0: 设计和施工等方面都是独具匠心的杰作，先进的建造技术也成为中国寺庙建筑的精髓。那么峨眉山的古建筑究竟有着怎样的不凡之处？他们的前世今生又有着怎样传奇的身世？清华大学的杨锐教授将从峨眉山最具代表性的古寺万年寺开始，为您展开详细的介绍。
1: 万年寺的前身就是普贤寺，普贤寺修建的时间呢是东晋的隆安五年，也就是公元401年，距今呢大约是1600多年的时间。万年寺的选址和布局非常巧妙地利用了山中地形，我们置身万年寺的院落之中，可以看到整座寺庙背依青山，面临清泉，院落布置紧凑，在山中占地虽大，却不是铺张，藏而不露。万年寺内有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万年寺内最著名的文物古迹，一处呢是无量殿，另一处呢是普贤铜像。无量殿全砖砌成，无梁无柱，无用一木，所以称为无量殿，这在中国古代的建筑中是比较少见的。无量殿整个的殿高呢是17米多，面阔呢是15米多，进深呢是16米多，上面是一座半圆形中空的穹窿顶，下面是一个方形底座，上圆下方，天圆地方，所以也有专家认为呢，这也暗合了中国古代所谓天圆地方的这种说法。这样的砖殿呢，因为存世较少，所以成为了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和无量殿这样一种建筑结构的一种真实的珍贵的实证。而在无量殿内供奉的普贤铜像呢，坐西向东，通高 7.85 米，将近8米，重量呢大约是62吨，佛像通体覆金，高是 3.64 米，双膝坐于贴金莲花座上，由六牙白象背负，整个造像形态庄严匀称，显示了我国古代冶金工艺的精湛。在万年寺内呢，这座造型别具一格的砖殿和寺院内其他翘角重檐的殿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为什么在万年寺内会出现这样一座造型奇特的无量殿呢？在建造这座殿堂的时候，设计者是否有什么样的参照，或者有什么样的寓意呢？峨眉山志中有一个记载，说有一个僧人叫做台泉，那么他仿照印度的热那寺的造型建造了这一个砖殿，为穹窿圆顶方形的建筑，因无量洞又称无量殿砖殿。万年寺砖殿建造的时候呢，正是万历皇帝，也就是明神宗的生母慈圣皇太后60大寿。万历皇帝呢是一个孝子，重建这个万年寺是为了为他的生母慈圣皇太后来祝寿，于是呢就取法规的形象将砖殿设计为穹窿圆顶，这样既可以解决覆盖7.多米普贤铜像的问题，同时也应和了龟象征长寿祝寿这一位慈圣皇太后的意思。当然呢，有关无量殿和普贤铜像呢还有很多的研究，然后继续在做，也有很多的未解之谜等待我们去探究。比如说这尊重达62吨的普贤铜像究竟在1000多年前是怎么样整体铸造出来的， 如果

0: 砖店为仿造印度热那寺而建，那么当时为什么以热那寺为范本呢？无论如何，这座无梁砖店都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的一件瑰宝，尤其是我们研究古代建筑、研究古代寺院的一处瑰宝，为后人研究我们中国的古建筑，尤其是佛教的建筑，提供了完好的实例，也为研究佛教传播、佛教造像和我们中国古代的冶金工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峨眉山凭借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悠久的佛教历史文化以及精妙的佛教建筑艺术和造像技艺，成为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这是大自然为我们留下的一件宝藏，也是我们中国自古传承至今的文化遗产。这座经过亿万年演化的山峰，在今天所面临的外来物种入侵、全球气候变化等问题中，它袖甲天下的气韵是否依然会完美如初？这座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宝库能否在峨眉山得到长久保存？峨眉山历史和文化中那些不确定的因素最终是否能够被科学考证？作为世界遗产的峨眉山的价值，我们又是否已经充分和全面的了解？这样的追问还有很多。为了把峨眉山这座全人类的遗产完整而真实的传承下去，还有很多的问题等待人们去探索、去研究。好，峨眉山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在明天的节目中，我将和各位一起走向乐山大佛，一窥这座世界上最高佛像的神秘面貌。谢谢。
1: 它是唐代摩崖造像中的艺术精品，它号称世界上现存最高的古代佛像，它的身世之谜如何破解？敬请关注《中华名山》第九集《乐山奇佛》。

0: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一座面容丰润，表情安详，双耳垂肩，正襟危坐的佛像，静静地矗立在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的交汇处。它面朝开阔的三江汇合口，背倚凌云山七峦峰的威崖绝壁，默默地俯瞰着沧桑变化，云卷云舒。它就是乐山大佛，被认为是世界上现存最高的古代佛像。这尊巨大的佛像在1996年与另一座中华名山一起被评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峨眉山和乐山大佛的组成部分。从公元713年开始，古人用了大约90年的时间才将一整面绝壁雕凿成了眼前的佛像。然而这尊巨大的佛像在经历了上千年的时光之后，却将一个个谜团留给了今天的后人。这尊佛像究竟为什么开凿在这里，又为什么要花费90年时光？佛像的背后究竟隐藏了古人怎样的期许和认知？这尊巨大的佛像又为什么会入选世界遗产的行列，成为举世公认的重要遗存呢？清华大学杨锐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名山第九集乐山奇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呢我们讲了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峨眉山和乐山大佛中的前一半，峨眉天下秀的峨眉山。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谈另一半，乐山大佛。乐山大佛坐落在乐山市，位于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三江交汇之处。大佛呢是一尊摩崖石刻的造像，背依凌云山西峦峰，通高71米，是唐代的贞元19年，也就是公元803年落成。乐山大佛是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峨眉山和乐山大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处双遗产呢是包括了两部分，一个是峨眉山，一个是乐山大佛。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定这尊大佛是世上最高的佛像，是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的重要的例证。尽管很多人对乐山大佛都不陌生，但是这尊大佛的身上还是有很多的谜题，让人们感到十分的好奇。比如说您可以问问自己，看看自己能不能得出一些答案，这尊佛到底是一尊什么佛呢？尤其是这尊世界上最高的佛像究竟是一尊什么佛呢？为什么又在1000多年前人们要在乐山这个地方开凿世界上最高的佛像呢？乐山大佛经历了1200多年的风霜雨雪，为什么至今仍然屹立不倒呢？面临着今天的环境变化、自然灾害和人为的干扰，大佛现在又是什么状态呢？是否有倾倒坍塌的危险呢？下面我将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乐山大佛的种种谜题。乐山大佛通高71米，根据文物考古人员1990年的测定，大佛头高 11.96 米，耳长 6.2 米，鼻长 3.2 米，肩宽 23.35 米，手长8.65米，脚宽6.85米。大家听到这些数字可能没有什么概念。我们下面以人体的尺寸和大佛做一个比较。比如拿我来说，我个子不高，只有1米7，当然也不能算太矮，对不对？大佛的高度相当于42个1米7高的人，而大佛的耳朵呢有差不多4个人的高度那么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4个人的高度仅仅是大佛的 耳朵的这种长度。这样比下来呢，大家是不是对乐山大佛这一尊世界上最高的摩崖佛像有了一些直观的认识？我们再拿国内其他著名的石像比较一下。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最高的佛像呢，是第五窟的云冈大佛，高度也只有17米。洛阳的龙门石窟最大的造像是奉仙寺的卢舍那大佛，通高 17.14 米，不到乐山大佛的四分之一。从这些对比中我们可以看见，乐山大佛真的是太大了，71米。我们知道一层楼是3米，20多层楼的高度。
0: 乐山大佛头与山脊足踏大江，双手抚膝，神态肃穆。凡是亲眼见到过乐山大佛的人，无不为他宏大的气势所震撼。而这尊佛像从建成之日起，就成为了四川盆地乃至整个巴蜀地区最负盛名的风景名胜。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面对乐山大佛，人们心中不禁产生了这样的疑问：这尊大佛的身份究竟是什么？它又有没有艺术的原型？如果有原型，我们又该从什么地方去破解它的身世之谜呢？各国的研究者们曾经将目光投向过大佛的面容，然而大佛历经1000余年的风雨侵蚀和不断修补，面容早已不再是最初的模样，而大佛的衣冠配饰也无法提供足够的信息。仔细比对其他古代石窟造像之后，人们似乎有了一个新的发现，这尊大佛的坐姿显得有些与众不同。普通的佛教造像一般采用盘腿而坐的姿态，但是乐山大佛却是背倚青山绝壁，双手抚膝，正襟危坐。这不仅与古代佛家常见的盘腿坐姿截然不同，也与中国古文献中的安坐、积聚、跪坐、垂坐都不一样。那么乐山大佛为什么会有这样特殊的坐姿？这样的坐姿又能否为人们破解它的艺术原型之谜提供一些关键的线索呢？
1: 这尊大佛的坐姿是比较特殊的，我们一般看到的佛像都是盘腿而坐，而这一尊大佛呢是双足垂地，双手放在膝盖上端坐在那里，与我们常见的佛像坐姿都不太一样。常见的佛像一般都是结跏趺坐，也就是盘腿而坐，有单盘也有双盘，也有金刚跏趺坐等等。乐山大佛的坐姿呢是被称为善跏趺坐，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坐姿却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通俗上可以理解为一坐式，也就是在座位上端坐，双足自然下垂。而乐山大佛之所以采取善跏趺坐的坐姿，其实可以从它的建造环境中找到一些原因。在这里修凿大佛，似乎坐姿是一种比较稳妥的方案。我们想一想，在这一个凌云山的西峦峰，它是一座山峰，如果是以站姿站在这个西峦峰的话，它会是比较单薄的，而且结构也比较难处理。大佛的这个地区呢，面临三江交汇处，根据史书的记载，这里水流湍急，大佛要面对三江的狂澜，要是采用结跏趺坐，也就是盘腿而坐，那么佛身的双腿又会离江面较近，观赏大佛就看不到今天佛像庄严雄伟的气势了。只有采用这种依坐式，才能让整个大佛从头部到脚部逐渐加宽，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都能给人以雄浑稳固的 坚实感。所以古人选择了这样的坐姿，有利于大佛的整体艺术美感和结构的稳定性，与大佛的身份看起来倒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从坐姿上我们判断不出来这尊大佛究竟是谁，那这尊大佛的身份到底又是谁呢？1984年文史工作者在乐山大佛右侧发现了一方摩崖碑刻，标题为《加州灵云寺大弥勒石像记》，它虽已残破，却是研究乐山大佛最权威的文物资料，也是至今找到的关于大佛的唯一原始文字记载。碑刻的标题至今仍然十分清晰，加州是乐山市的古称，建于北周大成元年，也就是公元579年，至今大概1400多年。凌云寺是乐山大佛所在的凌云山中的寺庙，大弥勒石像这几个字倒是给出了我们重要的线索。如果这通碑刻是记载这尊乐山大佛的，那么大佛应该就是弥勒佛。碑刻的最后落款写明了这通碑刻的作者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高。从碑文内容上看呢，这一尊碑是韦高续写这尊石佛

0: 建造始末的记事。这方碑刻的发现回答了乐山大佛是谁的问题。乐山大佛是一尊弥勒佛。这里要解释一下弥勒的身份了。其实啊，在佛教的文化中，所谓的弥勒是有多重身份的。今天我们看到呢，弥勒像大体有三种形象：佛像、菩萨像和高僧像。我们所熟知的那个笑哈哈的大肚弥勒佛，实际上是一尊高僧像，原型是被人们称为布袋和尚的游方僧人。在五代后梁时期，有一位名叫弃子的高僧，号长听子布袋师。据记载呢，他是浙江奉化人，容貌古怪，长得矮胖，肚子极大，常用竹竿挑着一个大布袋，面带笑容，四处化缘，如癫似痴。在公元917年布袋和尚圆寂之后，中国的庙宇中才逐渐出现了以他的形象塑造的弥勒的造像。但是乐山大佛的开凿是在公元713年803年的唐代。所以说，乐山大佛虽不是大肚弥勒佛的佛像，但他的确是一尊弥勒佛，而且是唐代典型的弥勒佛的形象。那么为什么唐代人在乐山要开凿建设一尊弥勒佛的塑像呢，而并没有塑造其他别的佛像呢？这要从历史上去寻找原因。当时的人们也相信，因为弥勒佛是一尊未来佛，弥勒佛进入世间成佛的时候，将是一个太平盛世，人民自在安乐，丰衣足食。因此在乐山这个地方雕凿一尊弥勒佛，也许代表了古人唐代的人们对美好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一种向往。
1: 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被后人称为中国的四大石窟，成千上万的摩崖石刻集中在四大石窟中，反映了中国古代造像艺术的精髓。然而敦煌的莫高窟中最高的佛像，它的高度是 35.6 米，只有乐山大佛的一半高。云冈石窟中最大的佛像只有17米，不及乐山大佛的四分之一。而麦积山石窟最高的佛像东崖大佛，高度仅有 15.8 米，与乐山大佛的71米比较，更是颇有不如。1000多年来，乐山大佛气势磅礴地端坐在三江交汇之处，阅尽了人间春色，看惯了云卷云舒，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显现出其沧桑古朴的风貌和肃穆端庄的气韵。那么如此巨大的古代艺术造像为何选址在了这里？在大渡河、岷江与青衣江之畔，究竟有怎样的历史过往能够让如此浩大的古代工程得以支撑？为了开凿这尊震古烁今的巨型造像，1000多年前的古人又克服了多少鲜为人知的困难呢？
0: 乐山大佛呢，所在的位置是当时的加州。加州不仅开拓的较早，也是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之一。在唐代之前，乐山地区呢，因为江河汇流，土地肥沃，交通便利，因此无论在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等方面都是较为繁荣的。唐代的初年，加州更是因为贞观之治，经济社会 也得到了持续的发展。这个时候的加州城镇兴旺，交通发达，的确是弘扬佛法的好地方。那么除了弘扬佛法，修建如此巨大的佛像，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或者说目的呢？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乐山大佛所处的山水地形特征，我们就会发现，发源于川西北的闽江，闽江是非常汹涌的一条江，当来到加州城下，同波涛汹涌的大渡河、水流湍急的青衣江汇合以后，应该是惊涛骇浪，犹如万马奔腾。但是今天如果您到了大佛的脚下，却看不到这么汹涌澎湃的江面，也看不到这么湍急的水流，这个到底又是什么原因呢？原来这尊大佛是在凌云山的山崖上修凿而成的，施工过程中大量掉落的山体石块落入到大江之中，填平了江底，逐渐让江水变得越来越平缓。这既解决了修建工程废料去处的问题，又对治理水患大有益处。修建大佛一举数得，我们国家古人的智慧确实不得不令人佩服。那么这座体量巨大、世界第一的佛像是如何修建完成的呢？乐山大佛的修建经历了三个阶段，前后历时90年。大佛的修建过程首先要从一位名叫海通的和尚说起。据记载，海通幼年出家，青年时云游四海，胸怀大志，以兴福举业为毕生的理想追求。海通和尚曾发誓愿，利用乐山一带的自然条件，建造一尊空前的集天下佛像之大的大佛。为建造大佛，海通和尚筹集了大量的资金。在大佛初具规模的时候，海通和尚圆寂了，其继任者是张筹坚琼，他在当时呢是剑南节度使。张筹坚琼不仅自己捐钱20万钱，还为大佛的开凿争取了朝廷的补贴，争取了中央政府的政策的支持，也就是将四川的麻岩税用于筑修大佛。后来呢，张筹坚琼就调到中央去任职，离开了四川。那他主持大佛修建整个呢是有25年的时间。离开之后呢，由于少了张筹坚琼的这一个努力呢，大佛呢也因为缺少经费不得不停工了20年的时间。第三位主持修建的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韦皋，他出身名门，是一个读书人，也是抗击吐蕃功勋卓著的将领。他来到四川出任节度使，开始续建大佛，在韦皋的主持之下完成了大佛膝盖以下的雕凿，开凿了大佛左右外壁高17米的两槛立式的造像。现在这两槛立式已经面目全非，修建了覆盖大佛的大像阁，以及咱们前面提到的大佛右侧的摩崖石刻、加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今天我们所能描述的乐山大佛的建造过程，很多都有赖于这通碑的记载。乐山大佛开创于唐开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13年，完成于贞元19年，也就是公元 803年，前后

0: 历时九十年，实际修凿的时间是六十年以上。我们知道我们古代的人均寿命实际上是比较短的，根据有学者的记载，唐代的人均寿命只有27年。我们想一想，整个的乐山大佛建造的是90年的时间，前后经过了海通和尚，经过了张筹兼琼这一个节度使以及韦皋他们三代人的建设才完成。
1: 90载的坚持与延续，三代人的不懈和接力，才造就了眼前这尊世界罕见的大型摩崖造像。它既是中国古代艺术、技术和思维方式的记载，也是今天全世界共同呵护的世界遗产之一。1200余年之后，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家来到乐山大佛面前，不禁在浩叹之余发出了这样的赞誉：乐山大佛堪与世界其他石刻，如斯芬克斯和尼罗河的帝王谷媲美。尽管今天的乐山大佛依旧安详地端坐在三江交汇之处，然而在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它却因长期暴露于露天环境之中，经受了无数重风霜雪雨的侵蚀，再加上大佛脚下的滔滔江水不断冲刷，再加上宋元明清各个历史时期的战乱与动荡，时至今日，这尊世所罕见的大佛与当初相比，是否暗藏着坍塌的风险？今天的我们又将怎样保护这个世界级的人类文化遗产呢？请继续收看清华大学杨锐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名山第九集乐山奇佛。
0: 大佛是否稳固，自然要先看大佛所在的这座凌云山是否稳固了。凌云山岩层的形成呢，大约距今1亿2000万年。大佛所在地的岩层总高度有384米那么高，也就是说大佛本身岩层是水平状的巨厚层红砂岩。大佛所处的地质构造的位置没有地质断裂带的通过，也就是说没有断层的通过，大佛及基底的岩层岩性比较单一，岩石也相对的坚固，其间虽然夹杂了不同性质的岩体，但总体来看是相当稳固的。可以说山是一座佛，佛是一座山，稳固的基岩是大佛屹立不倒的一个基本的因素。基岩是稳固了，那么大佛如何对抗风雨侵蚀呢？其实呀，大佛建成之后，从唐代开始，人们环绕大佛是建立了一座巨大的阁楼的，因为阁楼可以用来保护大佛，而且阁楼确实也保护了大佛将近400年之久。后来阁楼毁于战火，而且地方和朝廷也再无财力重建，或者说也没有这一个意愿去重建这个大佛阁，大佛便像今天这样露天面对着风霜雨雪了。那么在大佛阁损毁后，古人又有没有防止大佛风化的措施呢？从考古和出土的实物资料上证明，有三个方面的保护：一是用传统的有效的能抗风化的涂抹覆盖材料，最初是用垂灰涂抹大佛全身，后来呢只是局部的涂抹，而到了近代则主要维护大佛的头和手脚这些关键部位。其二呢是继续沿用最早设置的

排水防潮的系统，或补充增加排水系统。大佛在修建的时候就巧妙地设计了排水系统，利用大佛的法髻、衣饰的褶皱等等地方，巧妙地设置了一些小的排水沟槽，用来归流排水，还在佛身的背后、头肩胸部等等的部位设置了三层拦截渗水的排水廊道。第三呢，则是适时的清理大佛身上滋生的杂草、杂树和填补裂隙和孔洞。我们刚才讲到，山是一座佛，佛是一座山，在山上的佛像一定会有一些杂草和杂树的，而保护措施之一就是及时的清理这些杂草和杂树。从1985年开始，乐山大佛开始了全面的体检、保健和治病的工程。尤其是1996年乐山大佛进入到世界遗产名录之后，整个对于乐山大佛的保护更是上了一个台阶。体检呢，是指的调查，我们每个人都有过体检的经历，去医院体检会有很多的指标，而乐山大佛的这种体检呢，包括在水下勘察大佛所在的岩体的状况，绘制地质图、地形图，来进一步摸清大佛所处的环境。同时在80年代还应用当时非常先进的超声波无损探测技术，查清了大佛的原始状况和历代维修大佛时附加在大佛上的保护材料的厚度以及质地。同时利用近景摄影测量这一些相对比较高科技的技术来测绘大佛的准确高度，用电阻律法和物理探测法来探测大佛的现状，查找到了危害大佛的病因。1985、1986和1993年乐山大佛分别进行了三次危岩治理，因为危岩处理不好，实际上大佛就有坍塌的风险，因此这三次危岩治理是非常重要的，比较彻底的治理了大面积的危岩，乐山大佛因而更加坚固了。同时呢，实施了全山的排水系统的工程，大大减少了地下水对于大佛的侵蚀。1990年到1991年对大佛的全面的维修可谓是一次全面的保健，重点解决了大佛头面部的色泽不一、部分保护层脱落以及局部地方滋生的杂草、杂树等病害，为大佛修补涂抹的材料仍然是采用了传统的垂灰、三合土等材料，因为世界遗产的真实性要求传统的工艺。维修的过程中对材料的性能、配比、色泽稳定、风化等有关方面也进行了系统的对照实验，是在实验之后才进行的维修的，是非常小心谨慎的维修。经过了这一系列的大小手术，乐山大佛更为健康，也呈现出更加雄壮、崇高、肃穆、庄严之美。尽管今天的科学技术手段为我们监测和保护乐山大佛带来了许多可能性，人们对历史、文化、工程技术的不断挖掘和整理，也让我们对乐山大佛有了越来越全面、清晰和准确的认知。但是乐山大佛还是有很多谜团仍然没有解开，比如说乐山大佛两侧山崖上的立式造像究竟是谁，它今天已经风化得非常严重，我们无法

判断这两尊造像到底何许人也，他们又和这尊弥勒大佛有哪一些千丝万里的联系呢？在凌云山西峦峰还保留了大大小小数以百计甚至千计的佛教的造像，但是呢，这么多的佛教的造像，有的已经风化严重，即使风化严重，我们依稀仍然可以看出它们精美绝妙之处。它们又都是谁？又为什么会出现在乐山大佛的身旁呢？在乐山大佛建造的过程中，如此巨大的工程，当时的人们是如何进行设计、施工、组织的呢？如何统筹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如何进行现场的指挥，才造就了如此体态匀称、精妙绝伦、世界第一的弥勒佛的造像呢？这些问题至今我们仍然无法清晰地描绘。在世界遗产保护研究的路上，我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谢谢大家的收看。

0: 从泰山到黄山，从武夷山到峨眉山和乐山大佛，中国已有的四处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都一一呈现在了您的面前。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对这些全人类共有的宝贵财富有更加清晰的理解和认识。无论是谁，无论您身在哪里，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欣赏，也有责任保护。无论是自然遗产还是文化遗产，无论是世界级的项目还是我们身边的遗存，我们所应该做的是在欣赏之余将它们真实完整地传承给子孙后代，传承给全人类的未来。衷心希望您通过这个系列节目，对中国的世界遗产，对中华文明中的山水文化增加了更多的深入了解。希望这更深层次的了解能让您对世界遗产地更多一份关注，也更多一份热爱。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住就会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

0: 老婆，面来喽！
1: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2: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1: 快帮我拍拍。
2: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甜的。
1: 帮我拍背。
3: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4: 嗯。
5: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10块，103块，328块。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3: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6: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7: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6: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7: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6: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7: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6: 走了走了，开工了。
7: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我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大会盛况，大家聚精会神，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纷纷表示要学以致用，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交通运输工作紧密结合起

强力推进重点交通项目建设，统筹抓实学习教育、行业管理、公路运营、道路运输等各项工作，锚定争先创优目标，发扬攻坚精神，厚植敢打硬仗的底色。

0: 运输行业先行官，成为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开路先锋。要立足本职，把建党精神转化为履职实效，坚守为民初心，优化客运出行、货运保障等民生服务，用心解决群众出行难点、物流堵点，让交通更有温度。我要冲锋在前，把党旗插在运输服务和保障前沿，以党建引领运输提质增效。
1: 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杜平。
2: 刚才我们组织交通系统党员干部集中收看收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与鞭策。全系统党员干部要以先进为标杆，见贤思齐，对标奋进，切实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转化为推动交通运输工作的强大动力。下一步，交通运输局将坚持学用结合，以学促干，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工作相结合，保持市政一流的劲头，加快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原，贡献交通力量。
1: 本台消息，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华树社区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华树社区组织社区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大会直播，全体人员全程认真收看大会各项议程，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纷纷表示要深学细悟大会精神，以受表彰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社区基层岗位履职尽责，把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日常服务、基层治理全过程。华树社区工作人员孙硕：
3: 收看庆祝建党105周年大会，我内心倍感振奋，让我看到无数榜样扎根一线、无私奉献。作为社区党员和工作人员，我将以先进典型为标杆，牢记为民初心，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根小区服务群众，办好民生的小事，用基层实干践行党员使命，为建设幸福社区贡献我的力量。
1: 华树社区党支部书记黄慧：
4: 总书记的讲话饱含为民情怀，深刻阐释初心使命，让我对基层工作有了更深感悟。社区是服务群众的第一线，身为社区党支部书记，我将牢记为民初心，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立足基层一线，带领党员扎根群众，聚焦民生小事，用心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抓实社区治理，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以实干践行党员使命。
1: 本台消息，6月29号，中国知青集团平泉康养基地项目在平泉迪凯利康养中心举行揭牌仪式。该项目是以医疗为保障、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拥有各类床位300余张，并与多家医院建立医疗联合体，既可以为养老及康复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又可以让本地群众足不出市即可享受高端的优质医疗资源。此次与中国知青集团战略合作，将康养基地落户平泉，既是落实承德康养产业发展定位的重要举措，也是医养资源与知青群体深度对接的创新实践。他为知青朋友打造理想的旅居康养目的地，为中国知青集团延伸服务链条，提升品牌影响力注入新动能，影响深远。同时，知青群体的流动与传播成为宣传平泉的鲜活载体，提升城市知名度。更重要的是，医养加文旅的实践为康养产业推动乡村振兴、应对老龄化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随后，与会人员一起观看同欢庆、送党恩、建初心、敬老情、惠民文艺演出。本台消息，为丰富全市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增强职工身体素质，凝聚全市职工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近日，市总工会组织开展喜迎七一乐享运动主题长跑健步走活动，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踊跃参加，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千余名参与活动的职工精神饱满，整装列队。 本次活动赛

0: 程设置清晰，组别划分规范。其中竞技长跑项目全程10公里，分男子组、女子组两组别进行，吸引全市600余名职工报名参赛。休闲健步走项目以健身参与为主，近500名职工参与。随着开赛指令响起，长跑参赛选手和健步走队员依次出发，大家迈着矫健的步伐，踏着昂扬的节奏向前行进。长长的队伍穿梭在绿荫赛道上，形成一道活力满满的流动风景线。全体人员精神抖擞，步履铿锵，赛道上竞速争先，大家相互鼓励，并肩前行，充分展现了我市干部职工朝气蓬勃、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长跑参赛职工单旭阳：
1: 这次活动举办的特别有意义，既能增强我们的身体魄，又能促进同事之间的友谊。我们今后要把这种拼搏精神用在工作当中，同时祝我们平泉的各项活动越来越好。
0: 本次活动兼具竞技性、趣味性和群众性，既有比拼速度、挑战自我的10公里长跑竞技，也有全员参与乐享健康的健步走。通过分层分类、全员参与的活动形式，让广大职工走出办公室，走向户外，强健体魄，在运动中释放压力，凝聚合力，有效丰富了职工文体生活，营造了全民健身积极向上的浓厚氛围。市总工会精神委主任常永峰：
2: 值此建党105周年来临之际，平泉市总工会举办的这次长跑大赛和职工健步走活动，旨在树立职工健康理念，汇集干事力量，动员社会各界为平泉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

0: 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2: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2: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堡，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小义是爱虎，来到西院这儿这么一看呢、那有这么一片苇塘，爱虎呢就奔这个苇子里边走过去了。他也就是刚刚进去，功夫不大，眼瞅着从这个圆月令门这儿蹭蹭一前一后窜进两个人来。爱虎借着月光仔细这么一看，哟，谁呀？前边这人是他师父智化，后边这个人呐，那就是小诸葛沈仲元。爱虎觉得奇怪呀、我师父跟这个沈仲元他们两个人到这儿干什么来了？爱虎赶快的往下这么一蹲，就听见呐，这个智化跟沈仲元两个人说话。老沈雷，智仁兄，你说你刚才要说什么话呀？我这不是要破通网？你破什么通网啊？啊，你说说吧，你又没有宝刀，又没有宝剑，你破得了通网吗？再者说呀，就是你跟着去破了通网了，有你什么功劳啊？啊，破通网的目的，一来是替给白玉堂报仇，另外最主要最主要的不是要拿那个奸王谋反的那个盟单吗？你说你是王府里边的人，怎么着，你领着我，咱们两个人呢直接的就奔那个冲霄楼的楼上，只要是咱们把那个盟单一拿在手中，我说沈兄弟，你这不就是立了大功了吗？我告诉你说啊，道单有我，你只是给我寻风而已，而且呢甭管立下多大的功劳来，我智化绝不要，这个功劳全都是你的。我已经跟你师兄魏老道说好了，这件事情办完之后我就跟着他呀，哎，我出家了，我步入玄门，知道不知道啊？你不是要弃恶行善，你不是要弃暗投明，你得立点功劳啊，所以我拽你的意思就是要跟着你，咱们一块办这档的事儿去，你看怎么样啊？沈仲元这么一听，哎呦，感情是这么一回事啊，好不好？好，不过这个功劳我可不能一人要，哎，咱们俩说好了，我说话算话啊，不过有一样啊，这可是一件秘密，只能够你知道我知道，咱们是法不传六耳。对对对，法不传六耳，别原因，咱们回去等他们头脚一走，咱们后边紧跟着仍然奔王府，咱们就上那冲霄楼。对对对，好好好，法不传六耳。两个人说完话呀，又从那个圆月令门这儿出去回大厅了。爱虎这么一听，嘿，好啊，师父，合着您说您不去，您也不让我去，有这么好的事儿，您不想着我，想着外人呐？嗨，师父师父，我这个白跟您叫了这么多年师父了，这是怎么话说的呢？这时候啊，爱虎又看着

从那个圆月亮门这蹭蹭又窜进两个人来，仔细这么一看，这回是谁呀？头喽是蒋平，后边是柳青。哎，我说收鬼收鬼，干什么？老柳，你说你一劲儿的拿胳膊肘拱我，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嘿，老柳哎，你是我把你给请出来的，到了关键时刻，我能不向着你一点吗？你这还向着我呢？啊，我要去跟着一块儿去破这个铜网去。嗨，你说你又没有宝刀又没有宝剑的，你跟着一块儿瞎折腾什么呀？你能够破得了铜网吗？就算你破了铜网了，又能怎么着啊？将来大人往上边写奏折的时候，能写上你的名字吗？就是写上也在后边呢。嗨，我这次出来我也不想做官。是啊，你是不想做官呢，但是你要名不要啊？啊，刘贤弟，我这次把你给请出来，说什么我也得让你立点功劳，还不能够立这个小功劳，得出类拔萃的这样的大功劳，哥哥我才对得起你呢。柳青这么一听，你让我立什么大功劳？我问问你吧，他们破铜网最终的目的是要干什么？不就是要捉拿那个奸王吗？我告诉你说，老柳，那个奸王啊到底在什么地方，只有我知道。你怎么知道？我是听那个魏昌告诉我的，他睡觉的地方叫做卧龙居室啊。哎，咱们两个人直接奔那个地方，人不知鬼不觉的，咱们就把这个奸王给拿货喽。到时候他们破了铜网了，大人一问那个奸王在什么地方呢？哎，你呀就把这个奸王往上这么一带，你说这功劳小不小啊？啊，这功劳全是你的，我绝不要，听见没有？总算是我把你请出来一番，我对得起你，你看怎么样？这柳青听完了啊，又把这蒋平从头到脚的打量一番。你说这话可是真的？嘿，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呀？我说话都是真的。行，那么着我就再信你一回，信我的没错啊。可是这么着啊，这件事情咱们可是猫腻，哎，法不传六耳，千万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对，咱们法不传六耳，回去走。这俩人从这圆月岭门这儿也回去了。爱虎听完了这么一琢磨，哦，你们全都是法不传六耳，但是有一样全都灌在我耳朵里边了。嘿嘿，师父四叔，有道是啊，先下手的危墙，后下手的遭殃。嘿嘿，咱们呢谁走在头喽，就算是谁的吧。爱虎站起来，从苇塘里出来，从月令门这儿往外走，又回到大厅。他呀也就是刚一进这个大厅，爱虎智化就喊了一嗓子，怎么？智化一看，爱虎怎么这时候回来了？啊，师父您叫我呢？你刚才干什么去了？没别的，我肚子不舒服，外边方便方便。你是不是上了西门？哎，师父，我上那个西门，我没上西院。什么？你没上西院啊？我可不是没上西院吗？蒋平也过来了。你小子是不是上西边？我确实，你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我上东边，你们说我上西边了，那什么，我是方便方便，要不然你们二位跟着我到那看看去怎么样？爱虎这么一嚷嚷，智化蒋平两个人呢也怕这事儿是越描越黑，因为大厅里边还有别的人呢。算了算了，你好好待着吧。哎，我好好待着，一直等到了二更天了，这些众位英雄一个个全都做好准备。智化呢赶快把这个沙龙沙老员外叫到旁边，告诉沙老员外，沙老哥哥，您带着孟凯交翅，你们三个人呢就在王府大门那儿给盯住了，把住了王府的大门。如果说里边一行动起来的话，有人从这个大门往外跑，你们或拿或杀，一个也不能让他们跑喽。沙龙把头一点，兄弟你放心吧，这件事情交给我们了。徐良

还有主妇白云生跟卢珍两个人，说你们两个人就在王府北墙这儿，一个在里边，一个在外边，在这儿盯着。如果说呢，要是有往外跑的人的话，你们也照样按律治追。然后又告诉徐良，说你呀，就在北边的墙外边这儿盯着，如果说有往外边跑的，照样给我杀了。哦，你们放心，这个事就交给我了。紧跟着芝花又来到了北峡南峡，丁兆慧、卢峰、韩章、徐庆还有云中鹤、魏真这儿挨个的嘱咐一番，大家伙都听清楚了，一定是一计而行。大家伙浑身上下都收拾得紧沉利落，换上了夜行衣，带上了百宝囊，把该带的东西全都带齐了。这功夫大人严查伞从里边出来，对着大家又深施一礼呀，大家死去多加小心，你们辛苦了。大人扭向回头再一看，留在上院衙的人也不算少啊，有智花、蒋平、沈仲元、柳青、丁兆兰、艾虎、龙涛、姚猛、史云、邓彪、胡烈、韩天锦、马龙、张豹、胡小季、乔斌、彭玉、熊威、韩良，这些人都是留在上院衙的。随着大人把手这么一摆，您看吧，云中鹤、魏真，北峡欧阳春，南峡展昭，双峡丁兆慧，钻天属卢芳，彻地属韩章，穿山属徐庆，七位英雄啊，从这上院衙这儿就出去了。然后怎么一改身，入府贺行，揉揉揉揉揉揉，来到了王府的北边。到这儿，大家伙互相一使眼色，蹭蹭蹭蹭蹭蹭蹭，七位英雄全都越墙而入。到了里边，仍然是小心翼翼的，来到了八卦连环宝的前边。魏真告诉他们，你们在这儿等一等啊，我先破那个总弦去，等我把总弦破完之后，咱们一起再往里边走，奔他的冲霄楼。说完的话，只见云中和魏真唰这么一矮身，一扭身，冲着南边揉揉揉揉揉揉揉揉就下去了。来到了那个火德星君殿前，这么一看，里边是灯火辉煌啊。再一看这个星君殿的两边，东边有五间东房，里边黑着灯呢，西边有五间西房，里边亮着灯呢，而且里边有人说话的声音。云中鹤赶快上前，来到窗户这儿，小心翼翼捅了一个窟窿，往里边这么一看，这里边啊有两个王官，有20名兵丁，这都是上夜的看着这个总弦的。魏真一转身就来到了佛殿的门前，一看上边上着锁呢，魏真回手插了，就拔出来两刃双锋破风宝剑，用这剑尖这么一点，咔嚓，把这锁头就给落下来了。紧跟着一推着两扇隔扇门，魏真进了佛殿，抬头这么一看，迎面呢是个佛龛，这个佛像是看不清楚，为什么呢？外边有这个黄缎的幔帐这儿挡着呢，正当中有这么一个大海灯，把屋子照得特别的亮了。前边有个佛柜，上边摆着古铜的五弓，佛柜的前边地下铺着这么一个拜殿。魏真把这拜殿搬起来往旁边这么一放，往底下这么一看，有4块大木板。魏真呐，把这4块大木板起下来分4面这么一放。为什么要分4面呢？他把它下去以后，别人马上把这口给封了，所以分4面。
把这木板

0: 这么一放，往下这么一看，黑洞洞的，哎呦，感情这是个通道，下边好像是个洞口。魏真呐，就用这个宝剑往下这么一戳，下边好像是台阶儿，戳一层他走一层，戳一层走一层，小心翼翼的来到底下，再这么一戳，魏真知道下边是平地了。来到里边，赶快的从百宝囊中拿出了千里火筒，这么一画，呵，底下呀、地势宽敞，南北有五丈，东西有五丈，是这么一个又宽又大的地印子。正当中呢，有这么一个大铁柱子，两边还有两根这个副柱，而且在这个铁柱中间呢，有这么三个大轮子，比这个车轮还大呀。每个车轮子上边都有两个波轮，两边有这个大皮条，东边有这个九个小轮子，西边也有九个小轮子。魏真想了想啊，这就是彭起画的那个阵图，连接着十八扇铜网。嗯，看起来这都是那个小弦。眼瞅这个总柱子上边有这么一个铁波笼子，上边呢有四个铁华子，还有这么一个钢大钩。这总弦呢全都缠在这个铁华子上边，还有这个铁波笼子上边绕着呢。而且这根总弦呢绕来绕去呢，你猛这么一看就好像是两根一样，这里边错综复杂呀，又有副弦又有小弦，全都交织在一起。说实在的，如果说呀要没有看过彭起那张图，要不是彭起在旁边用这个樱桃小楷标着这个小字儿的话，进来你想找这个总弦你都找不着。但是呢，魏真把那个图纸画的那个模样全都记在脑子里边了，到这儿拨了拨看了看，认准是总弦了，用这个宝剑使劲往下这么一剁，就听见吧嗒吧嗒吧嗒吧嗒的声音，眼瞅着皮条子呀有的全都落下来了。魏真拿着宝剑，也就是刚要去剁这些副弦跟小弦的功夫，猛然间就听见上边啊有人高声喝喊，他下去了，拿着的拿着的，说什么也让他跑了，不能让他跑了，对，拿着的拿着的，不能让他跑了。魏真想，糟了，让人家发现我了，我得赶快走啊，万一人家把那个口这么一封，我就出不去了。所以魏真呐，没有来得及端这些副弦跟这个小弦，赶快的又从这个地道这腾腾腾往上这么一窜，来到门口这么一看，哎呦，十好几把这个枪头啊都在这儿来回的乱扎呢。看到这儿，老道魏真巍然一笑啊，就用自己的破红宝剑唰这么一转圈，就听见当啷当啷当啷当啷，这个枪头啊都让他给削下来了，上边立刻就乱了。借这个功夫，魏真噌往上这么一窜，手持破红宝剑。您想想，这不有两个王官，有二十名兵丁呢吗？挨着死碰着王啊！就这两位王官，一位是神偷黄浦轩，一位是神火将韩琦，两个人各持兵刃，冲着魏真就过来了。魏真手持宝剑弹了一下，先把黄浦轩手中的刀给削断了，紧跟着韩琦拿刀扑过来，魏真就把这口宝剑往后这么一捅，这一下韩琦就躺这儿了。那黄浦轩刚要跑，魏真追上前去，叫他后背扑腰是一剑，这两个王官也死了，二十二条人命啊全都死在这佛殿里边了。魏真这才赶快的从这个佛殿里出来，轻轻的把这隔扇门又给带好，然后这么一矮身，揉揉揉揉冲着北边过来了。来到北边， 也就是木板连环宝罩再一找那几位。哎呦，感情人家啊都提前进去了。魏真来到正南这儿一看，那大门正南离为火，魏真用宝剑一点的大门，里边没有横栓利锁，咔一下这大门就开了。魏真来到里边这么一看，里边套着七个小门，一个是火山铝、火封顶、水火未济、山水蒙、风水幻、天水松、天火铜人。看到这儿，魏征噌的一下从这个天火铜人这个小门就窜进去了。他也就是刚刚进去啊，咔咔咔咔，两块地板往起那么一掀，从底下蹭蹭窜上两个人来，各持兵刃呐，冲着魏征就过来了。这两个人是什么人呢？都是王府里边看阵的，一个是出洞虎王彦贵，一个是小魔王郭靖。他们两个人各持钢刀，冲着魏真就砍过来了。魏真用这破空宝剑，他就这一横，把王彦贵那口刀就给削断了。紧跟着小魔王郭靖举着刀立刻就过来了。魏真把这宝剑这么横着这么一抡，嘿嘿，扑通的一声，您看吧，这郭靖就趴在那儿了。再瞅这王彦贵还想跑，那哪跑得了啊？就是这是魏征呐，这一剑冲他后背这么一扎，就跟扎蛤蟆似的，就给杵在那儿了。到这个时节，魏征手里胡须微微一笑，无良佛，看起来呀王府里边这些人都是无能之辈。他就从那个小门里边脚踏万子市的中央，夹着小信一直往里，终于的来到了冲霄楼前。一看呐，北侠卢芳都在这儿等着呢，这两个人已经进来了。一看魏征到了，魏征冲他们把头一点，告诉他们总弦已经断了。北侠还有卢芳他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啊，告诉魏征再等一等，等那几个人到齐喽，咱们共同破他的铜王阵。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云龙和魏征来到冲霄楼前，这么一看，北侠欧阳春还有卢芳两个人已经来到这个地方了。人家那几个人是分三波啊，也就是说呀，一口刀后边跟着一个人，一口宝剑后边跟着一个人。北侠跟那个卢芳两个人作为一波，这两个人从哪儿进来的呢？从这个正西对围泽这个大门进来的。走的哪个小门呢？卢峰心想啊，当初我的五弟就是错走了雷泽龟妹，今天呢咱们仍然走这个雷泽龟妹。北侠还有卢峰两个人就从这个雷泽龟妹的小门刚这么一进来，底下叉啷叉啷照样的，两块地板往起这么一掀，从底下蹭蹭窜出两个守阵的人来。一个呢就是一枝花苗天禄，一个就是柳叶阳春。这两个人一看有人进来了，赶快一掀板子，两个人窜上来了，各持钢刀啊，冲着北侠就过来了。哪知道啊，北侠手里边拿的那是七宝刀啊，这苗天禄啊抡刀就砍，北侠用这个刀往上这么一迎，咔楞的一声，他那刀削成两截了。柳叶阳春呢拿着刀刚往前这么一近身，好像是北侠呀躲闪不及了，这么一抬腿照着阳春这软肋这儿啪就是这么一脚，阳春扑通栽倒在地。卢芳上前一步手持钢刀，噗嗤这一下把这阳春就给宰了。苗天禄一看不好，扭身还想跑，那哪跑得了啊， 白瞎一抡刀，唰一下

往我烟囱大雪茬把这小子就给劈死在那儿了。他们两个人就从这个小门这儿也是脚踏万事中央，也就来到了这个冲霄楼的跟前。紧跟着就听见正东方向那儿有人骂骂咧咧的就过来了，一听这声音就知道是徐庆。徐庆跟谁在一块儿啊？跟着南侠展昭一块儿。这徐庆一边走一边骂，这叫什么事儿啊，里边弯弯曲曲的，哼，等咱们破王从满队以后，我把他的八卦连环宝一把火，我把猴的全都给烧了。骂骂咧咧他也过来了。他们呢走的是镇威雷，是从那个雷锋恒那个小门这儿进来的。另外从正北方，也就是坎威水水火济济那个小门，谁进来了？就是丁兆会带着韩章，这几位全到齐了。在这个冲霄楼前边这么一看，看得特别真切呀、啊。前边有两个亭子，左边日升亭，右边月恒亭。再往里边呢，左边有石像，右边有石猴。再一看，有这么两条大铁链子一直通到了冲霄楼的楼上。看到这儿，卢芳啊，这眼泪都快下来了。怎么？他知道啊，当初自己的五弟白玉堂就是因为踩在这个石像上边了。那是个阵眼呐、啊、说是石像，其实石像石猴这都是假的，这都是阵眼，一个是天公王，一个是地公王。所以卢芳告诉他们，今天呐、啊、咱们还得从这个地方下去，要替五弟报仇。云中鹤冲他们点了点头，说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全都做好准备，要下去咱们可得一块儿下去，同时往上跳。对，七位英雄把这兵刃带好之后，他们是击掌为号啊，啪，咱们一击掌，七位英雄分别的就一踩这个石像石猴，只要一踏上去，就听见哗啦啦啦啦啦声音，这个的怎么回事啊？那两条铁链子立刻就动开了，他们一踩在阵眼上边，唰唰，这翻板这么一翻动，呼嚓呼嚓，七个人呐、啊，同时的坠入了铜网阵。他们都特别清楚啊，马上得找这个铜网，上边有倒虚沟啊，天公网、地公网，找铜网以后，唰往下这么一落。就按照智化跟他们说的，这脸呐朝外看，手里边紧紧的抱着兵器。如果说人家里边要是在正常情况下的话，就这一下十八张铜网哗同时动作，那石滚的这么一走，呼，十八张铜网往这儿这么一合，这七个人再想出去啊，那是比登天还难。可是今天不同啊，怎么老道魏征已经把那总弦给断了？虽然说那副弦小弦没断，这总弦一断，这十八张铜网啊想往一块靠，它也靠不起来了。有的起来了，有的还在那躺着，有的起了半截胯肌要撂那儿了。另外呢，只要有人一坠入铜网阵的话，马上要带动那个金钟得敲响了，给报信儿啊。正常情况下那个金钟得响三通，声音特别的洪亮。今天这总弦已经断了，这金钟响的都没有多大劲头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嘿嘿，就这样，眼瞅着有的铜王也过来了。你想啊，这几个人又是宝剑又是宝刀，抡起来嘁哩咔嚓嘁哩咔嚓。那铜王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呀，都是两指宽的大铜条子，有这个花椒眼儿，另外下边有大铁梁子，那也禁不住这个宝刀宝剑呐。

嘁哩咔嚓嘁哩咔嚓，眨眼之间给削成了很多的碎片。接着北侠欧阳春大喊了一声，列位赶快的找盆底，唰，都用这脚啊找下边盆底坑的盆底，也落在这个盆底坑下边了。您想盆底坑啊，上边是宽的，下边是小的。紧跟着欧阳春又喊这么一嗓子，快往上窜，占领这四个通道。上文书咱们说过呀，就这个盆底坑东南西北四面，这有四个地道口，这是干什么用的呢？只要是外边梆子这么一响，每一个道口都能出来25名弩箭手，拿着弩匣子，而且这个弩箭呢都是用这个毒药水泡过的，只要是打上你一箭，你是必死无疑。所以欧阳春告诉大伙儿，赶快的占领这个道口，我奔正南。说着话，这群人蹭蹭蹭蹭蹭蹭就从这个盆底坑这儿窜上来了，就全都来到东西南北这四个道口。欧阳春来到正南这儿，听见梆梆梆梆梆梆梆梆的这么一响，欧阳春赶快的把这刀唰就给抬起来了。就在他刚一抬刀的功夫，噌，从这个地道口这窜出一人来。谁呀？就是这些弩箭手的头领。原来这个头领是谁呀？那是神手大圣邓车。邓车不是刺杀大人去了，让人给捉拿了吗？现在换的是谁呢？换的是圣手秀士冯渊。这冯渊呢是个南方人，说话呢总是乌鸦乌鸦的。这个人呢对这个江湖上的人物他最崇拜的一位，那就是北侠欧阳春。噌，他窜出来了，他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哎呦，闭目自然，这位不就是北侠欧阳春吗？扑通，他往地下这么一跪，乌鸦，原来是北侠爷爷呀，我是白天也想你老人家，夜里也想老人家呀，你老人家是不是把我收为作为徒弟，或者我当你的干儿子也可以呀，实在不成我当你的干孙子，我也是心甘情愿的呀，你是饶命吧，你老人家千万留情饶我的性命吧。这个欧阳春呐，是个善良心肠，一看他跪在地下一再的求饶，举着这刀可就砍不下去了。而且这冯渊还一再说呀，你老人家，你们就是破了这个铜网箭，你们能够拿住那个王爷造反的蒙丹吗？你们能够捉住这个王爷吧？我可以作为你们的引路之人，你老人家看一看好戏不好啊？北侠这么一听，他也对呀，你叫什么名字？哦，我就叫做冯渊呐，我是特别崇拜您老人家呀。啊，好吧，你作为引路之人，我就饶了你啊。既然你老人家饶了我了，我跟你老人家到底是应该怎么称呼称呼啊？啊，你是收我做徒弟还是收我作为义子呢？我不是讲了吧，就是当您老人家的孙子，我也是心甘情愿的呀。北侠一想啊，这义子我是不能要了，怎么有了爱虎了？这样吧，你就算是我的徒弟吧。呵，这一下啊，把这冯渊给乐的跪在地下梆梆梆一劲儿磕头，他倒省事儿啊，这就算拜了师了。紧跟着冯渊就告诉北侠，哦，师父，你要听明白了，我手里拿的这个梆子刚才是刚刚敲了一通，我再敲第二通的话，各位老爷你们可全都听明白，从这个坑道里边就要往外出人了，他们手里拿的都是弩匣子，放出来的弩箭全都是用这个药水给喂过地，钉在人身上人就要死的呀，他们出来一过你们杀一过，出来两过你们就杀一双好了。梆梆梆梆梆，他这么一敲梆子，南门这儿的人呢都知道人家不出来了，东西北这三个坑道口这儿人家还不知道呢，拿着弩匣子还真出来了，出来一个吭哧踩一个，出来一个扑哧杀一个。

转眼之间呢，就这三个口杀了有九个了。后边的人一听这不对劲儿啊，所以也就不敢出来了。这功夫啊，就听见这个铜网上边有人高声喝喊：“呆，胆大的冯渊呐，你敢背叛王爷投敌，你真真的可恼，真真的可死。”谁呀？嘿嘿，感情这个铜网站就这个盆底坑的上边，那就是冲霄楼的楼底。这个楼底用的是什么？都是大铁篦子，而且四个角呢都有四盏大灯，把下边照得如同白昼一般。现在在上边站着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镇八方王冠雷英、金边将盛子川、二手将曹德玉、赛云团崔平、小灵官周通、张宝、李虎、夏侯雄，还有不少的兵丁。人家在上边看得特别真切呀、啊、好可气的冯渊呐、啊、到了关键时刻了，怎么着？你背叛了王爷，你投敌了，你多可气、啊、所以人家指着冯渊这通骂呀。冯渊也不含糊啊，把头这么一抬：“哦呀，你们这些王八羔子啊，现在我已经是北侠的门生啦！啊，你们记住喽，我们要把你们拿住，一个一个把你们这些王八羔子全都要宰了地啊！你们知道不知道啊？”嘿，这么会儿他还真横起来了，上边这些人全都乱了，说这小子他现在已经背叛王爷，他投敌了，咱们可怎么办呢？雷英微微一笑啊，哼哼，这有何难，略施小计啊，让这些人死无葬身之地。啊，这些人这么一听，您还有什么主意呀、啊、赶快的让这些兵丁把王府里边所有的柴草全都往这儿运。干什么呀？他要火烧盆底坑。还真的，王府里边有不少的柴草啊，这些兵丁领命之后把这柴草全都给运来了，点着了以后就从那个铁篦子上边往下这么一扔。这招好损呐、啊、您想想盆底坑这儿能有多大的地方啊，尽管这些人拿刀拿剑拨这个火那也不行啊，拿这个脚踢这个火，把这靴子都快给烧着了。这个时候这可怎么办呢？那冯渊立刻喊开了：“哦，不必惊慌，不必惊慌啊，你们赶快跟着我，跟着我来就好了。”跟他上哪儿啊？赶快就从南边这个通道这儿。他那个意思呢，要带领着这些人从这个通道这儿好跑出去。当然了，里边那些弩箭手呢已经全跑出去运柴草去了，冯渊就带着这几位从南边这个通道赶快的往外跑。来到口这儿这么一看，哎，全傻眼了。怎么人家用这个大铁板呢、啊、已经把这个道口这儿给封死了。不仅如此，上边还摆上大石头，石头上边还坐着人呢，这怎么能出去呢？出不去呀、啊、哼，赶快的再跟我来吧。东西北这三个道口全看了，全都如此。这时候盆底坑里边的火是越来越大呀，就这个浓烟呛的人实在受不了了。哎呀，丁高会看到这儿心想：难道说咱们这些人就困在此处不成吗？他们如何的被困在了盆底坑，咱们暂且不表。再说蒋平跟柳青这二位一看大家全都走了，这两个人呢赶快的也都换上了夜行衣，带上了百宝囊，带上了熏香盒子。柳青跟着蒋平从上院崖这儿也出来了，也来到了王府的北边。他们刚要进前，有人噌过来拦住他们去路，一看是谁呀、啊、徐良啊，四叔父啊，你啊这是做圣啊，没别的，我们怕里边人手不够，我们进去帮忙去啊，那你们赶快进去吧啊。江平

0: 来到墙根底下一纵身越墙而过，也就进了王府了。进了王府以后呢，蒋平带着柳青赶快的就往这西南方向下去了。柳青还一再问呢，四哥四哥，您怎么知道王爷在这边啊？我是听那个魏昌先生告诉我的，决定错不了。他们两个人呢，来到西南边一看，这儿有这么一个圆月令门，这儿呢那就是王爷的卧龙居室。两人悄悄的从这月令门进去以后一看，这儿有五间北房，里边是灯火辉煌。蒋平跟柳青马上来到窗户这儿，小心翼翼地捅了个窟窿，两人往里边定睛观看。眼瞅着呀，那有那么一个雅床，王爷拿着书在这个雅床上边半躺半卧的在那看书呢，脸是看不清楚，为什么？书挡着呢，看见是花白胡须，戴着王冠的，穿着龙袍，白袜朱履，旁边呢还有两个王冠，都靠在那个落地花芽的那个花罩那儿待着呢。看准了以后，蒋平一拱这柳青，柳青明白，立刻的就从那个百宝囊中啊把那个熏香盒子拿出来了，就是那个红铜的那个仙鹤呀，拿出点熏香来点着之后，一拽这个铜鹤的这脖子，把这熏香往里边这么一弹，装好喽。紧跟着呢，柳青又拿出四个布卷来，他们两个人把这鼻子给堵好了，为的是怕把自己给熏着，就把这个铜鹤呀这脑袋往这个窗户里边这么一乳。接着柳青呢就一拽着铜鹤的尾巴，那两个翅膀这么一呼声，眼瞅着这个熏香啊一条线似的就进去了。柳青啊转了好几下，一看里边没什么动静，紧跟着又一劲儿拽这个铜鹤的这个尾巴。蒋平看着有点不耐烦了，老柳哎，他又不会下蛋，你死了歪街的拽他的尾巴干什么呀？柳青告诉他了，您看里边王爷跟那两个王冠怎么全没动静啊，还站着呢，那书也没扔啊，嗨，全都让你给熏木了，动弹不了了，咱们俩进去吧。哎，柳青赶快的就把这熏香盒子收好喽，往那个百宝囊里边一放。两个人来到门前呢，咱们一推着隔扇门进来了。蒋平蹭着一步冲上前去，冲着王爷伸手这么一抓，叉啦，把这胡子给拽下来了。啊，肯定是假的，可不是假的吗？不单这王爷是假的，两个王冠也都是假的，就是帽子啊衣裳啊是真的，人都是假的，怎么回事啊？就是那个镇八方王冠雷英啊，自打他到长沙去给那个郭宗德送完书信以后，他回到襄阳到家这么一看，彭启不见了。一问他父亲老雷震呐，就把家里边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他了，也把蒋平的事情对他讲了。老雷震一再的劝说自己的儿子呀，说咱们可不能够再助纣为虐了啊，怎么劝雷英也不听。他呀回到王府里边，把这原有的消息又改了改，把王爷住的地方也给挪走了。所以蒋平跟柳青两个人不知事迹呀，一看上了当了，老柳咱们俩赶快走。他们俩刚这么一撤身的功夫，就觉得脚底下发软，唰翻板这么一翻，两个人咕咚咕咚，嘿嘿，坠入了陷坑。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

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

0: 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9: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10: 翻江蜀蒋平，那是多么聪明的人呢！这回啊，他也上当了。明明的看着屋子里边坐着的是王爷，两边站的是王官，哪知道啊，进来这么一拽叉啦，把王爷这胡子给拽下来了，这才知道，感觉全是假人呐。帽子、衣裳、靴子，这都是真的，唯独这人是假的。蒋平一看不好，马上喊了这么一声：“老柳，咱们快走！”两个人一转身，也就是刚走两步，觉得脚底下这么一发软，哗嚓的一下就踩在翻板上了，扑通扑通坠入了陷坑里边啊。人家这早有埋伏，有四个王官手里边都拿着刀在这等着呢。一看他们两个人摔在下了，马上上前用磕膝盖一顶他们的腰眼，从旁边拽过绳子来，把他们两个人四马倒窜蹄就给捆起来了。柳青瞪着眼睛看着蒋平，心了说：“受鬼，我就知道跟着你呀准得吃亏，你还说吃不了亏呢。行嘞，我柳青这条命啊算是葬送在你手里边了。”蒋平瞪着小眼睛，他也觉得奇怪啊，魏昌先生跟我说的明明白白的，王爷就住在这个地方啊，怎么嗨这儿会有埋伏，这儿会有消息了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哪知道啊，那个雷英从长沙给郭宗德送完了信以后回到了襄阳，到家里边这么一看，找不着他的义父彭启了，一问他的父亲。
11: 拼东方.com整理发

0: 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com查询收听。
1: 老雷呢是实话实说呀，就把蒋平他们如何的把彭琦给盗走了，把这些事情跟雷英这么一讲，把雷英给急的呀。雷震还一再的劝他，你跟着奸王啊，你这是助纣为虐呀，孩子听爹的良言相劝，咱们不干了行不行啊？啊，哎，咱们打点打点细软，带着银钱，咱们爷儿俩远走高飞，找个地方先躲这么几年去，你看怎么样啊？老雷震呐，把这嘴皮都快给磨破了，甭管怎么劝这个雷英，雷英是执意的不听。后来是父子反目啊，把老雷震给气的呀，自己拿点东西，拿点银两，自己走了，躲开他了。雷英回到王府里边，他这么一想，彭启让人家盗走了，现在王府里边又跑了不少的人，哎呀，这些消息埋伏会不会泄露呢？这个机密要是一泄露的话，那还了得吗？所以他呀就把王爷住的地方他给改了，另外八卦通往镇，这个春宵楼这里边有的消息有的机关他也给变了变，改了改，没有消息的地方他也增加上消息埋伏。蒋平怎么会知道呢？蒋平瞪着眼睛看了看柳青，柳青冲他点了点头。蒋平心里想，哎，真没想到啊，难道说我们两个人就会死在这个地方了吗？他们两个人是死是活咱们暂且不提。再说那智化跟沈仲元两个人一看别人全都走了，两个人呐赶快的就换成了夜行衣，带上了百宝囊，背后插刀，两个人从上院衙就出来了，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是直奔王府而来呀。来到王府北墙这儿，眼瞅着那边树林子里边，噌噌噌窜出一个人来。一看不是别人，正是白眉毛徐良。来到近前了，徐良这么一看，啊，原来是这叔叔单叔叔啊！你们二位这是不是也怕里边人手不够？你们进去帮忙去呀！啊！智华这么一听，难道说刚才已经有人进去了吗？啊，那个蒋叔叔跟柳叔叔他们已经进去了。智华一想，也不必多问了。对对对，你在这儿小心的把守啊！您老放心吧，反正绝对跑不出人来。要是跑出人来的话，那我试问。好好好，我们进去了。智华跟沈仲元两个人来到北墙这儿，从百宝囊中拿出了飞抓百链锁，用力这么一甩，吧嗒搭上了墙头，两人倒着绒绳这就上了墙头了。起飞抓绕好喽，绒绳又放进了百宝囊内，往下看了看，四下无人，两个人是飘身而下，入伏喝行啊，揉揉揉揉，一直来到了木板连环堡这个地方。沈仲元对这个地方特别熟悉呀，在前边带路，两人走的是坎微水的大门，然后走水火寂寂的小门，就来到了春宵楼的下边。到下边智化这么一看，这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栏杆，知道啊这是互生互克，栏杆一层层，旁边又有不少的小门，这到底从什么地方能够上这个冲霄楼呢？他呀立刻从百宝囊中又把这个飞抓百链锁给拿出来了，也就是刚要往上扔， 他那个意思呢，搭在这个杆子上边好往上倒这个绒绳上去。他也就是刚要往上扔这个功夫，沈中原一伸手把他拽住，冲他摆了摆手，然后点了点头，没意思，跟我来。之后啊，跟在了沈仲元的后边，来到一棵大柱子这儿，眼瞅着沈仲元呐，一弯腰，就把底下这个一尺二寸宽的这么一个铁篦子往旁边这么一挪，哒哒哒哒哒哒，嘿，从上边啊，感情下了这么一道软梯。哦，智华这才明白，可以攀登着软梯上楼，赶快的把这个飞抓百炼锁重新收好。沈仲元在前边，智华在下边，跟着他攀登着软梯就上了二层楼了。到了二层楼上，沈仲元把这个软梯收起来，紧跟着又把二层那个铁篦子往旁边这么一挪，哒哒哒哒哒哒，三层楼上边又下来这么一道软梯，两个人攀登着软梯，这才上了冲霄楼的第三层。沈仲元又把这个软梯重新收好之后，两个人站在第三层上往下这么一看，哎呦，王府里边的这些兵丁们就跟蚂蚁盘窝子一般呐，这个乱呐。智华看了看，微微一笑，不管他们了，咱们赶快办咱们的正事去。两人这么一转身，面对的就是三层佛殿那个隔扇门，外边没有上锁，用手这么一推，里边没有上栓，把这个门就给推开了。两个人进了佛殿以后，里边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清楚啊，赶快的从这个百宝囊中拿出来千里火筒，这么一画，看明白了，迎面啊是个佛柜，佛柜上边有古铜的五供，抬头再这么一看，上边感觉是这么一个玄龛，悬龛呢啊，四角啊都有这个大铁梁子，这吊着呢。哎呦，这个悬龛好大呀，下边是厚厚的木板，四周呢有这个黄缎的幔帐罩着呢。智化来到佛柜这儿仔细这么一看，这个佛柜中间啊裂了这么一条大缝子。哎，老沈啊，这缝子，嗨，你放心吧，据我所知啊，只要上了这第三层楼了，就再没有什么消息埋伏了，这个缝子很可能是年头多了，它干裂裂的这么一条缝子。哦，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到外边给我寻风去啊，我上去看一看。好，说着话，沈仲元从这个佛殿里出来，站在门口这儿给智化寻风。智化呀一回手，嚓楞就把这钢刀拽出来了，手持钢刀噌这么一纵身，就往佛柜上边这么一跳，也就是刚刚跳在佛柜上边，嚓嚓就从那个裂缝的那边捅出来呀、啊，两杆鸭嘴扁钢枪啊！哎呦，就扎在了智化的肚子这儿。智化立刻一倒门，翻下来了，在地下来回这么一滚。哎呦，坏了，我的肚子肠子都出来了，看起来我今天得上这么一出盘肠大战了。沈仲元在外边听着呢，啪一转身。就来到屋子里边，这么一看，哎呦，就在这个佛柜的后边蹭蹭窜出两个人来，都手持长枪。沈仲元认识，一个是金枪将王善， 一个是银枪将王宝。

哥俩在这埋伏着呢。王善一看沈仲元来了，手提钢枪，提枪就刺。沈仲元伸手插楞，把刀拽出来，两个人听汤听汤就打在了一处。要说这王善呢，还真照顾他弟弟。王宝，快，你对付地下躺的那个。这王宝呢，手持钢枪，来一道智化这儿，他们一栓大枪头，噗，冲着智化这枪就扎过来了。智化手里拿着刀呢，索性咕噜，就这么一滚，整滚到了王宝的跟前。智化，这刀啊，往上边噗，猛的就这么一刺。您想啊，这王宝啊，这枪是扎出去了，他想收枪没这么快，智化呢已经滚到他的跟前了，他还没纳过闷来呢，刀已经到了，噗，就这一下啊，把这王宝是大开膛，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是气绝人亡。这个功夫，智化一个鲤鱼打响，噌起来了。王善一看兄弟死了，他的脚步刚这么一乱，智化在他的背后把刀举起呀，这一下黄瓜烟囱大斜茬，斜肩带背，就是一刀把这王善就给劈了。沈中元啊，赶快的来到智化的跟前，智仁兄，智仁兄，你的肚子肠子肠子啊，肠子肠子要是真扎出来的话，我早就死了，多亏啊我这白宝囊替我挡了这么一战。说着话把这白宝囊解下来，这么一看，白宝囊啊让人扎了这么一个大窟窿。教授把这白宝囊呢也往旁边这么一放，两个人把这两具死尸啊也往旁边这么一转。哎呀，沈中元看了看智化，好悬呐！啊，哎，智仁兄，您想想，我们现在走了这么多的人了，这个雷英在这个地方到底要加什么样的消息埋伏，我可是真不知道。这样吧，干脆您出去寻风去，还是我上去取他的盟单？哎，这又何必呢？啊，还是你寻风去吧，盗盟单的事儿还是我来。好，您可要多加小心，放心吧。于是啊，这个沈仲元这才赶快的又来到佛殿的外边替他寻风。智化呢手持钢刀，蹭着一下二次跳上了佛龟。他呀手持钢刀就把这个悬龛上边这个黄缎子的幔帐全都给削了，再一看，哦，感觉上边吊着的一个匣子旁边呢有两个耳朵，两个耳朵那儿呢好像还有环儿。嗯，可能这就是成那个蒙丹的匣子。对，没错。可是一想呢，站在佛柜上边想够这个匣子还够不着，必须得啊上这个悬龛。对，智化把这钢刀啊往后背上这么一插，定了定神，噌，这一下就窜上了这个佛龛。他也就是刚刚的窜上这个悬龛，可了不得了。怎么感情这儿还有消息埋伏呢？从上边啊立刻掉下来这么一口铡刀。如果说这个铡刀要是一般铡草的铡刀，智化呀立刻就被人家铡成两段了。多亏这个铡刀它是个月牙铡刀啊，再加上智化这个百宝囊已经解下去了，智化本身长得又是细腰炸背，背后又有这钢刀，月牙铡刀死死实实的就把智化给扣在那个地方了。也就是朗旁边啊那个超包划破了，稍微蹭点皮儿往外支点阴血。

沈仲元在一听里边有动静，赶快进来了，仔细这么一看啊，把他吓坏了。智化在那儿趴着呢，月牙铡刀就在他后背这儿紧紧的把他卡住了。哎呦，智仁兄好悬呐。他细一看铡刀的上边呢，感情是这么一个柱子。别着急，智仁兄，我上去，我把这柱子往起这么一提，您呢立刻就能窜下来了。说着话，沈仲元也窜上了这个悬龛，抱着柱子真要往起这么一提这个柱子。智化在底下直接喊，别动，千万不能动啊。我听白武帝说过呀，遇见这样的消息埋伏，恐怕消息里边带着消息呢，如果说你一动这个柱子，恐怕咱们俩的性命立刻全都完了。那智仁兄，那可怎么办呢？你也不能够老趴在这个地方。事到如今了，没有别的办法啊，申贤弟，你赶快去找你的师兄去，找着他们，甭管是宝剑呢还是宝刀啊，立刻借来这么一口吧，来削这个铡刀，只有用这个方法，我才能够从这底下窜出去呢。哎，是，我马上就去，我马上就去。沈仲元倒是从这悬龛上面下来了，往外走了两步，一回身他又回来了。你怎么不去？不是别的呀，我走了以后，这儿可就剩你一个人了。月牙铡刀把你扣在这个地方，万一王府里边还甭说来了王官呢，就是来这么一个兵丁，也能够结果你的性命啊！这可怎么办呢？哎，事到如今了，管不了那么多，你赶快的去借剑借刀去吧！啊，哎，好，我快去快回。说着话呀，沈仲元急急忙忙的从这个佛殿里边出来，他呢，也就是来到啊这个软梯这儿，刚要往下放软梯这个功夫，抬头这么一看啊，眼瞅着从西北方噜跑过一条人影来，借着月光他这么一看，哎呦，这不是爱虎吗？爱虎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您想啊，爱虎在上院衙西院那个地方把这个智化跟沈仲元所说的话他听了个一清二楚，虽然说法不传六耳吧，爱虎全都听明白了。爱虎心想，哦，我师父你不对，哦，能够带着别人上这个冲霄楼给别人立功去，难道说您就不想着徒弟我吗？说什么今天晚上我也要去一趟冲霄楼，到那儿以后啊，有什么功劳也得有我爱虎一份。所以爱虎呢，一看是他们头角刚这么一走，他也换上了夜行衣靠，带好了百宝囊，背后插刀，紧跟着从上院衙这儿他也出来了。来到王府这儿，爱虎心里明白，我可不能够走正北这道墙，怎么我徐良哥哥在那儿看着呢，不能够让他发现我，找了这么一个背景的地方。爱虎也是用飞抓百炼锁，然后进到王府里边，随着他是蹑足千宗啊，就奔这个木板连环宝而来。他进的是哪个门呢？进的是乾为天，走的是天地痞这个小门。来到了冲霄楼下，他仔细这么一看，哎呦，这个八卦连环宝密密麻麻一层一层，怎么能够才能够上楼呢？这可怎么办呢？把他给急的呀，把刀拔出来，砰砰砰就剁这些栏杆，那哪剁得动啊？把刀收好了，又把这个飞抓百炼锁给掏出来了。他心想啊，我盘着这个绒绳，我也能够上去。就拔呢，就把这飞抓呀搭在一个栏杆上边，他呢手刀着绒绳也就往上上了，刚有这么七八尺的功夫。沈仲元在上边看得特别真切呀，下边是爱虎吗？是我呀，我师父怎么样了？你师父让铡刀给铡了。爱虎一听这句话呀，

0: 俩手这么一松，扑通摔在地下，是昏厥过去。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小义是爱虎，倒这个龙绳啊，正往上倒着呢，也就是倒上去8尺多高。这个时候沈仲元在上边一看，是爱虎，下边是爱虎吗？是我，沈大哥。他怎么跟沈仲元叫沈大哥呢？您看，原来呀是叫沈叔叔，但是有一样啊，干妈妈的女儿蓝娘儿已经许配给爱虎了，沈仲元呢又是干妈妈的徒弟，到现在可不得跟他叫沈大哥了吗？沈仲元没办法，也只好答应啊。啊，是我，我师父怎么样了？你师父让铡刀给铡了。您想啊，爱虎猛然间得到这个消息，他心里边这么一着急，两只手这么一松，扑通，这一下从半空中就摔下来了，立刻就昏迷过去。沈仲元赶快的放扶梯，倒着扶梯来到下边，来到爱虎的身旁边，又是掐人中，又是捶后背。哎呀，爱虎啊，这才苏醒过来。爱虎，爱虎，哦，师父啊，师父啊，你怎么让铡刀给铡死？你师父没死啊？没死？你不说我师父让铡刀给铡了吗？嗨，他是月牙铡刀，把你师父给扣在那个地方了。嗨，爱虎一听你这人说话怎么大喘气呀？你倒是把话给我说明白了啊，这多吓人呐！你师父现在让我呀，赶快的去找这个宝剑宝刀去。你看，我又担心，我去了以后上边就留着你师父一个人，王府里边一旦要是来了人以后，恐怕你师父性命难保。你来了，太好了，你呀，赶快的找你的义父借宝刀，找着他们，甭管是宝刀宝剑吧，借来这么一口来，就全都好办，好搭救你的师父。啊，那不行，我得先看看我师父，不见我师父，我哪儿也不去。沈仲元怎么说也没有办法呀。沈仲元想了想，这样吧，你跟我上去，先看看你师父，看你师父怎么吩咐你吧。哎，爱虎又赶快的把这个飞抓百炼锁呀，重新的收在了百宝囊内，就跟着沈仲元登着这个扶梯，两个人哎就上到了3层楼上。进了佛殿以后，用这个千里火筒这么一照，爱虎看得特别真切，师父就在玄龛那儿趴着呢，上边就是那个月牙铡刀啊。爱虎蹭着一下就窜上了玄龛，师父，师父。智化看了看他，哎呀，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沈仲元过来赶快讲啊，哎呀，他来不是正好吗？我走了以后谁保着你呀？既然他来了，我们两个人甭管是谁吧，去找这个宝剑宝刀去，倒是能够留下一个人能够保护你呀。哎，哎呀，虎啊，师父，你赶快去找你的义父啊，找你的义父把那个七宝刀借来，才能够搭救为师的性命。师父，用得着这么费事儿吗？您看上边就是这么一个铁柱子，我把这个铁柱子往起这么一抱，您赶快的从底下往外这么一窜，这不是算行了吗？嗨，爱虎，千万千万不能胡来啊，你白悟书跟我讲过呀，遇见这样的埋伏，肯定消息里边套着消息呢。啊，你听我话，孩子，不能够犯咒，赶快的去找你的义父借宝刀去。啊，哎，是是。爱虎也不敢吱扭啊，只好听师父的分派吧。沈仲元把爱虎从这个3层楼上边用这个软梯又给他送下去，一直给他送出了那个5行的栏杆了。怎么出去你知道？我知道。从哪儿进来的我还能够从哪儿出去，那就太好了。

0: 你赶快的，快去快回。
1: 是，我知道了。
0: 爱虎啊，按着原道又出了这个八卦连环宝，他就听见东南方那儿杀声一片呢，好像让还火光冲天，这是怎么回事啊？爱虎呢立刻绕过了前边这一片太湖山石，定睛观看，东南边啊确实是有不少的灯球火把，把那儿照得如同白天一般。嚯，那儿有不少的人呐，叮当叮当都打起来了。谁跟谁打起来了？南侠、北侠、云中鹤、丁兆慧、卢芳、韩章、徐庆、冯渊，就跟王府里边的镇八方王冠雷英、金边将盛子川、三守将曹德玉、赛云坛崔平、小灵官周通、张宝、李虎、夏侯雄，跟这些人打起来了。周围呢是王府里边部署的兵丁，顶灯球火把，把这一带啊照得如同白天一般。说不对啊，怎么说北侠南侠他们这些人不都困在了那个盆底坑那儿了吗？让人家用火烧的。是啊，他们怎么会又出来了呢？您看，雷英马上让所有兵丁就把王府里边的柴草都给运到了上边，这不是铁篦子吗？点着之后往这坟底坑下边这么一扔，连烧带呛啊，北侠南侠云中鹤他们这些人实在是受不了了。这可怎么办呢？冯渊一再喊呢，乌鸦师傅啊，各位师伯师叔，赶快跟我来吧，这个地方它有通道啊，那不有四条通道吗？冯渊带着他们立刻就进了南边的这一条通道。通道很窄，只能够鱼贯而行，也就是说一个人啊，哎，能走过去，俩人呢都过不去。等来到这个出口这个地方，这么一看，哎呦，感情人家啊早已经把这个口给封了，用这个大木板子这么一压，上边有石头，石头上边还坐着人呢，这可怎么办呢？云中鹤这么一看，这儿不行，跟我来。云中鹤、魏真又带着这些人奔了北边那个通道。这么说吧，东西北那三条通道他们全都去了，照样人家也都给封死了，用这个木板这么一挡，上边把石头这么一压，要想出去呀、啊、是插翅难逃。可是上边呢这些火还一劲往下扔啊。哎呀，云中鹤一想，难道说今天我们这些人真的就困死在这个地方不成了？卢芳啊嘴里边还一再叨唠呢，哎呦，五弟五弟，大伙儿替你报仇来了，你倒是显显灵啊，帮助我们赶快脱难的五弟，哎，你赶快显显灵啊，那能管用吗？最后云中鹤把牙这么一摇，带着大伙儿仍然回到南边这条通道。一回头这么一看，后边紧紧跟随他的不是别人，正是北侠欧阳春。欧阳兄长啊，魏道爷，您有什么吩咐？没有别的，一会儿您得助我一臂之力。您放心吧，您让我怎么做我怎么做。就来到出口这个地方，上边不是有木板子吗？那儿有石头，石头上边还坐着一个人呢。魏真呐、啊、一只手拿着宝剑，那只手照着木板子啪啪这么一拍，上边有人说话了，嘿嘿嘿，你们听听，你们听听，嘿，下边有动静了啊，嘿，拍着木板子呢，木板子上边有石头，我又坐在石头上边，你说他们这不是瞎闹事儿，根本就上不来呀、啊。魏真呢又换了地方，又拍了拍，哎，听嘿，又拍我在这边呢啊，嘿嘿，拍我这儿呢，虽然说我这儿没石头吧，你们也上不来。这个时候啊，魏真用这胳膊肘一拱后边的欧阳春，欧阳春在他后边啊，只能够啊一只手拿着七宝刀，那只手呢也就是在这个魏真身背后肩膀这儿

往上边这么一伸，伟珍咳嗽了一声，紧跟着用这个泼红宝剑猛的就往木板上边插，就这么一插呀，上边冰灯就喊上了，哎，这个怎么扎我脚心了，嘿，这还了得吗？接着本侠欧阳春那只手用真气踢一左臂，啪，往上这么一抬，连木板带石头啊全都给掀起来了，紧跟着蹭蹭两个人就窜上去了。木板给推开了，后边的人蹭蹭蹭蹭蹭一个接着一个全都窜上来了。上边这些兵丁一看，嘿，那哪抵挡得了啊，您想又是宝剑又是宝刀，甭管他们的长枪还是短刀，一会儿的功夫嘁哩咔嚓全都给削了，不单把兵器给削了，把人也都给宰了。这些人呢这才从这个盆底坑底下跑出来，当然了也有那个兵丁急急忙忙的跑到雷英这儿，向雷英这么一报告。雷英一听什么跑出去了，立刻就带领盛子川他们这些人呼呼啦啦就追下来了，在东南方边这儿听当听当打在了一处。王府里边这些兵丁们高起灯球火把把他们这么一围，爱虎看在这儿，哦，感情在这儿呢，手持钢刀立刻杀了一条血路往里边就杀下去了。北侠欧阳春呢本来就是夜眼，还甭说有这个灯球火把照着呢，就是没有他也能够看得一清二楚啊。眼瞅着哎那边怎么爱虎这个孩子他跑过来了，好像是有什么急事儿啊。欧阳春呢手持七宝刀往外杀，爱虎往里杀。爷俩见面以后，欧阳春砰撑一把拽着爱虎赶快的往旁边这么一跑，来到僻静的地方。孩子你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了？哎呦义父哎，我是找您来了，找我来了啊，有什么事情吗？爱虎啊就赶快把他师父跟沈仲元两个人怎么样的上了冲霄楼，要到这个蒙丹纸花如何的中着人家的消息埋伏，现在让那个月牙铡刀给扣在了悬龛上边。他师父吩咐他立刻来找欧阳春，要借这个七宝刀才能够搭救纸花的性命。前前后后的经过跟北侠这么一讲，北侠听完了以后叹了口气呀，既然这样的话，咱们爷儿俩把刀换过来吧。北侠呢把七宝刀交给了爱虎，从爱虎手里边也拿过来那口钢刀。孩子啊，我可告诉你，这个七宝刀就如同老夫的性命一般啊，你拿去赶快搭救你的师父，千万千万不要耽搁时间，你要快去快回，我的意思你明白了吗？义父我听明白了，你赶快走吧。爱虎拿着七宝刀啊赶快的往回跑，他呢也就是刚刚来到这个木板连环堡这儿一看，哎，从那边又过来两个人，谁呀？蒋平跟柳青。说这两个人不是踩翻板让人家给活捉了吗？怎么会又来到这个地方呢？您看天无绝人之路吗？蒋平跟柳青两个人让人家四马造团蹄这么一捆，把他们的兵器也往旁边这么一搁，心想啊这回算完了，没办法了，嘿嘿，跟柳青两个人呢看起来就要命丧此地了。就听见旁边那四个王官呢那说开了，哎，咱们这么着啊，你看现在已经把他们两个人生擒活捉了，你们二位呢在这看着点，我们两个人赶快上去禀告王爷啊。那俩人这么一听什么意思啊？让我们看着，你们两个人去禀告王爷，哪是禀告王爷呀，分明是抢功领赏去。
没那么便宜啊。干脆说吧，你们两个人在这儿看着，我们两个人禀告王爷去。嗨，你看你看，我们见着王爷也不会说我们俩人的功劳，咱们四个人全都有份儿，这不是结了吗？那个过来一再劝，行行行行，都别嚷嚷，都别吵，不就这么点事儿吗？现在他们两个人已经让咱们四马到团体全都捆起来了，哎，咱们呢把他们两个人脸对脸的这么一放，咱们四个人全都禀告王爷，一块儿上这儿领赏去，他们还跑得了吗？咱把翻板全都扣好喽，他们有天大的本事也跑不了啊，对不对？那仨人这么一听，哎，这主意不错，对对对，就这么办。眼瞅着那个一拽铁子呀，嘎啷啷啷啷啷啷啷，把所有的翻板全都给勾上，全都扣好了。四个人呢，来到那个翻板这儿，往起这么一端，翻板开开了，四个人蹭蹭蹭蹭全都上去了，照样把这翻板又给扣好了。他们刚这么一走，蒋平啊，嘿嘿嘿，他乐了，就他这一乐，把沈仲元吓一哆嗦。哎呦，我说收鬼，都到这份上你也乐得出来，你那还偷着乐什么呢？我偷着乐什么呢？我告诉你说吧，老柳哎，这回呀，咱们两个人算是活了啊，咱们两个人让人四马到团体都捆在这儿了，咱俩会活了啊，他们不走咱们俩是准死，他们一走咱俩这就算活了。怎么活法呢？你看呢，你呀、啊、怎么一滚滚到我这儿，我呢用这个牙先把你的绳索呢给咬开，然后你再把我身上的绳索这么一解，咱们两个人这不就算是活了吗？我不过去，要过呀你过我这边来啊，你滚我不滚。哎呦喂，我说老柳喂，事到如今了你怎么一点亏都不吃啊，好好，我滚你那边去。这蒋平啊就往地下这么一趴，这么一咕噜，还真来到了柳青的身旁边，然后这么一抬头，就在柳青脖子绳子这儿，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他咬开了。他这不是咬这个绳子吗？沈仲元倒乐了，嘿嘿嘿嘿嘿嘿，乐什么你？乐什么呀？不亏你叫翻江鼠啊！啊，真是个活耗子！嘿嘿嘿，说什么呢？啊，你听这声，就跟那个耗子啊刻东西是一模一样。都到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呢？啊，等着！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就这个绳索呀、啊，还真让蒋平给咬开了。柳青。王启这么一起身，秃噜这绳子全都秃了下来了。柳青啊过来把自己的钢刀这么一拿，行嘞，我上去跟他们破铜网阵去啊。嗨嗨嗨嗨，我说老柳喂，你怎么把我撂在这儿你不管我了啊？我管你干什么呀？我上你当不是上了一回半回了，得了，您在这儿凑合着吧。嗨，你这可不够交情，没你怎么办事的。嘿，行了行了，我是跟你逗着玩呢，什么时候你还逗着玩啊？柳青过来用刀这么一挑蒋平身上的绳索，扑噜，这一下也给挑开了。蒋平起来照样活动活动，哎，把自己的铜刺这么一拿，两个人啊来到那块翻板这儿，用力往上这么一推，把这翻板就给推开了。这样两个人总算是死里逃生啊。从这儿出来以后，急急忙忙就奔这个八卦连环宝这个地方过来了，恰巧在这儿碰上了爱虎。爱虎这么一看，四叔，你们这是啊？你这孩子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爱虎立刻就把他师父如何遇险，他怎么样的找到北侠借的宝刀，要赶快回这个冲霄楼救他师父去。啊、哦，既然这样的话，你快点走吧！啊，别耽搁时间，快走快走！随着蒋平跟柳青奔东南边也跑下去了。爱虎呢，顺着原道进了八卦连环宝，一直的又来到了冲霄楼前。沈仲元在这儿等着他呢。

0: 一看爱虎来了，怎么样，宝刀借了，借来了，在这儿，好，赶快随我来。申中原领着他照样攀登这个软梯上了第三层楼上，来到佛殿里边一看，智化还在那儿趴着呢。师父，爱虎，把你师父的七宝刀借来，借来了。师父，按我说别费这个事儿了，还是我一抱这个柱子您就往外这么一窜，怎么又胡说八道啊，快点啊。那您说拿这七宝刀到底怎么样削这个铡刀，你按我说的办，先从我这左边这个七宝刀刀刃处上先插进去，然后记住了，你要一点一点的，不要着急削这个铡刀啊，可到中间时候千万千万的不要碰这个柱子，知道了吗？哎，是。爱虎啊，上了玄龛以后就照着智化所说的，用这个七宝刀从左边这儿往里边这么一插，刀刃冲上，插插插插插插插插插插插插插插插插，就削这个铡刀。把左边这儿削完了以后，把七宝刀拔出来，又从右边这儿往上，刀刃冲上，插插插插插插插插插，来到柱子这儿了，停住了。师父，到柱子这儿，徒弟我可是不敢笑了，两边我可笑些不少来了。嗯，行了，你把刀撤出去，你先下去等着我去。哎，爱虎啊，赶快的拿着七宝刀从这个玄龛上边窜下来，只见智化两只手抠住了这玄龛底板的板沿儿，浑身这么一脚力，噌，这一下就窜出了铡刀。
1: 听众朋友，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 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10: 我的。
11: 这是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12: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播讲的《铁剑流星》。
13: 玉流星和胡欢是倒在地下难以爬动，忽然间他们发现就在他们的周围有6-7个练武术的带着刀别着剑正逼视他们，他们是大吃一惊。这时候呼唤是半昏迷状态，迷迷糊糊的，他流血过多，玉流星虽然累的倒在地下难以站起，可是他头脑比较清醒。这个时候的天说黑还没黑，说没黑还就要黑下来。就这个时候他仔细一看，周围这几个人都认识，这正是那个掌剑双绝郑子豪的几个心腹弟子，顶门大弟子赛秦琼、李仲元，还有双剑兄弟赵青、赵亮，八倍通天万松长，小罗汉吕明，力举千钧的马凤彪。原来作为新娘子的玉流星和胡欢一跑了，这就震动了整个兖州城。说郑子豪蒙着脸啊追出来一趟，他的门徒弟子还有很多狐朋狗友，还有许多练武术的，那也都追出来了，帮郑子豪要把新娘子抢回去，要将胡欢杀掉。那么这一波人在这地方正好把他们给堵住了。就见这赛秦琼、李仲元用手扣了扣自己的刀把子，冷冷一笑，呵呵，师母，我们惊动您了，现在我们要把您请回去，顺便也把这个姓胡的脑袋割下来带回去给我师父解解气。说着话一焰崩黄，苍把刀往外就拽。玉流星花容失色，现在他已经知道自己要嫁的郑子豪不是个好东西，是胡哥哥赶到这儿来告诫了自己，也就是把自己给救了。现在这些人要杀胡欢，自己认可先死，也不能让胡欢死了。 他使劲把头一扬，李中原，你住手！

师母，既然你要嫁给我师父，你怎么还能胳膊肘向外拐，架炮往里轰？我师父和这浪子互欢，有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不是他死，就我师父亡。那么既然你跟我师父是夫妻，你就应该助我师父一臂之力，将他除掉。可是现在你却帮着受了箭伤的呼欢逃出来，那么我们不怪你，还尊你为师母，要把你请回去。可我要杀呼欢，你敢拦着？你可别说我以小反上，这叫上梁不正，我下梁可就歪。说着话，李中原向下俯身，眼光显得特别的恶道。玉流星把眼一闭，心想坏了，看来阻止不了他们。虽说他们是郑子豪的门徒弟子，尊我为师母，但是我帮呼欢，他们是不会听我话的。可是这玉流星把眼睛又睁开了，刚才他是绝望的眼神，但是他这一睁眼呢，这眼神变了，不是绝望了，是有希望了，显着呀有一些兴奋。他用手指了指李中原，中原，你先别动手，我有几句话和你们这几个弟兄说。哎，他们这几位一看玉流星这么说话，还是能听下去的。你说吧，你说吧，不过你快点说，别耽误时间。中原，别人不知道，你们知道现在我跟你师父之间的一些事情。虽说我和你师父已经定了亲事，这叫拜花堂成亲入洞房，但是胡欢来这么一闹，由于我过去跟胡欢的交情，我帮了胡欢把他带出来。可是虽说我没有和你师父有分庭抗礼之心，但是依旧胡欢无形当中就伤了你师父的心。那么作为一个女人，我怎么又回到你师父跟前去呢？我不能再回他那去了，现在我孤苦伶仃，需要有个依靠。那么过去你师父多次带着你们到庙里边去看望我师父和我，咱们彼此间相识也已经有两三年了，我对你们弟兄几人印象都不差。现在我的打算就是在你们弟兄之内，我要选一个人要相依为命，我要跟随他，我要请他照顾我保护我。说句明白话，我就是要嫁给他。不知道你们什么能要我这个女人。李中原弟兄是万万没想到玉灵星此时此地能说出这么几句话来，他们实感意外，但是一个个那眼光都显露出来渴望。原来他们这弟兄几人随着师父过去到庙里看玉灵星和枯叶尼姑的时候，都被玉流星美色所迷。也别说他们几个，就哪一个人瞧着玉流星也想多看几眼。不过他们师父对玉流星有意，他们就不敢插着一腿。现在听了这几句话，一个个都来劲了。就见这大师兄赛秦琼的李仲元向前走了半步，把胸脯一挺，玉小姐，听你这几句话，我这心里边啊，我是又难过我又感动。我难过的是我为你难呐，你的的确确是没法再跟我师父称为夫妻了，弄不好被别人误解，你还要受人指责。那么说我感动的是你对我李仲元有好感，

我不瞒你讲，我对你从内心里也早有好感，咱们也算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保护人，我就是你的

0: 大师兄，我听你说这话他不对劲儿的。
1: 嗯，
0: 李仲元把日眼往下一沉，回头瞧着赵庆，你什么意思？
1: 大师兄，
0: 不管怎么说，玉流星是咱们师父明媒正娶的妻子，说天地君亲师师伟大，师徒如父子，既然和咱们师父定亲了，虽说还没有拜完花堂入了洞房，可那也是咱们师母名分在那儿，咱们可以劝师父和师母言归于好，就即使他不能和好，也得让咱们师父处罚这个女人。你怎么就能开口说要这个女人还要带她走？你这是乱伦！
1: 什么？
0: 李仲元苍把刀就拽出来了。赵青，你听我告诉你，咱们都是郑子豪的门徒弟子，在一起多年了，说知其徒者莫过其师，那是知其师者也莫过其徒。咱们这个师父郑子豪是什么货色，别人不清楚咱不清楚吗？他表面人人君子，叫什么大侠，暗中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是罄竹难书。说想当年他不就火烧泰安府魏家吗？说把玉流星小姐送到庙上的是他，这是不假，但是玉流星小姐的母亲不是也他害死的吗？那么现在他要诓骗玉小姐成为他的妻子，这天地不容啊。因为我李仲元和他郑子豪有师徒的关系，说过去他做什么缺德事我都可以呀、不指责，不给他呀揭透了。可是现在玉洁冰清的玉小姐叫被他蹂躏糟蹋，我现在再不挺身而出，我叫什么侠客？赵青和赵亮这哥俩，你看我，我看你，同时吐了一口，呸！你这叫侠客呀，你这叫畜生。这时站在旁边始终是冷眼观看一语不发的八臂通天万松长打岔的大师哥、二师哥、三师哥，你们呢先别吵，您听我说说对不对啊？刚才玉小姐只是说咱们弟兄跟他都是老相识，都是朋友，他倒没说就嫁给哪个人。那大师兄您就这理所当然地说玉小姐跟你走了，这有点强人所难，你得让玉小姐点，她点中谁谁就是她丈夫。那说句这有点过头话，她要点中我，那么兄弟我那不就便宜了吗？哎，咱先别争。小罗汉吕明一听，他不理这几个师兄，他向前来到玉流星跟前，往下一蹲身子，玉小姐您看一看，我大师兄他几乎跟师父岁数一边大，都大过你半辈人呢，我今年才21，咱们俩是天成的一对，地就的一双，你别看我是个小师弟，可是要论起我的武功来，就我的大师哥、二师哥、三师哥、四师哥，他们都不一定是我的对手，咱们两个才叫年貌相合，特别的般配。你还是点我，你跟我走，只要你跟我走，这辈子咱也不见郑子豪，不让他看着咱们，我保你安然无恙。力举千钧的马凤彪也赶紧搭茬，他不搭茬怕把自己露下。玉小姐，我这个人呢心眼实，我不像有些人呢有花花道，就是弟兄之间为了争个媳妇儿啊，你一喊我叫的，这样人就以后不上。玉小姐，如果你要是愿意跟我的话，我保你这一辈子是吃好的喝

0: 脑袋，荣华富贵，您看怎么样？玉留心惨然一笑，听你们这么一争一讲，我真是为难，我看你们哪个人都挺好。
1: 哎呦，这几位一听，这事儿不好办呢，原来我们哥们儿都中他意。哎呀，
0: 现在这几个弟兄，你看我一眼，我扫你一眼，那眼神都不对劲儿。有的这就开始摸着刀，拽着剑，拉着架势，是跃跃欲试，要互先比兵。书中交代，玉留星这几句话，那明显着就是挑拨他们弟兄之间的关系，让他们打起来。但是玉留星这个女子，她可没这么多花花心眼儿。刚才她不都绝望了吗？就闭着眼睛能死了。可是这胡欢昏昏沉沉的，这倒在她的身旁，胡欢那个嘴唇子正好对着她那耳门子，胡欢就贴着她耳门子就捣鼓，你这么说。开始玉留星还不好意思，怎么拿自己的身体来挑拨他们打起来呢？胡欢又说，只有这一条道了，快，要不然的话咱们都死了，就没法杀郑子豪报仇了。玉留星这才说出方才那几句话，可是就这几句话是立竿见影，马上惹得这些兄弟反目成仇。胡欢又跟他捣鼓，接着还得说这火没鼓到份儿，别让他们合了。谁都听不到，就这玉小姐听到了。这玉小姐呀，芳心乱跳，脸臊得通红，心话你这主意太损了你呀。不过也的确没别的招了，胡欢说一句他就学一句，他由于害羞脸这一红，哥几个一看，这太美了，尤其是现在太阳往下那一落，顺着山边，你看那阳光透着红色晃过来，树林之内晚霞飘落，晃落到玉留星粉红的面颊上，现在就为玉留星玩命的值得。苍狼赛秦琼，李仲元把刀一横，我说师兄弟们，哥哥我把话说清楚了，玉留星必须得给我，你们怎么说这也是我的，不然的话我就让你们刀下重回。放屁，你得有这两下子。骂李仲元的是赵青赵亮哥俩同时亮出宝剑来，这哥俩号称就双剑兄弟，斜刺里一左一右和李仲元打在一起。开始八辈通天万松长小罗汉吕明和力举千钧马凤彪还想劝一劝，可是他们低头一看玉留星，心话劝什么玩意儿，一个是大师兄，一个是二师兄，一个是三师兄，平常就跟我们颐指气使，说话说一不二，就跟我们来那一套啊，有个美人，那可是他仨先挑啊，让他仨干都干死了，然后我们挑。这几位是这么打算的，就看着赵氏兄弟以二对一，就听哎呀，李仲元中箭倒在地下，刀扔了，用手捂着剑伤，我是大师兄，我是大师兄。赵青把嘴一撇，你心里没师父，你都敢娶师母，我们心里也就没你这个师哥。啊噗咕噜，横扫一剑，人头落地。赵青杀了李仲元，回头看看万松长、吕明和马凤彪，三位师弟，现在我已经把这厚颜无耻的李仲元杀了，按说玉留星是咱师母，咱们不应该冒犯他。可是现在我一想啊，一大师兄呢已经把这个事儿啊他说明了，这要娶

玉小姐，在这玉小姐呢也的确相中咱们哥几个其中一个。我看这么办，玉流星就跟我赵青了，你们哥几个愿意回到郑子豪跟前你们回去，你们不愿意回去你们跟着哥哥我，打今往后咱们就跟亲哥们一样，以后我要挨个给你们娶好媳妇儿，让你们夫唱夫随白头到老，你看怎么样？八辈通天万松长一听是不知可否，想急眼吧还有点不敢，不急眼吧还不认可，力举千军马凤彪炸了。赵青，你把大师哥杀了你还使什么我们是师哥，你杀了大师哥今天我就杀你，你接家伙，这家劲儿大，使棍的嗡就砸起来了。赵青往旁边一闪，来个趔趄差没倒了。他的弟弟赵亮一看这不行啊，虽然我也想娶玉流星，哥哥他要娶我也有点吃醋，那可毕竟是我哥呀，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们哥俩还得打一个。这哥俩把马凤彪又杀了。后来哥俩一滴眼色，干脆这万松长和吕明也不能留着，杀了他斩草除根，然后咱带着玉流星走。万松长吕明一看，师弟师哥咱俩得联手，不能一个一个跟他俩干，那么都得死他手，把他俩杀了，咱俩回头再合计着谁要玉流星。好，就这么地，叽哒嘎哒叽哒嘎哒，这四位就在松林之内杀的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天已大黑。再看赵青赵亮已死，万松长和吕明也倒在血泊当中动弹不得。他们这一场打斗少说有一个时辰，就在这段时间里浪子胡欢却恢复了不少，他已经能从地下站起来，用手捂着腰中的这个剑伤而慢慢走动，不过他这个腰啊还向下弯着，不敢使劲直，怕撑着这个伤口。玉流星也站起来了，脸现喜色，胡哥哥你大好了，你就能走了。胡欢扑哧一乐，玉妹妹我早就好了，可是我一想我要起来他们这一帮就不打了，就都得打我呀，我就在那儿躺着看他们呢，耗子舞到窝里反。玉流星一听掩着嘴要乐，可又一想刚才自己也够丢人的了，赶紧把头扭到旁边去了。胡欢瞧瞧他，玉妹妹现在我的伤势已经好多了，这几位不是死就是受重伤动不了，咱不用管他了，现在咱们应该离开这个地方。胡哥哥既然你伤势已经好了不少，我想请你带着我还回到我原来师父的那个庙去，我要看看我的师父。胡欢一听连连点头，现在天黑下来了，他没看清，但是他觉察出来玉流星一说去死的师父，那个眼泪又淌下来了。他过来拉住玉流星的手，妹妹我已经告诉过你，因为我怀疑陈子豪下毒毒死的师父，我才开棺验尸把坟扒了，把师父的遗体又请出来，我一看师父遗体脸色发紫，牙根紫黑，这是中毒而死的迹象，我没把他埋起来，我又弄了一口棺椁把他老庄里边就停在望月庵庙后边的，现在我领你就去祭奠师父。好，那咱走吧。经过白天从花堂到城外，从城外到山坡，从天明到天黑，这一场场的征杀，胡欢和玉流星的确是疲惫不堪，尤其是胡欢。

雪过多，他走起路来就头昏眼胀。但是一想，这一次来的兖州城使得郑子豪和玉妹妹没有成了亲，他内心是十分喜悦。简短截说，几十里地的路程，天还没有放亮，他们已经就赶到了望月庵。一上这座小山，抬头一看这座小庙，玉流星不由得掩面失声：师父啊师父，当初我怎么就没看透郑子豪他做了手脚把您给害了呢？我还以为你有病，那姓郑的请大夫来给您诊治。师父，我对不住您，我没有照顾好您呐。顺后门一进到庙后的小院，抬头看，白茶棺材停在那里，玉流星扑在棺材上是痛哭失声。瞧着他这个样子，胡欢也不由得虎目落泪，挨着他趴在棺材上哭，哭夜迷咕。可是突然间，这个棺材盖塌了一下子，被人给踢飞了，打里边窜出一人，宝剑是寒光闪动。玉流星和胡欢趁夜色来到了望月庵，来哭悼死去的枯叶尼姑。玉流星一想到自己自幼就在庙里边，师父对自己有养育之恩，教义之德，他的心里是万般的难过。尤其是一想到师父那不是正常死亡，而是被人给毒死的，心中就更加悲愤。他们俩就趴在棺材上哭。可是突然间，棺材里有人当着一脚把这棺材盖踢飞了，唰啦寒光一闪，一口宝剑是一剑要削二手。啊！一片血光，死尸扑通栽在棺材之内。那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里边不是枯叶尼姑的法体吗？怎么又蹦起了踹棺材飞起又一剑呢？书中交代，原来那掌剑双绝郑子豪，他发现了庙里边停了一口棺材，他打开一看，原来是已经被埋葬了的尼姑的法体。他就明白了，这是玉流星或者是胡欢他们哪个人已经怀疑到我下毒毒死尼姑，所以把他挖出来停在这个地方，估计着胡欢会再来，他就安插自己的得意弟子，外号叫冷剑，姓孙叫孙奎，这小子27、28岁，剑法好，让他把那尼姑的法体弄出去，他躲在这个里边就等着胡欢来，好下手杀胡欢。这小子剑好快，突然间一发着，一片血光。那说胡欢死了？嗯，胡欢没死。这胡欢是眼疾手快，虽然说他中了箭伤流血过多，但突然之间发生这件事情，他的那个功底功夫就用上了。他向后那么一闪，用手轻轻一弹对方的腕子，对方的那个宝剑就一拐弯给他自己削上了。冷剑孙奎人头落地，死尸横着就倒在了棺材之内。可是突如其来的这个变化把玉流星惊得粉面失色，往旁边一歪，是靠在了胡欢的怀内。胡欢赶紧把他扶住，不然的话他就得倒下。两个人就在这个棺材前坐到天亮。岳灵星就在两日之内经受了这么大的劫难，他的内心震撼是可想而知。胡欢一边劝他安慰他，一边向四下观察，现在天已经亮了，他要提防郑子豪
再派哪个人来偷袭他们。他俩一合计，先把尼姑的法体找到，先埋了，然后两个人要查明师父被毒死的真相。说怀疑是郑子豪给下的毒，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呀。胡欢跟于留幸说，据我所查，当时你的师父有病，郑子豪来探病，他请来了城内永和村的坐堂先生于妙手。那么如果要是郑子豪下的毒，肯定是指使于妙手给下的，我们到于妙手那里去是软硬皆施，逼出口供查明真相。于留星一听，好，这主意不错，可是胡哥哥，永和春在兖州城内，咱们好不容易打城里边跑出来的，那现在有多少练武人都为郑子豪帮忙要捉杀咱们，咱要一回去的话让他们发现了，那无异于飞蛾投火。胡欢闻言微微一笑，打怀里边拿出个包来，这包不大，他把包再一打开，将里边的东西往脸上一蒙，呀，于留星惊叫一声，这是什么呢？就见胡欢把件东西往脸上一蒙，胡欢就变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满脸都是皱纹的老头子，下巴壳还多了一绺山羊胡。原来胡欢这个包里边是人皮假脸，这人皮假脸是他的老师爷亲手做的，江湖人好搞这一套，有的时候到哪儿去怕别人识破自己的真面目，弄个人皮假脸戴上，有的做工比较粗糙，一看就是这是假的，可是这个人皮假脸做得非常的精到，现在往脸上这么一蒙，胡欢呢就成老头了。胡欢又故意把这身子往下呀弯了一弯，用手还捶捶胸，他这一咳嗽使得玉流星忍俊不禁破涕为笑。胡哥哥你还别说，你戴这玩意儿啊还真像个老者。玉妹妹你看看你戴上这个你像什么，里边还有一个假脸呢，这个假脸戴在脸上，玉流星就变成了一个埋了八胎饱经风霜起码也得有60多岁的老太婆。玉流星用拳头撑着这个假脸，他就笑弯了腰了，胡哥哥你这在哪儿搞来的？我师爷给我的，有的时候我就戴着这个老头的假脸，有的时候我戴着老太的假脸，我以这种面目四处走动来查郑子豪的恶行，那姓郑的他就盯不住我。这么着，咱们俩到城里边啊再换件衣服，这身衣服又是血又是什么的他不好，到城边咱就换衣服，蒙上假脸咱进城，就姓郑的和咱面对面他也不会把咱俩认出来。好，就现在。就这样两人换了衣服，一个穿老头衣服，一个穿老太太衣服，再蒙上假脸，这就变模样了。进城后直接奔永和春大药铺，顺后院进来，推门往里一看，呀，就见里边有鲜血唰顺着地板往外淌，再看坐堂先生于妙手胸口中箭倒地已亡，一看留这血迹说明他是刚刚被人杀死。胡欢一跺脚，还是晚来一步，他这一着急一跺脚震得自己的这伤口啊就一痛，哎呀，玉林星赶紧把他扶住了。胡哥哥，看来有人先一步把这姓于的杀了，这一定是有人怕咱们到这来查明真相，那么是谁把他给杀了呢？说着这话，玉留星看看胡欢，胡欢看看他，两个人对视一眼，虽然两个人没有说出那个凶手的姓名，但是他们同时想到的是一个人，那就是掌剑双绝东岳大侠郑子豪。胡哥哥，咱们现在马上离开这儿吧，既然那个凶手猜测到咱们要来，
他先把这于妙手杀了，他回

0: 过头就会领人来把咱们围住。
1: 对，咱们马上走。
0: 两个人是乘兴而来，败兴而走，出了大药铺，进了一个小胡同。胡欢走不动了，刚才是精气神撑着，现在一泄气，两腿发软，脸色惨白。玉留星赶紧拉住他的双手，
1: 胡哥哥，我看呢，咱们先别着急查什么下毒的凶手，你还是远走高飞，到一个僻静的别人找不着的地方，你好好养病，我可以陪着你去，等你伤好了回头咱们再查谁是杀我师父的凶手，谁是14年前害你师爷的凶手，查出来咱们一并诛之，你看怎样？
0: 胡欢虽然说现在失血多，身体难受，但是玉留星把自己的手一拉住，他一想到过去跟玉留星青梅竹马，情意相投，现在玉留星差点嫁给郑子豪，自己又把玉妹妹抢回来，内心的喜悦使得他的病体就看着又硬朗几分。他微微一笑，
1: 玉妹妹，咱们不出城，不单不出城，而且咱就住在城内，不单说住在城内，咱还要住在郑子豪的眼皮底下。
0: 胡哥哥，你是不是现在迷糊了说胡话呢？不然你怎么说这些呀？
1: 我没迷糊，我没糊涂，我告诉你，这个城里边还有一位练武人，他的名头比郑子豪不小，
0: 论实际能耐他得在郑子豪之上，那就是孙府孙伯通，这才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侠客。
1: 一提孙府，玉留星眨眨大眼睛，连连点头，
0: 我知道这老爷子，
1: 不过我好像听那郑子豪和他的门徒讲，这个孙府和郑家没有啥来往，
0: 虽说郑子豪表面上对这孙老侠也很恭敬，但是他的内心里好像跟他有一些过节，两个人呐是面和心不和。
1: 胡欢一听，玉妹妹呀，
0: 孙老侠是一位正人君子，他能够跟那郑子豪和吗？
1: 我和孙老侠有交情，咱们两个人到他家去，咱们在他那儿养伤，而且随时能打听到郑子豪的动静，你看怎么样？
0: 哟，胡哥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意不可无，
1: 孙府是什么交情，可是人家毕竟和郑子豪是一个城里的人，人不亲地方还亲呢，人家是老乡啊，能不能把咱给出卖了我
0: 啊？不不不，胡欢是连连摇头，你放心，赶快搀扶我，咱们老头老太太还得够奔孙府，
1: 他俩现在还带着人皮夹脸呢，还像个老头老太太似的呢，
0: 相互搀扶着，就像一对老夫妻够奔孙府。两个人到这儿，与家人打招呼，没报姓名，只是说是绿林人，久仰孙老侠大名，前来拜望。家人抱到里边去了，时间不大，他的噔噔噔，里边传来脚步声，他们闪目一看，里边出了一个21、22岁的年轻人，呵，小伙子好精神，贺洋洋身材在70半开外，头上戴蓝缎软绒帽，疙瘩搭到一旁，营顶门高挑3尖，刺骨叶半扎不长，颤巍巍压在顶梁，浓眉大眼，鼻正口方，穿着一身宝蓝色短打衣靠，宝蓝色腰的薄底快靴，在肋下带着一口刀，这口刀金针的是件，金针的通口，看来这刀也很值钱。
1: 胡欢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
0: 这个小伙子正是孙老侠孙伯通的宝贝儿子，人送外号叫小鱼

0: 龙孙尚武。本来这孙尚武认识胡欢，可是胡欢现在戴着假脸呢，他一看胡欢没认出来，仔细一打量胡欢和玉流星，他就皱皱眉，心道话家人一报说来了绿林人，自己就想这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呢，但是一看这两位穿着打扮很陈旧，弓着身驼着背，有气无力，不知道是谁，可是父亲说过呀，只要有江湖人到咱家来了，早是间晚是店，临走没钱拿盘缠，咱们都是同行，该帮人得帮人家，说人家不是来求帮的，就是一般性拜访，那得恭恭敬敬，礼貌周到。他想到这儿下台阶一拱手，二位前辈辛苦。玉流星差点乐出声来，心的话你岁数比我还大呢，我成前辈了。胡欢捂着胸口咳嗽半天，玉流星实在憋不住了，赶紧把头转过去乐了一声。这孙尚武就有点不耐烦了，老爷子您哪儿来，贵姓大名啊？我父叔孙说是孙伯通，我叫孙尚武，奉父之命来和您相见。
1: 小伙子，我远道来的，你不知道我是谁，你爹知道我是谁，我进去了啊。
0: 没让他进去了。孙尚武一想，这位呀江湖人也不太懂得规矩，有的时候那江湖人呐，他不讲究什么礼节，进去吧。他一闪身，玉流星也进去了，直奔上厅。还上大厅挺宽敞，房顶上绣的五福捧寿，四个角相衬的海马朝云，让谁一看这家就不是一般的百姓家，很有档次有品位。只见当中这把太师椅上端坐着一位老者，白剪子鼓的小辫盘在头上，灰串绸的长衫里边镶衬白锦绸的裤褂，灰色中衣，厚底云鞋，腰中系着一根绒绳，没有带什么兵刃。可是浪子呼唤知道，这就是老侠孙府孙伯通。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这孙府和浪子呼唤什么关系了。这个孙府早在20年前他就成名于山东，那阵儿数不上什么东岳大侠郑子豪，郑子豪是14年前咔嚓起来的，这也算个暴发户。郑子豪的那个名头就把他给压住了。再一个，郑子豪那个人他比较会笼络人，他是暗中结交黄河三鬼，大家亲舍，坐地分赃，回过头他拿这钱他教人，谁要是钱到哪儿了他帮一把，谁要是拜访他了不需要钱也给人带上几十两银子，甚至拿上一些金子。他本来就有一定的名头，他再跟人家这么客气，谁到外边都说他好。那么提起孙府来，渐渐的就不被人所称道。孙府这老爷子还就倔，心的话姓郑的呀，我知道你这个人，你这个人是色吝内荏，你白麻不是，真要论武学你根本就达到不了大侠，论人品你只不过够一个混混，但是现在江湖乱道，人就吃这一套。可是我老爷子呢，我得按照我这个来，我得守着我的本分。那么说郑子豪续弦之喜要娶玉流星，还给他下了请帖，他没去，可是他儿子去了，小鱼龙孙尚武当时在花堂上。其实孙尚武那可不是去给这郑子豪捧场，这小伙子听说郑子豪续弦的新娘美若天仙，不单是兖州城第一美人，而且是山东乃至全国第一美人，

他去开开眼界，回来就跟他爹说了，没拜成，来个浪子胡欢打烂套了。胡欢掌打郑子豪，新娘子给这胡欢一剑，完了新娘子又带着胡欢走了，就连那老侠客吴侠客孔自道都没拦住。现在这城里边都乱了，孙尚武回来跟他爹一说，这孙伯通一边听着一边笑，哎，这就叫自找苦吃啊。心的话，你郑子豪，你叫一个大侠，你38娶19岁一个大姑娘，我想不明白，说那个姑娘怎么就那么相中你，肯定是你以自己的武功这种势力，以自己的这种钱啊财势，然后你压人家小姐，就冲这一点你就不够那个瑕疵。那说来说去，他和胡欢的交情，两个人那是过量的交情，那说他们俩一个60多岁了，胡欢20多岁，这怎么还能出现过命交情呢？原来去年的时候，孙伯通打发他儿子小玉龙孙尚武闯江湖，自己觉得儿子不错了，儿子觉得自己有两下子，年轻人呐，好胜，初生牛犊不怕虎，到外边得罪人了，让人给围住了，要整死他。当时胡欢赶到了，胡欢一看这小伙子不错，不是就言语不周到吗？再一个周围那几个是江洋大盗啊，胡欢过来劝，那几位不听，胡欢一动手，那几个就都趴下了，把孙尚武救了。胡欢一报名，孙尚武哪儿特别感激，一定要拉着胡欢到自己家做客。胡欢就来过一趟，那一次呢，他也是要到兖州城私下查查郑子豪，就遇这孙老侠孙伯通相见了。他口尊孙伯通为前辈，孙伯通是说什么也不愿意，一定管他叫老弟，说咱俩是忘年交，让儿子给胡欢磕头叫胡叔叔。本来他儿子比胡欢也就小1-2岁，可是这个辈儿就这么论了。后来一谈唠，又了解到胡欢的师爷乃是绿林第一高手，亘古奇人魏东川。孙伯通还就佩服魏东川这位老剑客，那更是亲上加亲，近上更近。所以说现在胡欢为难遭宰了，才想到这孙府来养病。这胡欢好闹，要怎么叫浪子胡欢呢？他故意蒙着脸不报名进来了，和这孙伯通一见面，孙伯通上下打量着，哎呦，二位，我这眼拙啊，记性不大好，说在什么地方见过忘了，二位报报高明。于留星不说话，抿着嘴儿站在旁边。胡欢是装腔作势瞧着孙伯通，我说老哥哥，你就想不起来我是谁了？哎呀，这老兄，我真想不起你是谁了。这本来是胡欢和他开玩笑，这马上就要摘下假脸说出自己的身份，可是外边进了一个家人报贵客来访。哦，孙伯通一听，怎么今天这大清早的客人一波接一波呢？啊，不知又是哪位贵客，报没报姓名？报了，这老爷子报姓名了。他说他叫孔自道。哎呦，孙伯通一听孔自道，那是无侠客呀，那名列绿林道10大高手之一，知道这老爷子是郑子豪的大媒和主婚人，他跟郑子豪交情很深。那他这次来兖州是冲着郑子豪来的，人家不一定到我这边来，还没想到他来我家了，这说明人家还把我当成一个练武术的，赶紧去。可是他哪里想到，这孔自道跟他的老弟胡欢却是冤家路窄。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8: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9: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2: 欢迎光临，请点餐。
1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2: 欢迎光临。
1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0: 我有很多钱呢。
1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5: 没头脑，快醒醒，
1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0: 凉碗面。
12: 不再加点？
1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播讲的
16: 铁剑流星。
17: 胡欢和玉流星乔装改扮，来到了孙伯通孙老侠的家。可是怎么这么巧，他们俩前脚刚到，后脚儒侠客孔自道就来了。孙伯通父子赶紧跑到外边，把这孔自道接进来。虽说孙伯通这个人他比较倔，但是他打心里边啊佩服孔自道这个人。孔自道在江湖上成名几十年了，号称叫儒侠客，这个人人好，武术还高，因此对他是很敬重。两个人是称兄论弟来到上厅之内，他们俩客气着入座了。孙伯通回头一看，呀，这才又注意到胡欢和玉流星。胡欢和玉流星他们俩都戴着人皮假脸呢，像个老头老太太似的。孙伯通就想，哎，这二位还没报名呢，还不知道他们是谁呢。按说现在我来了贵客孔自道，就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份心思来接待这二位了，最好啊让我儿子把他们带出去，说要钱就给点钱，哎，没吃饭的咱供饭，说没地方休息搁这住个三天五天十天半个月都行，或许这明天我就有功夫来接待他们呢。他就想让儿子呀把这胡欢和玉流星啊给领出去。可是这个时候孔自道微微一笑说话了：孙老侠，不瞒你说，我这次千里地开外来到你们山东兖州城，就是给郑子豪郑大侠主婚的。哦，知道知道，我听人说了，那面您这么忙，您咋还有闲暇时间来到我的小宅呢？孔自道是淡淡一笑：孙老侠，我本打算在郑家那边忙完了过后再上您家来，可是事有凑巧，正好有一件事儿就使得我提前来了。不瞒你说，虽说我们赴郑子豪的这个喜宴，可是就在新娘新郎要拜堂成亲的时候，却闯来一个浪死呼唤，掌打郑子豪，又掳走新娘。他出了兖州城后，郑子豪派门徒还一些朋友去劫新娘杀呼唤，可没想到呼唤手段高强，不但没有杀得了他，他反而杀了郑子豪的几个弟子。那么这个胡欢和那玉流星一起又胆大包天回到城内，就在方才到永和春大药铺又杀了坐堂先生于妙手。他这儿介绍着，只见孙府孙伯通很尖牙很气恼，心想：我的老弟胡欢是一位见义勇为的正人君子，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恶行啊？但是这话出自孔自道之口，令人不能怀疑呀，这究竟怎么回事？就见孔自道话音一变，这声音就变得冰冷冷：孙老侠，你想知道那胡欢胁迫着玉流星逃到哪里去了吗？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看只要这二位把人皮面罩往下这么一摘，就露出庐山面目。好，这一句话也别说把孙伯通父子说得目瞪口呆，就连胡欢和玉流星也极感意外。本来他们以为孔自道没有

0: 识破他们。他们戴的人皮假脸那是天衣无缝，看不出一点假象，哪里成想着一句话就给叫破了。索性胡欢把人皮假脸摘下来了，岳灵星也把这个老太太这个模样的这假脸摘下来，他们俩这一露出来了本来的面目，在场的人无有不惊讶。小鱼龙孙尚武一看，哎呀，原来是胡叔叔。孙伯通摇摇头，老弟，你这是跟我唱的哪一出啊？胡欢这才打椅子上站起来，先给孙伯通施一礼，然后回转身欲孔自道施礼，前辈，看来我们还是有缘呐。在郑家分手不久，又在孙府相见。老人家，我现在要把您刚才说的几件事做一些改动。我胡欢大闹郑子豪的花堂，这事实，可是我为什么闹的您却不太知晓。因为郑子豪是人面兽心的一个禽兽，我不能允许我早就相识的玉妹妹嫁给这么一个人，这是其一。其二，您说我们逃到外边去，我们杀死了郑子豪的门徒弟子，这话有一些不确切，而是那些弟子们见利忘义，互相残杀，他们才通通的毙命。那么其三，你又提起来我们杀了什么永和春的坐堂先生于妙手，那更是无稽之谈。因为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查明，需要面对庙和那位于先生相谈，我们二人才乔装改扮打个这个模样到了城里进药铺，可哪里成想推门往里一看，于先生死了，而且是刚刚被人杀死。我们怕被人再围住招了道，这才赶紧退出。思前想后，我身有重伤，需要找个地方养伤恢复身体，这才想到了我的老朋友孙老哥哥的家，我们这才来此。可是您现在也就赶来了，那么我已经把我所了解的事情跟您讲清了，那么我心中还有一点不明白的地方还要向您请教。你要问什么你说吧，不知您老人家怎么识破的我是胡欢。
1: 我觉得我戴这假脸儿没有什么破绽呢。
0: 哼，孔自道拿鼻子哼了一声，他没回答。
1: 那说这孔自道他怎么识破胡欢然后跟到这儿来的，把他俩给堵到这儿了？
0: 原来这孔自道在老郑家大门外就堵他俩，没堵住，自认为是奇耻大辱，他随后就跟出城了。郑子豪那几个弟子调戏玉溜星，互相残杀，就为了争这个女人，哥们互相打拼，最后都倒那儿死了。孔自道就在旁边看着，他看着看着，开始是心中发怒，接着令他作呕，他就想，郑子豪作为一代大侠，怎么教出徒弟这么不是东西？就即使玉溜星帮了这个浪子呼唤，有失他的名节，可是你们这几个这不跟禽兽一样吗？想拐骗你们的师母走，你们真该死啊。哎，他没露头，他暗中盯着，见玉流星和呼唤又赶到望月庵小庙去哭师傅，他俩合计去哭师傅的时候，孔自道在后边一听，连连点头，嗯，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就冲玉溜星还想了他的师父，对他师父这么孝心，这个人还有可取之处啊。再说胡欢这小子，我看他也不是那么可恶，算了，我得给他们一次机会，让他们去哭师父去。就这样，他又暗中跟到小庙，说棺材里突然间出现一个人要杀胡欢，他呀暗中吃惊，

是胡焕平的高超的技艺，力必刺客。他更加佩服胡焕年轻艺高。接着他见胡焕和玉流星拿出人皮假脸要乔装改扮进城，他心想，哎，这也就是我暗中瞧着了，不然的话还真识不破他俩。那么他又跟到了大药铺永和春，他见胡焕二人进去又出来，急匆匆走了。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他跟着进去就看于妙手死了，他就以为是胡欢给杀死的。所以说他又跟到孙府，他想当众揭穿胡欢。可是胡欢呢却有另一番解释。那么由于这孔子道他怎么暗中盯着玉流星和胡欢，其中的这个过程很复杂，他内心也比较矛盾，他就没有当众说出来。现在他看着孙家的主人孙老侠把手一抱，老侠哥，我现在打扰您家了，我跟您说，我这次来一方面是拜望您，最主要我是要把这浪子呼唤捉回去，因为他当众闹花堂，他全然不把众英雄放在心上，我要把他弄回去讨个公道。其二，我要把这位郑夫人请回去，因为我是他们的大媒和主婚人，我还得让他们拜堂成亲。玉流星一听花容失色，这要把自己请回去，什么叫请啊，把自己要捉回去的话，面对郑子豪那还有好吗？他回头看看胡欢，孙伯图也看着胡欢，刚开始听孔子道一讲胡欢怎么怎么不好，他对这老弟挺失望，但是听胡欢这么一解释，又勾起来他跟胡欢相识这一年多，了解胡欢所作所为，他认定孔自道是对胡欢有误解了，胡欢是一个年轻的侠客，尤其是胡欢对儿有救命之恩，他这心里边就向着胡欢了。他看着胡欢点点头，那个意思就是，老弟，你要愿意跟他走你就跟他走，你要不愿意跟他走，有哥哥在这儿，孔自道老侠客是带不走你。但是胡欢现在心里边可很矛盾呢、啊，心里挺乱，如果面对的要是江湖的一个什么败类，就像那个郑子豪那样的人，那他就不为难，那就凭武功打吧，说打不过咱死了咱也认了。可是现在面对的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儒侠客孔子道，但是孔子道现在还被郑子豪所蒙蔽，他就认为郑子豪这人不错，认为我胡欢就像人们所传说的那个浪子，是个魔头，他要把我给捉回去。你说我是跟他动手，我是不动手啊？说真动手，就凭他老的武功那么高，凭我现在还有伤，流血过多，我坐着都坐不稳的，我怎么能够抵挡住他呀？那说，我要如果束手待毙，让他把我弄回去，那我也是在当众出手，然后死在郑子豪的剑下，那我不能跟他回去，那我要以着我老哥哥孙伯通的武功来抵挡这位吴侠客，那他们俩不就得翻脸吗？你说怎么办好？他这正犹豫呢，就见吴侠客孔子道冷冷一笑，浪子呼唤，你不要再侥幸的想逃脱，不是老夫自负，就现在你这种程度，你要能接我三招，我就不难为你，而且我也不请郑夫人回到郑家去。可是你连三招你都接不住我，我一招就可以结果你的性命，你还是随我走吧。胡欢虽说脸色惨白，没有血色，可是他却满脸带笑，好像对这位孔子道啊
不大在乎。他坐在那儿把腰板直了一直，老侠客，你说我接不住你三招，你敢打这赌吗？怎么胡话呀？到此时你还想打什么赌？我想打赌，我这个人

我浪子呼欢就坐在这张椅子上。如果你进招在三招之内，你能逼着我离开这椅子，您看您看啊，就我这个屁股能够离开这椅子，我就算您胜了。杀剐存留是任您自便。哎呀，就这几句话直气得孔子道：三尸神暴跳无灵，豪气飞空，那柳山妖狐啪就撅起来了。心的话，小子你太狂妄了，你是谁我是谁，你只不过是个小马出行，这两年在江湖上才起来的那么一个年轻的武侠，我名列中华武林道十大高手之列，说十大高手我排在第五，是第十，或者是前三名，那还没准儿。你竟敢说三招我都不能使你离开椅子，你这是根本就没瞧得起我，你也没把我当个人呢。他冷冷一笑，呼唤，当着你这位老朋友孙伯通的面，我可以跟你打这个赌。孙老侠作为见证人，三招我要把你逼得在椅子上起来，你就唯我命是从，玉流星也随着我回到政府。呼唤点点头，可以。可是老侠客，有一句话我得先说明白了，如果您要是万一哪一招哪一式大意了，你没有使得我离开这张椅子，那您怎么办呢？听呼唤这么一叫号，在场的人把眼光就都盯到孔子道的脸上了。孔子道是巍然一笑，小子，我三招内我要逼着你在椅子上离不起来，从今往后我不见郑子豪，我立刻离开松府，我是打道回家，你看怎样？既是如此，咱一言未定。呼欢说着一言未定这几个字儿，就显得中气不足了，的确是上不来气儿。您想想，在清朝雍正年间，那人挨了一剑流了那么多血，他能像现在似的吗？不击败西西啊，过两天就马恢复了，他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说胡欢现在身体是极其虚弱，那么他又当众打这样的赌，而对手又是如此的高手，很多人都不明白胡欢怎么想的。可是咱得说明白，这胡欢他为什么敢冒这个险，因为他忽然间想到老师爷在半年前研究出了一种坐着的打法。要说起来，胡欢的老师爷绿林第一高手亘古奇人魏东川，他练坐着的打法是令人感动也令人心痛。咱这书啊也算是刚开头，还没有展开呢。说魏东川他的儿子叫魏华雄，就这个小伙子自小就能让人看得出来聪明绝顶，学文会文学武会武，他的老父亲在他身上是寄予了无限的希望，对他非常严厉啊。可是这个严父未必出好子，你管得严，他表面应承你，他背后他胡来。开始啊，这魏华雄到外边也就弄俩钱吃喝嫖赌，后来没钱了打家抢舍，再后来那就越闹越大着，和江湖上的一个女贼又搞在一起了。您说他父亲托人给他定的这门亲事多好，

他的媳妇儿，那不就是玉流星的亲生母亲玉风儿陈碧清吗？那陈碧清小姐当年是知书懂礼，貌若天仙，可是那玩意也怪，这魏华雄就跟他这个漂亮媳妇合不来，他老搁外边乱搞。后来他的老父亲一怒之下要收拾他，把他吓跑了。他这一在江湖上撞的，那横踢马草，看谁不顺眼抬手就打。您说他的老父亲那是亘古奇人，他尽得父亲真传，谁能抵挡住他呀？不是死就是伤。如果说还有一些人比他强的话，冲他父亲也不好直接去杀他伤他。有很多人就找到山东泰安他们魏家，见老爷子魏东川告状。魏东川听到儿子的恶行是痛心疾首，他宣布跟儿子脱离父子关系，说谁跟自己儿子有仇，你杀他你伤他，我不出头为我儿子撑腰。而且我答应诸位，我要真知道我儿子做缺德事儿，我知道他在哪儿，我亲自出手铲除于他。后来魏东川在家听别人说，魏华雄激怒了武当的吴老，武当吴老联手在长江边把他这儿子魏华雄杀了，刺中32箭，死尸落在江中，怕他死不了又捞上来给他烧了，挫骨扬灰化为灰烬。他听到这个消息，魏东川是守末眼的人，他果然没出头找武当吴老去晦气，因为他的确感觉到自己的儿子不好，死了这是除去一害。可是他3天水米没打呀，那毕竟是唯一的一个儿子呀，他万般难过。可是就在去年的时候，他听了个虚信，说是儿子没死，活着呢，但是他逃避仇家的追杀，躲到深山老峪，半身瘫痪，可能是练功走火入魔了，成瘫子了。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又是一天没出屋，胡欢看着了，就敲门说：“师爷，您吃饭？”里边不答话，胡欢就不敢再问。到晚上太阳落山的时候，师爷打屋里出来了，眼圈发红。他知道啊，师爷这是又哭了一天。第二天早晨，老师爷就坐在一个椅子上不动，让他进招。那胡欢现在也是江湖上的一流高手了，师爷不动地方，他进招，师爷也不好抵挡啊。就这么反复进招，一天两天，整整一个月，最后老头子坐在这个地方不动，胡欢的招进不来。说这是什么意思？还是老爷子想念贪不的儿子，他在考虑如果儿子动不了，能不能抵挡仇人对头。现在胡欢忽然就想起来和师爷对打的那种坐着的打工，这才提出来坐在椅子上是3招定输赢。上回说到浪子胡欢要和老侠客孔自道打赌比武，不过他俩这回打赌比武那是非比寻常。胡欢坐在椅子上让孔自道老侠光他3招，如果能迫使他离开椅子他就算输。当时把孔自道气的这里有山羊胡本就倔起来了，心的话了，好个浪子，我孔自道什么人物，你竟敢如此小觑于我，也别说我3招可以使你离开这张破椅子，我1招我就可以结果你的性命。当时之间儒侠客孔自道是向后一闪身，瞧了瞧孙家的主人孙府孙伯通。

和周围的一些家人人等，他一拱手，诸位，那么就请你们给我和姓胡的做个见证人，如果要是他打赌胜了，我是立刻扭头离开兖州城，不再帮那郑子豪，如果他要输了的话，就得乖乖的随我回郑家请罪。这时孙府孙伯通还真为胡欢捏把汗，因为胡欢有箭伤啊，失血过多，脸色煞白，他坐在椅子上边能够禁得住人家三招吗？就即使胡欢你真有两下子，那你这个对手那可不简单嘛。他就心中不稳，侧头看着胡欢，他那个意思，如果要是胡欢没有把握取胜，还是把话收回来，然后他再想办法把眼前这个事儿啊给解决了。但是只见胡欢坐在那里是面带微笑，他看着孙府点点头，然后又冲着孔子道一摆手，老前辈，咱俩既然已经说妥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请你进招。好，既是这样，老朽冒犯。周围这些人都目不转睛的盯着他们俩，眼瞧着孔子道往里进招了，胡欢还是稳稳当当坐在那里，看来他的内心倒很平静。就见孔子道脚底板一跺地，腰梁骨一绷劲，这身子嚓闪电一样就窜向了这把椅子，他左掌呼自己的胸，右掌抬起来，看样这一掌是力劈华山，砸向胡欢的顶梁。可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瞬间，这位老侠孔子道身形向后猛的一顿，哎，他退出去一丈有余。你看本来他是近招啊，忽然间退招了，就连大侠孙府孙不通，还有旁边的于流星、小鱼龙、孙尚武都没看清这怎么回事。原来胡欢就在一瞬间，几乎别人的眼睛都跟不上的情况下，他使出了一招魏家的绝技。他的师爷乃是绿林第一高手亘古奇人魏东川，这一招就是魏老爷子开创的，叫婉言谢绝。走了，出了孙家的宅院，他脑子就乱了。你说这一生当中习练武功，垂名于武林，要一提起来儒侠和孔子道，谁不知道我是文武双全。可是今日一斗是败在胡欢的手下，这也是一世英名付诸东风流水呀。唉，算了，既然打赌输了，自己就离开兖州吧。他这么想着奔兖州城南门就来了，但是快走到南门这儿了，他一琢磨，别，我别这么走，我这千里迢迢打老家来了，是给这新郎官郑子豪保媒主婚的，我是人请来的贵客，就即使我说不再帮郑子豪了，我也应该跟郑子豪打个招呼，告辞离开此地，这也叫有始有终。对，我得去见他。他这么想着，又摸头往回走，快走到郑家大院门口了，他又为难了。哎呀，你说郑子豪是续弦之喜，我是人家推崇的前辈，在我的眼光来看，来了这么多的贺客，没有比我声望高的，可能武功也是我见长。我现在就这么跺脚一走，说不定那胡欢还要找郑子豪的别扭，郑子豪他得挽留我呀，他不能让我走啊。

0: 你说他要一定留了我的话，我还一定得走，这个事儿还真不好办。可是虽然说心里为难，那主意拿定必走，就得来告辞。可他遇着郑子豪相见之下，使他感觉意外。郑子豪只是客气感谢他，来到家里给他主婚，帮他的忙，受了不少累，而并未挽留。郑子豪说：前辈，您看我这家里边出现这么多事，我还受了点伤，不然的话我一定亲自送您呐回您的家乡。那么我现在就不送您了，我告诉弟子给您准备盘缠路费啊。不，我给您准备盘缠路费，您呐那现在就离开此地。耶，孔四道当时内心一阵发凉。你看自己本来还以为这个告辞是十分难的，那郑子豪要真是恳切地挽留自己，你说我可怎么办？我就得花费口舌。没成想你说走人家就让你走，只不过是要给你拿俩钱儿。哎呀，看来我是老啊不够用啊，就连郑子豪都不看中我了。书中交代，郑子豪可不是不看中这老爷子，因为郑子豪正要施展一种阴谋。孔子道老乡在这儿还爱他的事，他巴不得他走，因此他告辞，他就乐呵呵呵的把他送走了。话分两头，回头再说说孙家。孙老侠孙伯通一看胡焕生了，哎呀高兴，他送走了孔子道以后，摆上酒宴给玉流星和胡焕接风掸尘，告诉胡焕就在这府里边养伤。胡焕这伤势虽然很重，但是他体格好，刀伤药也不错，过几日啊就能恢复身体，而且呢随时打听那郑子豪的消息。可到晚上的时候，孙老侠孙伯通的儿子小鱼龙孙尚武麻定主意，他想，过去胡叔叔胡欢对我有救命之恩，现在他身受重伤，不能直接面对郑子豪，那我何不夜晚是夜探郑府。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3: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2: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3: 一出门我就着急，前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能不着急吗？
2: 那您呐改坐公交车。
3: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打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2: 您啊这样打车吧。
3: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2: 得又绕回来了。
3: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4: 点是什么？

0: 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抱着个吉他，你以后能用来吃一口饭吗？你在我眼里头就是一个垃圾，
1: 天天就知道画画画画画，你画真的能有人喜欢吗？
2: 一天天的不学习就知道写歌词，写啥玩意儿，这都是那样家吗？
3: 大笑啊，不好听就是不好听啊，你就照着那首数据最好的写吧，市场喜欢我就喜欢。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

0: 面来喽。
1: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2: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1: 快快帮我拍拍。
2: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一二三，前的。
1: 帮我拍背。
3: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0: 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啊？
2: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
3: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0: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0: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5: 真棒。
6: 妈，我考上大学了。
5: 太好了。
7: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5: 好好好。
7: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8: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9: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中国古代帝王的宝座是世袭的，因此就出现了许多乳臭未干的娃娃皇帝，他们是封建专制下的真龙天子，他们是少不更事的顽童幼儿，他们之中有震烁古今的绝世英才，也有一些无所作为无所事事的傀儡之辈。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由于敬宗皇帝年少无知，只是一味的贪图玩乐，导致朝政日渐荒废。皇宫内院由宦官王守成、右神策军中尉梁守谦揽权，朝廷上下由李逢吉、八官十六子等人专政，所以在宫中引发了一系列荒唐的突发事件，其中就有染坊义夫张韶和捕者苏玄明引发的惊宫之变。要说这两个人并不是什么大人物，一个是走江湖的算命先生，一个是开染坊的工匠。算命先生苏玄明给这个染坊工匠张韶算了一卦，说张韶有大富大贵之命，不几天就要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了。这要是一般人呐，肯定绕

0: 着苏玄明走。这算命算的根本都不沾边儿，净瞎算。可这张韶没有，他听完之后啊大喜，马上和苏玄明说，我要是做了皇帝，你就是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极人臣。嘿，这俩人简直是异想天开。经过这两个人的一番谋划和多日来的串联，张韶、苏玄明联络纠集了100多名的冉公、吴赖等人。有一天啊，他们率领这100多人诈称是为皇宫送柴火的，然后呢把大多数人都藏在这柴火车里。张韶和苏玄明都化妆成了车夫，就赶着柴车准备混进银台门。当车辆来到银台门前时，官兵发现车辆装载过重，起了疑心，就要仔细的搜查，结果被张韶、苏玄明冷不防抽刀杀死。这个时候呢，藏在柴车之内的人立刻纷纷跳江出来，持刀就冲进了银台门，在张韶、苏玄明的带领下，直奔向堂皇升朝的宝殿。这个时候，懵懂无知的敬宗皇帝正在青丝殿里打球，许多宦官陪着他一起玩，玩着玩着就突然听见殿外一阵的喧杂。敬宗赶紧叫人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谁想到啊，人还没出门呢，乱党已经持刀朝这边杀了过来。敬宗赶紧叫大家关门。这个时候的敬宗一改刚才精神焕发、神采飞扬的模样，已经吓得是脸色苍白，连话都哆了哆嗦的了。快快快快快快往右神策军营，一个年纪稍长的宦官说道，右神策军营离此太远，恐怕来不及赶到就被贼人追上了，不如您驾幸左神策军营就近多了。敬宗啊，本来十分宠信右神策军中尉梁守谦，所以呢急切之间就想要投奔右军，但这个时候已经是火烧眉毛了，因此不得已从左角门逃出，奔向了左神策军营。左神策军营中尉马存亮突然听说皇帝驾临，立刻诚惶诚恐地出门迎接。听皇帝一说，说有人造反杀入进宫，立刻派大将康义全带骑兵数百入宫讨贼，然后呢自己跪倒在敬宗的脚下痛哭流涕，大骂自己救驾来迟，让贼人惊了圣驾，然后亲自背着敬宗来到营中。敬宗对马存亮说，太皇太后、皇太后还在宫中，不知道是否安全，你看该怎么办呢？于是马存亮又命令兵马使上国忠率500骑兵去接太皇太后、皇太后等人出宫，一同来到左神策军营会合。随后呢，上国忠又率兵前往宫中，帮助康义全杀贼平叛。这个时候啊，张韶、苏玄明已经率领众人杀入了青丝殿，张韶径直走上龙榻，与苏玄明正在大吃龙案上的果品，得意非常地对张韶说道，
1: 先生，您命算的可真准呐！我现在已经当皇帝了，啊，你也当宰相了，咱们也该快些出去了。
2: 苏玄明大惊，
3: 事情还没完呢，怎么这么就回去了？
0: 张韶从龙榻上站起来说，

这龙榻岂是你我这等人可以长期坐的？如果晋兵一到，我们怎么办？话音未落，康义全已经率兵杀到。张韶和苏玄明连忙率众出来抵挡，准备杀出一条血路逃出宫去。怎奈官军人多势众，杀掉一层又冲上了一层，而自己所率的100多人已经死伤大半了。这时候呢，偏巧上国忠又率援军赶到，张韶、苏玄明眼见大势已去，正要从小门溜走，被官军赶上，乱刀砍死。所剩无几的染工们一见如此，吓得四下逃窜，但经过一夜的搜查，也都被擒获砍头。这次进宫之变很快就被平定了。第二天，惊魂甫定的敬宗才回到皇宫，百官听着风声都前来问安，宰相李逢吉令人查问守门的宦官，有35人因为认识张韶、苏玄明，并有纵贼入宫之嫌，李逢吉下令立即处死，以绝后患。但敬宗却下令把他们推出去毒打一顿完事，仍叫他们各司其职。由于左神策军评判护驾有功，敬宗下诏厚赏有功的将士。只会哭闹的娃娃君临天下，太后权臣总揽朝政，中国2000余年封建社会竟然出了60多位娃娃皇帝、少年天子。3岁看大，7岁看老，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和您聊聊那些史上闻名的小皇帝。唐敬宗在位期间，朝中有2个人不能不重点的说一下，一个就是大奸臣李逢吉，另一个是裴度。裴度字中立，河东闻喜人，祖父叫裴友林，曾经当过濮阳令，父亲叫裴寂，曾经任河南渑池的池城。裴度在贞元5年德宗在位的时候考中了进士，授河阳县尉，先后辅佐过德宗、顺宗、宪宗、穆宗，后来有敬宗、文宗，一共6位皇帝，堪称6朝元老。从贞元5年中进士到大和4年3月去世，这几十年来他算是忠君爱国，忠于职守。李逢吉字虚州陇西人，是贞观年间中进士的李玄道的曾孙。李逢吉生性嫉贤妒能，诡计多端，他和8官16子把持朝政，跟裴度、韦楚后、李绅、李绛等忠臣明争暗斗了一辈子。宝历元年农历11月，裴度担心朝纲混乱，敬宗年幼不晓政事，再次上书请求入朝。第二年裴度进京，敬宗对裴度是礼遇隆重，几天之后下诏升裴度为司空兼同平章事。李逢吉连日召集8官16子商讨怎么样对付裴度，准备制造各种谣言来污蔑裴度。怎奈啊，这时候敬宗啊已经了解了李逢吉的底细，所以呢有意的维护裴度，渐渐的疏远李逢吉。李逢吉呢也是黔驴技穷，面对这种局面呢也无可奈何。有一天啊，裴度正在家中招待客人，突然家人匆忙来报，官印找不着了，满堂的

宾客大惊失色呀，这个裴度好像没有听见一样，照常吃喝。不一会儿呢，家人又来报，官印已经找到了。裴度好像仍然没有听见。有一位客人就忍不住问呢，裴大人，官印丢了，你为什么能够如此的从容不迫呢？裴度神秘的一笑说，这肯定是某家立妾去，如果急着四处寻找，逼得他走投无路，为了自保性命，他肯定不是把印扔进火里，就是扔进井中。与其这样，倒不如从容镇定，他认识到做错了，自然会把印放回到原处的。在座的宾客都十分钦佩裴度有超人的见识。有一天上朝，敬宗皇帝说要临幸东都洛阳，宰相李逢吉和门下省、中书省、谏官都力谏敬宗不要游幸东都。敬宗很生气，朕去意已决，尔等勿用多言，要跟随朕去的工人、宦官、大臣等都自备粮食，不必劳烦当地州县供应。李逢吉低着头说，东都千里而近，宫阙俱存，以时巡游故意长点，但法驾一动，事需备宜，千乘万计不可俭省，纵不费用绝广，亦须丰腴。敬宗听不进去，就叫杜支员外郎卢真到东都检查行宫是否完善。裴度上奏说，国家本设两都，预备巡幸，但自国家多难，此事遂绝。东都宫阙及六军营垒及百司衙署悉多荒废，陛下果欲行幸，应命有司慢慢加以修葺，一年半后方可一行。敬宗点着头说，群臣亦不及此，但云不当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何止后期。于是呢，敬宗就停止了游幸东都之想。宝历二年的秋天，敬宗派大臣杨文端为赐春一使来到卢龙，久存反心的卢龙节度使朱贺瑞声称所赐的绢匹又旧又破，无法给军士做棉衣过冬，居然蛮横地将杨文端拘押，并声称杨文端居傲无礼，要予以制裁。敬宗呢，年轻怕事，打算另外派中使去卢龙宣慰朱克荣，并另选上好的衣物赐给他。但是得寸进尺的朱克荣却上奏说，臣最近听说陛下打算游幸东都洛阳，如果陛下能给我每锦30万匹为军饷，臣就派5000精兵帮助陛下修葺东都的宫殿，等东都修好之日，臣在东都静候车驾来临。如果陛下不赐给30万匹美锦，臣恐怕会三军不安。敬宗看了这一道奏书啊，不由得火冒三丈，就问裴度，朱可荣所奏如何处分？裴度回答说，朱可荣一家世代凶顽，现在无缘无故的又寻衅滋事，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陛下不必担忧，此人不足为患。他好比一只柴虎，在林中乱吼乱跳，咱们呀离他远远的，看他又能把咱们怎么样呢？朱可荣也就敢在老巢中胡作非为，不敢出来。陛下呢，不用派使臣去宣抚，也不要担心中使杨文端，
只要依臣之意，十天以后给他下一个诏书，包管天下太平无事。裴度还说，诏书可以这样写：杨文端拒交不逊，可遣其回朝，朕要训斥他一番。至于所赐春衣祭旧又破之事，孤已知晓，那是有私之过，已被朕严加惩处了。东都洛阳的宫阙现在已经修得差不多了，不用卿派人远来修葺。至于卿索要30万匹美锦之事，本应送去，只是单单给你这么多美锦，不给别人，只怕别人会说孤厚此薄彼。卿聪明机警，应了解孤之苦衷。敬宗皇帝听了，觉得有道理，就按裴度说的做了。果然，朱可荣放回了杨文端。不久，幽州军队内讧，朱可荣及其长子朱延龄同时被杀，一些部将拥立其小儿子朱延嗣为留后。朱延嗣当权之后啊，比他的父亲朱可荣更加残暴，经常滥杀无辜，手下将领忍无可忍，都知兵马使李载义率部反正，又杀死了朱延嗣，并上表给敬宗，立陈朱氏父子的罪状。敬宗闻听朱可荣父子已经死了，心中很高兴，不但不追究李载义弑上的罪过，还加封他为节度使。从此敬宗更加钦佩裴度料事如神的本领，对裴度也更加信任了。宝历二年，由于李逢吉嫉贤妒能，多次的陷害他人，失宠于敬宗皇帝，被敬宗罢免宰相之职，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这也是他应得的下场。奸臣被赶走之后，但是朝局还是很腐败，朝中还有很多的奸佞小人在为非作歹。什么人呢？宦官。唐敬宗当了皇帝以后，宫中的宦官内侍只知道讨好巴结他，从不规劝，以致敬宗没有一点自制力，一天到晚的就知道游乐玩耍，从不把国家政事放在心上。兵部侍郎韦楚后为人耿直，敢于直谏，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小皇帝天生聪慧，但有这样一群烟货教唆着玩乐，长此以往必生变故啊。于是呢，他想好了一套说辞，借上朝之机要劝谏小皇帝唐敬宗。那么他都说了什么呢？小皇帝听了之后又有什么反应呢？他会听从韦楚后的谏言改过自新吗？

逢吉嫉贤妒能，失宠于敬宗皇帝，被罢免了宰相之职。但是在此之后，宦官之祸浮出水面，年幼贪玩的敬宗在宦官内侍的怂恿下极尽享乐，让朝中一些忠心耿耿的大臣整天忧心忡忡。那么在此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欢迎您收听下一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玩乐无度的小皇帝唐敬宗李湛的故事。我是文峰，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李逢吉失宠以后被罢免了宰相之职，但是朝局还是没有什么改观。自从

从唐敬宗当了皇帝以后，宫中的宦官呀、内侍啊，只知道讨好巴结他，从不规劝，以至于年幼的敬宗一天到晚就知道游乐玩耍，从不把国家政事放在心上。兵部侍郎韦楚后为人耿直，敢于直谏。有一天上朝，韦楚后跪倒在地上，大声地奏道：“臣有大罪，请陛下允许我说出来。”敬宗回答：“你有何罪？当面说之。”韦楚后答道：“我当年身为谏官，不能以死劝谏先帝，以至于先帝终日游猎，贪恋美色，终于福寿不长，臣罪该万死。然而臣之所以没有死谏，是因为您在东宫已经成人，年已15岁了，但现在您的皇子仅仅1岁，如果陛下贪玩好色以致福寿不长，大唐江山谁人来管？因此臣现在要以死来劝谏皇上，要勤于朝政，尽量少去游猎，以保大唐万世之基。”敬宗深感韦楚后之忠烈，奖给了韦楚后锦彩100匹、4件银器。敬宗啊，虽然认为韦楚后说的很有道理，但是他没人约束，骄纵惯了，旧习难改，每个月上朝的次数越来越少。老臣裴度担心国家的前途，也上朝奏道：“想当初陛下刚即位之时，每月上朝6-7次，天下百姓都知道陛下勤于朝政，以至于河北的藩镇节度使们都很害怕，不敢轻易反叛。这2个月来，陛下来延英殿的次数是越来越少了，以至于许多公事都无法迅速地办理。臣希望陛下要按时卧息、起居、进膳，只有这样才能万寿无疆，不生灾病。现在天气炎热，陛下应该早早开殿议事，趁着清凉处理国家大事。如果起晚了，中午再上朝，炎热的天气容易使陛下中暑啊。”敬宗觉得裴度说的有理，从此以后呢，上朝次数呢又比原来多了一些。敬宗的生活像中国古代许多封建皇帝一样，十分的奢侈腐化。宝历元年7月，他下诏叫浙西打造了20盒银器进献宫中。浙西观察使李德裕上奏说：“数年以来，水旱灾害不断，老百姓家已无下炊之米，许多人背井离乡出去逃荒去了，物力尚未恢复。今年3月3日的诏书，陛下说，除了每年应当进贡的钱粮外，不再指派其他供奉了。这是陛下的英明之举，陛下的勤俭之德，天下百姓无不敬仰。现在皇上又下令进银器20盒，共需白银13000两，黄金130两。臣必须立即派人去淮南收缴，昼夜打造，岂不苦了浙西百姓？为了不辜负陛下知遇之恩，臣冒死进谏，求陛下收回成命，免去这次供奉，浙西百姓将永世感恩不尽。”敬宗听了之后呢，认为李德裕言之有理，于是呢就免了这次供奉。敬宗年少无知，胸无主见，

那时候啊，虽然也能采纳一些正确的意见，但同时也日益的逆比群小，疏远贤能，每个月上朝次数只有两三次。有一些大臣只知道唯唯诺诺，讨好皇上，从来不进谏。李德裕虽然未处江淮，但心系皇室，于是呢派人进京进奏丹针六首，并上书曰：臣闻心乎爱矣，瑕不畏矣。这是古代贤人之所以忠君爱国的原因。先帝对臣极其宠幸，臣若不忠君爱国，就对不起先帝的知遇之恩。臣经常学习古书，了解古人的真讽，献丹针六首，望陛下睿鉴。这六首啊，丹针是这样的：第一是萧衣，是讽谏敬宗上朝越来越晚，越来越少；第二首呢是正服，讽敬宗穿衣服乖异不端庄；第三首是罢献，讽敬宗到处征求奇珍异兽等玩物；第四呢是纳悔，讽敬宗听不进正确的谏言；第五是辩邪，讽敬宗笼络了一些奸邪小人；第六呢是防微，讽敬宗随随便便的就外出游猎，不注意提防意外之变。敬宗看了这六首丹针之后说：李德裕乃一位儒雅大臣，因此呢将一方重镇让他治理，让他作为全国的表率。李家世世代代都是忠良之臣，每一位都是忠君爱国之人。李清果能把忠君思想寓于诗中，可见他日夜都在想着忠君报国，朕心里极为的感激。于是呢敬宗就命翰林学士韦楚后答诏，对李德裕大力的褒奖。自元和以来，唐朝皇帝就下诏各州府，不许百姓私自出家当和尚当尼姑。这一年快到敬宗诞辰的前两个月，徐州节度使王志兴为了聚敛钱财，私设僧坛，随便什么人只要交两民铜钱都可以出家。李德裕知道这件事儿以后啊，立刻向敬宗上书说：现在江淮之地每户有三个壮丁的人，就有一个壮丁出家，他们想以此来逃避徭赋，如果不迅速的加以制止，江淮将失去60万壮丁，此事非同小可，请陛下裁夺。敬宗看过这道奏书大怒，立刻下诏叫徐州立刻停止私设僧坛，禁止百姓出家。宝历二年，安徽亳州地方传言出了圣水，喝了它可以百病不侵，长生不老。为了能够喝到圣水，江南地方的人啊，如过江之鲫，争先恐后。李德裕又上书说：臣曾经化妆成布衣去访查过一种圣水，它只不过是一些不法的僧人的妖言惑众，想方设法骗取老百姓钱财而已。这几个月以来，江南百姓不务正业去亳州买水的人呢，把道路都给堵塞了，所谓圣水每一斗卖3贯铜钱。由于路途遥远，天气炎热，水质发生了变化，因此啊，有病之人喝了之后不但不能治病，反而病情加重了。臣请陛下立即下诏封圣水之源，以免他继续害人。敬宗看完这道奏书，立即派观察使令胡楚填死圣水，禁止谣言继续传播。只会哭闹的娃娃君临天下。

后权臣总揽朝政。中国2000余年封建社会，竟然出了60多位娃娃皇帝、少年天子。3岁看大，7岁看老。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和您聊聊那些史上闻名的小皇帝。敬宗在位期间，他为了能够永享荣华、长生不老，请了4位道士和和尚赵归真、维真、刘贤、郑简来讲经修道。他们四个人啊，每天都给敬宗讲一些凡人可以修炼成仙的邪说。有一天，四个人说啊，在浙西有一位隐士，名叫周希元，这个人已经几百岁了，仍然是鹤发童颜。于是呢，敬宗就派一个宦官到浙西去请这个人入宫，讲成仙之道，并且还下诏让李德裕派车恭送周希元入宫。李德裕接到诏书之后，将宦官遣回，并且上书说：“臣闻前代贤君虽有不少人喜好道家神仙之说，但很少有人真的去服食其金丹。高宗皇帝请刘道士合炼金丹，玄宗皇帝请孙道士炼丹，但两位先帝啊都没敢服食，不都是因为心系国家社稷而不敢服食吗？因此臣认为陛下应该起居守时，经常锻炼身体，以求龙体安康，切不可求助于丹药。果能如此，这才是国家百姓的鸿福啊。”虽然李德裕啊苦谏敬宗皇帝不要迷信道家说教，但是敬宗呢仍然把这个周希元接进了京城，并在城郊附近的山上为周希元修建了住处。每隔一段时间，敬宗就派人把周希元接到宫中来宣讲道术。裴度、韦楚后、李德裕等忠臣多次向敬宗进谏，希望他不要贪玩，要勤于朝政，要近君子远小人。但年少无知的敬宗皇帝啊，根本就听不进去，以至于忠使李文德打算趁机谋反，但因其办事不密，被裴度等发觉了，当场伏诛。敬宗本应从这件事儿当中呢吸取教训，励精图治，重振朝纲，但是他还是不知悔改，依然如故，以致祸起萧墙，命丧宦官之手。敬宗最喜欢玩的是击球、手搏等，由于宦官没有力气玩这种游戏，往往因此断臂碎手。于是呢，敬宗就下诏出重金到处聘请大力士来玩这个游戏，还经常的深夜出宫去打猎，名为夜间打猎，但却是要玩一通宵才回宫，所以呀，经常就耽误早朝。随着年龄的增长，敬宗呢也渐渐变得严厉残酷起来了。有些随侍在旁边的大力士，如果是施恩不听话，就把他们削改户籍，发配边疆。如果哪个宦官犯了什么过错，他就叫人用乱棒打死。所以呢，随侍他身边的一些大力士宦官啊，对他是又恨又怕。这一年12月辛丑日，敬宗又出去夜间行猎。回宫之后，宠信宦官刘克明、田务成、许之端以及击球军士苏佐明等28人啊，跟他们一起饮酒作乐。酒喝到半酣的时候，敬宗到内室更衣，这个时候大殿上的蜡烛突然全部的熄灭了。28人啊，立刻大声的呼叫，

过了一会儿，刘克明才叫人重新的点着蜡烛。这时苏佐明从内室走了出来，对刘克明说，大事已办妥了，请快处理善后事宜。刘克明建议说，咱们立将王李悟为皇帝吧。于是他们假传圣旨，宣翰林学士陆随进入内宫，对他说，皇上暴崩死前留下一命，令将王李悟全权处理军国大事。陆随明知他们造反，但当时只有他一个人，无法反抗，只好遵照他们的意思写了一份假遗诏，田务成、苏佐明等出去把将王李悟接到宫里来。将王李悟本是宪宗的儿子，是敬宗皇帝的叔祖，他见有人接他入宫当皇帝，欣喜若狂。第二天黎明，文武百官啊都入朝奏事，没看见敬宗皇帝，却只看到刘克明、苏佐明等宣读遗诏，立将王李悟为帝。这时候李悟走进了紫宸殿，坐在龙榻上，文武百官面面相觑，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只有裴度怡然自得地说，度等只知道遵旨办事，皇上猝崩遗言犹在，我们受皇恩多年，应该遵行不违。刘克明赶紧插话说，裴司空乃三朝元老，所有政事全凭您老裁夺。裴度连忙推辞，我已经老了，所有政事还是靠你们商量着办吧。裴度嘴上虽然这样说，可心里啊却有另外的一番打算。裴度下朝回家，决意讨逆，但一时之间呢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正巧神策军中尉梁守谦来见，裴度立即请他到内室，问梁守谦，今日之事中尉认为应该如何办。梁守谦气得两眼圆睁，双眉倒竖，弑君逆贼可杀可恨。裴度又说，我不在内宫，不如你们了解的情况多，皇上到底是不是他们杀死的。梁守谦说，这还用多问，除了他们还能有谁这么大胆子。听说逆贼刘克明要将我们几个将军逐出神策军，因此呢我来和司空商量，共为先帝报仇。裴度建议说，中尉手握禁军，一呼百应，何不趁此时机入宫杀贼，事不宜迟，否则命不自保矣。梁守谦说，如果真能讨贼成功，将王不应该立为皇上，也应该废了。裴度说，这个自然，名不正言不顺。梁守谦建议说，那是否应该立皇子李普为帝啊？裴度沉吟半晌才说，皇子年幼，不如立将王李涵为帝。梁守谦听完之后啊，立即告辞出府，和枢密使王守成、右神策军中尉魏从简一起迎将王李涵入宫，发左右神策飞龙兵入宫讨贼，将28名乱贼一并诛杀，将王李悟也在乱军中被砍死。王守成打算颁诏号令天下，但又无诏书可寻，翰林学士韦楚后建议说，先用王教布告中外，就说内难已平，然后让文武百官上表劝将王李涵称帝，以太皇太后令册命即位，天下人也就没有什么好指责的了。当下请裴度为摄家宰，率百官谒见将王。将王李涵素服上朝，痛哭皇兄李湛。裴度和文武百官奉护劝将王继位，

然后请太皇太后下令，令李涵继位称帝，并改名为昂，这就是文宗皇帝。然后为敬宗发丧，将其葬在庄陵。可怜18岁的敬宗皇帝，继位仅2年，就因荒淫无度，乐极生悲，只落得死于非命，岂不是咎由自取吗？

0: 唐敬宗李湛年少登基，贪玩成性，虽然能够任用贤能大臣，也能听取谏言，但是终究不改贪玩本性，在唐朝的皇宫中引发了一系列的荒唐事件，而李湛也最终乐极生悲，死于非命。在唐朝之后的五代时期，还有一个悲剧性的小皇帝，他就是后汉隐帝刘承佑。在下期我们就来和您聊聊短命王朝下的短命天子刘承佑的故事，欢迎您到时收听，我是文峰，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95元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省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0: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4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2秒，在路上拿出纸巾吐痰的时间4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0: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2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

0: 哎呀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领导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哎呦，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6: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5: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6: 一出门我就着急，前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5: 那您呢改坐公交车。
6: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咱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5: 您啊这样打车吧。
6: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5: 得又绕回来了。
6: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7: 哎呦，
8: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9: 我这次没考好。
10: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9: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0: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我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大会盛况，大家聚精会神，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纷纷表示要学以致用，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交通运输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强力推进重点交通项目建设，统筹抓实学习教育、行业管理、公路运营、道路运输等各项工作，锚定争先创优目标，发扬攻坚精神，厚植敢打硬仗的底色，立足发展大局，把交通工作做到百姓最需要、群众最期盼的地方，用心用情做好各项工作。市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刘文杰：
4: 今天收看表彰大会让我备受鼓舞，作为一名党员，我要始终勇当交通运输行业先行官，成为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开路先锋，要立足本职，把建党精神转化为履职实效，坚守为民初心，优化客运出行、货运保障等民生服务，用心解决群众出行难点、物流堵点，让交通更有温度。我要冲锋在前，把党旗插在运输服务和保障前沿，以党建引领运输提质增效。
2: 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杜平：
5: 刚才我们组织交通系统党员干部集中收看收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与鞭策。全系统党员干部要以先进为标杆，见贤思齐，对标奋进，切实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转化为推动交通运输工作的强大动力。下一步，交通运输局将坚持学用结合，以学促干，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工作相结合，保持市政一流的劲头，加快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泉，贡献交通力量。
2: 本台消息，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华树社区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华树社区组织社区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大会直播，全体人员全程认真收看大会各项议程，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纷纷表示要深学细悟大会精神，以受表彰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社区基层岗位履职尽责，把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日常服务、基层治理全过程。华树社区工作人员孙硕：
6: 收看庆祝建党105周年大会，我内心倍感振奋，让我看到无数榜样扎根一线、无私奉献。作为社区党员和工作人员，我将以先进典型为标杆，牢记为民初心，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根小区服务群众，办好民生的小事，用基层实干践行党员使命，为建设幸福社区贡献我的力量。
2: 华树社区党支部书记黄慧：
7: 总书记的讲话饱含为民情怀，深刻阐释初心使命，让我对基层工作有了更深感悟。社区是服务群众的第一线，身为社区党支部书记，我将牢记为民初心，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立足基层一线，带领党员扎根群众，聚焦民生小事，用心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抓实社区治理，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以实干践行党员使命。
2: 本台消息，6月29号，

中国知青集团平泉康养基地项目在平泉迪凯利康养中心举行揭牌仪式。该项目是以医疗为保障、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拥有各类床位300余张，并与多家医院建立医疗。

0: 此次与中国知青集团战略合作，将康养基地落户平泉，既是落实承德康养产业发展定位的重要举措，也是医养资源与知青群体深度对接的创新实践。他为知青朋友打造理想的旅居康养目的地，为中国知青集团延伸服务链条，提升品牌影响力注入新动能，影响深远。同时，知青群体的流动与传播成为宣传平泉的鲜活载体，提升城市知名度。更重要的是，医养加文旅的实践为康养产业推动乡村振兴、应对老龄化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随后，与会人员一起观看同欢庆、送党恩、建初心、敬老情、惠民文艺演出。本台消息，为丰富全市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增强职工身体素质，凝聚全市职工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近日市总工会组织开展喜迎七一乐享运动主题长跑健步走活动，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踊跃参加，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千余名参与活动的职工精神饱满，整装列队。本次活动赛程设置清晰，组别划分规范，其中竞技长跑项目全程10公里，分男子组、女子组两组别进行，吸引全市600余名职工报名参赛。休闲健步走项目以健身参与为主，近500名职工参与。随着开赛指令响起，长跑参赛选手和健步走队员依次出发，大家迈着矫健的步伐，踏着昂扬的节奏向前行进。长长的队伍穿梭在绿荫赛道上，形成一道活力满满的流动风景线，全体人员精神抖擞，步履铿锵，赛道上竞速争先，大家相互鼓励，并肩前行，充分展现了我市干部职工朝气蓬勃、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长跑参赛职工单旭阳：
1: 这次活动举办的特别有意义，既能增强我们的身体魄，又能促进同事之间的友谊。我们今后要把这种拼搏精神用在工作当中，同时祝我们平泉的各项活动越来越好。
0: 本次活动兼具竞技性、趣味性和群众性，既有比拼速度、挑战自我的10公里长跑竞技，也有全员参与乐享健康的健步走。通过分层分类、全员参与的活动形式，让广大职工走出办公室，走向户外，强健体魄，在运动中释放压力，凝聚合力，有效丰富了职工文体生活，营造了全民健身、积极向上的浓厚氛围。市总工会精神委主任常永峰：
2: 值此建党105周年来临之际，平泉市总工会举办的这次长跑大赛和职工健步走活动，旨在树立职工健康理念，汇集干事力量，动员社会各界为平泉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9: 爸爸，
8: 还没睡啊？
9: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8: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9: 10块，103块，328块。
8: 啊，
9: 哦，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2: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3: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2: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3: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4: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6: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4: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7: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4: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9: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

0: 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2: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3: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5: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7: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6: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8: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6: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9: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6: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0: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6: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1: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6: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2: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4: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 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5: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14: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5: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5: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17: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16: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18: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I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啊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19: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20: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19: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琴，
21: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22: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23: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22: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24: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13: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5: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26: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25: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0: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

0: 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3: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2: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3: 北方地区呢，5号到7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7月5号的夜间到6号这段时间里面，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1: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4: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4: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7: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

0: 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1: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3: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8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今天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2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2届闯入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 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

0: 充满悬念。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 18.8 万桶。
2: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1: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曼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娜，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8: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9: 您有一张传票。
8: 我会去法院核实。
7: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8: 我会亲自查证。
9: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8: 我会走正规渠道。
7: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8: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9: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8: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0: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他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6: 荒山老人继续说道：

单凭各位这点本事呢，就想来这里打主意，只怕还不配，所以各位还是站在这里，等事儿完了再走的好。我们可以保证各位的安全，只要各位站着不动，绝没有人

0: 宁可冻死也不肯多穿件衣服，大多数女人都有这种毛病。狐媚的这种毛病更重，她穿的既少，弄堂里的风又大，她一个人站在最前面，恰好迎着风口吹了半个多时辰，怎会不着凉呢？平时打个喷嚏最多也只不过是抹抹鼻涕也就算了，但这个喷嚏在此刻打出来却真有点要命。狐媚一打喷嚏，头上顶的铜钱就掉了下来，只听当的一声，这个金钱掉在地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滚出好远。不但狐媚立刻面无人色，别的人脸色也变了。黄山老人皱了皱眉，冷冷地说道，我们的规矩你不知道吗？
1: 狐媚颤声地说道，啊，我知道。
0: 黄山老人摇了摇头，既然知道，你就未免太不小心了。
1: 狐媚身子发抖地说，哎呀，晚辈绝不是故意的，求前辈饶我这一次。
0: 我也知道你不会是故意的，却也不能坏了规矩，这规矩一坏，威信无存。你也是个老江湖了，这道理你总该明白吧。
1: 狐媚转过头，仰面望着胡飞，大哥大哥，你也不替我说句话。
0: 胡飞缓缓地闭起眼睛，面颊上的肌肉不停地颤抖，黯然的道，
1: 我说话又有什么用？
0: 狐媚点了点头，凄然笑道，
1: 哎，我明白，我不怪你。
0: 他目光移向杨成祖，
1: 小杨你呢？我就要走了，你也没话要对我说。
0: 杨成祖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面，脸上连一点表情都没有。
1: 狐媚盯着他，怎么，你难道连看我都不愿看我一眼？
0: 杨成祖索性将眼睛闭上了。狐媚突然咯咯地笑了，指着杨成祖说，
1: 你们大家看一看啊，哎呦，这就是我的情人，昨天晚上还对我说，只要我对他好，他不惜为我死。但现在呢，现在他连看都不看我，好像只要看了我一眼就会得麻风病似的。
0: 他笑声渐渐低沉，眼泪却已流下了面颊，低声地说道，
1: 什么叫做情，什么叫做爱，哎，哦，一个人活着又有什么意思，真不如死了反倒好些，以免烦恼。
0: 说到这里，他突然就地一滚，滚出了七八尺，双手齐扬，发出了数十点寒星，是带着尖锐的风声，击向那黄山老人。他身子也凌空越过，似乎想纵过那高墙。水蛇狐媚以暗器轻功见长，身手果然不俗，发出的暗器又多，那是又急又准又狠。黄山老人却只是淡淡地皱了皱眉，缓缓地说道，哎，这又何苦呢？他说话走路都是慢吞吞的，出手却快得惊人。这短短四个字说完，那数十点寒星已被他卷入了袖中。狐媚人刚纵起，骤然间就觉得一股大力袭来，身子不由得邦的一声撞到墙上，自墙上滑落，耳鼻五官都已泌出了鲜血。黄山老人摇了摇头，哎，你本来呀可以死得舒服些，又何苦多此一举呢？狐媚手捂着胸膛不停地咳嗽，咳嗽一声那是一口血。黄山老人看了他一眼，但你临死之前，我们还可以答应一个要求。
1: 啊啊！
0: 狐媚喘息着问道，
1: 啊，这也是你们的规矩吗？啊，
0: 不错，
1: 我无论要

0: 求什么，你们都能答应我。
1: 你若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我们可以替你去做。你若有仇未报，我们也可以替你去报仇。他淡淡的笑了笑，悠然地接着说，能死在我们手上的人呢，运气并不错。狐媚目光中突然露出一种异样的光芒。
0: 啊，我既已非死不可，不知可不可以选个人来杀我呢？
1: 那也未尝不可，却不知你想选谁呀？
0: 就是他，杨成祖。
1: 杨成祖脸色立刻变了，颤声地说道，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难道想害我？
1: 胡梅凄然的一笑，
0: 哎，你对我虽然虚情假意，我对你却是情真意浓，只要能死在你的手上，我死也甘心了。
1: 黄山老人淡淡地说，这杀人呢，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你难道从未杀过人吗？他挥了挥手，就有个黄山大汉拔出了腰刀，走过去递给杨成祖，微笑说道，哎，这刀快得很呐，杀人一定用不着第二刀。杨成祖情不自禁地摇了摇头，
0: 不，
1: 他刚说不字，他头上的铜钱也掉了下来，当的一声，铜钱掉在地上直滚了出去，杨成祖整个人都吓呆了，刹那间冷汗湿透了衣服。胡梅已疯狂般的大笑起来，紧接着说道，
0: 我说过，我若死了你也活不下去，现在你果然要陪我死了，你这个人总算呐还有几分良心。
1: 杨成祖全身发抖，突然怒吼大骂道，你这个妖妇，你这个贱货，你好毒的心肠啊。他狂吼着夺下了那把刀，是一刀砍在了胡梅的脖子上，鲜血似箭一般的飞溅出去，染红了杨成祖的衣服。他喘着气发着抖，慢慢的抬起头，每个人的眼睛都在冷冷地望着他。夜色凄迷，不知何时已起了一片乳白色的浓雾。杨成祖跺了跺脚，反手一刀向自己的脖子抹了过去，他的尸体正好倒在胡梅身上。孙驼子这才明白这些人走路时为何那般的小心，原来要是他们一不小心将头顶上的铜钱落掉，就非死不可。哎呀，这些黄山人的规矩不但太可怕，也太可恶。那青面大汉却根本无动于衷，对这种事似已司空见惯。孙驼子只奇怪那黄山人为何没有在他头顶上也放一枚铜钱。那么就在这时，那独腿人突然站起来，慢慢地走到了青面瘦长汉子的桌前，在对面坐了下来。青面汉子慢慢地抬起头盯着他，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但孙驼子却突然紧张起来，就好像有什么可怕的事立刻要发生。他觉得这两个人的眼睛都像是刀，恨不得一刀刺入对方的心里。雾更重了，也不知过了多久，独腿人脸上突然露出了一丝微笑，他笑得很奇怪，很特别，一笑起来就令人立刻忘了他那凶恶和丑陋，变得说不出的温柔和亲切。他微笑着说道，
2: 阁下是什么人呐？我们已知道了。
1: 青面大汉看了他一眼，哦，
2: 我们是什么？

0: 美人呐、阁下想必也已知道了吧？
1: 青面大汉冷冷说道：“近两年来，不知道你们的人，只怕很少。”独腿人又笑了笑，慢慢的自怀中取出了一封信。这封信正和那黄山人取出来的一样，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就连孙驼子也忍不住想瞧瞧那信上到底写的是什么。那辫子姑娘的一双大眼睛更不时地偷偷往那边瞧，只可惜独腿人已将这封信用手压在了桌子上，微笑地说道：“
0: 阁下不远千里而来，想必也是为了这封信来的。”“
1: 不错。”“
0: 阁下可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吗？”“
1: 不知道。”独腿人笑了：“
0: 据我所知啊，江湖中接到这样的信至少也有100多位，但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信是谁写的。我们也曾四下打听，却连一点线索也没有。”
1: 青面汉子冷冷说道：“若连你们也打听不出，还有谁能打听得出呢？”
2: 独腿人笑了：“
0: 我们虽不知这信是谁写的，但他的用意我们却已明白。”“
1: 哦？”“
0: 他将江湖中成名的豪杰全都引到这里来，为的就是要大家争夺埋藏在这里的宝物，然后呢自相残杀，他才好渔翁得利。”“
1: 那么既然如此，你们为何要来啊？”“
0: 这正是他居心险恶，所以啊我们才非来不可。”“
1: 哦？”
0: 我们到这里来，就为的是要劝各位莫要上那人的当。只要各位肯放手，这一场祸事那就云消雾散了。”
1: 青面汉子冷笑地说道：“你们的心肠倒真不错呀。”独腿人似乎根本听不出他的话中带刺儿，还是微笑地说道：“
0: 我们只希望能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大家都能安安静静地过上几年太平的日子。”
1: 青面汉子缓缓地说道：“其实此间是否真有宝藏，大家谁也不知道。”“
0: 啊，对对对对，正是如此。所以大家若是为了这种事儿拼命，那岂非太不值得了？”“
1: 但我既来了啊，好歹也得看个水落石出啊，岂是别人三言两语的就能把我打发的走呢？”
2: 听到了青面汉子这么一说，独腿人立刻沉下了脸：“
0: 啊，如此说来，阁下是不肯放手的了？”“
1: 就算我放手啊，只怕也轮不到你们。”
2: 独腿人也冷笑地说道：“
0: 除了阁下外，我倒想不出还有谁能跟我们一争长短。”
2: 他将手里的铁拐重重这么一顿，只听当的一声，火星四溅，四尺多长的铁拐赫然已有3尺插入了地下。
1: 青面汉子神色不变：“啊，果然好功夫啊，难怪白小生做兵器谱将你这只铁拐排名第8。
2: 独腿人瞪着他说道：“
0: 阁下的蛇鞭排名第7，我早就想见识见识了。”“
1: 啊，是否？”
2: 青面汉子看他一眼：“
1: 我也正想要你们见识见识。”
2: 只见那青面大汉左手轻轻的一按桌子，
1: 人已凌空飞起，只听呼的一声，风声激荡，右手里不知何时已多了一条乌黑的长鞭。软兵器越长越难使，

0: 能使七尺软鞭的人，已可算得高手。此刻这青面汉子手里的蛇鞭却长得吓人，纵然没有三丈，也有两丈七八。只见他手一抖，这个长鞭已带着风声向站在圈里的一群群人头顶上卷了过去。就听见叮叮当当一连串的响声，四十多枚铜钱是一起落在了地上。这四十几个人是有高有矮，有胖有瘦，那么他长鞭这么一卷，就已将他们头上的铜钱全部的卷落，竟没伤及任何人一根毫发。这四十几个人呢，他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是见识多广的老江湖，但能将一条鞭子使得如此出神入化的，却是谁也没有见过。鞭子到了他的手上，就像是突然变活了，而且还长了眼睛。四十几个人大耳瞪小眼，互相瞧了一眼，突然是同时展动身形，是窜墙的窜墙，上房的上房，单见满天人影飞舞，刹那间就逃得是干干净净。那黄山老人脸色也变了，厉声地说道：你要了他们的夺命金钱，难道是准备替他们送命的吗？独腿人也冷笑地说道：有鞭神西门柔的一条命，也可敌得过他们四十几条命了。他铁拐斜阳，一只手站在地上，整个人就像是钉在了地上似的，稳如泰山。黄山老人双手一伸一缩，自长袖中退出了一对判官笔。面色惨绿的黄衣人转了个身，手里也多了一对骑行外门的兵刃。看这个兵刃是似刀非刀，似锯非锯，阴森森的发着避光，刀刃上居然有剧毒。那黄山少年始终未曾开口说话，双手也始终的藏在袖中，此刻才慢慢的伸了出来，用的兵刃赫然竟是一双子母钢环。这用兵刃讲究的是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是一寸险，这子母环更是险中之险，只要一出手就是招招抢攻的禁手招式，不能伤人便被人伤。是一武林中敢用这种兵器的人，武功就绝不会弱。四个人身形展动，已将那青面汉子西门柔是团团的围住，只有那独眼黄衣人却退了几步，反手拉开了衣襟，露出了前胸的两排刀带，带子上秘密插着7749把标枪，那是有长有短，长的1尺3寸，短的6寸5分，枪头的红缨那是鲜红如血。五个人的眼睛都眨也不眨的盯在了西门柔手上的长鞭上，显然都对这条似乎长着眼睛的鞭子有些戒惧之心。独腿人阴森森的一笑：我这四个朋友的来历，阁下想必看出来了吧？西门柔看了一眼：我早就看出来了。按理说呢，以我们五个人的身份，本不该联手对付你一个，只不过今日的情况却不同。江湖中以多胜少的小人呢，我也见过多了，又不止你们五个啊。我本不想取你性命，但你既触犯了我们的规矩，我们怎么能放你走呢？规矩一坏，威信无存呢、这道理你自然也明白吧？西门柔看了他一眼：我若一定要走呢？你走不了的。西门柔突然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哈！我若真的想走啊，凭你们还休想拦得住我呢！西门柔突然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哈！我若真的想走啊，凭你们
1: 还休想拦得住我呢。
0: 他的手一抖，长鞭突然卷起了七八个圈子，将自己卷在了中央，鞭子旋转不息，看来就像个陀螺似的。抖腿人大喊一声，这铁拐是横扫了过去，这一拐扫出虽是一招平平常常的横扫千军，但力道之强，气势之壮，却当真无可伦比。江湖中每天也不知有多少人在用这个同样的招式，但也只有他才真的无愧于这横扫千军的四个字。西门柔长笑不绝，鞭子旋转更急，他的人已突然是冲天飞起，那独眼大汉双手齐扬，一瞬间已发出了13把标枪，单剑红影闪动，带着呼啸的风声，是向西门柔打了过去。长的标枪先发，短的标枪却先至，只听得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一连串的声响，是长长短短，一是三根标枪全都被旋转的鞭子给打断了。断了的标枪向四面八方飞出，有的飞入了高墙，有的钉在了墙上，余力未尽的半截枪依然在嗡嗡嗡的作响，在地上是跳个不停，枪头的红缨都被打散了，一根根的飘落下来，是随风飞舞。那么西门柔的人却像是这龙卷风似的，越转越快，是越转越高，再几转便转入了浓雾中，瞧不见了。独腿人大喝一声追，他铁拐这么一点，人已冲天飞起，这一条腿的人竟比两条腿的人轻功还高得多，霎时间已消失在浓雾中。但铁拐扫动时所带起的风声已远远传来，所有的黄山人立刻都跟着这风声追了下去。弄堂里立刻又恢复了昔日的平静，只留下一滩血迹，两具尸体。若不是这两具尸体，孙驼子真以为这只不过是一场噩梦。只见那说书的老头子不知何时已经醒了，眼睛里啊连一点酒意也没有，他目送黄衣人一个个的走远，才叹了口气，低声说道：哎呀，难怪西门柔他的舌鞭排名还在青魔手之上，但他露着两手就已不愧神鞭两个字啊，这白小生毕竟还是有眼光的。辫子姑娘看了他一眼，那武林中用鞭子的人难道真没有一个能胜过他的吗？哦，阮冰人能练到他这种花猴的，30年来还没有第二个。
2: 哦，那一条腿的怪物呢？
1: 那一条腿的怪物啊，那人叫诸葛刚，江湖中人称他叫横扫千军，掌中一只金刚铁拐，是净重63斤，天下武林豪杰所使的兵器没有一个比他更重的。
2: 哦，辫子姑娘笑了，一个叫西门柔，一个叫诸葛刚，看来两个人倒真是天生的冤家对头。
1: 这个西门柔的武功虽柔，为人却很刚正，诸葛刚反倒是个阴险狡猾的人，两个人武功相克，脾气却不同，只不同柔克刚，斗武功诸葛刚虽稍逊一筹，斗心机西门柔就难免要吃亏了。
2: 依我看，那白胡子老头比诸葛刚还要阴险得多。
1: 哦，那个人呐，那个人叫高星空，是点穴的名家，还有那独眼龙叫燕双飞，双手能在顷刻之间连发49把飞枪，百发百中。这两个人在白小生的兵器谱中，一个排名37，一个排名46，在江湖中也是一等一的高手啊。
2: 辫子姑娘一撅嘴儿，嘿，他 排名46，

0: 还能算高手吗？
1: 这世上练武的人何止千万呢？能在兵器谱上列名的又有几个呢？
0: 那么那脸色发绿的人用的是什么兵器啊？也在兵器谱上吗？
1: 那个人呢，叫独螳螂唐毒，用的兵器就叫做螳螂刀。刀上剧毒，无论谁只要被他划破一丝血口，一个时辰之内是必死无疑啊。
0: 辫子姑娘痴痴地笑着，我想起来了，听说此人呢专吃五毒，所以吃得全身发绿，连眼珠子都是绿的，他老婆还送了他一顶绿帽子。
1: 老头子敲着火石，点起了旱烟，长长吸了一口。这几个人虽是江湖中一等一的高手，但若论来头之大，却还都比不上那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呀。
0: 辫子姑娘看了他一眼，不错，我也看出这人有两下子，他年纪虽轻，却最沉得住气，用的兵器也最扎手，却不知他是什么来历呀。
1: 你可听说过龙凤环上官金虹这个名字吗？
0: 他当然听说过呀，此人掌中一对子母龙凤环，在兵器谱中排名第二，名次犹在小李探花飞刀之上，江湖中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呢？
1: 那少年呢，叫上官飞，正是上官金虹的独生子，诸葛刚唐毒、高星空、燕双飞也都是上官金虹的属下。
0: 辫子姑娘伸了伸舌头，啊，难怪他们如此强横霸道，原来他们有这么硬的后台呀。
1: 上官金虹沉寂了多年，两年前突然东山复起，网络了兵器谱中17位高手，组成了金钱帮，这两年来战无不胜，横行无忌，江湖中人人为之侧目，声势之壮甚至已凌驾于丐帮之上。
0: 啊，丐帮乃是武林中第一大帮啊，他们这些邪门歪道的怎么能比得上？
1: 哎，这两年来呀，江湖中人才凋零，正消邪长，那些志气消沉的英雄侠士若再不奋发图强，金钱帮真不知要横行几时了。
0: 说到这里，他们有意似无意向着那酒鬼瞄了这么一眼，那酒鬼依然趴在桌子上沉睡不醒。
1: 辫子姑娘叹了口气，
0: 唉，如此说来，这件事儿既有金钱帮插手，别的人呐也只好在旁边看看了。
1: 那倒也不见得呀。
0: 难道还有什么新人的武功比上官金虹更强吗？
1: 龙凤环呐，在兵器谱中虽然排名第二，但排名第三的小李飞刀，排名第四的松阳铁剑，武功都未必在上官金虹之下呀。更何况在龙凤环之上还有根千变万化、妙用无方的如意棒呢。
0: 辫子姑娘的眼睛亮了，那如意棒究竟是什么什么东西啊？有什么妙用？为何能在兵器谱中排第一呢？
1: 如意棒又叫做天机棒，天机不可泄露啊，除了那位天机老人外，别的人怎会知道呢？
0: 辫子姑娘嘟了嘴，沉默了半晌，突然又笑了。金钱帮就算很了不起，但名字却起得太不高明了，简直啊，又俗气又可笑。
1: 老头一听，正色地说道：这钱能使鬼推磨，钱呢，非常神通，天下万万事还有哪样的魔力能比金钱更大？你活到我这把年纪就会知道，这名字一点也不可笑了。
0: 但世上也有些人是金钱所不能打动的。
1: 哎，那种人呐，

0: 毕竟很少，而且越来越少了。辫子姑娘又嘟起了嘴，低着头望着自己的指甲。老头抽了几口烟，在桌边上磕了磕斗中的烟灰，缓缓地说道，我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吗？辫子姑娘大眼睛一转，也瞄了那酒鬼一眼，展颜地笑道，
1: 我又没有喝醉，怎么会听不见呢？
0: 哦，那些人的来历你想必也全都明白了。
1: 全明白了。
0: 很好，这样你以后遇着他们时就会小心些了。他面带着微笑慢慢地站起来，低声地说道，这里的酒虽不错，但一个人只要活着，哎，总不能永远泡在酒缸里糊里糊涂的过一辈子，该走的时候啊还是要走的。哎，掌柜的，你说是吗？这祖孙两个人一问一答，就好像在向别人说故事似的。孙驼子也不觉听出了神，立刻忍不住笑了。
2: 哎呀，老先生对江湖中的事如此熟悉，想必也是位了不起的大英雄啊！啊，这里的账就让我替您老人家结了吧！啊，
0: 哦，不，我可不是什么大英雄啊，只不过是个九重。但无论英雄也好，九重也罢，一个人欠的账总是要还的，赖也赖不了的，是躲也躲不掉的。
3: 他取出锭银子放在了桌子上，扶着他孙女的肩头，步履蹒跚地走了出去，也渐渐地消失在无尽的夜雾中。孙驼子望着他的背影又出了半天神，才回过头，才发现酒鬼不知何时已醒了，而且已走到了身边西门柔方才坐过的那张桌子，拿起了诸葛刚方才留在桌子上的那封书信。孙驼子笑了，哎呦，
2: 你今天呢，我说可真不该喝醉了。
1: 哎呦，平白你不知道啊，错过了很多好戏呀。
0: 那酒鬼笑了笑，又叹了口气，哎，真正的好戏啊也许还在后头呢，只怕我想不看都不行了。
3: 孙驼子皱了皱眉，他觉得今天每个人说话都好像有点阴阳怪气，好像每个人都吃错了药似的。那酒鬼已抽出了信，只瞧着两眼，苍白的脸上又泛起了一阵异样的红晕，弯下腰去不停地咳嗽起来。孙驼子忍不住地问道，
2: 哎，我说那信上写的是什么呢？
0: 没什么
2: 啊。听说这些人啊全都是为了这封信来的。
0: 那酒鬼看了他一眼，哦，这话怎讲？
2: 他们还说这里有什么宝藏。
0: 那才真是活见了鬼啊。他一面擦着桌子，一面又说，
2: 我说你还想不想喝酒啊？啊，今天这么的，我请客，你看怎么样？
0: 他听不到回答，转过头，只见那酒鬼正呆呆地站在那里，出神地遥望着远方，也不知在瞧些什么。他目光中虽没有了醉意，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凄凉萧索之意。
3: 孙驼子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就看到了高墙内小楼上那一点孤灯，在浓雾中看来，这一孤灯仿佛更遥远了。孙驼子回到后院的时候，三更早已过了，院子里永远是那样的寂静，那酒鬼屋子里的灯光还在亮着，门却没有关起，被风一吹是吱吱嘎嘎的直响。孙驼子想起那天晚上的事儿，就立刻走了过去，敲着门说，

0: 哎，晚上，哎，你睡了没呀？为何没关门呢？啊，你是不是又有病了？
1: 屋子里寂静无声，孙驼子将门轻轻这么一推，探头进去，只见床上的被叠得整整齐齐，根本就没人睡过。那酒鬼已不见了，这三更半夜的，他会跑到哪里去呢？孙驼子皱了皱眉，推门走了进去。屋里很凌乱，床头堆着十七八块木头，但却瞧不见那把磕木头的小刀。桌子上还有喝剩下的半壶酒，酒壶旁有一团揉皱了的纸。孙驼子认得这张纸正是诸葛刚留下的那封信，他忍不住用手将信摊平，只见上边写着9月15夜，星云庄有重宝将现，盼阁下勿失之良机。就指这短短三句话，下面也没有署名，在信上说的越少，反而越能引起别人的好奇之心。写信的人实在很懂得人的心理。孙驼子皱起了眉，脸上也露出一种奇异的表情。他知道星云庄就是他小店对面那巨大的宅地，但却再也想不出那酒鬼会和星云庄有什么关系。夜雾凄迷，树木凋零，荷塘内落满了枯叶，小路上荒草墨镜，昔日花红柳绿梅香居冷的庭院，如今竟充满了森森的鬼气。小桥的尽头有三五经舍，正是冷香小筑。在这里住过的有武林中第一位名侠，江湖中第一位美人。昔日此时，梅花已将吐艳，香气最沁人心，但现在墙角解着蜘蛛网，窗台积着灰尘，早已不复再现昔日的风流遗迹，连不老的梅树都已枯萎。小楼上的灯光依然未灭，远方传来了零落的更鼓，已是四更天，漫漫长夜已将近，浓雾中突然出现了一条人影。这究竟是深夜无寐的人，还是来自地府的幽灵？只见他头发蓬乱，衣衫不整，看来是那样的落拓憔悴，但他的神采看来依然是那样的潇洒，目光也亮得像秋夜里的寒星。他萧然地走过小桥，看到了枯黄了的梅树，他不禁发出了深长的叹息。梅花本也是他昔日的良伴，今日却已和人同样的憔悴。然后他的人突然如燕子般的飞起。小楼上的窗子是关着的，淡黄色的窗纸上映着一个瘦弱的人影，看来也是那样的寂寞，那样的孤零。窗棂上百条裂痕，从这裂痕中望进去，就可以看见这孤零零寂寞的人正面对着孤灯在缝着衣服。这个女人的脸色苍白，美丽的眼睛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她脸上全没有丝毫的表情，看来是那儿的冷淡，似乎早已忘却了人间的欢乐，也忘却了红尘的愁苦。她只是坐在那里，一针一针地缝着，让青春的针尖儿溜走。衣服上的破洞可以缝补，但心灵上的创伤却是谁也缝合不了的。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13、14岁的孩子，这个孩子长得很清秀，一双灵活的眼睛使他看来更聪明，但他的脸色也那么苍白，苍白的使人忘了他还是个孩子。这个孩子正低着头在一笔笔地练着字。这个孩子年纪虽小，却也学会了忍耐寂寞。那骆驼的人幽灵般地伏在窗外，静静地瞧

0: 他的眼角已现出了泪痕。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5: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没头脑，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权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权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我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大会盛况，大家聚精会神，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纷纷表示要学以致用，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交通运输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强力推进重点交通项目建设，统筹抓实学习教育、行业管理、公路运营、道路运输等各项工作，锚定争先创优目标，发扬攻坚精神，厚植敢打硬仗的底色，立足发展大局，把交通工作做到百姓最需要、群众最期盼的地方，用心用情做好各项工作。

0: 市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刘文杰。
1: 今天收看表彰大会让我备受鼓舞，作为一名党员，我要始终勇当交通运输行业先行官，成为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开路先锋，要立足本职，把建党精神转化为履职实效，坚守为民初心，优化客运出行、货运保障等民生服务，用心解决群众出行难点、物流堵点，让交通更有温度。我要冲锋在前，把党旗插在运输服务和保障前沿，以党建引领运输提质增效。
0: 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杜平。
2: 刚才我们组织交通系统党员干部集中收看收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与鞭策。全系统党员干部要以先进为标杆，见贤思齐，对标奋进，切实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转化为推动交通运输工作的强大动力。下一步，交通运输局将坚持学用结合，以学促干，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工作相结合，保持市政一流的劲头，加快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原，贡献交通力量。
0: 本台消息，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华树社区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华树社区组织社区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大会直播，全体人员全程认真收看大会各项议程，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纷纷表示要深学细悟大会精神，以受表彰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社区基层岗位履职尽责，把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日常服务、基层治理全过程。华树社区工作人员孙硕：
3: 收看庆祝建党105周年大会，我内心倍感振奋，让我看到无数榜样扎根一线、无私奉献。作为社区党员和工作人员，我将以先进典型为标杆，牢记为民初心，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根小区服务群众，办好民生的小事，用基层实干践行党员使命，为建设幸福社区贡献我的力量。
0: 华树社区党支部书记黄慧：
4: 总书记的讲话饱含为民情怀，深刻阐释初心使命，让我对基层工作有了更深感悟。社区是服务群众的第一线，身为社区党支部书记，我将牢记为民初心，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立足基层一线，带领党员扎根群众，聚焦民生小事，用心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抓实社区治理，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以实干践行党员使命。
0: 本台消息，6月29号，中国知青集团平泉康养基地项目在平泉迪凯利康养中心举行揭牌仪式。该项目是以医疗为保障、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拥有各类床位300余张，并与多家医院建立医疗联合体，既可以为养老及康复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又可以让本地群众足不出市即可享受高端的优质医疗资源。此次与中国知青集团战略合作，将康养基地落户平泉，既是落实承德康养产业发展定位的重要举措，也是医养资源与知青群体深度对接的创新实践。他为知青朋友打造理想的旅居康养目的地，为中国知青集团延伸服务链条，提升品牌影响力注入新动能，影响深远。同时，知青群体的流动与传播成为宣传平权的鲜活载体，提升城市知名度。更重要的是，医养加文旅的实践为康养产业推动乡村振兴、应对老龄化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随后，与会人员一起观看同欢庆、送党恩、建初心、敬老情、惠民文艺演出。本台消息，为丰富全市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增强职工身体素质，凝聚全市职工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近日，市总工会组织开展喜迎七一乐享运动主题长跑健步走活动， 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踊跃参加，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千余名参与活动的职工精神饱满，整装列队。本次活动赛程设置清晰，组别划分规范，其中竞技长跑项目全。

0: 练的步伐踏着昂扬的节奏向前行进，长长的队伍穿梭在绿荫赛道上，形成一道活力满满的流动风景线。全体人员精神抖擞，步履铿锵，赛道上竞速争先，大家相互鼓励，并肩前行，充分展现了我市干部职工朝气蓬勃、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长跑参赛职工单旭阳：
1: 这次活动举办的特别有意义，既能增强我们的身体魄，又能促进同事之间的友谊。我们今后要把这种拼搏精神用在工作当中，同时祝我们评选的各项活动越来越好。
0: 本次活动兼具竞技性、趣味性和群众性，既有比拼速度、挑战自我的10公里长跑竞技，也有全员参与乐享健康的健步走。通过分层分类、全员参与的活动形式，让广大职工走出办公室，走向户外，强健体魄，在运动中释放压力，凝聚合力，有效丰富了职工文体生活，营造了全民健身、积极向上的浓厚氛围。市总工会精神委主任常永峰：
2: 值此建党105周年来临之际，平江市总工会举办的这次长跑大赛和职工健步走活动，旨在树立职工健康理念，汇集干事力量，动员社会各界为平江社会经济发展服好务。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您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度。平泉镇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气温31度。北五十家子多云转中雨，19到30度。黄土梁子多云转中雨，19到30度。毛兰沟多云转中雨，19到30度。平北多云转中雨，19到30度。柳溪多云转中雨，19到30度。王土房多云转中雨，19到30度。戚家寨多云转中雨，19到30度。辽河源头多云转中雨，15到26度。榆树林子多云转中雨，21到32度。大庆水库多云转中雨，21到31度。卧龙镇多云转中雨，20到31度。抬头山镇多云转中雨，20到31度。杨树岭多云转中雨，20到31度。清河镇多云转中雨，20到31度。南五十家子多云转中雨，20到31度。小四沟多云转中雨，20到31度。稻虎沟多云转中雨，20到31度。七沟多云转中雨，20到31度。党坝多云转中雨，20到31度。菠萝树多云转中雨，20到31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

0: 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2: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
1: 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4: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3: 哎，你，
5: 老婆，面来喽。
6: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4: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3: 快帮我拍拍。
4: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甜的。
3: 帮我拍背。
0: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0: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9: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9: 不再加点？
1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3: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4: 真棒。
15: 妈，我考上大学了。
14: 太好了。
16: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4: 好好好。
16: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7: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培育新质生产力，夯实工业根基。今年前五个月，我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
2: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智慧城市创新技术大赛决赛举行，90多个海内外优质项目同台竞技。
1: 系列报道奔流的母亲河今天打卡南运河沧州段，感受水清岸绿、千年古运河涌动的新活力。
2: 入汛以来，我省多次出现降水过程，各地开展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全力保障安全渡汛。
1: 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线路上新，串联京津冀文旅资源。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强降雨持续，华北黄淮高温天气缩减。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加速走向全球。
2: 普京与特朗普通话，重申仍倾向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今年以来，我省深耕新质生产力培育，持续夯实工业根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一到五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在石家庄鹿泉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君鼎科技园发展势头向好。今年园区持续精准招商，又从京津、江浙等地引进10家科技型企业落地入驻。目前园区集聚190多家市场主体，围绕精密制造、低空航天装备、智能机器人，构建起上下游协同的产业链集群。君鼎科技园常务总经理高翠：
3: 入驻企业呢，大多数是以这种智能制造类的企业为主，所以我们的电力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从月度呢是10几万，到现在每个月100多万度电的这种应用呢，所以必须要有电力的支持，才能让我们更稳步的发展。
1: 聚焦高端产业发展需求，我省常态化开展重点企业走访帮扶、精准服务。针对君鼎科技园的用电需求，当地供电部门全面推行用电报装增容一次都不跑服务模式，企业只需通过网上国网 APP 线上提交申请，后台即可完成并联审批、线上流转、云端验收。国网石家庄市鹿泉区供电公司副总经理谢小刚：
4: 我们电力系统跟那个政府也实现了一个联通，只要是客户将这个统一信用码这个输进去以后，我们就会自动调集他的营业执照，还有这个不动产证，客户不用跑腿，我们是全程帮办。
1: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强化电力、金融、人才等各类生产要素保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为全省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筑牢坚实支撑。数据显示，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工业经济韧性持续凸显。从企业规模来看，大中小微企业协同发展稳步增长，其中大型企业增加值增长6.3%，中型企业增长5.9%，小型企业表现亮眼，增速达7.1%，高于全省工业平均水平0.7个百分点。中小市场主体活力充分释放。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5: 前五个月，我省工业增加值是6.4%，比全国呢高出1个百分点，这充分彰显了河北工业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良好态势。那么随着宏观调控政策精准落地，协同发力，组合拳效应持续释放，尤其是两重两新相关政策对扩大有效投资、激发市场需求形成了强力拉动，有力保证了工业经济的平稳运行。
1: 在工业经济平稳运行的同时，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提速，新动能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增量。在邯郸一家制药企业，全新升级的 AI 智能灯检设备高速运转，通过光学成像、毫秒级智能甄别技术，精准检测药品外观、杂质、形态等指标。 邯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质量部部长韩晓敏。
2: 原来的我们这个工序呢，采用的是一个人工的检测，需要人把每一瓶都拿出来，然后挨个的用人的眼睛去看，所以说整个工序呢是需要3到4个人。现在用了这个设备之后，完全是运用我们设备的一个自动剔除的一个功能，实现了一个无人化的一个生产。
1: 目前企业已完成全套生产设备智能化升级，搭建起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实现从原料入库、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的全链条智能监管。韩晓敏。
2: 那整个生产体系的设备呢，也是在逐渐的迈向我们的流程化、标准化以及可溯源，而且呢，在整个的一个精度还有我们的效率上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减少了我们的一个能源损耗。
1: 传统产业加速蝶变，新兴产业蓬勃起势，推动全省工业新动能持续壮大。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增速高于规上工业平均增速3.3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稳步增长，增加值同比增长4.1%，拉动规上工业增长0.8个百分点。主导产业优势持续凸显，其中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健康食品三大产业增速均跑赢全省工业平均水平，分别高出5.7%、5.3%和0.8个百分点。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6: 今年以来，我省新动能成长支撑有力，产业创新引领作用持续显现。那么从数据来看呢，你比如说光电子器件制造增加值增长了57.2%，高铁车组制造增长了53.6%，集成电路制造增长了40.7%。那么这些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壮大，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而且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
2: 未来的城市将会是什么样？日前在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智慧城市创新技术大赛决赛上，90多个海内外优质项目同台竞技，用前沿技术绘就智慧城市的全新画像。
7: 本次赛事紧扣城市建设实际痛点，从硬件终端、网络底座以及城市应用等方面集中展示智慧城市前沿技术成果。其中，国网河北经研院带来的零碳园区数字孪生仿真平台，以能源、经济、碳排三流协同搭建仿真模型，可定制兼顾稳定生产、低成本、低排放的企业用能方案。项目已在石家庄实景应用。
8: 通过千亿级的大数据呢，可以有效地描绘用户画像，实现了不同行业全品类能源的定制化建模。对于零碳园区、大型钢铁厂等复杂场景，1个小时内就可计算生成定制化解决方案，让企业在保证稳定生产这个大前提下，花最少的钱，排最少的碳。
7: 本次赛事共吸引海内外300余个智慧城市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参与评选，经过层层比拼，最终90余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这其中许多创新项目突破技术瓶颈，为雄安数字城市建设提供可落地的技术支撑。
9: 我们卓智通的主要的产品是包含在道路交通和城市交管里面所需要的各种的硬件，在交通过程中或出现的一些交通事故的异常事件监测，这种车流量监控，所有与交通相关的这些需求场景我们都能够去服务跟满足。
10: 我们的治理技术能在不破坏原有生态系统的前提下快速显著提升湖泊水质。我们的计划是先调研本地水域是否有使用这项技术的需求，最终把这套修复技术引进雄安。
7: 本次大赛紧贴雄安城市发展的实际需求，重点考察项目的实用价值与规模化推广潜力。后续还将依托场景会科创平台，汇聚各类产业资源，持续打通技术转化落地的通道，推动前沿创新成果在雄安、在河北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南运河沧州段全长216千米，占京杭大运河总长度的近1/7，是流经城市中最长的一段，也被称为沧州市的母亲河。近年来，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持续推进，这里再现水清岸绿的生态美景，千年水道绽放新活力。
11: 我现在是在沧州市东光县油坊口村，大家看我身旁的这桶水是刚从这口600多岁的老井里打上来的，清澈见底。不过很难想象，曾经因为运河断流、地下水超采，这口养育了全村人的井曾经干涸了整整40年。
12: 我今年是76岁，我从小在这个村长大，就喝这个井的水长大的。尤其1973年以后，河里一断流，这井里的水啊，也慢慢的也不够吃的了。
13: 油坊口村距离运河仅1公里，受益于南运河沧州段生态补水和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运河水量日益丰沛，有效回补了周边地下水源。这口干涸了40年的古井清泉重涌。
14: 完成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任务1065.55万立方米，通过河道清淤疏浚、引水闸站维修加固、打通输水连通通道，实现引得来、蓄得住、补得进。
13: 南运河沧州段流经8个县区，沿线村庄多。在沧州市青县的司马庄村，过去生活污水直排，给运河水环境造成一定的隐患。如今司马庄村拆除了199座旱厕，建成了污水处理站，还铺设了环村污水管网，斩断了污染源头。而在运河沿线，像这样的污水处理厂建了19座，全部按照准4类进行监测管理。
15: 经过我们这套污水处理系统 MBR 膜，它处理后的污水呢，水质清澈，可以用于农田灌溉甚至水产养殖。
16: 我们以污水减量化、分类就地处理、循环利用为导向，3种模式呢因地制宜。目前我们沧州大运河沿线总共是188个行政村，已全部完成污水治理。
11: 水清了，岸也要绿。曾经南运河沧州段几字湾旁的生态荒地，如今变成了沧州市民休闲健身的百诗园。
17: 南运河连续5年实现全线贯通，有效保障了生态用水，水生动植物整体趋好。目前全线水质达到或优于地表水3类。
13: 近几年，沧州依托南运河建成了百诗园、运河公园等20多个生态公园，总面积达1.7万余亩，岸线植被覆盖度超过75%。随着南运河沧州段的复苏，中心城区段实现了13.7公里的旅游通航。复建后的南川楼、朗吟楼与市井烟火交相辉映，再现了南川古渡码头的繁华盛景。2025年南运河沧州市段入选水利部幸福河湖优秀案例，
18: 挺好的，包括环境啊、人文气候之类的，反正在这边我比较喜欢的。
19: 水质变好了吧，走过来会感觉变清新，周边的绿化也变多了，
20: 水变清了，树变绿了，河边什么都挺好的。
21: 开街运营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达1300万人次，客流实现持续突破。今年五一期间，共接待游客33.7万人次，同比增长32.3%，外地游客占比首次超过1半。
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入汛以来，我省多次出现降水过程，各地开展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全力保障安全渡汛。
1: 7月4号下午，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开展了河北省2026年防汛抢险。

0: 综合应急演练，模拟我省东部沿海及滦河流域因台风、极端强降雨引发洪水、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以及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险情，全面检验实战处置能力。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三级调研员马冲：
1: 主要是练指挥、练流程、练协同、练调度，通过演练检验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强化防抗救一体化协同机制，锻炼各类应急救援队伍，增强各级防汛实战水平，提升公众转移避险和自救互救意识。
0: 为全力打好防汛准备仗，我省各地结合自身特点开展针对性演练。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针对城区积水演练供水抢修、积水抽排等项目。正定县围绕住宅小区演练人员疏散、汛后消杀等环节。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工作人员刘补：
2: 此设备为徐工5000垂直排水抢险车，流量大，作业范围广，方便快速把积水排除，恢复正常的交通。
0: 做好防大汛准备，邢台市宁晋县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导致坡滞洪区即将启用，急需转移群众和抢险加固。承德滦平县针对强降雨诱发山体裂缝扩张、河道水位暴涨等险情展开抢险救援演练。邢台市宁晋县应急管理局二级主任科员李军辉：
3: 聚焦群众转移、积水排涝、物资应急调配等最关键、最贴近民生的险情场景，最大限度还原真实汛情处置流程，查漏补缺，扎实做好应急抢险各项准备工作。
0: 承德市滦平县水务局三级主任科员朱立志：
2: 继续扩大防汛避险知识普及，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情况，遇有险情第一时间通知乡镇村，为全县群众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0: 此外，国网保定供电公司联合京广高铁石家庄供电段针对极端天气跨铁区段电网故障进行演练，首次实现轨道车上道行驶6公里跨铁区段接触网停电协同处置，提升了路电一体化综合应急水平。在开展演练的同时，各地也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石家庄鹿泉区白鹿泉乡提前疏浚河道，确保行洪畅通。井陉县吴家窑乡备足防汛物资，完善人员转移预案，并试用卫星电话等设备。石家庄市井陉县吴家窑乡标村支部书记齐海丽：
4: 这是咱们那个手摇防汛报警器，咱们可以摇以后没电的情况下都有这个东西啊。这个是咱们喇叭，高音喇叭呼叫虫鸣转移，这个怕虫鸣听不见，咱们有锣敲锣，吃的喝的用的都准备着的，能够供是临时救济用。
0: 石家庄市鹿泉区白鹿泉乡人大副主席贾奥博：
5: 截至目前，已组织巡河人员对辖区河道进行了多轮拉网式排查，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0: 近日，我省派出12个防汛指导帮扶组，采取驻市帮扶、巡回指导、跟踪落实三位一体工作模式，指导帮扶各市和雄安新区的防汛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省安全渡汛提供坚强支撑。
6: 昨天，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列车正式开行京津冀全新线路，在原有京津线路的基础上，新增廊坊广阳站和天津塘沽站，串联起3地文旅资源。
7: 金旅时光号全列设置10节特色主题车厢，涵盖实景演绎、时空影院、剧本互动等业态。列车将京津冀3地特色非遗、民俗文化与老字号搬上车厢，通过叙事性呈现方式，将历史故事、文化意象融入旅途演绎。
8: 是一个别开生面的火车，每一节车厢呢都有不同的表演。刚才呢我们看过了像快板表演、相声表演还有舞蹈、我们觉得整体的活动非常丰富，有一个非常难忘的旅行。
9: 我们特别喜欢车上的各类演出，还有在火车上能体验到各式各样新奇的项目，实在是太有意思了。这款列车太合我们的心意。
7: 据了解，金旅时光号于每周末及节假日开行，7月期间购票可享成人票8折、儿童票6折优惠。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铁路旅游板块购票。列车还推出票根家定制化服务，将车票与北京欢乐谷、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换乘、国家

0: 海洋博物馆等景区门票打包，提供一站式出行套餐。新线路的开通标志着金旅时光号从内容设计、服务配套到沉浸体验、文化表达，实现整体换新。
1: 我们这次呢是从北京出发，目的地呢是要去的天津的塘沽，京挺河北的就是廊坊，也就是广阳站。之前就听说那边有一个叫做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专门到广阳站下车，然后就到那边去参观参观。
2: 带孩子也做了这个小作品，对这个燕京八绝有了一些了解，然后同时呢也体验了天津的这个葫芦的这个文化。
3: 我们与廊坊是进行了深度合作，实现了三地文旅资源的互通互联，带动沿线的吃住行游购娱产业链的全面发展。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深入对接三地优质的文旅资源，实现车行景动文旅共生的立体发展格局。
0: 雄安未来材料产业创新研究院在雄安新区揭牌成立，研究院由和钢集团、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联合共建，致力于打造全国未来材料领域新型研发机构标杆典范。
4: 近日，住建部发布第二批城市体检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总结各地在创新城市体检工作方法、推动城市体检问题解决等方面的经验做法。河北省三项措施入选，分别是保定市开展城中村腾空土地改造专项体检，黄骅市聚焦本土文化特色开展专项体检，石家庄市建立闲置空间即查即改转化机制。
0: 日前，第八届河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石家庄开赛，开设信息技术、艺术设计、手工艺、工业服务五大类35个项目，共选拔出380名残疾人选手参赛。
4: 近日，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七个提前比赛的项目已经顺利完赛，共来自全省11个社区市的221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了208个小项的角逐，其余比赛将于10月份在唐山举行。
0: 日前，第4届河北省和美乡村乒乓球比赛总决赛在唐山乐亭举行，来自京津冀及内蒙古的42支乡村代表队参赛，所有选手均为基层农民群众。赛场外同步举办农产品展销，推动体育、农业、文旅深度融合。
4: 日前，衡水湖青头前鸭人工繁育与野化放飞研究项目顺利通过专家组评审验收，进一步健全了衡水湖青头前鸭人工繁育科学驯化与野化回归的保护技术体系。该项目由衡水湖保护区与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动物园联合攻关，累计成功人工繁育青头前鸭12只，自然繁育23只，野化放飞12只。
0: 国防兵器科普体验展将于本月10号到19号在石家庄人民会堂举办。本次展区总面积6600多平方米，市民不仅可以免费参观，还能免费体验五个项目，一站式解锁观展、游玩、学习多重体验。
4: 平凡人感动事专栏今天关注河北大学七名学子。7月3号上午，保定市区两级公安机关民警到河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为程正博、赵瑜、张宇飞、张胜航、李建军、赵家远、刘畅七位同学颁发奖状与表扬信，表彰他们在危急时刻协助警方制服犯罪嫌疑人的英勇行为。6月27号，这七名学子在保定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附近野餐时，偶遇民警抓捕暴力拒捕的盗窃嫌疑人。七名学子临危不惧，默契配合，协助民警成功制服嫌犯。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五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五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

0: 之一点六。近两年，五年期大额存单在市场上较为少见，而中国银行近日重新上架了五年期的个人大额存单，引发市场关注。
1: 明天 A 股的交易新规将正式落地，有三大核心变化，其中沪深主板现存的151只 ST 股的涨幅跌幅限制将正式从 5% 放宽至 10%， 回归和主板普通股票一致的波动标准。其次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扩大到全部 A 股和沪深 ETF， 交易时间在 15:05 到 15:30。 第三个重要变化是沪市基金最后三分钟从连续竞价改为结合竞价。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
1: 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今年前五个月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
0: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今天到七号，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广西、贵州、湖南等地需警惕暴雨致灾。随着北方降雨增多，华北、黄淮等地高温天气将逐渐缩减，热意有所缓解。而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东部等地多高温闷热天气，公众需注意防暑。
1: 今天早上，广西将暴雨预警提升至二级，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
0: 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冰雹等灾害情况，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两地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共拨赴中央救灾物资1.5万件。
1: 今年以来，白银价格前高后低，在年初触及历史高点后开始震荡下行，目前较一月底的历史高点下跌约50%。业内人士提醒，多重影响相互叠加，导致白银价格的波动幅度显著高于其他贵金属，投资者需要更加留意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0: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
1: 据北京大学参观北大小程序，北大暑期校园开放时间为2026年7月11号到8月16号。此前，清华大学已经开放暑期参观。
0: 根据年度军事合作计划，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军队将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五号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
1: 应美方要求，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通话时间约为1小时25分钟。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时候到访莫斯科。
0: 伊朗情报部昨天发表声明，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的窝点。
1: 英法两国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该国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伊朗就此回应，霍尔木斯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一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
0: 委内瑞拉通讯部4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2954人，受伤人数上升至16592人，另有6462人获救。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法国队在费城体育场以1-0战胜巴拉圭队，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这也是姆巴佩本届世界杯第7粒进球。

0: 人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9个。当地时间9号，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争夺一个四强席位。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葛薇。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贼猫正在播出。
3: 众人走到了一条黑漆漆的巷子中，眼看就要快到地方了，这个铁老汉却忽然停住了脚步。他告诉张小辫三人：“
4: 不是我想。”

怀渊中确实有厉鬼出没，不知害掉了多少人的性命。四邻街坊无不惧怕这座凶宅早都搬了一空了。这一带除了野猫跟老鼠，就再也没有别的活物出没了。到了夜间，就连巡逻的团勇们都不敢从周围经过。老汉，我说句不中听

死在了怀园儿，想找个给你们收尸的人都难呢。若是听我良言相劝，趁早去别处投诉吧。张小辫满不在乎，他根本就没把他的话听进耳朵，心想：三爷是谁？三爷我有个绰号叫张的胆儿，这可不是凭空驳来的虚名。这些年破庙荒祠没少住，嘿，怎么就会把城里的一座柴院呢？他就对铁中老汉说了：这个多谢您老人家的好心指点，可是这深更半夜的，这城里边哪儿还有别的地方能容我等落脚啊？小人张三又是个破落户，鬼神不收我这贱命一条，所以胆气倒是还挺壮，随他千妖百怪我是绝不怕的。孙大麻子专爱听这些卖弄豪杰事物的大话，当下也说：哼，人怕鬼三分，鬼怕人七分，我为大丈夫气通湖海，一向是行得正坐得端，胸中你又有的是胆量，世间即便真有鬼物，哼，按道理说也该是他怕我们。这个小凤儿呢，自打进城以来始终是担惊受怕呀，但是乡下丫头也没什么见识，遇到生人时候开口说话都难。他看眼前这一片街巷宅院里边，那都是悄无人声，而且黑压压的没有灯火，他不由得就胆寒起来了，正要劝众人别去凶宅，就听得这个身后的屋顶上发出了喵一声猫叫，毫不耸人毛骨，吓得他险些

0: 瘫坐在地，幸好被铁中老汉给扶住了。张小辫左右一打量，黑夜之中却难辨野猫的踪迹。只见周围街巷的院墙颇有些眼熟，猛然就想起来了，原来这个地方那正是先前到过的猫儿巷附近呢。铁中老汉对小凤说，不要怕，城里的野猫多，尤其是在猫仙祠左近，你们胆大包天呢，竟敢夜宿凶宅，这绝不是作耍可以了状的事，奈何我一介打更巡夜的，这嘴里也讲不出什么真实的道理，看来是劝不住你们了。但眼下正好路过此间，总该进仙祠去给猫仙爷磕几个头，让他老人家保佑你们一夜平安吧。
1: 灵州有拜猫仙爷的古风，张小辫这三人十分信服，也为了壮些胆色，当下齐声称是，顺路就进了古祠。
0: 见那堂中神龛里有尊泥塑的神像，青袍长髯，慈眉善目，是个饱学儒者的模样，看身为不是别个，正是在当地屡显灵异的猫仙爷。张小辫等人虽然久闻猫仙爷的大名，却不知这些古迹的来历和出处，也从来也没有进过仙祠里烧过香，还以为大仙只是得道的老猫呢。此时一见，不免觉得诧异，但是不敢怠慢，恭恭敬敬地磕了头，在神位前许愿道，小人们都是善男信女，求大仙爷务必保佑弟子们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今后如有寸进，得些小富小贵，肯定不忘买些咸鱼馒头，不食庙中的野猫。倘若是猫仙爷开恩，能保佑弟子们有场大富贵，那就要给您老人家重塑金身，造寺建塔，心意至真至诚，还求仙爷灵验感应啊。拜罢了猫仙爷，张小辫心中好奇，就想问个究竟，跟铁老汉打听起来。哎，这个小人们一向只听说猫仙是灵州城里的神明，却不知大仙爷得到的这段事迹了。到底是出在什么人家啊？又是怎么起的头？怎么了结的呢？铁中老汉自幼就把猫仙当作菩萨佛祖一般来信的，见张小辫等人竟然不知道大仙的来历，就责怪说，你们这些只顾吃闲饭找闲事的光棍没头鬼，空在祠中拜了一回，怎么连猫仙爷他老人家的事都不清楚呢？
1: 铁老汉随即讲起了经过。
0: 传说那是几百年前的旧事了，早在那个时候，灵州城里就以猫多闻名，在城外有避雷寺古刹，乃是南北朝时期所建，多次毁于战火，但事后又都被重建修筑，这规模是越来越大了，寺中历代都有高僧住持，香火极盛。曾有一位高僧法号谭真，这个老和尚活了100多岁，虽年事已衰，但畅晓佛理禅机，能知过去和未来之事，讲经说法时妙语无边，有

如口吐莲花，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士农百姓，都将其视为壁垒寺里的活佛。谭真老和尚不离俗物，每天只在庙堂里焚香诵经。壁垒寺前有个

0: 有佛法好生之意而来池中蓄水可以防火，池塘的大小则取决于寺庙的规模。常有灵州城里的大猫小猫们来到池前看鱼，猫不会水，他们看着池塘里的游鱼只能图个水边的凉爽，空留馋涎过过干瘾了。所以避雷寺前多有野猫出没，寺中僧人那对此早已是习以为常了。又因寺庙里的和尚们都吃素，故此附近的野猫只在避雷堂前游荡，极少进寺。唯有一只满身生癞起疮的老猫，一连数年整天整夜地徘徊在这座寺庙里。扫地的小和尚心善，见到了这个老猫就寻些草药给他治疗身上的癞疮，谁知药不对症，猫疮更加溃烂流脓，变得腥臭无比。不用草药倒还好一些，那小和尚也就只好不敢再管他了。这天早上，盘真老和尚在佛堂前讲罢了南无妙法，换过扫地的小和尚，对他点手，指了指附在对面墙沿上的癞疮老猫说：此物不可再留，你行个方便，替他寻个了断之法吧。这一次就是让小和尚找个地方把老猫给宰了，而且还吩咐要在明天天亮之前料理干净。死猫的尸体可以埋在后山的密林。扫地小和尚一听吓了一跳，心想师父一贯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今天这是怎么了？这个老猫虽然肮脏邋遢，可不曾惹出祸事啊，出家人最忌杀生啊，如何对他下得去手啊？想要再问端倪，谭真老和尚却已经闭上了双目入定了。师命难违啊，小和尚不敢多言，爬到墙上就捉了老猫下来，想用手掐死他或者是棍棒打死他，可都下不了手。最后想来想去，就把老猫抱到了放生池边，打算把它扔到水里溺死。犹豫再三，仍然狠不下心肠。他是胎里素，蝼蚁也不肯踩死一只，他就在心里打定了主意：佛门境地岂容杀身害命啊。他就偷偷地把猫撵到了寺外，见他去得远了，方才回去复命。等到谭真法师出了定，就在佛堂上招来小和尚，把那老猫之事相问。小和尚谎称已将老猫淹死在避雷池中了。谭真法师斥道：
1: 出家人不打诳语，当着佛祖的面怎敢口出虚言？
0: 小和尚大惊啊，忙在佛前叩头称罪不已。谭真法师又说：
1: 速去捉了那只老猫回来，倘若天亮前还不能把它打发了，你我师徒都要平添一茬。

0: 浮萍有偶然，生死来去君莫怨，天光是火，分钟身。
1: 扫地的小和尚领了发纸，匆匆出了山门，一直找到了后半夜，总算寻得了那只赖床老猫，把它抱回了避雷池边，就叹道了：“哎呀呀呀呀，你这孽畜啊，你不小事啊，不知道你怎么得罪了老禅师啊，啊？”这个事儿却着落在小僧我的身上了，哎，今夜不得不结果了。

0: 这就念经超度，超度你去西天极乐世界了。
1: 随即就硬起了心肠，把老猫投入潭中溺死了，又捞出了死猫的尸体埋在了后山密林，这才回转寺庙向潭真长老复命。常言道，入门修问枯荣师，观看颜色便得知。谭真长老一看小和尚的神色，就知道他已经把事给办妥了。他见此时天光大亮了，就问小和尚是如何把猫了断的，当时是否天色未明。扫地的小和尚破了杀戒，心里边那是恍恍惚惚的，隐隐约约记得淹死老猫的时候，那东方似乎是刚刚洞白，城门还没有打开。当着谭真长老的面，不敢再有什么隐瞒，就一五一十地说出来了。
2: 谭真长老听罢，心想：看来此乃天意，人力不可强求了。正值头天夜里，灵州城有位产妇临盆，胎儿横生道长，产妇性命垂危，眼瞅着就要呜呼哀哉，一尸两命。接生婆和乳医束手无策，空自焦急。
0: 外人不明就里呀，只有谭真长老一个人清楚，
1: 此猫不死，彼妇不产呢。
0: 这才命小和尚
1: 跟那猫行个方便吧。当天早上，果然有谭员外家喜得贵子，取名为百征。
0: 谭家是灵州城中有名的书香门第啊，到了谭公子之代，已经是人丁不旺，天晴地利，只有他一根苗。谁知这个小公子自生下来起就全身生疮，遍求名医也是难以治愈。好在此人生来聪颖，读书是过目不忘，年轻的时候有欲考取功名，但他学问虽然到了，福气却不到，任凭胸中的锦绣逼走龙蛇，却总是没有登科的命，每次都是名落孙山。好在家产殷厚，也不必为生气担忧。可是这个谭公子他有一个怪癖，平生酷爱养猫，各种猫精啊猫脯啊从不离手，还常常花大价钱从两越之地请人过来相猫。他在功名场上屡试不中，心意也就渐渐的淡了，此后更是把全部的精神和命脉都倾注在了养猫这件事情。他散尽家财，整日与群猫为伍。灵州自古便有老猫能通人言的传说，谭公子逢猫就问：
3: 有能言否？
0: 看到屋顶有野猫经过，他也要追着问：
3: 晚上郎君留步，你可能通人语否？
1: 可不论家猫野猫，向来就没有一只肯理这谭公子的。
0: 他的这些怪异的举止被邻居家人看在眼里，
1: 也多以为谭公子失心疯魔，不可救药了。有一年，
0: 谭公子在城郊野外闲走，遇见了一只形态罕见的四耳花猫，正伏在树杈之上呼呼大睡。这个猫
1: 全身酒气冲天，似乎是刚刚从什么地方偷偷地喝过酒，醉卧于此了。
0: 谭公子善能相猫啊，一眼就看出了此猫决然非凡，似乎是一只脱化来的四耳仙猫。不知道何以如此啊，
1: 他看得好奇，就坐在树下想看个究竟，只等到夕阳西下。

0: 呀，那只刺耳的猫方才醒得久，对树下的谭公子看也不看，打了个哈欠，溜下树来，摇摇摆摆的径自去了。谭公子就跟在了刺耳猫的身后，进了深山。这一去，那就是十几年呐。外人都道，这个人早就死了。
1: 贼门，然后什么时候铲就什么时候射门。其实这就是一个多机器人、多智能体协作的事。那么更难的其实是足球呢，它是一个非常真实、动态和对抗性的场景。那么过去我们很多机器人测试是在一些固定场景里完成的，比如说你走直线啊、搬箱子啊。但是足球场上，球在动，队友在动，对手也在动，而且机器人看到的信息还不完整。那么这个场景需要的就是在这个动态对抗环境和多机器人系统的这个综合能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足球的规则非常清楚，胜负也很明确，有便于长期去比较技术的进步。你想想，如果是同样是机器人比赛，如果你的任务太复杂，可能外行看不懂。那么如果任务太简单，又不能推动技术的进步。那足球这个好处是观众一眼就能看懂，看看这个踢得好不好，有没有看到球，有没有摔倒，有没有爬起来。而对于这个科研人员，他也能够持续比较，那么今年机器人是比去年跑得更稳，反应更快，协同更好，而进攻更有策略，这是第二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其实足球对于现实的应用有很多这种所谓的价值啊，就是我们今天看到机器人在球场上这个练习的能力呢，未来绝对不是仅仅是为了踢球，因为它对应的是机器人进入真实世界的这种通用能力，也就是在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中去移动啊、目标识别啊、避开障碍与其他的智能体协同实施做决策的能力。那么其实像足球，它被学术界和产业界都设为具身这种非常严苛的一个物理的实验场，那么验证的是机器人的面对真实世界的这样一个综合能力。所以说，那么总结一下，机器人之所以我们选择机器人足球作为这个场景呢，其实就是因为它把机器人的多种能力放在同一个场景里去考验了。
2: 是，今天中午的时候，我们看到相关的比赛哈，机器人它在比如说在场地当中摔倒了之后爬起来的那个动作，真的和之前的几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甚至还能感觉到一种机器的帅气的那种感觉哈，就是它确实非常非常利索了。那如果说以现在这种发展速度，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这种高速的发展，实现这个 Robert Cup 它的一个目标，就是2050年战胜人类世界杯冠军队，您认为这个可能性有多大？或者说如果它是一个进程的话，现在这个进程走到什么地方了呢？
1: 我也确实看到今年的这个机器人，它不像是过去这种它像走流程一样慢慢的爬起来转一下身踢一下，就是今年确实有具备了很强的连续性，它能跑起来，能快速的翻身爬起来，甚至还能在动态环境中追求，那么它确实能力有提升。就是有关这个 Robo Cup 的这个目标呢，我认为其实是非常大胆的。那么我的看法是，至少从我从人类的世界杯上看，那么今天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大。那么就是而且差的不是一点点，就机器人在速度啊、爆发灵活性啊，还有一些临场的创造性呢，远远不如人类。但是我要话说回来，从技术路线上，那么我其实认为这个目标它不是幻想，因为 Robo Cup 的价值它不是在于我要预测2050年那场比赛能不能赢，而是用一个足够遥远、足够困难而且足够清晰的目标去倒逼机器人技术持续进步。那么早期的这个大家就之前的机器人，它连这个稳定的双足行走啊这种能力都很难，但现在我们已经完全不考虑这些基本能力，我们是要考虑更难的、更强的一些应用了。所以呢，我认为2050年的目标，我宁愿把它当作一个登月式的目标。就是它不一定说2050年一定会机器人能够跟人类世界冠军举行办比赛，而且机器人能赢，而是像一个长期的牵引目标，也就是让机器人能够研究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世界。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目标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我们这几年机器人的进步是非常非常快的，虽然我们还没有走到终点，但是已经从机器人能不能踢到球到机器人能不能像一支自主球队一样踢球这个阶段，其实这个本身的变化就很重要了。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也非常期待未来有一天呢，我们人类顶尖球员能够组成联队，跟那时候最先进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展开一场比赛。而且我想说的是什么，如果某一时刻人形机器人比赛能够不以很大的比分输给人类球队，那么其实在短时间内人形机器人就能够 完全超越人类，就像之前的围棋一样，
2: 是，
1: 所以我们能够期待有这一天。
2: 是我们这个目标呢，的确给他定的是有一定的难度，而且非常的具体，但也正因为有这样的难度和具体，才能够让我们闻到未来的即将到来的这种味道吧。我们也期待着2050年可能还会比这个时间会更早一点哈，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人类与和机器人足球赛这么一场比赛。今天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谢谢。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每年的5到8月，青海湖都会上演一场盛大的生命迁徙，数十万尾的黄鱼逆流而上，沿着布哈河、沙柳河等河道洄游产卵，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生态景观。眼下正是黄鱼洄游的关键时期，作为青海湖特有的珍稀物种，黄鱼的洄游之路藏着怎样的生存密码？多年的保护工作又获得了怎样的成果？今天我们请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高级工程师罗颖来和大家聊一聊黄鱼洄游背后的故事。罗工你好。
4: 啊，你好。
2: 您所在的布哈河是黄鱼最主要的洄游河道之一。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从电视上或者是网络上曾经看到过洄游的这种盛况。那如果说真正的这个在现场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场景？一天当中什么时段这个鱼群洄游它的规模是最大的呢？
4: 像在我们布哈河，它的那个洄游时间段是从5月底到8月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有成千上万的黄鱼是沿着沙柳河、布哈河这些主要的那个入湖河道呢洄游产卵。像布哈河是黄鱼的主要产卵河道，目前也就是在河道里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奇特景观，就密密麻麻的鱼群逆流而上。关于就是一天当中洄游高峰的时间段呢，我们通过全面的一个鱼群智能监测系统发现呢，黄鱼是在下午2点到4点、晚上7点到9点的洄游活力比较强，数量比较多，但是也要具体看环境因素，有的时候呢会因为这些环境因素的变化提前或者延后。
2: 那很多朋友都很好奇说黄鱼哈，它是常年生活在青海湖里，那为什么每年一定它要逆流到淡水里去产卵？那青海湖它的咸水环境为什么不适合黄鱼它们去繁殖后代呢？
4: 像我们的黄鱼它平时生活在青海湖里，像我们知道的鱼类呢，它主要有3种洄游形式，一个是生殖洄游，一个是索尔洄游，一个是越冬洄游。像我们的黄鱼呢，它就主要是那个生殖洄游。像青海湖它是一个咸水湖，湖泊的盐度呢可以达到13%， pH 值呢高达是9.4到9.6。像我们这种高盐高碱的环境，它会抑制黄鱼的性腺发育，它没有办法在湖里完成传宗接代，所以在每年的5到8月，成熟的黄鱼呢就会回到就是汇入青海河的布哈河、全集河、沙柳河这些淡水中去产卵。另外呢，它洄游还有2层重要的意义，一个是它河里的饵料生物要比湖区丰富的多，刚孵化出来的小黄鱼在这里呢就是可以得到充足的食物提供。第二是逆流而上的水流呢可以刺激黄鱼的性腺，最终让它发育成熟，如果没有这种刺激呢，雌鱼的卵子和雄鱼的精子都没有办法成熟。所以说洄游不仅是寻找产卵地，更是整个繁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生理环节。
2: 黄鱼它的洄游路被称为是生命闯关，从湖区出发到上游的产卵场，它们一路上都要克服哪些自然的障碍，面对哪些天敌的威胁？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视频上面，这个鱼群啊，它们是非常努力的向上游产卵场出发，但是很可能努力了很久又回到原来的这个环境当中了。这样对于它们来说，它们为什么会这么坚持不懈的从湖区出发到上游的产卵场去呢？
4: 其实这个呢也就是可以看到我们那个黄鱼就跟所有的爸爸妈妈一样，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子孙后代获得更好的一个生存环境所做的努力，为他的儿女尽可能争取到更大的一个生存空间。 因为我们黄鱼呢，为了保证可以达到上游产卵的体能呢，它会更健。

0: 状，然后后代呢也可以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而到竞争的压力也更小。这个看起来比较残酷，其实呢也是大自然优胜劣汰的一个精妙设计。第二呢，就是它在路上它会碰到很多的捕食的天敌。6月份呢，正好是候鸟迁徙的时候，像鸬鹚、棕头鸥、鱼鸥这些食鱼的鸟类呢，就是已经在河边摩拳擦掌了。薄花河它不仅是那个黄鱼的生命通道，也是候鸟的自助餐厅。黄鱼洄游的途中呢，也就是上演着一场鱼鸟攻防战。还有呢，就是它的那个环境风险，像河道现在高原天气突变，有的时候河流会有发生断流搁浅的风险。也可以说，这里除了群鸟猎鱼，也有一些生态上的风险。
1: 是，的确是不容易哈。我们看到这个黄鱼在冬天的时候，它要忍耐低温，然后呢，在产卵季的时候呢，又要到上游产卵场，要逆流而上啊。这其实对于一种生物来说呢，既是一种考验，同时也是一种进化。但是我们还听说说这个黄鱼啊，它是慢生长的鱼类，据说生长的速度特别特别慢，在自然环境里，我们不知道一条黄鱼长到半斤左右，它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要长得多大，它才会第一次参与这种洄游繁殖呢？
0: 像我们本地有句话啊，就是黄鱼它10年才长1斤，一条黄鱼长到半斤左右，其实平均需要6到7年，因为它
1: 哇！
0: 生长也是分阶段的，刚开始的时候长得慢一些，尤其从小鱼苗往上长，然后等到半斤之后，它会长的速度会快一些。它主要有2个原因，一个呢是它本身需要花很大的力气适应那个青海湖的盐碱水环境，青海湖是高盐高碱的咸水湖，普通的淡水鱼根本活不下来。黄鱼为了在这个水环境里生存呢，它的身体需要用大部分的能量进行排盐排碱，维持身体的一个平衡。就像一个人一边在高原上爬山，一边还要背着特别沉重的装备，剩下的力气自然就比较少了。就黄鱼就是把它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适应环境上，用来生长身体的能量就非常有限。第二呢，就是湖里面的口粮非常少，因为青海湖的海拔高、水温低，在湖里面的浮游生物和藻类这些饵料就非常少。它也就是像我们青海湖也是贫营养性的湖泊，像我们黄鱼常年处于就是半饥半饱的状态，再加上高原适合生长的温暖季节又很短，所以一年到头来好好吃饭长个儿的时间就非常有限。所以说，黄鱼它就长得很慢，而且它的那个性成熟时间也会比较晚，一般3到4岁的雄鱼和雌鱼才能进入繁殖期。像雄鱼，它那个3岁就可以进入繁殖期，而雌鱼要到4到5岁，是这样。
1: 这的确哈，我们看到这个洄游的黄鱼啊，经常是密密麻麻的啊。但是其实说黄鱼它自然繁育的成功率是不高的，真实的自然繁殖的成活率大概能够达到多少？什么原因导致他们的这个成功率这么低呢？
0: 像我们的黄鱼，它的平均怀卵量就比平时的里脊鱼要低很多。一条母鱼的平均怀卵量一般是在16000粒左右，在自然条件下，真正能孵化出小鱼苗的成活率呢，只有2%。这是我们之前就是有数据估算过的。为什么说它的成活率这么低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有很多像河水的水位、气温、降水量这些自然因素都会影响到一个鱼卵的孵化。就比如说水位的突然浑浊，像泥沙含量大的时候，像那些泥沙会糊在它要孵化的鱼卵上，这个时候鱼卵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就是透气呼吸，会引起那个鱼卵的一个死亡。再一个呢，就算是鱼卵孵化成功了，子鱼必须在它的卵黄囊就是吸收之前的关键窗口的时间呢，它必须完成就建立起外源性的设施，就是吃到第一口开口饭，否则就会因为没有办法获得正常的能量，而导致死亡。所以说，每一条鱼能够顺利长大，成为黄鱼，都是万里挑一的幸存者。
1: 可以说哈，每一条能够顺利回游产卵、长大成鱼的黄鱼。

0: 那都是万里挑一的幸存者了。也正是因为它的自然繁育如此艰难，才需要我们人类去保护它，去帮它一把。那从持续数十年的风湖育鱼，到人工增殖放流，再到给洄游通道来拆坝修桥，我们为了保护它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又取得哪些成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罗工来聊一聊黄鱼保护的实践。罗工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我们知道青海从1982年开始就启动了风湖育鱼，到现在呢已经是第六轮了，而且从2001年起就实施了全面的零捕捞。那在这么严格的禁捕措施下，给黄鱼资源的恢复究竟带来了哪些直接的变化呢？
1: 像最直接的变化就是黄鱼资源量的那个跨越式的恢复。
0: 嗯，
1: 上世纪50年代末啊，青海湖中的黄鱼资源量，就是我们各位估算出来的资源量是达到了32万吨的。我们现在也是以这个32万吨作为一个初始资源量，但是由于过度捕捞和环境的恶化，到2002年的时候，黄鱼的资源量仅剩下不到2600吨。
0: 嗯，
1: 也就是我们经过了40多年的风湖育鱼，特别是2001年以来多年的连续零捕捞的禁捕政策，截止我们去年2025年，青海湖罗里的资源量已经恢复到了 13.3 万吨，相比2002年保护初期呢，是增长了超过50倍。
0: 嗯，那我们知道人工增殖放流也是黄鱼保护的核心手段之一，咱们布哈河增殖实验站日常我们都有哪些工作安排？现在人工繁育的这个鱼苗，它的成活率能够达到多少？每年大概我们会向青海湖放流多少尾的黄鱼呢？
1: 像我们布哈河增殖实验站的主要工作呢，是在黄鱼洄游季下面下河道采集鱼卵，进行人工受精和人工孵化，从河道采卵回来以后再放入立式孵化架进行孵化，几天之后转入孵化池，等那个鱼宝宝破卵而出，长到可以平游的时候再放入饲养池精心培育。像我们可以平游之后的这些鱼苗呢，是要转运到西宁进行一年的培育的。
0: 嗯，
1: 工作人员在站上的时候，每隔2到3个小时就需要观察鱼卵的发育情况。
0: 嗯，
1: 像我们人工繁育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在自然繁衍的黄鱼的成活率呢，刚刚也提到只有2%，而人工孵化的成活率呢可以超过75%。同时呢，我们增殖放流的数量是逐步增加的。我们最开始增殖放流的时候，放流的鱼苗，也就是水花鱼苗，是只有330万尾。到了2020年之后，放流量达到了2000万尾，就是也是到我们去年2025年向青海湖增殖放流的累计数量呢，已经达到了2.6亿。
0: 嗯，
1: 同时我们这两年也有做那个增殖放流贡献率的一个估算，目前我们人工增殖放流对于青海湖渔业资源的恢复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26%。
0: 嗯。刚才您介绍的时候提到了一个水花鱼苗，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水花鱼苗就是刚孵出来的小鱼苗，只有一个指甲盖那么大。
0: 哦，
1: 因为我们最开始建站的时候呢，放流的鱼苗就是只是刚孵出来的。
0: 嗯，
1: 但是刚孵出来的小鱼苗放到我们河道里呢，它的那个竞争力会比较弱，有的时候放进去没多久，可能就是因为水温突变等一些原因就死亡了。我们后期选用的采取的模式是，就是把它运回西宁培养一年以后，
0: 嗯，
1: 再进行放流。
0: 嗯，
1: 我们现在放流的鱼呢都是10鱼种，就是培育了一年以后的鱼苗。
0: 嗯，培育一年的话应该也没有多大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鱼本身长得就非常的慢，但是比起这个水花鱼苗那种放流的方式来说，
1: 对对对，
0: 已经精细化了很多，而且我们也是对它的这种成活率是有一定的预期的。那肯定我们在这种追踪放流的这些黄鱼，研究它们的洄游规律的时候，也会采取一些技术，就是它们究竟在哪些地方哪些区域活动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状态，肯定是有一些方法的。我们查阅资料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叫 PIT 标记技术，这个技术您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它是怎么来运作的？那到目前为止全省累计向青海湖放流的黄鱼总量有没有一个大体的一个估计呢？
1: 像我们的那个 PIT 标记技术啊，全称叫被动集成应答器技术，是一种无线的射频识别技术。具体来说，就是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每一条黄鱼的体内植入一个微小的 PIT 芯片，这个芯片的长度不到1厘米，宽度也只有1到2毫米。每条鱼都会获得这样一个唯一的身份证号，也就是我们这个 PIT 芯片的编号。这个技术的运作方式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被标记的 PIT 的鱼，当它回游通过河道中，我们布设了电磁感应的电磁感应圈时，就像我们的车辆通过了 ETC 通道，芯片的数据就会被自动读取，这样我们就能接受到这个信号，知道这辆车，也就是这条鱼到哪儿去了，从而精确地追踪我们打过标记的这条鱼是从哪儿来的，经过了哪里，最终去了哪里。这样呢，就是为我们研究洄游的一个规律以及种群动态提供了一个精确的一个数据支撑。截止目前呢，全省已经向青海湖放流的黄鱼的总量呢，也就是2.6亿尾。
0: 其实说到黄鱼洄游哈，过去蓝河坝它也是黄鱼洄游的一个拦路虎。现在我们还修了专门的这种阶梯式的过鱼通道，这种通道它是怎么来设计的？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来帮助黄鱼们顺利的闯过洄游路程的障碍呢？
1: 其实像我们现在修建的过鱼通道呢，也是逐步一步一步优化而来的。我们现在修建的是敞开式的阶梯式过鱼通道，它的设计更加科学合理。我们最开始用的是一种叫倒闭式的过鱼通道，但是我们的鱼看到这里它不往上走，然后慢慢我们根据它的一些洄游习性或者一些就是行为学的模式，现在就是不断的那个进行改良，现在建设的这个敞开式阶梯过鱼通道呢，就是以钢叉线为例吧，是将2米多高的河坝转换成了18级的台阶，每一级的台阶高15到20厘米，目的呢是减缓一个水流的冲击。台阶下面的凹槽设计有一个凹槽，这个凹槽呢能让黄鱼休息聚力，每一个过鱼台阶的高度是鱼生长度的1.5倍，宽度呢是鱼身长度的3倍，这是专家经过反复实验得出的，就是每1.6米间隔设置一个高30厘米的台阶和一个小水池，这样可以供鱼儿们休息缓冲，也可以方便它继续的洄游上树。这些通过鱼道的鱼呢，可以基本保证黄鱼的顺利洄游，大幅度提高了黄鱼洄游的一个自然繁殖能力。像我们全省呢，我们青海湖的水系啊，已经建设了有7座的过鱼通道，清理了河道是有44公里，彻底打通了黄鱼的一个洄游的生命通道。
0: 那这个洄游通道，你看，我们刚才听您介绍是按照阶梯式的这样的方式来设计的。那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就想了，那我们既然要帮他，我们能不能够把他从低处捞到高处去，然后让他们就洄游得更顺利？这样的方法可行吗？
1: 从低处捞到高处，因为它是昼夜不停的往上洄游，而且人为参与的更多的话，会对这个一个是工作量太大，再一个是对它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应激反应。
0: 明白。那现在除了这种专业的执法队伍以外呢，还有很多的群众的管护员、志愿者也是参与到护鱼的工作当中。咱们当地的专业执法加群众管护体系是怎么运转的？每年的洄游季，在一线就是护鱼人员，他们的重点工作都有哪些呢？
1: 像我举一个钢叉线的例子吧，它是构建了就是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一个全民管护网络。具体来说呢，就是从组织构架上面成立了由河护长、湖管管理员、生态管护员和护鱼员组成的巡查小分队，全州呢构建了那个覆盖核心巡护力量，就海北州组织了一支由1288名的基层管护人员和执法人员组成的队伍，在黄鱼洄游季开展百日攻坚等专项执法行动。这支队伍构成了就是千岗百哨的巡防体系的主体。然后构建了一个四级责任网络，就是依托着1288人的力量，构建起了覆盖州、县、乡村的四级网格化执法管理体系。然后还有一个除了核心的这些力量呢，更是广泛的发动群众参与，具体的包括形式是就是 河湖管理员就是井冈察县一地就组织了71名河湖管理员对重点的河流进行一个排查。其次呢，是基层巡防小队，由河湖长、河湖管理员、生态管护员和护鱼员组成的巡查小分队，还有跨部门专班，也就是在重点的河道上设立执勤点，抽调公安、行政执法人员以及乡镇干部，生

0: 管护员组成的工作专班。这州县乡村的四级责任网格呢，近1400名执法人员与生态管护员日夜守望。此外，还有一支由民警统筹，整合了3000余名生态管护员、村警以及牧民组成的警民生态联防队。他们主要呢是在洄游季，在沙柳河、哈尔盖河等重要的河道设立24小时的执勤点，组织管护员对重点河流进行一个常态化的巡查，开展救助搁浅黄鱼的工作，同时呢，开展清网的工作，就是打击非法捕捞。
1: 从勘察一地，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花费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来保护黄鱼，也就是青海湖萝鲤。我们刚才在提数据的时候也提到说，从2002年，当时是2600吨，对吧？就是0.26万吨，恢复到了2024年年底的12.75万吨，这个增长的倍数是达到了近49倍。这个数据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说明黄鱼这个种群它已经恢复了健康，甚至说我们可以有一点高枕无忧这样的感觉了呢？
0: 其实像我们这个已经看上去恢复的倍数已经比较多了，但是说这个高枕无忧呢，还是不能这么说，因为有一些原因是这样子的。第一呢，是黄鱼生长的速度非常慢，刚刚也说它长半径差不多要那个6、7年的时间，一旦资源枯竭呢，是恢复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像我们也是经过了40年的黄鱼恢复，才达到了就资源恢复才达到了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第二呢，是自然环境并没有恢复到一个理想的状态，湖区生态还在修复，就是产卵场河道呢，它现在就有的时候是有洪水频发，或者是有突然出现干旱的这种情况。再一个呢，就是它的那个保护等级虽然从濒危降到易危啊，然后也是我们青海省的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但是它如果就是保护的力度稍微有所松懈，有可能我们这几十年的保护成果就毁于一旦了。
1: 是从濒临枯竭到种群恢复，黄鱼的数量是涨起来了。受益的其实不只是黄鱼这一个物种，更是整个青海湖的生态系统。作为青海湖水鱼鸟生态链的核心，黄鱼的兴衰牵动着整个高原湖泊的生态体系。那么接下来我们从更宏观的视角来聊一聊黄鱼背后的生态价值，以及大家所关心的公众参与以及未来保护的话题。我们继续有请罗工，罗工你好。
0: 啊，你好。
1: 咱们常说黄鱼是青海湖水鱼鸟生态系统的核心物种，那这个核心它具体体现在哪儿？黄鱼数量的恢复给青海湖的鸟类种群整个生态系统都带来哪些变化呢？
0: 哦，说黄鱼是核心物种呢，因为它处在青海湖整个生态系统的核心地位，也就是说，青海湖水生生物、鸟类、鱼类、草原复合生态体系中呢，黄鱼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它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因为有黄鱼，青海湖才成为了鸟类的大粮仓。如果没有黄鱼呢，青海湖的水质、鸟类的迁徙繁衍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和破坏。青海湖黄鱼它的那个数量恢复可以带来一个显著的生态杠杆效应。第一，也就是说它的鸟类种群稳定增长。作为那个鸬鹚、棕头鸥、鱼鸥等这些夏候鸟的主要食物来源，黄鱼的数量增长直接保障了候鸟的口粮安全。鱼鸟共生的生态奇观呢，就日益壮观。第二呢，就是它的生物多样性是更加丰富的。青海湖作为国际重要湿地的生态价值以及景观价值都得到了一个提升。第三呢，是整个湖泊的生态系统向更加健康、更加稳定的方向演进，生态系统的韧性和服务功能也是得到了全面的提升。
1: 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随着种群的恢复，黄鱼在 IUCN 红色名录当中已经降级了哈，是从濒危级降到了易危级。保护等级下降，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我们的保护力度足够了，甚至可以稍稍放松一点了？那现在黄鱼保护还面临着哪些新的挑战呢？
0: 像我们黄鱼保护面临的新的挑战，其实也就是一个漫长的恢复期与一个保护的持久战。之前我们一直提到有黄鱼恢复，它黄鱼的生长是极其慢的，它在自然条件下长 一斤就要将近10年，这个。

0: 决定了它的资源恢复是非常漫长的，就任何松懈可能就会导致成果的得而复失。其次呢，就是也是提到了现在的那个高原极端天气的频次的增加，气候干旱和那个气候变化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导致有河道断流，威胁它的洄游产卵。
1: 现在有很多的游客哈，是特别喜欢和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去进行近距离的接触，就比如说在海上可能会去观鲸。现在其实提到这个黄鱼洄游呢，也有很多的游客会专门去青海湖看这样的一个景象。那普通游客我们在观鱼的时候，怎么做才是对于黄鱼比较友好的？那普通人可以通过哪些方式也参与到这个黄鱼的保护当中呢？
0: 像我们看黄鱼洄游啊，主要是那个文明观鱼，不投喂、不捕捞、不惊扰。像我们黄鱼是那个青海省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它任何捕捞、收购、贩卖的行为都是违法的。然后我们可以到指定的观鱼平台，就比如说是钢察县的黄鱼家园、全集和观鱼平台等这些地方，不要随意的下到河道里面。还有一个需要额外提醒的，像我们可能看鱼的时候就喜欢去喂鱼，但是在我们看黄鱼的时候，千万不要喂黄鱼，因为一些人工投喂啊，会导致这些青鱼，就是洄游的这些黄鱼会停留在这个投喂点，在这里滞留，它也就洄游中断了。它一直停在这里，水流也就不会对它的性腺进行一个持续的刺激，然后它的性腺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发育成熟，可能最后都没有办法产卵。它没有产卵，就直接又回到青海湖里去。像我们看到这些没有产卵的青海湖黄鱼，想着它第二年也会上来，实际上不是这样。它如果是没有正常产卵，它这个性腺被它自己的身体吸收呢，它第二年就不来了，可能等到第三年、第四年才会再来。这些看似善意的投喂呢，其实是对那个黄鱼的种群繁衍是造成了一些破坏的。所以，此外呢，还有不购买、不食用黄鱼制品，就是现在我们是水上不捕，市场不卖，餐馆不做，群众不吃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希望能来就是看黄鱼洄游的，我们的游客呢，也能做到不买不吃。然后，像普通的人参与黄鱼保护的路径还有很多，一个呢是参加我们的增殖放流活动，像每年都会我们在环湖各县都会举办一些关于放生，像在钢察会举办关于放生节，但是同时在天峻、共和也会有举办一些增殖放流活动，公众呢可以亲自参与，同时呢也我们也有那个设置增殖放流体验点，也是在钢察设有这个增殖放流体验点，可以去观鱼放鱼的。
1: 刚才在说到文明观赏黄鱼洄游的时候，有一个重点啊，就是很多人确实发现这个黄鱼洄游很艰辛、很艰难，于是出于善心啊，我们帮他一把，给他喂一点吃的吧，就很可能是不光这一年影响他们的繁殖，甚至之后好几年都会影响他们的繁殖，这会整个打破这种生态的环境，所以这样的行为我们是要坚决避免的。如果说真的想参与到这个黄鱼保护当中呢，我们可以去参加一些官方的像这个增殖放流的一些活动来观赏一下，知道大家是怎么来做这个保护工作的就可以了。那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会好奇，说既然现在黄鱼它的数量已经大幅度的恢复了，那什么时候能够放开捕捞啊？就是按照现在的保护规划，这种零捕捞它的政策，还会一直持久的持续下去，还是说它会有一个节点到此结束呢？
0: 像我们现在第六次封湖鱼的期限呢是10年，就自2021年1月1号到2030年的12月31号，也就是说，至少零捕捞的政策会持续到2030年底。至于2030年之后是否会放开捕捞呢？目前还没有明确的信息。但从保护的角度来看，主要有几个因素需要考虑。第一呢，也是黄鱼的生长速度慢，恢复起来特别不容易。第二呢，是青海湖的生态环境还在持续的恢复。第三呢，是黄鱼作为青海省的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它的种群就算是进一步恢复，开放捕捞也必须是一个非常审慎和循序渐进的过程。
1: 是，站在长期生态保护的角度，未来咱们黄鱼保护的工作重点会放在哪些方向？除了继续恢复种群数量，我们还会在哪些方面去发力，来守护好青海湖的这一条生命精灵呢？
0: 我们未来呢，还是会第一是严格执行封湖预约政策，同时持续推进人工增殖放流，巩固种群的一个恢复成果。第二呢，是强化科技支撑，是利用刚刚提到的 PIT 监测技术以及我们新建的 AI 智能监测设备等先进手段，持续对研究黄鱼的洄游规律和种群动态，为科学保护提供一个数据支持。第三呢，是深化专业执法加群众管护的体系，继续发挥生态管护员志愿者的作用，织密保护网络。第四呢，是推动生态价值转化，就通过黄鱼洄游生态 IP、 观鱼节、生态研学等方式，让更多人了解黄鱼，关注青海湖的生态，让生态保护的成果惠及更多的群众。
1: 嗯，黄鱼的洄游是一场逆流而上的生命远征，而我们对于黄鱼的保护也是一场持之以恒的生态接力。从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盛景重现，到整个青海湖生态系统的持续向好，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物种的复苏，更是高原生态保护的生动实践。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让大家对黄鱼、对青海湖的生态有更多了解，也能够加入到这片守护高原碧水的行列当中。今天再次感谢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高级工程师罗颖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也谢谢听众朋友。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我国首批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今晚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发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该批物资重80吨，主要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多件帐篷和6700多条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向委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此后中方决定向委方追加提供1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新书《黑河731》在黑龙江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发布。该书深刻揭示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行与战争遗留问题，其中部分独家揭秘内容与珍稀史料图片系首次公开。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局当地时间4号通报称，乌克兰消防员已扑灭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内发生了一场林火，林火一度与沙尘狂风交织形成火龙卷现象，目前隔离区内的辐射水平在正常范围之内。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局还表示，目前还有另外3处林火的扑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发布通报说，一艘货船当天在也门附近海域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根据通报，这艘货船于北京时间5号15点19分发出遇险警报，事发地点位于也门荷台达西南约30海里处。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本届世界杯淘汰赛1/8决赛，巴西队对阵挪威队。巴西队本届世界杯4场比赛打进9球丢2球，展现出攻防能力的出色，取得3胜1平的战绩。球队在淘汰赛2-1战胜日本队，展现出球队的韧性以及晋级的决心。不过阵中内马尔的状态成疑，他是否出战比赛成疑。挪威队4场比赛打进9球丢8球，场场丢球，其中面对法国队更是丢了4球之多，可见球队的防守出现了问题，特别是哈兰德不在场的时候，球队的防守压力更是巨大。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等部门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等6种预警信号。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部局地特大暴雨。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中部和西部、广东西南部、广西中东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中东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比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6: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0: 1:41.98，宁总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节目呢，继续为您带来美加墨的特别节目哈，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栏目。北京时间今天呢，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开打，那夺冠热门球队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非洲劲旅呢是摩洛哥3-0淘汰了东道主加拿大队，这样呢是法国摩洛哥双双晋级，将于7月10号的凌晨4点争夺一个半决赛的席位。摩洛哥队呢成为史上首支连续两届啊世界杯闯入8强的非洲球队。那为什么东道主加拿大队数据占优却惨败呢？此外，加拿大、摩洛哥这场比赛主裁奥利佛半场狂掏6张黄牌，追平世界杯的淘汰赛历史记录。而法国和巴拉圭场比赛，巴拉圭全场13次犯规0黄牌，由此引起了有关裁判尺度的巨大争议。今天节目中我们会共同来探讨一下。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的互动，不仅可以看广播，也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哈。另外我们的奖品呢依旧是为您准备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栏目呢，准备了一些小纪念品啊，送给今天在央视频评论区继续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们，大家可以来继续互动。
1: 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4: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决胜美加墨》。各位好，我是郝迪。今天呢，和我们共同讨论啊世界杯话题的是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1: 哎，郝迪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感谢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间和我们共同聊天哈。
1: 嗯，
0: 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在央视频来互动了啊，说一说这个今天这两场比赛看完之后的感受，也可以来展望一下即将在明天凌晨和早晨啊进行的两场比赛。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摩洛哥和3-0赢加拿大场比赛吧。这场比赛其实如果单看上半场的话，这场比赛会以为很艰难啊，因为上半场呢就是加拿大队由于是东道主身份嘛，整个的这个拼抢非常的凶狠，
1: 对，
0: 就某种程度来说呢，摩洛哥多少也不会踢了。另外呢，这个战术安排上呢，其实我们说加拿大队设计的也比较合理，他是两个前锋是吧，一个是戴维啊，一个是这个奥鲁瓦塞伊，奥鲁瓦塞伊和戴维呢是落回来，专门是在布阿迪和这个安纳维身边，就两个前锋盯两个后腰，
1: 对，
0: 这样呢就相当于其他的四个中场往上再顶一顶，就摩洛哥队突然找不到这个出球点了，
1: 对对，
0: 就摩洛哥一度是在后场不知道怎么往前去输送这个球，因为对方四个中场在高位压迫，
1: 对，
0: 然后两个后腰无法拿球，有两个前锋在，就两个后腰身边最少两个人，这样的话整体来说这个往前走的一个空间特别狭小，
1: 是啊，是，
0: 但是下半场这个比赛呢是突发了一些变化，但是这个前提还是在这个摩洛哥队的、
1: 那个、定位球，
0: 对，摩洛哥的核心塞巴里21分钟退场之后，其实让这个胜利的天平一度有点变成平衡了。之前可能摩洛哥队会被很多人感觉更看着
1: 更
0: 重一些，对。那这个比赛的变化在哪儿哈？
1: 这比赛啊，就刚才郝迪你形容的，我不知道球迷朋友会不会

0: 优势啊，虽然他不在自己的这个本土作战，但是呢，就是我抢开局的意图很明显。如果我抢开局高压收获进球了，那我这个目的就达到了，后面我就可以收拾踢了。拜仁打巴黎那比赛也是上半场，拜仁抢的巴黎啊，没有什么像样的进攻，哎，但是挨过了半场，而且转折点的是什么？临近半场结束的时候，穆夏拉那一下受伤，
1: 嗯，
0: 啊，一下下半场拜仁抢不动了，
1: 嗯，
0: 你只要抢不动了，球权一回来交给巴黎，最后巴黎把比赛收割了，啊，那其实摩洛哥也是这样，上半场啊，其实面对这么高强度的逼抢，对他们来说也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确实你的组织进攻。再加上连续作战，又跟荷兰打了120分钟，对吧？打到点球，所以对于他来说，确实不适于说我跟你以暴制暴，所以呢，收拾踢，很被动。但是加拿大确实很菜，就是个人能力啊，前面的前锋把握能力确实差。
1: 嗯，
0: 机会出来的时候呢，到了进攻三区，感觉就没什么想法了，就是随便抡一脚，
1: 嗯
0: 啊，或者胡乱传一脚中。
1: 射门那下没有逼近的决心。
0: 对。所以呢，挨过了这一段以后，当然了，这个萨巴利的这个受伤啊，萨里巴的受伤呢，可能对他来说呢，嗯，摩洛哥这边也觉得行，我把球权交给你，让你踢，啊，这样的话我来打你的反击。比赛的转折点，我觉得其实是那个任意球，就是破门之后啊，加拿大这边啊有点泄气。但是呢又不能接受这个落后，所以他压出去了。其实你看啊，比赛最后真正杀死的是第二个进球82分钟、
1: 嗯、
0: 那是一个反击，
1: 对，
0: 随后又是一个反击，
1: 嗯，
0: 也就是说加拿大队其实胜在了就是什么呀，就是输在了什么呀，就是你效率很低。你看这场比赛数据对比，人家摩洛哥5脚射门4脚射正3个进球，
1: 对，
0: 你再看看加拿大队的射门次，
1: 10脚射门3脚射正，
0: 对，然后
1: 没有进
0: 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世界杯前瞻的时候就说了，这支加拿大队在马西的带领下呢，他有很好的身体素质，
1: 嗯，
0: 他跟美国队一样啊，就是有这种队员的这种奔跑能力、冲刺能力，但是他的队员的单体质量不行，
1: 他就是田径队，
0: 对，就是大家开玩笑说是田径队，可是你总有跑不动的时候，你总有松懈的时候、摁不住的时候，前面逼抢漏了点了，那你红牛系的最典型的一个特点，前面高压压不住，后面。不是犯规红牌就是点球啊，所以我觉得加拿大队能打到这份上，可以接受，因为你确实在实力上你真的是不如摩洛哥。
1: 这场比赛从数据来看呢，摩洛哥的控球是55%，对方45%，
0: 嗯，
1: 但是加拿大的上半场其实是有几次机会的，因为都已经进到小禁区内了，
0: 嗯，
1: 要不在这个边线附近抡一脚，
0: 对，
1: 要不在门前抡一脚，但都没抡进去。另外一个关键点呢，就是11个角球，这角球比是11比1，犯规比呢是加拿大24比14，黄牌是4对4。
0: 嗯，
1: 一会儿再说说这个奥利佛这黄牌。
0: 嗯，
1: 先说这角球，这角球11个角球、
0: 嗯、
1: 没有转化成什么特别明显的威胁、
0: 嗯，
1: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大的败笔。
0: 对对对，他的因为这些球员可能胜在了一个跑动和机动能力，真正的你说前面锋线，我倒奇怪就是为什么不首发拉林，因为拉林毕竟在南普敦踢球，在英国的英系的比赛中，他还有一定的这种身体优势。
1: 他毕竟1米88，
0: 对，
1: 嗯、这是一个定位球。如果他在的话，他给你顶上俩，
0: 对，
1: 就够这个摩洛哥喝一壶了。
0: 是，然后乔纳森·戴维呢，是刚刚在最后一轮才找着这个射门感觉。这赛季在尤文整体发挥非常一般啊。那个奥卢瓦塞伊呢，你看看他在黄潜，这赛季才进了俩。
1: 他倒是有个，但他不是一个这种力量型的前锋。
0: 他有点像就是咱们说的那个亚克松·杰克逊什么的。就个儿很高吧、
1: 嗯、
0: 但是他还是愿玩脚下的，
1: 对，伊萨克那种、
0: 啊、对对，伊萨克那种啊，所以你想想这个队，他大概是大部分时间马西是让大家练的怎么去高位压迫，就没练过什么定位球、
1: 嗯、
0: 而且我印象中加拿大也没有什么定位球的这个得分的新这种案例啊，
1: 嗯，
0: 他这个队里啊其实是靠零星球员撑起来的，左边的阿方索戴维斯，但是阿方索这几乎就没怎么打啊，替补打了2场，然后中场的奥斯塔基奥就这么一个能拿球传球组织的，前面就得靠球星这个乔纳森戴维啊，这个你能不能灵光闪现给转化一下，实际上这个队啊有限的几名明星球员不足以支撑他能在，
1: 包括这个最大牌戴维斯，
0: 对啊，
1: 一直有伤，
0: 对、啊、他打不了，他在拜仁后半程就没怎么打、嗯、所以对于这支球队来说你很难寄予太高的期望，他除非你这个队里你相比摩洛哥 人家在几个位置都有这种顶尖。
1: 这个比赛如果在是就是人很全的情况下，

0: 就是戴维斯一般在加拿大国家队踢的是一个左边前卫了都。
1: 嗯，
0: 他可以跟哈基米哈就拼一下这个世界第一前
1: 对对对
0: 有争议的第一左后卫，面对世界第一无争议右后卫。
1: 对对，他我们期待这样的就是超跑对超跑。
0: 对，
1: 但说实在，阿方索
0: 这几年的状态是逐年在下降，
1: 心肌炎，然后韧带断裂，你想想他的
0: 这
1: 个身体状态已经回不来了。
0: 对，他前几年三四年前，当时有很多时候，那时候还想的是门德斯是世界第一左后卫啊，还他啊，
1: 嗯，
0: 现在基本也没什么争议了。
1: 对，
0: 包括这个特奥费尔南德斯，赫尔南德斯，对吧？
1: 都去沙特了。
0: 现在就这三个，现在一个去沙特，一个是身体不太健全啊。
1: 嗯、人哈基米连拿两届欧冠冠军。
0: 嗯，说说这个奥利弗，这个六张黄牌，其实啊，上半场的时候，我觉得奥利弗像。个人感觉想控制这个比赛，
1: 嗯，
0: 但发现呢，大家有点这个得寸进尺，就是动作越来越大，
1: 嗯，
0: 就是应该是有一个最明显的黄牌爆发点，就是哈基米，
1: 嗯，
0: 从右路啊是这个一个反击、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已经失去球权控制了，
1: 对，
0: 他推了对方这个左后卫一下，
1: 嗯，
0: 完左后卫追过来，完球队两个球队差点爆发冲突嘛，
1: 嗯，
0: 那个时候就奥利弗心里面一想，这一群球员。你不知道我是谁是吗？
1: 英超四大盲侠之一是吧？
0: 就是我的声望你们都忘了吗？
1: 他们或许认为奥利弗你是英超的执法裁判，你应该按照英超的尺度来去吹。
0: 奥利弗觉得挑衅到我了。
1: 对，他们其实英格兰裁判到洲际吹的时候手很严的。
0: 对
1: 啊，因为树立了自己的执法权威。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澳大利亚哎，不是是对不起，加拿大。他是赌这个裁判的判罚尺度，因为我的本身就用身体踢法呢去克制
0: 你摩洛哥的技术，所以我要去他要去训练奥利弗。
1: 对啊，我不是我要用身体去压制你，
0: 嗯
1: 啊、但是如果你裁判不吹的话，那我动作只能越来越大。
0: 对
1: 啊、这个我觉得就跟巴拉圭打法国一样，咱们待会儿会说。
0: 所以现在就某种程度说啊，这个小小的一个冲突，其实有利方是摩洛哥。
1: 嗯，
0: 就某种程度，这场比赛加拿大一直在上身体对抗
1: 啊，
0: 他用身体对抗去抵消技术上和战术上的能力不足。
1: 对，
0: 但是呢，这样的奥利弗黄牌一张接一张，就那个短暂的十分钟，
1: 嗯，
0: 我觉得掏出四张来应该，
1: 嗯，让两边的队员啊冷静冷静，
0: 其实都没冷静，
1: 对对，
0: 到上半场结束。双方队员，我觉得这比赛再延长会儿还得继续发。
1: 嗯，
0: 到下半场回来之后，应该是这个到了更衣室，这个两边主教练也说了一下，就是这比赛打完后面还有比赛。各位，
1: 加拿大没这么想，你知道吗？加拿大就是憋着这一场。啊，我觉得摩洛哥可能你想想后面你说要黄牌带上累积停赛，
0: 打法国
1: 尤其哈基米对吧？你打法国这肯定会受影响，所以我个人觉得，因为他那个摩洛哥那教练瓦赫比很年轻。
0: 嗯，
1: 接了老帅的班，然后呢拿了一个世青赛 U20 的冠军，
0: 就是这很匪夷所思的，没带过什么成年国家队，
1: 对对对，
0: 也没有什么特别光鲜的履历，
1: 对，
0: 带了一个世界杯四强球队打世界杯去了。
1: 嗯，他但是这届他打的技战术含量挺高的，
0: 嗯，
1: 就你包括这个前锋萨巴利，然后呢这个如何和这个自己的前卫和边前卫的这种连线跑动，
0: 嗯，
1: 我觉得比过去的那个简单的防守反击，现在踢的我觉得包括中场两个年轻小将博阿迪他们的这控制，还有这个欧纳西啊、
0: 迪亚斯，
1: 对迪亚斯这几个，
0: 这场反击迪亚斯打得挺
1: 对
0: 挺聪明的，
1: 他的这个技术流的用法，我觉得可能看似大家觉得可能力量下降了，但是他技术含量提升了。
0: 就迪亚斯那两个反击打的，就是什么叫打反击、
1: 嗯？
0: 大家来参考迪亚斯的跑动和传球的线路，
1: 他那个节奏的变化，
0: 就是一个范本。
1: 对你要扑。我做假动作把你缓开、
0: 嗯、
1: 我会找到一个更舒服的传球角度
0: 然后我
1: 这
0: 个我的节奏变化是在等我的前锋插上，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嗯，所以说这个比赛让很多人觉得这个摩洛哥啊赢是实至名归的。
1: 对，其实你如果只看上半场你会觉得有点意外，但如果说从整个九十分钟放大来看，还是摩洛哥的实力要更强，
0: 就是谁也不可能就是抢九十多分钟，
1: 对对，
0: 这种体能高压，除非这十一个不是练短跑、
1: 嗯、
0: 是短跑加长跑，
1: 对，
0: 红白机全得有。
1: 是是是，他这场比赛其实摩洛哥也轮换了，你像左中卫里亚德他就轮换了，他也适时的可能要这样，这些球员三天一场四天一场的要稍稍调整一下身体状态。其实啊，摩洛哥还少了一个，就是左边锋阿布德这次是受伤没带，我他要带的话我跟你说那个更可怕，也是一个边路的一个过人狂魔，
0: 嗯，
1: 这赛季大家没记错的话在贝蒂斯踢，
0: 嗯，
1: 那其实就摩

0: 洛哥，就这种前面啊，
1: 结过了华金的衣钵。
0: 对，这个前面这种妖人，就他的身体素质真的，我觉得跟哈基米有点像，但是他脚下技术、突破和内切射门做的都很出色。
1: 嗯
0: 啊，所以就可想而知，这也是一批算是黄金一代的球员涌现，支撑了摩洛哥。你说这连续两届世界杯都能进八强，
1: 嗯，包括这个现在布阿迪应该里尔给报的价格现在是1亿，
0: 对，
1: 就是这个我们说这才没多大岁数，19不到吧，18应该
0: 不到，他是
1: 零七年十月份，零七年十月份到今年十月份才满19，
0: 对，
1: 所以是18岁多一点。
0: 这个里尔主席说了，你看看你们现在买个什么M 费，这大家知道吧，西汉姆的现在去热刺都得花7500，对吧，你现在动不动一买这人，我们这个没有1亿，那你就别谈啊。
1: 他其实过往的梯队都是在法国，
0: 对，
1: 然后呢就是临时在本届世界杯前转换了一下效力的这个就是祖国，就是要去帮摩洛哥，因为他也想明白了，
0: 嗯，
1: 以他这年龄再看看法国那阵容他想参加法国队这世界杯，那且等呢，就得等个4年到8年啊。
0: 对，但是说实在，如果他要想拿冠军的话，想拿荣誉，他可以考虑再等等。
1: 您说摩洛哥人家四强的水准，
0: 那但是你拿不着冠军，
1: 马上打法国。
0: 对，你看看，反正因为当年德尚也干过这事儿，就是那个西班牙的那中卫拉波尔特，一直在等着德尚电话，发了短信，那意思你赶紧定，我要不然我就选西班牙
1: 了
0: 啊。然后德尚呢，最后说也没搭理他，最后他选了西班牙。
1: 因为我们这儿就是这些黑人中卫太强。
0: 对，你呢？就是我觉得布阿迪呢，其实有点着急，因为你看啊，卡马文加现在我估计会逐渐被淘汰，除非他能找到一个稳定的俱乐部。
1: 他现在就是
0: 让他去出场。
1: 他能力没问题，卡马文加现在主要在皇马打的就是这个位置太乱了，
0: 咱
1: 一会儿踢左后卫，一会儿踢中前卫，
0: 对啊，
1: 一会儿踢后腰。
0: 你要是没有，你要不离开皇马，你有可能会像罗德里戈一样受个大伤什么，就基本上就都废了。楚阿梅尼现在倒是一直在练这个位置，楚阿梅尼是6号位，布阿迪实际上踢的应该更接近8号位啊，他踢不了6号位，你想想拉比奥已经老了，如果要是等一等，我真觉得他
1: 还有科内呢。
0: 啊，科内可能严格更像 B2B。我觉得布阿迪更可以踢一个中场的8号组织位。
1: 其实他等一等，等4年有机会。
0: 对，我觉得他等其实有机会，但可能迫不及待了。就是我想参加世界杯嘛。
1: 不是，但是这个中间这个位置是人太多了。你想这个，你法国队的中前卫这个位置，现在没来的还有好多人呢。
0: 但是，大家说也是拎出来说有创造力的少，现在全是工兵型，什么各种福法纳，你知道吗？这这个肯定不行。我觉得布阿迪要是能这么，你比方说他要世界杯完了以后再转会去了阿森纳，那我真觉得他还能长球。
1: 是因为他年龄小嘛，18岁，基本算青年球员。青年球员就是 U19 以下的来踢世界杯了，并且和这些大哥们一起踢球没任何问题。
0: 他那俩后腰好像他是07的，那个是02的吧，好像。
1: 他现在阿姆拉巴特都踢不上了。所以说就证明这个队呢整体上人员上是非常充裕的，而不是像我们说这个在4年前昙花一现，
0: 对，
1: 就来这一次。
0: 对。
1: 他不是，他是不断的有人能涌上。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话题点，就是现在这一届比赛啊，你看非洲足球都不好踢。如果战术的执行力和意志力亦或是专注度再提升那么几个级别，我觉得非洲队的成绩要是 double， 就是要翻番。
0: 对，
1: 摩洛哥现在已经是沙船了，人已经连续2年进这个。
0: 埃及也进来了。
1: 对啊，他是进8强了嘛，相当于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就整体来说，人家已经连续2届进8强了。埃及现在也进来了。然后这是北非2支。
0: 对。
1: 阿尔及利亚差一点，然后
0: 塞内加尔很可惜，你最后时刻被比利时翻盘了。
1: 就那几支球队的身体素质和能力都是。
0: 科特迪瓦。
1: 包括科特迪瓦。
0: 科特迪瓦。
1: 都是可圈可点，还有没来的呢。就是尼日利亚、喀麦隆都没来，
0: 那就别说了。那你谁让你被淘汰了？
1: 不是，就是现在，包括你看刚果金，
0: 对，
1: 这实力都可以的，包括佛得角
0: 啊，是佛得角，对，佛得角忘了，
1: 佛得角一场没输，
0: 对，
1: 4场
0: 常规90分钟没输，
1: 4场平局，
0: 你哎，
1: 平欧洲冠军，平世界冠军啊，
0: 就是这次到了南美、北美洲比赛呢，可能天气啊什么这些对非洲球员来说影响要小一点，哪怕是可能温度高一点。
1: 这我觉得你就有点牵强，因为这些全大部分在欧洲踢球，
0: 那没有
1: 都是扛着北欧的寒冷。
0: 那不，那不会，我觉得 首先因为他先天人种的基因嘛，
1: 他还是适应于这个天性，
0: 适应于，对。另外一个呢，你看这届比赛里面其实速度对抗的要求越来越高，身体还是很重要的，
1: 他有些队身体太好了，就我们说像加纳、科特迪瓦、塞内加尔，这都属于身体特别好的，
0: 对
1: 吧？对，就
0: 美国也一样，美国
1: 就佛得角和刚果金还不算身体那么炸裂的，就这几个球队身体太好了。
0: 刚果金实际上你看三条线，
1: 其实非洲身体最好应该是尼日利亚，就当年我们就回忆那时候看球的什么奥利塞赫、巴班吉达，是吧？
0: 对，
1: 卡努那时候身体好的一众。
0: 他那个时候分南非和北非，就南部非洲和北部非洲。其实南部非洲那时候就是身体素质炸裂。你包括还有加纳，那时候非洲之黑星嘛，经常世少赛那时候一说加纳，
1: 埃辛
0: 啊，对，就是基本上
1: 非洲水牛
0: 啊，对，非洲水牛，
1: 就身体太好了。
0: 对，就身体。他们那时候是身体好，然后呢，
1: 科迪瓦是这个黄金海岸大象嘛，
0: 对，
1: 非洲之象啊，
0: 象牙海岸，
1: 象牙海岸，
0: 对，所以就那个时候，包括尼日利亚呢，可能尼日利亚涌现的
1: 非洲雄鹰
0: 更早，对。
1: 你现在其实我一直没搞清楚这届尼日利亚为什么没有杀进来。
0: 尼日利亚是打附加赛，
1: 对啊，
0: 最后到附加赛被淘汰了。
1: 那个门将，你们前半联门将又出问题了，当时就是一个单刀球不出来扑，在门里面觉得自己能扑出来，都单刀了已经。
0: 那我无话可说，你知道？
1: 就奥纳纳在门里面绝对跟对方决一胜负。
0: 你没看我们现在又最新消息，昨天又把他租到了土超去了吗？坚决不要了，
1: 就适合土超。
0: 对。
1: 就是当时看了一下，包括这佛得角当时在的对小组，那在非洲就是喀麦隆那组。
0: 对，
1: 所以能力压喀麦隆出现的肯定不是一个善茬。
0: 他有点幸运，那个组到最后一轮的时候是贝宁领先，然后呢贝宁主场输给了喀麦隆，然后这个谁佛得角
1: 打圈了，
0: 对，佛得角赢了，所以他晋级了，但是呢这个喀麦隆我个人认为啊，其实他有很多出色球员，主要是那个足协主席埃托奥给闹的，你知道吗？就是来回的折腾，还要用自己的就是教练，就是喀麦隆足协任命了一个教练，然后埃托奥说他要推一个教练，最后两边打得不可开交。所以我觉得
1: 埃托奥干脆就是不要当足协主席，你干脆下场执教算了。
0: 这取决于他的。
1: 这有时候就是这样，他有时候有一个伟大球星，就是觉得这事儿应该这么办行，但其实他这个想法和别人不在一个思考线上。
0: 他掌控欲太强，
1: 一个掌控欲太强，一个就是你认为这事儿很简单，对于这些球员和教练来说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当年你能力太强。
0: 还有一个就是非洲球队有时候普遍陷入的就是经济上的一些丑闻，足协这边的奖金有没有到位？然后你看这个谁？突尼斯
1: 这次就是我们说1-5输瑞典，很多时候是更衣室出问题了。
0: 他是因为也是后来爆出来的，足协和经纪人的纠纷，然后使用的门将，
1: 包括这个主教练已经
0: 跟主教练拉姆
1: 跟球队已经就是相当于背道而驰了，
0: 对，
1: 因为他用了好多就是常年不在这个队里的这些国脚。
0: 他把老的给清洗了。
1: 对的，就以前就是能干事的全都不要来了。
0: 对，
1: 我选一波自己人。
0: 对，然后呢，足协这边呢和经纪人挂钩，还要塞自己的人，所以你想想，他这个队成绩他肯定好不了
1: 不管怎么说呢，非洲足球在进步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呢，因为这个大部分的球队是被挡在了32-16。
0: 你下届要扩军的话，非洲的
1: 还会再来，你就最起码尼日利亚和喀麦隆会来嘛，对吧？
0: 对，
1: 再加上几个就是像南非还会再来。对吧？
0: 南非肯定会来，对啊，你也不排除贝宁出一批人。贝宁原来也进过世界杯啊，
1: 还有一些球队呢，有几年没进了，就是其实实力也还不错的，所以说未来呢，这个非洲足球是一个世界足球发展的一个很大的力量哈。
0: 对，
1: 再来说法国巴拉圭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其实有一个前提是这场比赛是高温啊，38度高温，
0: 38、39，
1: 没空调，迈阿密是吧？
0: 不是迈阿密，
1: 阿根廷在迈阿密。
0: 对，哎，他叫
1: 这场是在不是堪萨斯，好像就是德克萨斯，好像是，反正在中部，好像是这个温度特别高。我们的导播查一下，一会儿告我们一下啊。反正就是38度的高温，体感将近40度。所以这场比赛呢，大伙儿就讨论第一个点，就法国队失常是不是因为热的啊？
0: 不是特
1: 啊，在费城
0: 啊，费城，对，
1: 费城也很热啊。
0: 对。法国队倒不是热的问题，我觉得其实他们那些球员也很耐热啊。你看看现在法国队有几个白人球员， 啊，主要的是这场比赛让我想起了那个电影《少林足球》。
1: 嗯
0: 啊，真的就差带扳手了。
1: 就是我平时是一个修理工，
0: 对对对，
1: 很合理啊。我是个修车工，
0: 就
1: 扳手什么都掉下来了。
0: 就这个比赛。

0: 哎，真的，我特地看了，我觉得真是刷新我的认知。哎，近在咫尺，而且裁判的视野也很好，角度也很好，在裁判眼前，然后就这么给一下，就这个，然后都没吃牌儿。我真觉得就是
1: 姆巴佩今天应该是被按拳按脚，
0: 按拳按脚，
1: 最少踢了十多脚。
0: 对 对, 对。就巴拉圭的心思都是在给你下各种绊儿。
1: 但我通过这比赛，我觉得姆巴佩挺扛揍的，应该
0: 不这场比赛我
1: 抗击打能力很强。
0: 我真觉得我特别夸奖，就是法国队的心态真好。
1: 嗯，
0: 就是德尚真有可能跟球员说了，就是你们面临的是一场艰苦战，最主要的是你们的心态要调整好，不要被对手所激怒。
1: 嗯，
0: 因为你一旦有队员一怒之下帮给一肘什么的红牌，你后面就有停赛。
1: 对方想要这个，
0: 对啊。这肯定，
1: 因为就是我们说南美人会比赛，这个会比赛有时候打引号哈。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巴拉圭也是被这个很多的这个网友朋友们就戏言啊，就是"巴拉"那两个字，巴拉圭。
0: 他说号叫南美意大利，
1: 但是他常年就这么踢球了。南美其实有几个队，他有时候就是会夹带这些东西，这是南美足球的一个，咱都不能叫盘外招，那叫盘内招，人家这么踢的，
0: 明招，
1: 明招，
0: 明招。对，原来大家是觉得，
1: 但是这个是需要裁判员，像刚刚朱老师说的，你明令禁止的。
0: 对啊，
1: 你比如说姆巴佩带球
0: 啊，
1: 你已经失去身位了，你这拳只能说打他肩膀上，你脚都够不着，你给人一拳，这不合适。这个
0: 对，所以我就说我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原来我想说南美最粗野的，大家是臭名昭著的是乌拉圭。
1: 嗯
0: 啊，这次我觉得巴拉圭是可以，
1: 乌拉圭
0: 这俩龟，
1: 乌拉圭都没有那个来到那个狂野的时刻。
0: 不是乌拉圭打西班牙的比赛中，大家看了吗？就差把西班牙人摁在地上锤了，你知道吗？
1: 不是，关键西班牙倒来倒去锤不着，你知道吗？也不能无球锤。
0: 但真后来追着西班牙人踢，你知道吗？你有谁稍微脚下多带一脚，那时候真急了啊！所以我觉得就南美的，
1: 所以说你相比较，比如说厄瓜多尔算文明的是吧？
0: 不，你想想南美世预赛的时候，你可想而知是什么场景，就可能草皮满天飞，全是大飞铲，大家说那真是枪林弹雨中过去的。这南美世预赛不容易啊！我跟你说，你黑我也黑，大家都是下脚黑，全是小动作。
1: 就这点，其实阿根廷不怕，阿根廷其实也挺硬的。
0: 阿根廷那几个后卫，你想
1: 巴西
0: 罗梅罗，
1: 巴西有点扛不住这些，
0: 利马，
1: 巴西有点扛不住这些，巴西现在基本都是在文明世界踢球。
0: 那年是美洲杯决赛。巴西打阿根廷，就是阿根廷第一次拿美洲杯的，我忘了19哎2020吧，我记得是20，然后我内马尔就全是各种就被直接给飞起来，你知道吗？
1: 就是感觉是有风来，
0: 对，帕雷德斯德保罗
1: 放了风筝了，
0: 挨个上去就后来是一开始不迪玛利亚那一个抓住洛迪的失误进了一个嘛，然后巴西队一直主控球，哇，这阿根廷队他上的各种身体，真的内马尔反正全场被侵犯次数是最多的，你不爱带吗？
1: 不是，内马尔主要是这个也会飞，内马尔不太受伤，
0: 对，
1: 就你来我就飞，
0: 但是那个我就说了，南美足球啊，这风格，
1: 所以大家就是也不要太误解巴拉。因为他他这么踢球，但
0: 是
1: 这场比赛呢，我估摸在他个人的这个程度内，算比较尺度都比较大的一场了。已经
0: 今天这
1: 最后结束以后，门将去跟姆巴佩想握手，
0: 对，
1: 姆巴佩不想理他，
0: 对，
1: 完你不理我，拿球砸你，
0: 对，我就说，
1: 姆巴佩还装看不见，就姆巴佩抗击打能力极强，
0: 这个
1: 疼痛感跟恐龙一样，没有痛觉，你知道吗？
0: 这就是什么呀？就是德尚的心理，
1: 嗯，
0: 这个工作到
1: 包括这个比赛，我就把法国的另外一点打出来了，就是团结。
0: 嗯，
1: 结束之后呢，你看这个有球员要去找姆巴佩理论，
0: 嗯，
1: 其实某种程度呢，如果在赛后爆发冲突，
0: 嗯，
1: 裁判还在呢，
0: 嗯，
1: 还是可以发红牌的，
0: 嗯，
1: 对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就是这个奥利赛一把就推开对方了。完了，那科内在旁边就跟保镖一样，就保护着姆巴佩。
0: 那肯定的，科内后来赛后采访不也说了吗？他没直说特脏啊，他就说这个动作尺度如此大的比赛，我们从来没遇到过。
1: 赛后我看德尚也说了，但是两边这个教练员都是各执一词。巴拉圭教练员的意思就是法国队没有在球场上赢我们，意思就是只是 VR 赢了我们，就大概意思觉得对那个 VR 判罚。有意见，
0: 那个球肯定是点球，
1: 就你踢到
0: 龟缩防守的时候，
1: 你踢到腿上了
0: 啊！人家那个法国队，我说了，破密集防守的能力就在于我进攻手段多样，我上杜埃，我就是为了突破。你禁区里全是人，四个人包夹杜埃，最后还给送了点球，所以这就是法国队人家战术的成功，各种武器都有。你巴拉圭在干什么事儿？这场比赛有一个数据啊，就是巴拉圭整场比赛完成传球次数。不到100次，
1: 那九十六
0: 次，
1: 嗯，
0: 从世界杯 到现在发展以来
1: 90多次、嗯、
0: 只有三支球队达到这样的一个成就、
1: 没顾着传球就顾着踢人来着、
0: 你听我说啊，这三支球队就是有三次达到这成就，一支是伊朗，还有两支都是巴拉圭、你就知道了吧，
1: 巴拉圭向另外两支巴拉圭致敬。
0: 对对对对，就是我没有心思说是在传球组织上，我的心思全是在防守上。
1: 这个对他以前在南美啊，在那个厄瓜多尔还不是防守大拿之前，他一直都是防欧这个南美足球的防守鼻祖，就南美足球是凡要跟他踢球的时候都头疼。
0: 阿尔瓦罗这个教练之前带厄瓜多尔的、
1: 是吧？
0: 对，厄瓜多尔，然后他去了这个巴拉圭，巴拉圭成为了南美区防守第三，厄瓜多尔是防守第一。
1: 厄瓜多尔丢四个，
0: 四个，对，
1: 四个，然后那个他丢十个，
0: 他丢十个，跟阿根廷一样，都是十个。
1: 对，
0: 你可想而知，就靠这个起家的。
1: 这是个好教练，
0: 那
1: 这教练能来中国队吗？
0: 我估计中国队想犯规都不会犯。
1: 就是今儿谈到一个，
0: 你可怕不可怕的是，今儿一张黄牌都没有。
1: 是啊、就我们说这继续聊，就是裁判的尺度问题，13次犯规。就是拳击脚踢啊，我们都看到有很多特别明显的犯规，这还没算一些就是看不到的一些，就是互相就是这个比赛就相当于已经停止时，
0: 是是是，
1: 就跟对方来劲那个，这都一张黄牌没有，反倒是法国吃三张。
0: 对，
1: 科内就明显特别不理智，就科内那种就是报复太明显了。
0: 对对，
1: 就是你巴拉圭觉得你会踢吗？你会踢这种足球吗？
0: 所以说犯规也是门技术嘛，阿尔瓦罗教会了他们。你奥利赛，你身上持张黄牌是很危险
1: 啊。对啊，
0: 你后面你说你打摩洛哥，
1: 科内还好。
0: 对啊，你这个身上的黄牌肯定要。姆巴佩就聪明，我觉得这点上就真的，
1: 姆巴佩都校队
0: 啊。
1: 今天
0: 你
1: 看有几次，
0: 你看乐呵呵的，你踢了我怎么着的，我也没起来说什么。
1: 我觉得这就是内心强大。就我觉得姆巴佩今年不光是罚点球啊，包括这面对对方犯规时候，他那个笑啊，其实跟对方展示的就是他的强大。就我拿过世界杯，我也是世界足球目前第一人。你跟我来这些没什么意义，
0: 你防不住
1: 我，
0: 只能跟
1: 我
0: 使一招，
1: 我只能笑话你，没别的啊。我觉得姆巴佩那态度能够彰显出法国的确是技高一筹，
0: 有点大将
1: 风度。但是你回到这个比赛内容的话，这1-0确实打密集防守，法国队也是有问题的。
0: 那任何队，你说你破密集防守，而且那个天气太热了。那个天气其实赛前我就估计到了这场比赛进球不会多，一是天气，二是对手的密集防守，对于德尚来说他轮换了一些攻击手，实际上就是保持一个新鲜血液，对他来说只要领先一个球我就不需要费力了，我收回去了，然后等着你巴拉圭出来的时候我再打，多省事儿。只不过就说那破冰的进球来的稍微晚一点，是来自于下半场，所以我觉得法国队呢在这点上说呢，他对自己的进攻有信心，他从来不担心自己会没进球，但是他也要收着踢，因为你要知道打完这场要消耗太大的话，你打摩洛哥那场也会不死也得把他，
1: 摩洛哥可不好打。
0: 对啊，
1: 这法国人其实心里面是有数的，
0: 没错。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德尚现在对这支队的把控度我觉得挺好，然后呢刚才我说的心理的这个按摩到位，另外一个呢队员呢在场上的执行意图也比较坚决。你说杜埃他那个换人马上就立竿见影收到效果，就是在这种密集防守
1: 替补席有货，
0: 你没有中锋的缺陷也会被暴露，因为
1: 你要如果带个图拉姆是吧？
0: 图拉姆受伤了，图拉姆受伤了没法打啊。那个有马特塔，但是他不太愿意用啊。
1: 图拉姆在队伤了是吧？
0: 对对对，
1: 是内部训练伤了吗？
0: 内部训练是伤了，
1: 哎、太可惜了。
0: 然后马特塔呢，没给太多的机会，他还是信赖前面的就巴黎的几个攻击组。我觉得就是这次我不说了吗？德尚是抄了大巴黎的这个作业。你前面的几个攻击组啊，不断的来回的交叉换位，我带乱你的防线。外围呢，我这边时不时拉比奥上来能来一脚，两个边后卫的助攻力度也很大。所以我觉得德尚他真是不担心，他你看巴黎也是。巴黎的球你可能你只是担心他进球时间的早晚问题，但你永远不会担心巴黎进不了球。所以我觉得这是法国队现在为止就大家为什么认为他的这个表现夺冠最大热门。你看他打这场比赛之前场均三个球。
1: 西班牙有没有可能性跟他掰一下？
0: 西班牙先过葡萄牙这关吧。我真觉得真的这葡萄牙你别说他打西班牙也不太稀里发出。两个队的球风技术
1: 有点相克。
0: 对，
1: 相克
0: 啊，
1: 就是你黏我比你还黏，
0: 对，
1: 然后呢我还比你贼一点。
0: 你西班牙要是控球的话，法国收回来我打你反击，我觉得那几个超跑你说拉波尔特和库巴西这俩拦得住吗？左边的库库 雷利亚，右边的波罗，严格意义上这俩都是攻强于守。
1: 内托
0: 啊，对，不是我就说法国，
1: 说法国、
0: 西班牙，你想想那前面那几个超跑太可怕了啊。所以
1: 西班牙只能把球一直控在自己脚下，都不能给法国人机会。
0: 对对对，没错，就是你除非让法国人摸不着球，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小。
1: 嗯，好，这个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这个互动平台看到大家一些留言，一会儿回来和大家来简单聊一聊。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看看互动平台哈。这个春风得意马蹄疾说啊，这个摩洛哥和加拿大其实表现不在一个层级上啊，主要是这是其实说的，我觉得很有道理哈。还有朋友说，这个法国队的情绪控制的真的不是一般的强。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控制里面还有一点，就是能看到法国队的团结。就由于外力的压力啊，巴拉圭的这种这个侵犯性，我们叫做，其实某种程度是彰显出了法国队的一个团结。其实这也是对法国队一个很好的加持。
0: 对，以往法国队大家老说内讧，
1: 就是这个就碰到这个场上敌人了嘛，大家其实无比团结在一起，对对，法国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事情。还有朋友说这个摩洛哥能进四强，摩洛哥要进四强就要把法国干掉，
0: 对，
1: 这个难度稍大一些，
0: 难度大有点大，我觉得。
1: 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竞猜环节啊，这个昨天我们出的题呢是我出的，是不太难啊，这题你们都没答对，就是我出的题是这个今天这两场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有几场平局，也零场一场两场，就是各位七位老师都是一场两场，没人猜零场啊，就我一个人坚定是零场，但我也不参赛，所以今天，
0: 对啊，有平局啊，加拿大和那摩洛哥上面第一场是平局，法国也是，今天正确答案应该是两场平局
1: 啊，对，就你们猜是零和一，二没人猜，
0: 对，
1: 说反了，
0: 嗯，
1: 来看看这个排行榜啊，不用看了，跟昨天一样，因为都全军覆没，团灭啊，
0: 我接近机器人了，
1: 对，你接近机器人了
0: 啊。
1: 这管奇今天把你排杨森上面了，因为觉得看好你。
0: 不是，
1: 人类之光最近发不出光了，你知道吗？
0: 我
1: 已经连蛇七场了。
0: 自从我们的投诉出题人的难度有点离谱之后呢，稍稍降了以后，大家明显我觉得成绩有起色。
1: 你好意思说这三 A、B、C 三个选项你团灭你？来吧，听听我这个，这方亮不是我出题，今天方亮出题，听听方亮出什么题啊？一起来看一下啊。
7: 来，各位老师，我们继续来出题。世界杯1/8决赛，这个比赛日呢，巴西即将面对挪威队，然后墨西哥将会面对英格兰队，两场比赛。我们今天的谜面呢，是以5进球数为数字轴，90分钟比赛之内，进球数5以下等于5，大于5，大家可以来作答了。
8: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针对郝迪提出的这一问题，我觉得啊，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这场比赛进球数应该不会少。首先呢，巴西队虽然是强队，但他们的踢法相对自由奔放，即便是在世界大赛上应该也不会龟缩防守。而挪威队拥有厄德高、哈兰德这样的进攻天才，这场比赛大概率会是一场进球大战。但英格兰踢墨西哥的比赛很难讲了，英格兰队的战术相对保守，面对踢法略显油腻的墨西哥队，可能啊这场比赛会是一场鏖战，所以只能盲猜一个了。两场比赛90分钟的进球数等于5，
9: 大家好，我是朱玉明。巴西和挪威两支球队都有不错的攻击力，防守端呢也都很难说是称上稳健，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看好进球数是偏多的，3-4吧。而墨西哥和英格兰

0: 的比赛呢，两个队应该说都很重视防守，但是墨西哥这边依托主场优势，这场比赛呢大家会打得谨慎，可是一旦比分被改写之后，落后一方肯定也要去加强反攻，这样的话呢进球数可能也会产生两粒或两粒以上。综合而论呢，我认为这两场比赛我选择进球数大于5。
1: 我是积分已然垫底的前方记者张文，既然事已至此啊，我觉得我要猜一个小众的答案。这1/8决赛各队肯定都要先立足于防守，节奏不会太开放。巴西打挪威，巴西实力占优，但是挪威有身体优势，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大概率是一个2-0或者2-1的小胜的格局。英格兰打墨西哥呢，我觉得墨西哥防守还是比较硬朗的，英格兰近期最近几场攻坚好像都不是特别顺，我预计大概是一个1-0、2-0的局面。那么这两场球加在一起，我觉得大概率是个4球左右，要摸到5球需要两场比赛都打出大开大合，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由于我现在的情况呢，所以我决定搏一个冷门，我选等于5。
2: 我是积分榜已经垫底的李哥，但是我要向王乙学习，虽然垫底心中不慌。这个郝迪出的这道题，我预计巴西对挪威墨西哥对英格兰两场比赛加起来的进球数小于5。
3: 我是屡败屡战的老编辑杨森，诚然淘汰赛双方会踢得比较谨慎，但一旦第一个进球早早到来，打破场上的平衡，节奏可能骤然发生变化。挪威队与巴西队都有锋线上的利器，进球应该是大概率事件，而墨西哥队坐拥主场之力，姿态应该也不会保守，这对于英格兰队来说或许也是机会。大胆猜测90分钟内两场比赛进球数大于5。
4: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所有人机都没答对，那前天我答对的含金量就更高了，2天14个答案就对了那一个，看来追赶 AI 的任务我也得扛一下了。想追 AI， 首先不能和他答的一样，偷偷看了看 AI 居然答等于5，是不是天太热，它 CPU 散热不太好，等于5显然概率最低啊。那么到底小鱼还是大鱼呢？回头数了数，淘汰赛已经踢了18场，90分钟内进球最多就是3个，而且只有7场是3个，其中好多3-0的比赛还是落后一方最后急着进攻，反而崩盘让对面把1-0打成了3-0。明天这两场没有特别大的强弱差距，而且没有攻起来收不住的球队，那我就打小鱼5吧。
5: 行，这个答案呢，这个现在是6个人。各有2个，等于5大于5小于5啊，管乐奇应该是超 AI 的，天天 AI 的。
6: 巴西 VS 挪威，巴西前场维尼修斯、拉菲尼亚攻坚能力顶尖，但后防线年龄偏大，回追速度不足，挪威防线漏洞多，哈兰德反击终结效率极高，两队都有稳定得分点，防守均存在明显短板。预测常规比分2-1，单场总进球3球。墨西哥 VS 英格兰，90分钟常规时间推演，墨西哥坐拥高原主场，防守纪律极强，擅长低位反击。英格兰阵容豪华，但高原客场体能受限，进攻很难大开大合。综合攻防与场地因素，预测常规比分1-1，单场总进球2球，两场比赛总进球汇总3+2=5球。
5: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决胜节目组的两个运动员哈，管乐奇和张文已经魔怔了，你知道吗？就想得分儿，所以呢就超 AI 的，就是他已经不把人类当对手了，说最起码跟 AI 共进步。
0: AI 猜得准，那我干脆就搭一个顺风
5: 车。不是 AI， 就是像王宇说的，他猜5其实难度还是挺大的，因为5是个准确数。
0: 对啊，对啊，
5: 你小鱼和大鱼还是稍微多一些。我这提出怎么样？周老师先评价一下。
0: 我刚刚也说的，你这5这数字拿的真挺准的，
5: 就很刺刺，很痒，让人很痒。
0: 正好是一个特鲜明的一个飞追岭，
5: 哎，
0: 对。
5: 出4的话就是很容易让你们猜中。
0: 对对对，你要出6的话呢，那我们也很容易猜中。所以你这个5选的我有点学问，你知道吗？
5: 行，明天看看啊，就反正这把肯定不会全军覆没了，最少两个人会得分。
0: 哎，对对，
5: 再好的话3个人会得分啊。就管乐奇和张文如果得分的话，管乐奇就也变人类之光了。他居然也变人类之光，那是你们两个的耻辱。
0: 你要允许落后生去进步吗？
5: 那天王宇在群里边安慰杨森，然后我就开玩笑说，我说禁止差生评价优等生。 就是当时杨森就是心里面恼火，你知道吗？就是
0: 我觉得他们不用着急，因为我记着有前几期节目来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倒数第三呢，啊，现在咱们已经攀升了嘛，对吧？
5: 过两天你又倒数了，现在
0: 我心态好。
5: 这个名次其实翻来覆去在变啊，唯一不变的就 AI 在领先啊。
0: 你放心吧，到后头只要你们的答题难度控制一下，我认为我可以保持在前面。
5: AI 猜不中什么题啊？我总结一下，你比如有一次我猜这个各小组第三
0: 啊，
5: 这个他就想不明白，
0: 没有数据参考，
5: 因为他无法跨组去分析。但如果你单场比赛上的猜的话，他挺准的，特别如果这比赛确定在一场里面，他准度特别大啊。来，我先插播一个好消息哈，在2026年中国之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中，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3-0战胜澳大利亚 U17 啊，取得开门红。下场呢，中国 U17 将会打这个坦桑尼亚球队，这样可以啊。U17 就是邝小雷那波哈。
0: 哎，最近咱们 U 系列的球队比赛成绩还真不错，
5: 都不错，就是慢慢崛起嘛，得从小孩时代先能赢这些对手，大了以后才能够期许能够继续的赢，对吧？
0: 对对。
5: 那这个比赛呢，就涉及到明天的两场比赛了哈。我们再简单说说巴西、挪威、墨西哥和英格兰，主要是怎么看哈？
0: 哎呦，巴西和挪威啊，今天这比赛其实从刚才咱们的竞猜环节呢，大家看出来，觉得这场比赛可能会是一场对攻大战，因为两个队都有很好的进攻好手，同时呢，各自的后防也不稳。挪威尤其是挪威一路过来小组赛，你说到淘汰赛哪场比赛不丢球？
5: 嗯，
0: 他的后卫身材高大，转身慢。那巴西这边呢，前面球员的速度，那个人能力，我觉得都可能是他的噩梦。大家记得，瑞典队打，不是这个谁，
5: 挪威，
0: 对对对，打挪威的时候呢，就实际上大家看伊萨克，就横向内切什么这一下，就后卫明显跟不上，所以我就觉得对于。这个巴西队来说呢，可能这场比赛技术能力上、经验上，包括安切洛蒂都占一定优势。但是这场比赛有个意外，我也是下午在看的，就是可能会有雷雨天、雷暴，就是他是在纽约大都会球场，
5: 那就是对挪威人有利嘛？
0: 对，
5: 对技术好的球队的球队是有这个损失的。
0: 对，但是呢，湿度75%，是温度大概30度左右，湿度可对挪威队。不好，
5: 不是到了美国，挪威就没舒服过。北欧来的球队，
0: 北欧的人员，我跟你说，你包括在中超踢的，他们过来的外援，他真受不了那桑拿天儿。
5: 是
0: 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比赛
5: 喜欢蒸桑拿浴，但不喜欢桑拿天。
0: 对对对，他有可能，我估计下半场会成为比赛的转折点了。
5: 墨西哥和英格兰这场比赛呢，再简单说说哈，我们留点时间给张文啊。
0: 啊，行，看谁先进球吧，谁先进球，这优势就很大了。高原。英格兰队提前2天去的，这个高原可能适应的不太好，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看看墨西哥的场外招啊、骚扰啊，不让人家好好休息啊，这些能不能起到一定作用？从实力上说，我觉得英格兰队还是应该占优的。打刚果金那场比赛，多少有一点让大家会容易产生误读。墨西哥这一路晋级过来，其实你看没有特别强硬的。
5: 但我觉得英格兰队现在有一个比较好控制的点，就是掐死哈利凯恩。
0: 掐死凯恩，他两个边锋一样。他这场比赛戈登和萨卡，如果这两个人估计预计会首发，然后这样呢，他身后无论是用罗杰斯、埃泽这些，我觉得都有得分能力，还有贝林厄姆。贝林厄姆的后插上，你要是把凯恩经常回撤，
5: 就
0: 贝林厄姆插到
5: 跟出来一个人嘛，
0: 对。贝林厄姆插到禁区里扮演一个伪中锋，
5: 我觉得就是一盯一，就是中场有一个就盯住凯恩。
0: 对，凯恩一后撤呢，如果你不完全死贴他，他转过来以后，他有很大的进攻空间。
5: 对啊，
0: 他面向球门了。
5: 对，
0: 打刚果金的时候，你看看那球，只要给他点射门机会，另外一个定位球啊，就是我觉得墨西哥的进攻，你说西门尼斯那中锋，您在狼队和弗勒姆踢，谁不了解你？对吧？然后你的那奥尔内斯内斯，沙特的金靴，今天可能重点冲击英格兰的右路这边啊，我估计英格兰今天可能右后卫用稳一点了，斯宾塞也好啊，或者是夸萨，都可以。啊，我觉得英格兰队整体的质量，我觉得人员质量还是要比墨西哥要稍占优势。
5: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闻所未闻，再听听张文啊，在美国前方发回怎样的报道，一起来听一下。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休斯敦向您问好。今天啊，我在这里现场观看了摩洛哥和加拿大队的比赛。本场比赛啊，有一个焦点人物就是摩洛哥的门将布努。 您知道吗？这位门神竟然是出生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在某种程度上说，加拿大门将马克西姆·克雷波和布努啊，算得上是魁北克老乡。这也牵扯到一个世界杯赛场上我们最常问的。

0: 题，你是哪里人啊？这个问题的答案看似简单，实际上现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一个球员出生在哪里，是什么族裔，代表哪个国家参赛，这三个问题可能答案都不一样。就拿今天我采访的两支国家队来说，摩洛哥呢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力输出国，对面的加拿大呢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一出一进让两个国家的球员成分都相当复杂。咱先说摩洛哥吧，他们的26人大名单当中有19个人出生在海外，这个比例高达73%。在和巴西队的小组赛当中，摩洛哥同时派出的11名球员全部都是在海外出生的，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队。大家熟悉的阿什拉夫出生于西班牙，马兹拉维出生于荷兰，布阿迪出生在法国，就连他们的主帅瓦赫比本人也出生在比利时。加拿大呢，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他们的球队构成自然有大量的移民后代，队中的头号球星阿方索戴维斯就出生在加拿大的难民营，父母呢是利比里亚人，5岁的时候作为难民移民到了加拿大。乔纳森戴维呢出生在美国纽约，他的父母是海地人，所以这些球员事实上都有代表不同国家队出场的可能性。是的，如果布努愿意的话，他完全可以站到对面守门。事实上，加拿大队也确实征召过他，只不过他选择了为摩洛哥效力。该怎么选择呢？这个对于有多重文化背景的球员来说是一个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阿什拉夫在后来谈及自己选择的时候说，我去过西班牙的训练营，但那里没有什么归属感。从小接受家庭阿拉伯文化氛围的阿什拉夫，他来到摩洛哥队之后说，哎呦，这个气氛太好了。所以他的决定是基于感觉的。阿什拉夫呢有个好兄弟，他叫姆巴佩。是的，姆总实际上是喀麦隆移民的后代，他也曾经面对过这样的选择。姆巴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出生在法国，成长轨迹都在法国，法国文化根植在我的内心，所以我代表法国队，这很正常。更有意思的是奥利塞，奥利塞的父母啊都有尼日利亚血统，他爸爸呢是有尼日利亚和英国的双重国籍，他妈妈呢是有阿尔及利亚和尼日利亚血统的法国人。奥利塞自己出生在伦敦，长在伦敦，说的是纯正的伦敦音，但最后却坚定地选择了为法国队效力。奥利塞的说法是什么呢？我是看着齐达内和亨利的录像长大的，代表法国队出战是我从小的梦想。在足球场上，现在的身份已经不再是祖辈赐予的静态的标签了，而是每个人用自己的经历、情感和信念编织的一个动态的叙事。无数的年轻球员，他们可能既不背弃血缘，也不否定养育，而是尝试在多重坐标当中画出属于自己的那条斜线。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第24页要讲的故事，咱们达拉斯再见了。
1: 好，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听众的名单。凤求凰啊，这是个戏啊，还是这个歌、
2: 嗯、
1: 大乔小乔以前唱过歌，凤求凰、
2: 嗯、
1: 应该也是个戏。
2: 嗯，
1: 恭喜您，凤求凰 A 啊，今天您获奖了。您还有凤求凰 B 吗？是吧？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元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也同时感谢朱一鸣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和我们共同互动啊，希望这个明天朱老师能中奖啊。
2: 嗯，好，谢谢
1: 谢谢、
2: 嗯、
1: 谢谢各位的收听。

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日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已可见具体成效。他还称，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按计划稳步推进。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这份数据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日对外发布。公告还说，海峡水域仍存在水雷风险，相关扫雷勘测作业正在全域开展。全域对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干扰常态化，将持续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当地时间5号，欧佩克发布声明称，欧佩克加7个成员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举行了线上会议，审查全球市场状况和前景。各成员国同意从8月起将石油产量目标提高每日18.8万桶。此外，将每月举行一次会议，审查市场状况、合规情况和补偿机制。埃及总统塞西4号在该国新行政首都为国家战略指挥中心揭幕，宣布该中心正式启用。根据埃及总统府4号发表的声明，国家战略指挥中心作为埃及战略指挥中枢，是一个综合性危机管理与控制中心，也是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军事综合体之一。几内亚比绍公共卫生部部长吉宁南托特4号晚宣布，该国确认首例猴痘病例，卫生部门已启动国家应对机制。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早上8点，本届世界杯淘汰赛1/8决赛，墨西哥队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不擅长传控，但是擅长反击。球队此前4场比赛只有首场对阵南非队占据控球率的优势，另外3场全部落后对手，但是球队依旧取得了胜利。英格兰队头号射手当然是凯恩，5球领跑球队射手位，他将率队挑战最强防守。贝林厄姆则有2进球一助攻，前锋线上萨卡和戈登都还没有进球入账，早已磨刀霍霍。这是一场攻防大战，精彩可期。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南部、华东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和东部、西北地区大部及内蒙古西部、新疆大部、西藏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成。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居西海，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这里是永新小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朱有生老师的家。坐在我旁边的就是朱老师，还有朱老师的徒弟，也是永新小鼓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杜小林老师。杜老师您好。
1: 你好啊。
0: 朱老师，您今年高寿了？
2: 我今年80多岁了。
0: 80多岁了。
1: 82。
0: 82岁。而且朱老师一生都是在跟永新小鼓在打交道，在传承啊啊。现在这个身体状况也是在不断的恢复过程当中啊。今天呢，其实能够来到永新县，能跟朱老师见上一面，我觉得也是一种缘分，也很不容易。朱老师现在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一开始就说能跟这个杜老师一起来聊聊永新小鼓，然后后来呢，这个朱老师这边呢也想过来看一看，因为毕竟是跟永新小鼓有关，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就今天呢就特别过来看望一下这个朱有生老师，也来到了咱们朱老师的家。因为平常都已经是坐轮椅了，
1: 对，
0: 然后也已经不演出了。今天确实能看出来身体状况并不是特别理想。咱这样行不行，就是让朱老师呢就是先休息，然后接下来就是咱我和杜老师详细说说这个永新小鼓。我觉得朱老师说不说已经不重要了，就是今天我们节目能够来到这儿，来到朱老师的家，就已经是跟永新小鼓结缘了。哪怕可能朱老师就说了一两句话，但我觉得这一两句话它就代表着永新小鼓，也代表着永新小鼓的魂。所以今天确实也不能过多的打扰老人家，因为他确实80多岁了，所以健康是第一位的。先谢谢朱老师，谢谢您。还是想送一些祝福给您，就是您传承了一辈子的永新小鼓，也有这么优秀的徒弟，我觉得未来永新小鼓这个根一定不会断，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不仅仅是永新县的朋友会喜欢，我相信全国的朋友都会知道喜欢永新小鼓。今天我就先来尝试叩这个门，我先跟杜老师跟您先学习永新小鼓，我相信未来的更多的朋友都会知道朱有生老师的永新小鼓，好吗？谢谢您，谢谢，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那杜老师啊，咱接下来继续来聊永新小鼓。这个永新小鼓它前两个字是永新，就代表着永新县，
1: 对，
0: 这是永新县特有的曲艺，
1: 对。
0: 那它大概有多久历史了？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看小鼓就已经在我身上了。什么是永新小鼓？
1: 永新小鼓来说呢，现在到目前为止应该也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它首先永新小鼓原来我们不叫永新小鼓，只是叫唱号音。号子，号子的号啊。他这个就是流传于民间，这种盲人啊，他也是一种走街串巷，以

小鼓为基础的音，然后让他钻点修饰，就是这个唱词中的一些东西，就像我们刚刚说打一点小鼓在里面，它就增加一点伴奏，就像我们现在说美化一点，是一种这样子，而且可以利用这个小鼓唱到比较

0: 当初的时候呢，这个盲人走街串巷，谁家有这种婚丧嫁娶，人家把他叫过来，唱我们自己身边的故事，说我们自己地道的方言，啊，有时候呢，他也可以就是鞭打一下这些不好的这些东西啊，然后就弘扬一种我们所现在所说的这种正能量一些东西。说到里面有很多故事，有些情节在里面，加上我们地方性的语言，还有这个小调，那这老百姓看起来听起来的就格外的有味道，就像好像现在我们所说的这种家乡的味道。所以他们都喜欢听，因为在当时的这种条件下，原来都是很比较闭塞的，就是一些看一些这个小戏小曲儿啊，这些听一些这个东西，所以说慢慢的这样流传下来。那朱老师呢，他原来也是一种爱好，其实真正意义来说，他也是怎么在半路出家。
1: 刚才您简单的说了一下永兴小鼓的一个历史，那他有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流派啊？
0: 流派没有，他就是直接是这样的传下来的，因为。我当时的时候，我们是从艺校，我当时学的那个东西呢，是学的是戏剧，并不是曲艺，因为戏剧跟曲艺是两个门派的，它不一样，对吧？那个我们的曲艺呢，它就讲究一些这种，比较自然一点这种东西，那个戏曲的话呢，它就要讲究这种套路，对吧？它是有这个程式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在我原来学校毕业以后，我分到剧团里参加工作。这也是慢慢的后面才接触这个，因为原来我们那个，好像分的这种东西就是说，剧团是剧团，文化馆是文化馆，剧团是这种专业性的剧团，文化馆它是这种群众的文化，所以说当时我们也没有太过多去搞，后面是由于，这种时间，包括国家的政策一些东西，然后两边就融合，就并了一块，作为我们来讲，单位上，都是文化部门来说呢。这演员各个方面就比较稀缺一些，然后我们作为基层工作者来讲，我们就慢慢的要担负起这种，文化传播的这种责任，所以说我们也是不断的是在努力，在进行当中，所以说呢，对于我自己自身来讲呢，对于学这一块来讲，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这也是一种去尝试嘛，当时来讲是一种尝试，我也没想到说我今后会慢慢的步入到这个曲艺这方面去，就刚刚前面所说，我是学戏曲的，我们去采茶戏
1: 啊，采茶戏，
0: 对，我们江西这边都是属于采茶戏，我们的吉安采茶戏，赣南就是赣南采茶戏，是这样。
1: 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大家还没有听到永兴小鼓的旋律，包括它的这个鼓板究竟怎么来演绎，您能不能先跟大家唱一小段永兴小鼓，包括敲鼓打板，让大家感受一下咱们永兴小鼓的一个基本形式。
0: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1: 我也拿一下这个鼓板啊，还有这个小鼓。
0: 对，我们这个主板呢，也就两寸长左右啊，这都是装饰的，一个小竹签，打到鼓上。其实这个鼓点的话呢，也是根据我们的这种乐曲当中的这种全音符啊，或者是半音啊，一拍、两拍、三拍，都是跟着这个节目的形式啊，这个去打的。在我们永兴现在传下来的这种基本的开场的话，我们是以敲竹板为开始，就是一个准备的符号，就是说大大，这个乐队他就知道我开唱了。我一点头就是哒哒哒啦哒啦当哒哒啦哒哒当哒哒啦哒滴当哒哒哒哒啦当哒哒哒哒哒当哒哒当哒当哒哒滴当滴滴啦当当哒啦当哒当，基本就是这样。我们开场这个唱的话，我们是跟到音乐啊，因为现在有伴奏，跟到音乐边说边唱的。哒哒。当啦当啦当哒当啦当啦当当啦当啦当滴答滴答当当啦当啦当当啦当啦当当滴滴答当当滴答当当滴答滴答当大咚大咚，笑鼓也大，当当当当当的响了，当当各位老表一天多的响了，大咚滴滴答当滴答当当当，基本是这样。
1: 非常的这，就洗脑，
0: 对，
1: 而且很俏皮，接下来。

那我觉得咱们先可以看一小段朱有生老师的哎永新小鼓的演绎片段啊，让大家感受一下哎朱老师他唱永新小鼓是什么样。

雕。今天不把铁的雕了，瞅一瞅那铁心的手可大了。

0: 那是1928年了。
1: 欣赏了一段朱老师的永琴小鼓片段，这是非常经典的，叫《金西岭打两羊》。
2: 对，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选对健康栏目组来到咱们永琴县的时候，也请了杜老师。
2: 对，
1: 您在直播现场给孙斌老师，包括小池老师，表演的那一段应该也是这个。
2: 对对，没错，
1: 是吧？
2: 这是经典的。对，
1: 您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是大概讲的什么故事？
2: 这个故事就是说，当时毛主席啊，在我们井冈山，在这个地方创建革命根据地，然后呢，那时候是反围剿，那时候朱德、毛主席他们在这个地方，然后就率领我们当地的这些我们的工农起义军，跟他们展开这种生死的搏斗。那毛主席他们就利用了我们当地的这种高山峻岭设点埋伏，然后就把他们给打垮了。是这样。
1: 也是一个红色经典。
2: 一个红色经典。
1: 这个创作是谁创作的？
2: 因为他这个是有真人真事的这个历史故事
1: 啊。
2: 然后是当时我进团队的时候呢，是我们这里有一个编剧编写的。
1: 刚才呢，其实也提到了朱老师的一些个人小故事啊。您也提到了他其实是半路出家。那一开始朱老师是做什么的呀？
2: 我认识他的时候
1: 啊，
2: 他是在我们这个老街那个地方
1: 啊，
2: 在修补轮胎。
1: 修轮胎啊？
2: 对，修轮胎。我当时看到我们他一个外号叫 Happy
1: 啊，
2: 海，大海的海
1: 啊，
2: 皮就是这个皮肤的皮
1: 啊。
2: 我们叫它 happy happy， 我们是这样叫。
1: happy 是当地方言吗？
2: 当地方言就是我们当地叫一个人的外号。对吧？
1: 为什么叫 happy 啊？
2: 那我
1: 也老开心。
2: 那我也
1: happy，
2: 我也搞不清。就是我当时我认识他的时候，我也还小。
1: 那他多大呀？当时你认识他的时候？
2: 我当时我看看哈，我估计可能读小学的时候，可能七八岁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他就在我们老街这个旁边开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修理铺，专门跟人家修轮胎搞这个。我当时不知道他是唱这个。
1: 您今年多大？
2: 我今年叫58了。
1: 您又58了？
2: 对呀，我68年的呀。
1: 我天哪，您这个状态一点都不像了。
2: 没，
1: 就是说50年前您就认识朱老师了。
2: 对，应该是。
1: 那这么一算，朱老师那时候才30岁左右啊。
2: 应该是大概那这个岁数左右。
1: 所以然后那个时候他在修轮胎。
2: 对，修轮胎。
1: 你也不知道他唱永琴小鼓。
2: 那我不知道唱永琴小鼓，因为他修轮胎的旁边呢还有开了很多那个做镜子的呀，包括那个药店啊，一些这个土杂货，这个商店。因为我们天天放学的时候，我们从那边出来以后，从南门出来，就会路过他那个店门口，我就知道这个是补轮胎的。后面我才知道他唱永琴小鼓的。
1: 您多大知道他唱永琴小鼓的呀？
2: 我到后面是从我学校毕业以后，到了我们团里以后，我才可能80几年时候我才知道。
1: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您就都已经工作了，你才知道。
2: 对呀，因为我在这读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会唱这个。然后我是13岁进艺校的，然后在学校里待了4年，17岁我才出来，就参加工作了。
1: 等于说您得快10年之后才知道，哇，原来修轮胎的朱老师竟然会唱
2: 永琴小鼓。对，没错，
1: 深藏不露。
2: 对对对，
1: 啊，卧虎藏龙。
2: 对，
1: 当时就在这片吗？
2: 在我们老街。
1: 啊，不在这儿。
2: 不在，在老街。刚我们过来在那边。在我们县委会那边。
1: 那我先回到您身上，就是杜老师，那您为什么会去艺校啊？
2: 艺校当时的时候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用我妈妈的话来说呢，当时我考上了艺校的时候，她很生气。他作为他来讲呢，他这种思想传统观念就讲我们需要一个大学生，对不对？然后呢，我考到了艺校，他觉得不可思议。他当时是跟我说，他打死他都不让我去读艺校。他说我家祖宗三代都没出来个唱戏的，因为我家原来就祖上是做那个药材的。我们家在樟树，在清江，原来叫清江县。就封城过来樟树，现在叫樟树市。
1: 不在这儿。
2: 不在这儿。我过的现在，其实来讲，我不是地地道道的永兴人。我当时我是1岁，我就在永兴待，因为我爸爸妈妈原来是三线厂的，支援三线建设。
1: 支援这边建设。
2: 对。
1: 父母过来。
2: 对。
1: 然后您是在1岁左右的时候来到这儿的。
2: 对对，没错。
1: 然后其实父母是比较反对的。
2: 对，我父亲还好，啊，我母亲这个。
1: 那您为什么就想去这考啊？
2: 我不知道，我骨子里当时好像不知道咋回事，我反正每天就是说一放学回来，啊，我就喜欢唱歌。当时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唱那个《洪湖水浪打浪》，那个洪湖水呀，还有那时候唱的歌就是，唱那个蒋大为老师的那个《牡丹之歌》。
1: 您唱的，
2: 但是现在唱的话，估计肯定没他那么好了。
1: 没有，您唱的，
2: 我就唱两句吧，哈。啊。

0: 牡丹总想我里最壮观，
1: 哎，真好啊！
0: 当时我就是喜欢唱这些歌。
1: 哦，您凭借这首歌进的？
0: 哎，对对对，没错。当时是我，说句实话，作为我们来讲哈，就是说也是歪打正着。当时我去考的时候呢，是我姐姐去考。啊，我姐姐去考。
1: 您姐考上了吗？
0: 我姐没考上，我姐姐年纪超年纪了，她是在这里报考的，有五天时间报考啊。然后呢，她是最后一天，人家已经下班了，就是我准备捡东西收走的时候，她放学她就过去。当时的话，她还跟了一个好朋友，一个女同学一起去。她就是想去报考这文学，因为我姐姐也是很爱文艺的。她就去考。到后面老师一问他，你年纪多大？大了，不行。然后就不行，那咋办？到后面他突想，他说：“哎，我弟弟可以。”他说：“我弟弟喜欢唱歌。”就是这样子歪打正着，而且跟他那个女同学也是一样。他说：“我弟弟也喜欢唱歌。”最后面我们两三百人考试，就是考到我们两个。
1: 哦，就是两个姐姐的弟弟，
0: 对，
1: 都去了艺校，
0: 都去了艺校。然后现在跟我一起考进艺校的那个同学。现在就在我们吉安市那个歌舞剧院做院长。
1: 哦，叫什么呀？
0: 叫李勇，黎明的黎，勇敢的勇。他在学校毕业以后就直接写申请，然后他说想要留在那个吉安市。因为当时他是在我们这里的三线厂，叫汽修分厂，他爸爸妈妈。然后他到后面他们这边调走了。那他就人就不想落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当时是就是说定向分配，哪里来就回哪里去。然后我呢从小在永兴长大，喝永兴的水，吃永兴的饭，对吧？对这里情有独钟，对吧？所以说我当时就写的申请，就是说我一定要回永兴，就这样子回来了。
1: 您当时艺校在哪儿啊？
0: 艺校在吉安。
1: 在吉安市。
0: 对，吉安市那个叫江西省文艺学校吉安地区采茶班。
1: 当时班里多少人？
0: 当时班里40个。
1: 后来干这个有多少人？
0: 就我一个人了。现在
1: 这家你同学？
0: 对，
1: 俩人，
0: 他住院了，但是他不上舞台了。
1: 业务就是由您。
0: 业务基本上就是我。哦，还有一个同学在吉安县的，叫李波。木子李。波涛的波，他现在好像也还在，但自己上舞台也上的比较少，不像我一样的，我是经常上舞台。对，
1: 那您当时的师傅是谁？叫采茶戏里面？
0: 采茶戏是我们老师。
1: 叫
0: 我当时的老师。我们练那个腰腿功的老师叫蔡全根。练我们那个翻筋斗练那个毯子功的老师呢叫郭浩杰。那我们那个教我们唱腔的这些老师呢，练声乐的老师叫王慧敏。上海人。还有一个老师叫李宝元。

0: 那个老师是做戏剧工作的啊，那个戏剧搞得非常的漂亮，真的。
1: 所以有很多老师都教您。
0: 对，很多了，因为我们班上四十位同学嘛，都有教，都有弹琴的、司鼓的，什么都有。
1: 哦，就四十个人，他的这个工作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对，里面招了五位司鼓的，那就有三个二胡的，就是基本是这样的构成。其他的就是男的就分里面的分那个小丑、小生，老生啊，我是老生。
1: 啊，我以为您是小生，
0: 没有，
1: 竟然是老生
0: 啊！我是老生，是这样。
1: 然后您毕业之后就来到了永新县，
0: 对，
1: 永新县哪儿啊？
0: 永新县采茶剧团。
1: 采茶剧团，
0: 对。
1: 然后开始做演员，
0: 开始做演员。当时我分回来的时候，因为，剧团那时候还是比较朝气蓬勃的，招的学员也多，包括正式这些老师也是比较多的。我一回来以后呢，舞台上都被他们占据了，所以我们领导当时考虑说，好像，刚回来，好像现在你没位置给我，然后就叫我跟他们去放录像，当时不是放那些录像比较那个跑火的，然后就跟我们的老师一起放录像，然后那里放了有几年以后，我觉得好像蛮多年以后，后面我们剧团这人慢慢的走了，慢慢的调离，退休的退休。然后有些人或者考出去了没人了的时候，啊，他们就肯定就想到我了，就把我给叫回来，还是我是演员，要我去做这样的事。
1: 那是哪一年大概？
0: 那时候应该是八几年了，我看看哈，我是八九年，后面我调出剧团了，应该有几年，我八五年回来，八六八七，应该走了两三年。
1: 那您是在具体哪一年知道朱老师是永新小鼓？他唱这个的。
0: 那我回剧团我就知道了。那是八五年。
1: 八五年。
0: 对。
1: 哇，八五年才知道。
0: 对。
1: 然后那时候您就决定跟朱老师学。
0: 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他也没说是拜他。其实我跟朱老师，只是怎么说呢？没有，就是刚刚我前面所说的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肯定要提两只鸡啊，带两瓶酒啊，这样子登门要去拜老师。我们没有，我们其实就是在平时自己的生活当中，就是不知不觉的，他感觉我这个人还不错，好像是这块料子，就是这样子叫我跟他学。他每次演出我们都会去看，然后我们就教，因为我们后面还有老师，因为他原来他属于是文化系列的嘛，文化馆原来还有，后面还有老师他们也会打小鼓，然后就是这样的慢慢传下来，都是这样的教。
1: 那朱老师是后来也去了文化馆了吗？
0: 他没有去文化馆，他不是说了他不是文化馆，只是他是好像是我们民间社会上的一种这个小鼓的艺人，是这样子。
1: 那他也不是以这个为生。
0: 对，他也不是以，我不知道补轮胎吗？我不知道当时。
1: 那，那就八五年的时候，他还在做这个吗？
0: 八五年的时候好像还在。
1: 所以朱老师是真的热爱永新小鼓。
0: 对，没错。
1: 他是真的喜欢。
0: 对。
1: 就是用，自己的本职工作，他是修补轮胎，其实，这样挣的钱，然后呢，可能永新小鼓也挣不了多少钱。
0: 对，
1: 甚至还可能会贴钱。
0: 对，
1: 但是就这样要把这门艺术传承下去
0: 啊，
1: 然后也觉得您是一块料。
0: 对啊，
1: 您跟他这个认识了那特别多年了，得五十年了。
0: 没错，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说是拜师，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像现在我觉得你不，来，或者教你一下，或者怎么回事，都是这样。因为我们这种传承其实都是言传身教，一代慢慢带过来的，对不对？不会说是刻意的去像原来这样子，没有。你包括朱老师，他去学这个东西，原来那个我们叫唱号音，我们这个永兴话叫黑哩，黑哩就是瞎子，黑哩冲号音，是这个意思。他也是经常去看他的演出，看到，哎呀，这个比较好，哎，我也跟他学一下。其实很多都是民间的，很多都是这样子传，口口相传的。
1: 那您什么时候就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永兴小鼓上的呀？
0: 那个时候就是刚刚我跟你说，我们那个剧团跟那文化馆合并，
1: 并
0: 在一块了。那个时候他这种真的讲合并，完全合并的话也就这么几年，就是现在文化改革体制改革以后，现在就是三馆合一嘛，文化馆或者剧团，你像我们这边就是旅游局。

0: 啊，这合并在一块，那我们就真正是叫合并了。原来这种合并呢，不是说完全合并，只是说，哎，我们在一个单位上，你这边要支持这边的工作，这边到这边，大家就是这样相互之间的。我们文化馆少了人，那就到剧团里拉几个人过来用；那剧团少了人，文化馆拉几个人过去用，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也是两边走，互走的。
1: 嗯，所以后来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合并的情况。您就慢慢的开始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永新小鼓上，
0: 对，
1: 大概就是90年代，
0: 对的
1: 啊、那您唱永新小鼓也很多年了，
0: 唱我真正讲我爆发性的应该是在后几年
1: 啊，
0: 因为前面也有还有很多很多这些老师啊，然后他们慢慢走了，有退下来了以后，那我们就慢慢就跟上去，都是像一代一代慢慢传的，就这样说。
1: 哦，那其实您因为是唱采茶戏的，
0: 对，
1: 转唱永新小鼓对于您来说，难度应该不是很大。
0: 对，他这种就是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就是说，我刚刚你前面讲，我们戏剧的话，它是一种城市性的表演，或者他一拉到大砰，他有一些这个动作，但是你这个小鼓就不能搞这个动作了，对吧？你就要很贴切。刚我前面上小鼓也大，噔噔的响了啊，要告诉人家你是一种诉说的情况，他就不能带这种很城市性的东西去。
1: 那它和采茶戏有没有类似的感觉？比如说旋律上啊，有没有？
0: 音乐是互通的。你包括你唱歌也是，它音乐是互通，它音乐它包括它里面一些喜怒哀乐，它也是靠音乐去连贯的，对不对？等你表演的只是根据你这种情景，那你去塑造这个角色的形象，包括这个一个故事的发生，是这样子的。
1: 您能不能唱两句采茶戏？
0: 采茶戏啊，我们老生的，但是我说是说老生，我们现在这个小丑也演，就小生也演，然后老生也要演。我们
1: 您随便唱一个。
0: 我们永新那个调就是像一个叫做什么离别呀，高堂啊，老娘亲啊耶，是这样子。
1: 就是很自然很明快。
0: 对。
1: 啊，其实我之前去到了咱们江西省萍乡啊，萍乡市，专访了萍乡春锣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雍开全老师。
0: 对。
1: 雍老师您。
0: 我认识。对，我们经常演出。
1: 一块儿。
0: 对，我们经常参加国家级这些比赛啊，干什么都去。
1: 雍老师也是采茶戏。对吧，他也是从采茶戏转到的曲艺，转到的萍乡春锣。
0: 对。
1: 和您的路径是。
0: 基本的相
1: 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0: 对，
1: 而且那个我听那个萍乡春锣的那个感觉，其实和永新小鼓有点像，有点这个接近啊。您能不能再唱两段这个永新小鼓，长一点的，让大家再感受感受？有没有唱永新的呀？
0: 唱永新的呀？
1: 啊，
0: 唱永新的有，但是这个永新的我们是。按照现在的这种版本去做的。
1: 哦，它不是传统的。
0: 对，不是传统的。
1: 那您唱的，
0: 那我们传统的就是刚刚我唱这个七人的打两羊，这个是传统，对吧？
1: 那您就唱一小段吧。
0: 好吧，我唱一下吧哈。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等等你想了，各位老表一天多你想了，哒噔噔滴哒哒哒咚，今天不把个别的表了，创业创过了前些年上，过大量的要了，哒噔噔滴哒噔滴哒哒哒咚。
1: 哎呀，果然具有江西特色，对吧？您的词儿也是老表
0: 对，
1: 这是江西话，对吧？
0: 对，没错
1: 啊，包括那个您的这个表情也特别那个俏皮。那萍乡春锣其实那个调也有一点那种感觉，也是和您这也有点这个，就味道是一样的，但是旋律走向是不一样的啊。群锣群鼓是长曲吗？长的天开喜洋洋，群锣群鼓在万家，在的年年喂喂发，在的年年喂喂呀发了。您会啊？
0: 我经常听他们唱，因为他们这个转来转去转到最后面还是
1: 对，
0: 他有这样的调。
1: 菜院
0: 对，
1: 儿藏农家嘛，给闲胎，对吧？就是
0: 对，
1: 很具有江西的这种音乐的味道啊。那您在这个永新

0: 招股的过程当中啊，是不是也遇到了一些波折？
1: 就是说有困难的地方呢，就是戏剧跟他曲艺两个交叉的位置
0: 打架
1: 打架。因为我们做惯了这种城市性的东西，或者每一个表演都是城市去的，导演就说哎，这怎么不对啊，你这个曲艺的东西不能有戏剧化，戏剧就戏剧，曲艺是曲艺，它是两个门派的，它分得很清楚，对不对？你如果现在我们唱一个戏的，刚刚我那个讲那个七夕岭那个是吧，七夕岭上过大，这是诉说大牛的用了，应该是这样子，对吧？那你戏剧就不看了，他就切切力送，你看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戏剧来了，马上就一个动作就是有。但是我们那个曲艺它就不一样，曲艺它是很随意的一个东西，就是这样，所以说你有时候我们就唱着的时候就过到戏剧去了，马上就一个动作，真是习惯性的动作，就是说这是很难弄。
0: 就有的时候哎，我到底是在唱戏呀、我还是唱曲儿啊、
1: 对对对，
0: 就完全给混乱了，
1: 那就混乱了。我这个被我们原来那个还一个导演说了我很多次，也骂了我不少。就是你怎么搞的，一下又过来了。因为我们当初说句实话，前两年参加国家级的第19届群星奖，我们江西是两个节目入围。我们这里有一个叫《一面铜锣》，一个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上饶的有一个叫什么鼓吧，一个大鼓的，就是我们两个节目。当时我们是本能去天津参加决赛，然后那时候刚好疫情，就没去成。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是入围了江西省的那个群星奖的。
0: 但是没有去参加最后的决赛。
1: 没错，大家都没去，就是当面就是电视上，然后就
0: 展演。
1: 就展演，反正就是播了一下，就这样子。
0: 当时您的作品是啥呀？
1: 就叫《一面铜锣一个盆》。
0: 是对唱还是唱
1: 两个
0: 拆唱
1: 拆唱，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我们两个唱，就是反映的是我们共产党员就在那种山洪爆发的时候心里想的是群众老百姓，然后不顾这一切跑到山里面去叫这些老百姓，原来老百姓都住得很分散了，又没有什么联系工具，而且当时是山洪爆发以后肯定线路也不通了，那他也不管这么多，把自己小孩也没管，然后冲到里面去了，就打锣呀、敲锣，叫这些人出来呀，赶快把他安排到那个地方去。最后面一个山洪，爸爸妈妈一压一冲，爸爸妈妈全部牺牲了。那就是这样，然后个小孩就留了一个根，然后群众看到这样以后，就把他的小孩，有这个村庄的这些人共同来抚养，等于他有十个爸爸，肯定是18个妈妈，就是这样子。就是好像你为人民付出了一切，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
0: 您能唱两句吗？这个唱两句有行不动态度。
1: 这个叫做我看，反正我记得一句是一面过藤萝谢叶过的盆萝。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您已经58岁了。
2: 对。
1: 但是从状态上，从您的面容当中完全看不出来，这真是把我惊着了。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杜老师，就是您现在有徒弟吗？
2: 我现在徒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跟你所说的
1: 啊，
2: 因为现在我也很郁闷。就像我们老师
1: 朱老师啊，
2: 朱老师这个心里的想法是跟我一样，因为现在这种生活快节奏的生活，对于我们现在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啊，的确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有好的节目或者有好的一些什么本子，但是你没有好的演员去塑造，主要就是没人。
1: 就是永新县年轻人知道永新小鼓的，
2: 知道永新小鼓有啊，我们现在学校里也响应国家的号召，曲艺文化
1: 进校园
2: 但是孩子们他不会把这个东西

0: 东西当成他是一门主课去弄。
1: 嗯，就选修业余爱好，
0: 他不是选修。如果你是像这个考试一样的，哎，这个语文纳入高考的一个什么东西，那就很好，对不对？但是我是觉得一个地方性的一种这种非遗的文化传承哈，真的来说呢，还是要取决于当地这些孩子们，因为你就是花钱去买的一些东西回来，你没有本土的东西，就像我刚才唱的我们永兴话，他唱不出啊。
1: 对，他不会永兴话，
0: 他不会永兴话，他唱出来就南腔北调，听不了。然后呢，这些孩子们叫他来学，他会学，他学了两年以后，人家要读书啊，你这个不能为生啊，对不对？所以他就慢慢就淡完了。所以说，你真正意义说要这种传承的话呢，还是需要就像我们原来学校里一样的，我是读初一，13岁。就招到学校里去了，这样子的话培养出来的人他相应就好得多。我们现在我跟你说我们要演戏对吧，你看要去演小鼓，你包括我身上我还要去传承我们的盾牌舞，永兴县有两个国家级的非遗
1: 盾牌舞，
0: 一个盾牌舞，
1: 就您还会盾牌舞？
0: 对啊，盾牌舞原来我是在里面是主打的，我是打刀的，然后我师父是打锣鼓的，然后我现在我师父过了然后鼓没谁打那我就接了鼓了，那我打鼓了，那今天我还带着这帮孩童们就这么点点子的到我们那个三月山的那个三湾那个畲族村里面那表演节目。
1: 哎呦，那也就是说您一人身兼数职啊。
0: 对，这很
1: 采茶戏，
0: 对，
1: 盾牌舞，永兴小鼓，
0: 对，
1: 哇，
0: 你的小品啊，你各种什么都要做在我们这个地方。
1: 那您全能也是啊。
0: 对，你看包括现在没有排了节目出来，剧团里面演的戏思古的也没有，我有时候我还要去思古呢，就是把它得逛车，就这种思古，
1: 连伴奏都行。
0: 伴奏，对啊，现在有一个女孩子，一个也可以说徒弟吧，因为这个也是我她考剧团的时候也是我把她带进来考的。因为主要是我来讲呢，我原来在艺校的时候我跟你说了也是有很多同学在练丝鼓，我们也就是在旁边听看他们怎么打，
1: 然后你就会了。
0: 哒吧哒吧哒吧，听他们打了个点吧，打得一逛贼逛贼逛，我们会去听。所以我们演员来讲，我们在我们表演的当中呢，我们也一定要懂这种锣鼓经，给一个亮相给你，啪大汤你要知道，不知道发个点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没用，对不对？所以说后面慢慢的我就是融入我的一种生活，一种爱好，也是一种喜爱的东西。其实我真的来讲，我对这种艺术，就刚刚说，我跟你前面的所聊的，我妈妈讲，我们家300年都肯定没三代人都没出了一个唱戏的。但是我对这种戏剧这种东西，不知道怎么回事，格外钟爱。
1: 所以不是您选择了戏，而是戏选择了您。那您孩子有没有？
0: 有，
1: 学这个。
0: 我孩子现在是在海南。他是专业舞蹈的编导老师，他也是读我这个学校。
1: 女孩。那他也会盾牌舞？
0: 他盾牌不会，但是你叫他去学他会。我女儿肯定传承到了我一些基因吧。
1: 那永兴小鼓呢？
0: 永兴小鼓他不会打，因为他是学专业舞蹈老师。
1: 他是舞蹈老师。
0: 他是编导老师。就是给他一段音乐，他坐这里听两下以后，第二遍再来，好，可以，他就开始跳。
1: 那就是您比如说身边有没有就是专门学这个的跟您？没有。
0: 没有，
1: 就是没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您学永兴小鼓的。
0: 对，没有。现在学的话都是我们教学用的，就是现在孩子们都传承、
1: 就是、校园里面的。
0: 对，校园里对，现在我们在我们馆里面现在来讲，国家也是希望这种文化刚才说要进校园、进社会或者进家庭都可以。还有很多孩子们看到我们的永兴小鼓也非常的喜欢，包括盾牌舞。今天我带的盾牌舞这学员都是一样，都是自己喜爱，家长们把他教过来，因为这个男孩子练这个东西就阳刚嘛，对吧？小鼓这个东西就比较一点柔情啊，或者是哈，这是我们永兴的这种传承，
1: 刚柔并济呗。
0: 对，是一种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也就是开展了一些这种免费的这种文化服务。就是有戏剧的，有这种小鼓的，有盾牌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都是有开设了这种项目。
1: 那是不是盾牌舞在当地比这个永兴小鼓要？
0: 盾牌舞现在来讲，它这个。

0: 他是第一批国家级非遗，所以他的这个这种名号啊，就好像比较响一点。一讲到永兴盾牌五就知道，当然一讲永兴小鼓，永兴小鼓也是，当时他是后面申报的，是这样。
1: 既然您这个徒弟学生也不多，今天呢我就做您的这个学生啊。您能不能简单教我，敲一下鼓，包括鼓板怎么打，然后您简单教我唱几句永兴小鼓。
0: 也可以啊，可以啊。
1: 这个平乡春锣我可是花了功夫，把那个唱春王我是唱会了啊。有的时候我还跟雍老师发微信呢，我说您看我这个怎么样？去年去那个宜春啊，我还表演了这个平乡春锣，在我另外一个节目当中。
0: 那你也不错啊，多才多艺。
1: 这不是这个，全是业余的啊。所以永兴小鼓我也好好学一学啊。
0: 可以。
1: 有伴奏是吧？也有哈。
0: 伴奏是有。就是刚才我前面哼的就是我们的伴奏，因为它伴奏的话，它就是曲艺三大件啊，三弦，
1: 琵琶，
0: 二胡
1: 啊，
0: 基本
1: 就和大鼓是差不多的啊。
0: 因为这个就是传统的，然后后面就融入了一些大提啊，它要增加一点低频的东西，好像感觉这个从我们听感来说比较厚实一点，好听一点。
1: 您加大提，
0: 后面他们会加点，但是加了这个东西以后呢，但我们这些曲艺的这些专家们呢，他们又会批评我们，你这个不能这样再搞，这个不是我们曲艺的东西。
1: 那您可以加四胡。
0: 四胡啊，
1: 对啊，加低音呢，四胡的低音好，
0: 就是四胡的低音，他说不需要，他就是叫我们，他说你这个加的话，你要来了再来一个什么扬琴也可以，
1: 这个、扬琴还要亮的啊，
0: 对啊，他说要一种这个东西，他说弹拨乐器他要多，是这样，
1: 行，您简单教教我，
0: 看一个，哎，我刚刚前面我已经打了啊，我们起板的时候就大
1: 大
0: 大
1: 大
0: 大，对，那么同时可以下大大。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古典呢，是我们朱老师打的。
1: 哦，这是朱老师的古典。
0: 对，没错，这个朱老师的古典。
1: 那必须得学会啊。
0: 对，等一下我可以发个视频给你看，你就知道了。
1: 他有花点吗？
0: 有花点，就在这个里面，他打到他打到这个古典里去啊，他也是这样子啊，打到这里，他打到后面就大大大大大大大大，他也是收尾也是一样的收。他中间有的时候他肯定板不打，他就打这个小鼓。我们这个经典的特色就是后面那个尾音，哒哒滴哒哒当当当。对，他这个鼓点就不能说像你这样的当当当当当那么响，它又很小，然后一点一点点的哒哒滴哒哒当哒当当哒滴哒当滴哒哒当当。
1: 哦，
0: 是这样。
1: 你这手还得很快才行，
0: 对
1: 吧？然后当哒哒，
0: 对，
1: 然后再跳一下，
0: 对，哒
1: 哒哒，
0: 对，它。当啦当啦当哒当啦当啦当哒当啦当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啦当当当当啦当当哒哒哒滴哒，他这边就不打了，看到没有？你再看朱老师视频就知道，他这边就不打了，打了后面就又接下来当哒哒哒滴哒滴哒咚哒。要反打一下，
1: 咚
0: 哒，对。我们有的也可以大咚也可以，但是这个咚哒反一下肯定比这个。要好听
1: 哦，
0: 哒哒哒哒哒哒咚，哒当哒咚，这个曲艺就过了，这个曲艺过就开始唱了。今天告诉你们什么是什么是什么，哒哒哒哒哒。
1: 哇，这得回去练。
0: 对啊，他就是说，你这个跟着你自己点，你这种情绪来了该怎么打怎么打。但是我现在打这个是打朱老师这种翻板打。
1: 这还有别的打法。
0: 也别这样，你像我们打的有那些能打的话，他就没有像朱老师这样子打，他就是按照我们正常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他是这样的打，
1: 那比较简单。
0: 那也不是简单，他这种打法跟他这种打法不一样，这个是朱老师，他估计我猜想哈，他这种打法，我看他原来他那个老师。估计呢是这么打的，因为这个东西是言传身教的东西过来，它是老子，它是形成产生一个这种怎么说呢？记忆感，是这样的打，他就这样的打，但我们来说呢，我们也可以跟他这样的打，没关系。
1: 明白了。那唱您简单教教我。
0: 我们唱的就是咏心话唱。那天我在三台那个老师，也是我唱了一下，有他这个转心话，他说：“哎呀，这个咏心话不好学，因为我们这属于是

0: 客家文化，客家文化它这种声音唱起来永兴话，别人听起来好像不知道怎么弄，所以我今天教你一下，看看你真的你这个高手，看看
1: 我不是
0: 能学得会吗？啊，
1: 第一次啊，
0: 孝顾爷大，
1: 爷大
0: 不是一大，爷
1: 爷
0: 呀，爷大
1: 爷大，
0: 你要孝顾爷大，
1: 孝顾爷大，
0: 噔噔的响了，
1: 噔噔的响了，
0: 不要往上提
1: 啊。
0: 噔噔的向下走
1: 哦，
0: 你是噔噔的不要往上，噔噔的响了，
1: 噔噔的响了，
0: 哎对，因为我们这个要回到我们鼻音上面来，响了
1: 响了，
0: 不是响响
1: 响，
0: 哎
1: 响了
0: 响了
1: 响了，
0: 哎对，各位老表
1: 各位老表，
0: 你升高了，各位老表各位老表，
1: 各位老表，
0: 现在叫各位老表，各位老表，咦
1: 咦，
0: 不是咦咦，
1: 你
0: 不是你
1: 啊，
0: 咦
1: 你，
0: 哎，就是讲你的意思，各位老。

0: 哦，你这个音还向后面嗲下来。哦，
1: 小
0: 小喏。哇，这个它是我们永兴话说难听一点哈，就是说怎么这个是，就是人家人过了以后，嗯，过世了以后，这个叫我们叫，有点像那个拜老天爷的这种调门。哦，你没看到吗？嗯嗯，有的这种声音，小。

0: 不吧，
1: 过撇的表了啊，
0: 过撇的表了啊，
1: 哎，是别的表
0: 啊，
1: 就是不就是说今天我不把别的表，今天我不说别的东西，就是这个意思
0: 啊，
1: 撇的表了啊，当错了，
0: 当错了，
1: 哎，这就说话了，前些年喽。
0: 前些年喽，
1: 哎，七夕岭上
0: 啊，
1: 前些年喽，
0: 前些
1: 年喽，
0: 年喽，
1: 哎。

0: 尿尼
1: 尿尼
0: 尿尿哩
1: 尿哩
0: 哎尿哩尿
1: 尿哩尿，为什么
0: 打两只羊？打尿哩尿哩就是两只
1: 尿哩
0: 尿哩
1: 啊
0: 尿咯
1: 尿哩尿哦，我天哪！这也太难学了吧，这个音。
0: 对啊，那后面接唱就小姑爷打噔噔响了，各位老表听当响，今天不把别的表呀，唱一唱谢谢你上大娘娘。
1: 大娘娘。
0: 大娘娘。
1: 大娘娘。
0: 大娘娘。
1: 大娘娘。
0: 那是也就。
1: 哦，那就开始说了，
0: 开始说了，对的，哦、那是1928年了，28年嘛，
1: 就是边说边唱，
0: 边说边唱。这个永兴小鼓它特色就是说唱艺术
1: 啊、哦，
0: 因为前面开了一个门以后呢，你就说话了
1: 啊、哦，也有完整的唱，
0: 也有完整的唱，
1: 也有只有唱的。
0: 那
1: 现在
0: 现在没有，这个曲艺一般都是以说唱为主。
1: 哦，就是您这个是有说有唱的，
0: 有说有唱、
1: 没有只有唱的。
0: 对对对，有唱的就不是唱，不是小鼓了、
1: 哦、
0: 小鼓它是完整的讲一个故事，就像我刚刚说，那是也就28年喽，那是1928年
1: 举
0: 卯飞蛇啊，朱毛、朱德毛委员、会师、在井安商、举卯飞蛇啊，再见你光荣。
1: 哦，全都回到那个调
0: 儿。哎，对，没错没错。嗯，对。
1: 哇，这个方言得好好学。
0: 就是说，所以刚刚我跟你说前面说的，你说要招这些人过来，你是到外面招些人进来，他本地方言他不懂啊，他唱的不是说不懂，他肯定唱不是那么标准。
1: 嗯。
0: 所以唱起他的味道肯定就有点相差。
1: 不仅味道相差，可能也是因为很多的这个音调、音符的这个走向，它是跟当地方言走的。
0: 对对对，
1: 对吧？它你可能你方言说不好，你这个调就跑。
0: 对对对，是这样子。
1: 因为这个毕竟曲艺是以字形腔、
0: 啊，对，
1: 它和这个西方音乐的理论体系不太一样的。
0: 对的。
1: 这个回头您发我一下这个音频，我也好好学习学习。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就是包括伴奏。
0: 对对对对、
1: 我也回去研究研究，这个一时半会儿，实话实说，比那个平乡春锣要难。
0: 平乡春锣难，对，因为它关键难是难在什么地方？它难是难在这个地方方言
1: 啊。
0: 平乡那个它那个方言，相应来讲要好说一些。
1: 对
0: 对，是的确确是这样。
1: 就是可能我说的还不太标准，但我有那个模样。
0: 有这个模样，对。
1: 但是您这个连那个模样都没有。
0: 对，那个、这个是确实是你一个字不一样，它就是吧？你包括我们后面在唱，领导过穷人，领导过穷人，老方山嘞，你看这个味道也不一样嘛。
1: 对。
0: 所以说，他这个永兴的这个曲艺，这种地方方言的性质，包括就是刚刚我跟你说这个调门它不一样，它是来自于民间这种本地的土长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家乡人听到这种家乡的这种音调啊，就格外觉得心里非常的舒服。
1: 听到咱们永兴小鼓，如果您是永兴县人的话，就相当于回家了。
0: 对对，没错没错，
1: 这就是家乡的声音，
0: 对，
1: 家乡的音乐，家乡的味道啊！
0: 对对对。
1: 今天非常感谢，就是能够在咱们永兴小鼓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朱有生老师的家里面，跟朱老师简单聊了一下，跟杜老师聊了这么多跟永兴小鼓有关的故事，包括您本人的，包括朱老师的，还有，音乐呀、曲艺呀，等等等等，非常感谢杜老师，当然也要感谢朱老师，也希望咱们永兴小鼓啊能够不断的传承下去，能有更多的永兴县的年轻朋友啊、学习它，然后呢能够把这门曲艺、这门非遗发扬光大。我回去啊，也好好研究研究。
0: 好，
1: 哎，有这个鼓吗？到时候也能给我一个吗？这个
0: 可以可以
1: 啊，
0: 可以，
1: 这个我就回去好好学习学习，
0: 好好学习。
1: 我当您的学生。
0: 不用不用不用，
1: 真的
0: 相互学习，相互学习。
1: 这个永兴话我得先学会，
0: 永兴话学会。
1: 我学那么几句就行了
0: 啊，
1: 也不用太长，一分多钟。
0: 一分多钟，对对对。
1: 能评个县级吗？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回去我真好好学学。
0: 好的。
1: 有机会在别的节目我演一下。
0: 好，行，
1: 就和平乡春锣一样。
0: 可以可以。
1: 谢谢多。 老师，谢谢您。
2: 也灭。

0: 学料棉，陈立类家就机械。
1: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单单，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到家休息，嘟嘟是胸部的皮囊，哎嗨哟。喂，你要干啦？哈，这么给到有三包发？哎
2: 呀，快快，你给我快给我怎么小组打劫发啥？
0: 喂喂喂喂，糟糕，莫若天发不疼料。
3: 北京时间零点整，
4: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0: 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奔流万里，孕育文明。但在黄河中游的关中平原上，还有一条河同样举足轻重，那就是渭河最大的支流洛河。2000多年前，汉武帝为了引洛水灌溉盐碱地，下令开凿一条穿越商盐山的渠道。工程进行到一半，工匠们挖出了龙骨。为了穿过容易塌方的黄土原，他们发明了井渠法，在地下开凿出一条暗河。这条渠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地下输水工程龙首渠。那么龙首渠为何要穿山而过？井渠法究竟是一项怎样的技术创新？它与新疆坎儿井有着怎样的渊源？2000多年后，这项古老工程又是如何变身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龙首渠，世界最早的地下长河。要讲龙首渠，得先从汉武帝时期关中平原的气候说起。西汉初年，关中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史记·霍职列传》记载，当时关中未穿千亩竹，竹子能成片生长，说明降水量远超今天。司马迁在《史记》里还提到，公元前11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民多饥乏，汉武帝不得不下巴蜀粟以镇之。竺可桢先生的研究也表明，西汉中期气候温暖，关中粮食甚至能赈济外地。但温暖也有温暖的麻烦，降水集中，蒸发旺盛，关中东部低洼地带盐碱化严重，大片的盐碱滩种不了庄稼，成了不毛之地。与此同时，汉武帝连年对外用兵，北击匈奴，西通西域，都需要大量粮草。关中虽然是天府之国，但粮食供应日渐紧张。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大司农正当时上书建议开凿漕渠。这条渠西起长安，东至潼关，引渭水入渠，既解决了粮食运输的问题，又灌溉了沿途万余顷的农田。漕渠修成后，从关东运粮到长安，时间从6个月缩短到3个月，效率提高了一倍。关中粮食自给能力大增，为汉武帝北击匈奴、西通西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漕渠的成功让汉武帝尝到了水利的甜头。关中平原虽然沃野千里，但降水不均，旱灾频发。要想让这片土地持续高产，就必须大规模兴修水利。于是在漕渠之后不久，又有人上书建议在临近一带开凿一条引洛水灌溉重泉以东土地的渠道。汉武帝欣然同意，征发了10000多人，浩浩荡荡开工。这条渠的起点在今天陕西澄城县撞头村附近的洛河河谷，向东穿越铁连山，也就是古代所说的商盐山，下游在今大荔县蒲城县一带，灌溉盐碱地约10000顷。工程刚开始的时候，采用的是常规明渠开凿法，但商盐山一带是厚厚的黄土层，土质疏松，一挖就塌。工匠们想尽了办法，木架支撑、放缓坡度都无济于事，眼看工程就要失败，不知哪位工匠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地面容易塌方，那为什么不从地下走呢？这个灵光一闪的想法催生了中国水利史上一个伟大的发明——井渠法。具体做法是，先在地面上每隔一定距离挖一口竖井，深得可达几十丈，然后从井下横向开挖，把一口口竖井连通起来，形成一条地下隧洞，

然后让落水从渠首进入地下暗渠，穿山而过，再从山的另一侧流出地面。井渠法的施工大致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是定线，在地面上确定渠道的走向，根据地形和水源位置标出竖井的点位。第二步是掘井，按标记开挖竖井，一口一口地打下去，直到挖到地下水位以下或者坚硬的岩层。第三步是挖洞，从井底向相邻竖井的方向横向开挖，两口井同时向中间掘进，最后在地下贯通。第四步是通水，暗渠挖通后清理淤泥，加固洞壁，然后引水入渠。这四个步骤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难如登天。竖井怎么挖才能保证不塌？横向暗渠怎么保证方向不偏？两口井对挖怎么能在地下准确相遇？这些问题没有精密仪器，全靠工匠们的经验和智慧。竖井的作用可不止出土，它还通风采光，让井下工匠能够长时间作业。它还便于检修，哪段暗渠堵了塌了，可以从最近的竖井下去疏通。它还能帮助定位，一口口竖井就像地面上的坐标点，保证地下隧洞不会挖偏。工匠们在井下横向对挖，从两口竖井同时向中间掘进，最后贯通，这对测量精度要求极高。地下暗渠不仅解决了塌方问题，还减少了水分蒸发。这种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智慧成为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精髓。工程进行到一半，传说挖出了龙骨，也就是古代大型动物的骨骼化石。汉武帝一听，认为是吉兆，当即赐名龙首渠。不过《史记》里还加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坐之十余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意思是工程做了十多年，渠道虽然通了，但收益还没达到预期。为什么呢？一方面地下工程难度大，施工质量难以保证，另一方面盐碱地的改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但无论如何，龙首渠最大的贡献不是当年灌了多少亩地，而是发明了井渠法。这项技术后来被应用到新疆坎儿井、河西走廊的地下水渠中，成为中国干旱地区水利工程的典范。说到坎儿井，就不能不提它与龙首渠之间的技术渊源。坎儿井是新疆吐鲁番、哈密等地特有的地下引水工程，由竖井、暗渠、明渠和涝坝四部分组成。竖井用于出土和通风，暗渠在地下输水，明渠把水引到地面，涝坝则用于蓄水灌溉。从结构上看，坎儿井与龙首渠的井渠法如出一辙，都是竖井加暗渠的组合。关于坎儿井的起源，学术界有几种说法。一种认为它源于波斯，经中亚传入新疆；另一种认为它是新疆当地人民在长期实践中独立发明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它受到了中原井渠法的影响。从技术传播的角度来看，龙首渠的井渠法向西传播是很有可能的。西汉时期，中原与西域交流频繁，张骞通西域后，大量汉人西迁，带去了先进的农业和水利技术。龙首渠修成于汉武帝时期，正好与丝绸之路开通的时间相吻合。工匠们在关中掌握了井渠法，随后被征调或迁徙到河西、西域，把这种技术带到了干旱地区，是顺理成章的事儿。新疆的坎儿井无论是不是直接源于龙首渠，都继承了地下输水、减少蒸发这一核心思路。坎儿井的修建极为艰苦，工匠们要先确定地下水位和渠道走向，然后一口一口地

挖竖井，竖井越挖越深，井下黑暗潮湿，空气污浊，时常发生塌方和涌水事故。暗渠部分高度通常只有1米多，工匠们只能弯腰甚至爬行作业。有人测算过，挖一条10公里长的坎儿井，出土量可达几十万立方米，相当于一座小山。更艰难的是，暗渠挖掘无法使用大型工具，只能靠铁锹镐头一寸一寸地刨。

缺氧窒息的事故时有发生。一条坎儿井短则几公里，长则几十公里，往往需要几代人接力完成。吐鲁番盆地现存坎儿井1100多条，岸渠总长度超过5000公里，堪称地下万里长城。这些坎儿井与龙首渠一样，都是中华民族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智慧结晶。坎儿井的价值不仅在于灌溉农田，更在于它塑造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在吐鲁番，坎儿井滋养了葡萄园、哈密瓜田，也滋养了绿洲城镇。没有坎儿井，就没有吐鲁番的葡萄沟，没有火焰山下的片片绿洲。维吾尔族人民把坎儿井称为生命之泉，每年还有专门的节日来纪念和庆祝坎儿井。这种对水的敬畏与珍惜，与2000多年前关中百姓对龙首渠的感情何其相似。我们再接着说回龙首渠，他的命运并非一帆风顺。西汉之后，由于战乱和渠道淤塞，龙首渠逐渐衰落。唐代曾进行过修复，但规模有限。此后千年，这条地下长河时断时续，默默躺在黄土原下。直到2000多年后的20世纪30年代，它才以一种新的方式重获新生。1928年到1930年，陕西全省更遭遇了一场空前的大饥荒，导致250万人饿死，40多万流民奔走他乡求生，剩余的800余万灾民命悬一线。1930年10月，杨虎城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他深感水利之重要，决心重修关中灌溉工程，请来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水利专家李遗址，任命他为建设厅厅长。李遗址早年留学德国，专攻水利，回国后致力于治理黄河，兴修关中水利，被誉为中国近代水利之父。李遗址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关中恢复陆海的丰饶。龙首渠的故事他烂熟于心，井渠法的智慧他深深敬佩，所以当他着手规划落汇渠的时候，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沿着汉代龙首渠的走向修建。李遗址策划了号称关中八会的引水灌溉工程，其中落汇渠是沿着汉代龙首渠故道修建的，计划从洛河引水灌溉大荔、蒲城、澄城三县农田50亩。工程从1934年开工，一开始就面临着重重困难。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经费短缺，技术力量薄弱，李遗址四处奔走筹款，甚至亲自下工地勘察测量。他常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关中不兴水利，何以富民。和西汉造龙首渠一样，穿越铁连山的隧洞施工难度极高，塌方、涌水、流沙接踵而至，加上抗日战争爆发，经费吃紧，工程进度十分缓慢，工人们有时白天挖通的隧洞晚上就被流沙掩埋，好不容易支起木架，地下水一涌，整个架子就散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代代水利人咬牙坚持，一寸一寸向前推进。李遗址身患重病后，仍坚持到工地视察，他躺在担架上，指着隧洞对身边的人说，这条渠关系着关中百姓的生计，再苦再难也要修通。1938年，李遗址与世长辞，没能亲眼看到洛汇渠通水，但他播下的水利种子已在关中大地生根发芽。一直到1946年11月26日，洛汇渠隧洞才全线贯通，先后有48人为工程殉职。为纪念牺牲的工程师张平之，5号隧洞被命名为平之洞。一年后，洛汇渠正式启用。洛汇渠通水那天，关中百姓奔走相告，多少代人梦寐以求。

的陆海丰饶终于在现代技术的支撑下变成了现实。清澈的洛河水沿着古老的龙首渠故道，滋润着干涸的土地，也滋润着人们的心田。那些曾经寸草不生的盐碱滩变成了绿油油的麦田，那些曾经靠天吃饭的村庄迎来了丰收的希望。陕西解放后，洛汇渠得到更高关注。1949年11月6日续建，不到半年完成各项工程。1950年5月22日开闸放水。此后数十年间，洛汇渠又进行了东干渠土方改善、隧洞加固等升级工程。到1980年，引洛灌溉面积超过77万亩，几乎是最初设计目标的两倍。进入新世纪，洛汇渠的现代化改造步伐更快，信息化调度、节水灌溉技术一项项投入使用。如今的洛汇渠有干支渠道18条，总长248千米，桥梁406座，水闸43座，隧洞4座，涵洞22处等，共计1255处建筑，汇集人口69万，改良盐碱地23万亩。洛汇渠带来的变化不仅是数字上的，在大荔县昔日白花花的盐碱滩变成了冬枣、花生、西瓜的主产区，在蒲城县洛汇渠水滋养的苏梨远近闻名，在澄城县渠道沿线形成了一条生态农业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洛汇渠的现代化改造并没有丢弃古老智慧，今天的洛汇渠管理局仍然保留着冬修传统，每年冬季枯水期组织人力对渠道隧洞进行全面检修，这与古代每年清淤修渠的做法一脉相承。同时，洛汇渠还建立了水文监测系统和信息化调度平台，既保证灌溉用水，又避免水资源浪费。古老的水利工程正在插上现代科技的翅膀。2020年，陕西龙首渠引洛古灌区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个荣誉不仅属于2000多年前的汉武帝和无名工匠，也属于李遗址和近代水利人，更属于今天仍在守护这条地下长河的关中人民。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是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评选的文化遗产项目，旨在保护和弘扬世界各地优秀的灌溉工程遗产。截至目前，中国已有30多项灌溉工程遗产入选，数量居世界首位。龙首渠能够入选，靠的是它独特的技术和历史价值。它是中国井渠法技术的发源地，是世界上最早有明确记载的地下输水工程之一，也是中华文明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治水理念的杰出代表。今天，如果您到陕西大荔蒲城一带走走，还能看到龙首渠的遗址，那些深不见底的竖井、幽暗蜿蜒的暗渠，静静躺在黄土原下，地面上麦浪翻滚，果树成林，地面下地下长河仍在默默流淌。虽然它不再承担主要的灌溉任务，但它留下的技术精神和技艺已经融入了这片土地的血脉。龙首渠留给今天的启示远不止技术层面，在气候变化加剧、水资源日益紧张的今天，地下输水、减少蒸发的井渠法思想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东、北非、中亚等干旱地区至今仍在使用类似坎儿井的地下灌溉系统。龙首渠作为这项技术的东方源头，为世界干旱地区的水资源利用提供了中国方案。从公元前129年汉武帝一声令下开凿龙首渠，到1934年李遗址主持重建洛汇渠，再到2020年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龙首渠的故事是一部跨越2000年的中国水利史。它告诉我们，面对自然的挑战，中国人从来不缺少智慧和

勇气。黄土原塌方，就想出井渠法，干旱缺水就开凿地下暗河，技术失传就一代一代重新摸索。正是这种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精神，让龙首渠从一条普通的灌溉渠变成了中华文明水利智慧的象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首阳，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79年，电影《小花》在全国上映，影片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也随着电影传遍大江南北，感动了无数观众。作曲家王敏在接到创作任务后，每天都要走到大路边，望着蜿蜒曲折的道路，想象小花思念亲人的那种渴望和不安的心情，终于写出感人至深的旋律。这旋律首先打动了王敏的妻子王香珠。
1: 我一看我特别激动，上山那一段我是哭着听完的看完的，给你一个耳目一新。
0: 实际上电影《小花》一开场，为了让观众明白小花站在河堤上张望队伍的原因，剧组原本拍摄了在河边洗衣服的姑娘议论小花找哥哥的镜头，但在王敏的提议下，导演删除了所有台词，用歌曲《妹妹找哥泪花流》配以小花的脸部特写来表现寻找亲人的主题。电影插曲也第一次参与了故事情节的讲述任务。
2: 哥哥，
3: 小花，
2: 哥哥。
0: 然而，《妹妹找哥泪花流》这样一首情深意切、婉转动听的歌曲，在刚刚流传的时候却饱受非议，让王敏压力倍增。
1: 我记得我在桂林拍片子，王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特别委屈，他告诉王香珠我挨批了，之后部分人去看了，大家都异口同声的，不仅电影好，小歌太好听了，非常非常好听。然后我就给王明打电话，我说你顶住，我陪着你一起扛。
0: 由于众多音乐人和电影人的一再坚持，《妹妹找哥泪花流》得以广泛流传。在电影上映前，小花的原定名是蜜，后经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殿斐建议改为小花，基于这部电影能够成为爆笑中国电影春天的一朵小花。1980年，在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中，电影《小花》一举囊括多项大奖，王敏也获得最佳音乐奖。歌曲《妹妹找哥泪花流》就像是电影的孪生姐妹一般，画面与歌声从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琴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话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对啊，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连续剧《写给大地的情书》第三集。
2: 吴二宝家扩种十亩月光稻，村里人纷纷效仿，问赵老师要种子的人排成了长队。赵亚夫老师说，心中的那个生态农业建设的愿景终于有了雏形。可是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3: 赵老师啊，我爸爸不在家，他有事出去了。
4: 哦，还有我呢，老同学，不记得我了？
5: 刘欣欣，
4: 怎么陌生了？老同学，毕业后我们失联多久了？
3: 刘欣欣，你是学霸，大学生村官，哎，听说升村主任了。我呢，

0: 学渣一枚，创业失败的倒霉蛋，那在一个频道上吗？
1: 吴壮壮同学，这次是我主动上门请你帮忙。
0: 哎呀，你还是坐吧。赵老师请坐，来喝茶。
2: 好好好。壮壮啊，
0: 哎，
2: 你大专毕业后在城里创业收入怎么样啊？哎，
0: 不怎么样，欠了人家好几万，开了几次饭店，
1: 算这次四次。
0: 哎，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1: 听你老父亲说的呀。
0: 哎，估计我爸也是崩溃了。
1: 是的，他对你很失望。
0: 我想到城里总比回家日晒雨淋的在地里刨食强吧，可现在这个样子我真是无语，我头大头大。
1: 头有多大？十万个为什么那么大。
0: 哟，你还记得我们上学时最爱说的这句话？
1: 当然记得了，这么经典的语言怎么能忘呢？
0: 哎呀，少年强说愁滋味啊。我现在呀，真想问一个为什么，这接下来该怎么办？
2: 哎呀，你们老同学叙旧绕弯子，我就直说了吧。壮壮，带庄的发展要解决人才问题，特别需要像你这样有文化有知识的年轻人，将来搞现代高效农业，也就是发展生态有机农业，照样能赚到大钱，要比你在城里开小饭店挣得多得多。
1: 对呀，壮壮，我知道你能吃苦，脑子又活络，不如回乡创业，相信你一定能做出一番事业来。
0: 欣欣，其实我挺佩服你的，你本科毕业，本来在南京都找好工作了，没想到你选择放弃。
1: 是啊，我有自己的想法，我学的是农科，这么些年看着我爸他们跟着赵老师干，变化多大，多带劲儿啊，我动心呀。
0: 真不愧是村官，说话都这么煽情。
2: 壮壮，欣欣是你的老同学，他说的话没有一点水分。你看哈，现在的农村不再是靠种点地一年忙到头混个嘴抹油了。你再看看你爸，今年种的十亩月光米能卖到八元一斤，收入足够帮你还清债务了。
1: 可是你老爸也是奔六的人了，我们年轻力壮的，不如回来帮帮他，对吧？
0: 回家创业真的那么有前途？
1: 当然。
0: 你们把我的心说动了，行，回乡创业。
2: 好，你先承包一片桃园，有机水蜜桃一斤能卖到五元呐。
0: 桃子一斤能卖五元
2: 啊？
0: 这怎么可能呢？
1: 赵老师他们搞了一片有机桃的示范园，接触的桃子又大又甜又香又嫩，桃汁躺在手上黏黏的，我尝过的。
2: 这样吧，你先搞个三亩试种，反正树苗有机肥都是我们出，剪枝等技术也是我们全程指导，承包的钱也没几个，银行也出台了新政策，可以给你们提供无息贷款，为你们保驾护航。
0: 太好了，
1: 桃园里还可以养鸡呢。
2: 对对对，完全可以。另外呀，再搞有机蔬菜，立体种养，多品种经营，既能增加收入，又能抵御风险。
1: 吴壮壮同学，你还犹豫什么？月份，吴壮壮种的桃子熟了，2000多箱桃子，一个月全卖完了，收入8万多元。吴壮壮一下子将桃园面积扩大到了70亩。赵老师说，农村和农业最终还是靠年轻人来接棒，只要引导得当，农村是能留得住年轻人的。当地乡亲能背出一串名字来，果树专家倪林，

0: 豪专家芮东明，他们中有6名全国劳模，8名省部级劳模。后来我们又成立了赵亚夫团队工作室。大家静一静，静一静。今天在这儿我们开个现场会。今天到场的呢，有草莓户、茶叶户、稻米户，还有葡萄户、桃子户、养猪户、养鸡户。在赵亚夫老师和他的团队指导帮助下，我们村农户种养的粮食、果蔬、家禽、家畜品种相当丰富，收成也都不错。但是呢，大伙儿也反映，一家一户自己做也遇到一些困难。我想请赵亚夫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农业合作社的事情，还有我们建立合作社的必要性。大家欢迎。
1: 大家都是老朋友了。我听说前几天村头卖水果压价争地盘的事情后，就与村委会商讨个办法啊。咱们要搞的合作社呀，简单说就是能解决一家一户解决不了的规模过小和进出市场难的问题，维护广大农户自主经营的积极性。合作社就是要大家团结起来，变得更强大，利益实现最大化，让腰包更鼓，心情更舒畅。我们要利用合作社大力发展生态有机农业。在这儿呢，我问乡亲们几个问题啊。有机农业就是不用化肥吗？
2: 对呀，不用化肥，
3: 不撒化学农药，
4: 不用添加剂或其他化学制品。
2: 对，
1: 要保证记住并做到这三个不。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有机生态农业呢？我让我的助手姚林来给大家说说。
5: 好，赵老师让我讲，其实是考验我，考验我是不是干有机生态农业这块料。那大家看，首先搞有机生态农业，就要了解有机产品的国际认证条件。这些条件啊，是世界公认的，谁都要遵守。一呢，是有机食品生产区域的农业生态环境要安全无污染。还有一个是，生产出的有机产品和食品要绝对安全。
1: 生态农业是我们的发展方向，目前有机合作社的建立还有许多细节要商讨。今天呢，先给大家吹吹风，达成共识，接下来我们就要积极推进了。
0: 是的，我们要把有机果蔬、有机茶叶、有机水稻、生态养殖分别成立合作社，请乡亲们积极配合。

乡亲们，我宣布荣升草莓合作社成立挂牌。我刘荣升啊，从二十几岁被赵老师领进草莓种植的大门，到现在整整三十多年了。从今以后，我们的草莓种植户们就有了我们自己的组织。

0: 今天永生草莓合作社成立了，我们以后就有了共同的契约，就不再搞恶性竞争了。我们要携起手来，共同把草莓产业做强做大。
1: 只要身体允许，我还会跑在田间地头，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践行自己入党时的诺言，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为农民服务一辈子。
2: 好，
3: 说得好，
2: 说得好。
4: 来来来，拍张照片。赵老师，
1: 赵老师，您挨奶奶近一点。
4: 好，
1: 哎呀，再近一点，拉拉手。
4: 哎，对，奶奶，拉紧了。
5: 好，
4: 一二三，好。
1: 哎，姚林，
6: 哎，
1: 荣生，
6: 哎，
1: 孙涵，
6: 哎，
7: 二宝，
6: 哎，
7: 欣欣，
5: 哎，
7: 壮壮，
4: 哎，
1: 你们都过来。
4: 好，
1: 一起，大家一起合个影，发个朋友圈。
4: 好，
5: 好，
1: 来来来，
5: 草莓甜不甜？
8: 甜。
5: 桃子大不大？
8: 大。
5: 家乡美不美？
8: 美
9: 美。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写给大地的情书》第三集，出品人卜雨、巩海滨，总监制李生，监制王海荣、胡俊，策划朱平凡、扎兆弟、高小琪，统筹朱浩、田青、翟德润，编剧王诗畅、张德强、易晨，导演王瑞，导演助理诺言，录音合成文思琪、刘雪峰、陆正国、梁月，作曲吴迪。剧中人赵亚夫由武术演播，姚林由苏有强演播，刘欣欣由齐鹏飞演播，刘荣生由陈斌演播，黄宝华由钟阳演播，吴二宝由张启明演播，吴壮壮由王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江平、百合、江一鸣等。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镇江市委宣传部、中共句容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1: 北京时间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

0: 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1: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0: 是的，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对于要离开象牙塔的同学们来说呢，换上毕业的礼服和全班同学拍一张合照，是毕业季充满仪式感的事情之一了。
0: 但是啊，浙江小伙申俊如却选择缺席了这一重要时刻。为什么呢？原因是啊，他得去救助一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
1: 申俊如呢是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6月18号原本呢是学校举行毕业典礼的日子。
0: 然而按照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安排，他需要在6月18号去金华办理入院手续，注射动员针，为6月22号正式进行造血干细胞的采集做准备。
1: 想顺利完成捐献，申俊如呢只能缺席了毕业典礼，错过了和全班同学一起拍毕业合照的重要时刻。
0: 但是啊，申俊如的请假原因却深深牵动了学院老师的心。为了弥补他缺席毕业典礼的遗憾，辅导员和其他老师在6月17号从宁波赶到了金华啊，他们为申俊如准备了学士服，献上花束，举办了这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
1: 身穿学士服的申俊如呢，从辅导员的手上拿到了自己的毕业证书，还收到了学校专门为他颁发的荣誉道德风尚奖学金。没能在校园里完成的告别，因为这份特殊的毕业礼也有了温暖的收尾。
0: 确实很暖啊。其实在大学期间啊，申俊如就一直活跃在校园志愿服务社会公益活动当中，他的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近100小时，2年多来累计无偿献血1800毫升。
1: 2023年10月呢，俊如是在一次献血的过程当中主动登记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今年5月的时候，他收到了通知，与一名患者配型成功。
0: 在6月22号的上午，申俊如静静地躺在采集床上，经过196分钟不间断的采集，成功捐献252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
1: 这份带着体温的生命种子随即呢被送往了外地，为一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点亮了希望。
0: 在这儿我们要为申俊如同学点赞，也祝他毕业快乐。
1: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为您关注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呢，我们来听300多场团圆，讲述蛋糕店主周敬田做起寻亲志愿者的7年光阴故事。
0: 我们还将关注宁波园区算碳账，长沙企业装 AI 脑，生产性服务业如何为中国经济注入新动能。
2: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300多场团圆。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
3: 梅雨细细密密，好像永远不会停。老街和街上的蛋糕店都带着潮气。开蛋糕店的周敬田47岁，揉面打发的工作他已经做了8年。
4: 蛋糕我还要送货上门，我每天像个驼子一样在装。
3: 蛋糕店位于江西萍乡上利县赤山镇，这也是周敬田出生长大的地方。 他本以为自己的生活半径跑不出

0: 附近的几条街巷，后来这里变成了他生活的圆心。
1: 我刚好也是无意之中刷到那个小视频嘛，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等着我那个节目。
0: 那是2019年的一个夏夜，离散半生的亲人跨越千里相见的画面撞进周敬田心底。
1: 这些人啊，都是哭得很伤心的，在他们寻亲过程中，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时间去找人，当然都不一定找得到。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够尽点力帮帮他们，我就走入了这个寻亲这个圈去了。
0: 周敬田不到30平米的小店里贴满醒目的寻人启事，有人寻找负气出走的弟弟，不慎走散的孩子，还有人一直在寻找父母的路上。启事上出现最多的字是请、求和重谢。成为寻亲志愿者的头两年，求助者的每一个感叹号都让周敬田觉得沉重。
1: 刚开始什么都不懂，无从下手。一个群里边就有一些志愿者嘛，当时我也不认识他们嘛，我就问了你们是怎么寻的。
0: 烘焙的特长对于一名寻亲志愿者可以说是毫无用处。周敬田边看边摸索，找人是件需要下笨功夫的事儿，他不怕麻烦。
1: 比如有一个人要寻亲，我们都会建个小的微信群，我们就会围绕这个人的各种特征去分析。比如说分析他的口音啊，有没有胎记，如果我分辨到他可能是疑似湖南人，我们就又去邀请湖南的一些志愿者或者是警官啊，让他们又来分析当地的习俗啊，各方面的环境啊，一步一步这样扩散下去。
0: 寻亲有诀窍，去走、去问、去看，这些小诀窍之上，最大的诀窍是真诚。真诚不光是点击鼠标转发消息，是为每一点希望的微光奔波而去。
1: 我找到了一个失踪40年的，因为他失踪了40年嘛，就年龄很大了，就问到了他两个关键点：记不记得你的那个接生婆的名字？他想起来了，用家乡话说的。然后因为每个村里面都有个碾米机的厂，他就想起了这个老板。然后我就通过第22个互联网视频，我就说重新发这个寻亲，我说他记得这个碾米机老板跟那个接生婆。没想到发出去没多久就被人看到了，他说这两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这里的。
0: 周敬田就这样成功了一次、两次、三次、100次、200次、300次，每次成功看起来都像是偶然，是无数次徒劳的努力加在一起，最终让偶然变成了必然。
1: 它只是个疑似地方，不一定就是你要找的地方，你不去它可能就是说没点机会，去了它可能就有机会。
2: 你好，你好，我是小米粥帮您寻人，啊，免费的，我是公益性质的，啊，您是哪里啊？请问您是？
0: 2021年，参与寻亲的第三年，周敬田成为社交平台认证的寻人助力官，他将自己本打算卖母婴用品的账号改名为小米粥帮您寻人，这个网名也被他印在一顶棒球帽上，到哪儿都带着。
1: 我这姓周，我就随意的就取一个这样子的名字。我这帽子它是有一点扩散的影响力，曾经在路上也有人看到我这帽子，他说你是寻人的吗？他说你寻人要钱吗？很多人是可以关注到这个的。
0: 小米周寻人不收钱还倒贴钱，不但倒贴钱，他还在40不惑的年纪开始学习分割、转场、字幕这些视频剪辑的基础技能。
1: 我就摸索了很久，学会了做这个剪辑。这个视频我做得很粗糙很简单，但是它也有技巧的，把这个人物一定要突出来，一定要鲜艳，文字一定要精简。你越多字没有任何流量，有的人他说你下半夜发，我觉得没用，因为很多乡村人啊都睡觉了。我集中一般都是在6点左右，我是再有事我都想办法发一条，这个节骨眼。
0: 那些出自周敬田之手的鲜艳而粗糙的寻人视频，一开始大都石沉大海，坚持了一阵，他开始收到一些私信线索。到2021年4月，他迎来第一次成功，一个河南小伙为母亲荷花找到了阔别30多年的娘家。
3: 那你是那是哪儿的？ 俺的五千大队跑年公司，没得想。
1: 他是宝贝的寻亲网嘛，发了个信息，当时是有九个省的志愿者都在为这个河南的阿姨寻家，就是找不到。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经验也还不是很丰富，我就接触到了这个视频，我说感觉也是说像我们这边的口音，但是不是百分百像。
0: 大海捞针，这是对寻亲志愿者工作的真实形容。重复是周敬田最大的技巧。

0: 在外婆家走失的。他说你别急，我马上联系我们村支书。
1: 上世纪八十年代，荷花从家乡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龙田乡湖田村出发，去贵州照顾生病的外婆。因为被老人责备而负气出走，他本想自己坐火车回江西，却因为没读过书，不会说普通话，在河南下错了站，也无法与旁人沟通，只能将错就错，留在河南生活。直到儿子赵志勇长大，接过帮母亲找家的任务，荷花终于找回自己的名字贺金娇。贺金娇的父亲在散尽家财找女儿后抱憾离世，两个哥哥等回了他们疼爱的小妹。听不明白的方言里，周敬田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局外人。
0: 认亲，我当时我也去了，我非常激动，就是非常骄傲，帮到别人找到了这个家，当时很感动很触动的。他人都60多岁了，你想想失踪这么多年，他是在地上滚来滚去哭的，死去活来的，你说你怎么不触动？这几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他肯定是每天都是在想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是吧？然后他们家里人想到我这个妹妹去了哪里，是生还是死都不知道。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消息，其实也就是个好消息。
1: 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每一场重逢背后是周敬田的奔赴和无数人的援手。过去5年，小米粥帮您寻人发出了上千条寻人视频，周敬田的手机相册里存满了陌生人的面孔。同是萍乡人的欧阳红，有个在2002年失踪的聋哑人小姨，家人寻着蛛丝马迹跑遍周边省市找人，一无所获。欧阳红半信半疑地在社交平台给周敬田留了言。
2: 2011年，我记得是1月份吧，我就留个言，我说我家一个小姨不见了。他问我有多久了吗？我说有10-20年。他就问我就是失踪人的信息嘛，当时我就有点怀疑。他说他们是全程不收费的，你不要去相信那些帮你找人多少多少钱的，这个你一定不要相信。他说我们是志愿者。
1: 接下来的4年，这条寻人启事牢牢地绑在了周敬田身上。他叮嘱欧阳红带着外婆前往公安局采集血样，外婆离世后他又开车上门为欧阳红的母亲采集血样。欧阳红说到后来家里人都觉得希望渺茫，周敬田却一直都没有放弃。
2: 到今年5月份找到的吗？每一年他有跟我联系，他没有断过，答应了你这个事他就负责到底的。这个人我妈妈都很灰心，只有我跟老周两个人一直在坚持的。感谢你对我们这个事的
0: 啊，回家了就好啊。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关注你啊，每一个人都要回家。
1: 寻人的志愿工作对周敬田生意的影响，不只是店里贴几张寻人启事那么简单。2022年起，他的3家奶粉店关了2家，蛋糕店的生意也做得有一搭没一搭。
0: 其实我本身是非常忙的，我本身是有3家奶粉店，后来做上这个事情了之后，把自己店里的事情放下了很多。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店里，比如说有点线索来了，我可能蛋糕我都没做了，我就退掉了。我可能有时候在路上来了个信息，寻人信息，我可能会停到半路上。我现在就是停不下来了。
1: 许多寻亲家庭生活拮据，事实上帮助他们的周敬田过得也并不宽裕，对妻子孩子他心中有愧。
0: 讲了好多次了，我都想不干了，我力不从心了，我想自己要养家要吃饭。尤其是我关那个店的时候，说是说表面上没有影响，其实我的确也掉了眼泪。我是从那个店开始，我开了10几年，是很有感情的。那一天晚上其实我也想，我自己还骂了自己，我就是说放一放不做了。但是后来我看到又有人谈缘了，我看到别的朋友发了嘛，说谁谈缘了，我又有进来了。
1: 技术的进步一再突破寻亲工作的瓶颈，但总有人在原地等待，总有一扇门等着像周敬田这样的志愿者推开。7年里，他帮助300多个家庭寻回失散的亲人，每一条颠簸的长路，每一个陌生的村镇，都是下一场团圆的伏笔。
0: 只要我人在的话，我

0: 就要做下去的，这是我一个信念的，还有很多人需要我去帮忙，这没有期限，反正只要我人在，我动得了，我这手指头动得了，我就继续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做下去。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服务业是经济运行的血脉。如今啊，这两者之间的边界正在模糊，融合正在加速。
3: 从浙江宁波的工业园区到湖南长沙的 AI 内容创作基地，生产性服务业正从过去的依附配套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当制造业遇上服务业，究竟能催生怎样的新动能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在浙江宁波，制造业重镇面对欧盟碳关税这道门槛，出口企业怎么办？一种新的探索在宁波江北区金山制造园展开。过去园区的角色很简单，收租金、管场地，如今服务链条正在拉长，从房东变成了管家。园区在建设之初就统一配齐了屋顶光伏、储能站、充电桩和集中供气站，企业入住后用能不再自己操心，全部由园区一站式兜底。国网宁波供电公司主任马国平这样解释服务的初衷。
5: 在企业用电这块，园区建设了分布式光伏和储能，通过光伏发电和储能的宣风填谷，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平均电价。那么在用能这块，园区建设了压缩空气的集中供气站、充电站等，实现能源的集中供应。那么在碳这块，我们提供产品碳足迹、碳资信、碳关税的填报服务。那么园区各类能源设施一次性配齐后，企业可以实现拎包入住。
4: 不仅是硬件到位，服务也在升级。园区推行一企一档精准服务，目前已推广至宁波12个园区，覆盖718家企业。主营汽车零部件出口的企业负责人郑俊杰深有体会。
6: 智慧空压机是省钱大头，我们以前是自己买空压机自己管理，存在一些能耗低效然后管道设计不合理等问题，现在是专业公司集中供气，按需付费，整体用气成本下降了 18%，而且这套系统把整体能效提高了15%左右。另外，我们利用古电时段的低价电储存起来，高尖峰的时段放出去，加上屋顶光伏自发自用，一年就能节省大概500万以上的硬成本。
4: 在湖南长沙，另一种生产性服务业则以不同的方式嵌入实体经济的基底。一家漫剧制作公司正忙着推出新作品。所谓漫剧，简单说就是漫画短剧。和传统的内容生产方式不同，一部漫剧从剧本导入到成片输出，全程依托 AI 工具来推进。过去几十人的团队要忙活几个月，现在五六个人一到两周就能完成一部60集共120分钟的剧集。为他们提供软件支持的正是生产性服务企业漫星科技。今年三月，这家企业依托自研文字语言大模型和多模型协同技术，推出了新的 AI 漫剧创作工具。公司副总裁刘江华这样定义企业的角色：
7: 企业不会自己去制作内容、生产内容、发明内容，只是赋能创作者把他的作品做得更好。所以说，企业提供的始终还是信息服务、软件服务。
4: 什么是生产性服务业？它不直接生产汽车、家电等具体产品，而是服务于生产，让生产过程更智能，物流更高效，产业更有竞争力。研发设计、软件信息、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都属于生产性服务业。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6%，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加大。从宁波的能源服务到长沙的软件信息服务，生产性服务业正从不同维度深度嵌入实体经济。这些探索并非偶然。今年四月初，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两周后，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并将生产性服务业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谭永生表示，意见把生产性服务业
2: 用虚拟货币作为中介，将境内的人民币资产兑换为境外的外币，涉案金额超过2亿元人民币。

0: 司法机关提醒，这样的换汇行为存在资金损失和违法犯罪的风险，应当选择合法渠道。
1: 通过虚拟货币兑换外币，貌似呢是匿名的、无痕的，为什么还能被查清定罪呢？这一案例又有怎样的警示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2: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最近宣判的这起案件，经过了近两年的调查，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侦查发现，与传统的跨境换汇案件不同，本案用虚拟货币作为中介，切断了跨境资金流转的痕迹，增加了调查难度。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张东莹介绍，
3: 境内的话，他是通过多个分散的人民币账户去收取这些换汇客户的一个换汇资金，比如说换汇100万，可能涉案的公司提供5个账户，要求换汇客户分5次，每笔20万打到这个账户里，然后把这100万汇集到另外一个账户，再用100万去购买这个虚拟货币，存储在涉案公司的这个钱包里，再到境外的这些虚拟币的承兑商兑换成英镑啊、欧元啊这些境外货币，然后就实现境内货币和境外货币的这个转化的过程。
2: 办案人员围绕资金归集路径等方面补充侦查。
3: 我们是先要把境内的资金流查清楚，然后对应到境外的一个虚拟币的一个兑换的情况，然后境外客户收到的这个英镑或者欧元的这样一个记录，两条线对应清楚，然后我们再结合客户的一个证言，包括他们在兑换过程中的一些客观记录、聊天记录，三方的证据结合起来，作为我们认定犯罪的一个定罪的基础。
2: 到案的9人当中，有5人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到2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150万元到30万元不等。其中刑罚最重的高某，以所谓私人银行境内客户经理的身份承揽业务。静安区人民法院法官齐婷婷介绍，
4: 他是全面负责运营事务的，然后对接留学移民中介，招揽客户，联络虚拟币还有承兑商，统筹了换汇的全过程。然后他下面呢还有交易员，还有客服，这些人负责对接的客户的咨询，协助转账操作这些工作。
2: 法官研究了类似的案例，
5: 冯某血液酒精含量高达每100毫升269毫克，属醉酒驾驶。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朝阳交通支队安全监督管理中队中队长王泽地提醒，
6: 电动自行车的驾驶是需要一些平衡技巧来操控的，这些车辆对于驾驶人来讲没有一些保护措施，人饮酒以后神经平衡系统进行受影响了，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话，大大的增加了操作失误、自行摔倒或者撞其他固定物的风险。
5: 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浓度达到80毫克就属于醉酒。根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规定，醉酒驾驶非机动车处50元罚款。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7: 根据夏季酒驾醉驾的规律特点，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5: 有些人明知道酒后不能开车，但是认为机动车内有智能驾驶功能，喝了酒之后可以依靠智驾进行驾驶，但法律明确规定这样同样违法。去年5月，京沪高速高邮段发生一起3车追尾事故，经检测，肇事车辆驾驶人段某体内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99.3毫克，属醉酒驾驶。原来事发前一天中午，段某和朋友聚餐，饮用大量酒水，当晚酒劲未过便驾车上高速回老家，驶入高速不久，段某产生困意，便将车辆调至辅助驾驶模式，他认为这样既能休息又安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检察院工作人员王守鹤介绍，
8: 刚喝过酒，综合作用之下犯困，他就做出了这个决定。段某过分相信自动驾驶，导致其上车之后彻底的陷入了一种睡觉的状态。
5: 不料车辆行驶至京沪高速高邮段时，辅助驾驶功能检测到状态异常，并发出提示，熟睡的段某无法接管车辆，辅助驾驶系统便自动将车停在高速公路左侧第二车道，导致后方2辆车追尾，4成人员均有受伤。经法院审理，段某已构成危险驾驶罪且负事故主要责任，判处拘役1个月15日，并处罚金4000元。此外，段某的违法行为导致相关人员受伤，后续还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警方介绍，在

0: 执法过程中曾遇到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的情况，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仅能辅助跟车保持车道，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1: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会关注，最近这些天您是不是也经常凌晨爬起来看球？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冠军归属仍悬念丛生。赛场之外被誉为硅基世界杯的2026 Rubber Cup 机器人世界杯全球总决赛在

0: 韩国仁川决出了胜负。延续去年巴西赛场的高光时刻，清华大学火神队、武汉大学 INVIC 队分别拿下了大型组、小型组冠军。为什么在人形机器人的众多测试场景当中，足球被公认为动态性能的一个试金石？本届机器人球员又解锁了哪些硬核技术与全新的赛场本领？此外，青海湖一年一度的黄鱼洄游大戏正式拉开了帷幕，漫天鱼群逆流而上，造就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奇观。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湖，黄鱼呢明明是青海湖里的冷水鱼，为什么它非要逆流进淡水河道去产卵？为什么黄鱼洄游全程不进食，顶水赶路数月却不会饿瘦？观赏黄鱼洄游究竟该怎么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2026 Robo Cup 机器人世界杯全球总决赛在韩国仁川落下帷幕，清华大学火神队获得了人形大型组的冠军，来自武汉大学的 INVIC 队获得了小型组冠军，中型组的冠军则是由德国队 Be Human 获得。那么机器人踢足球和人类踢足球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大型组、中型组和小型组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体育项目偏偏选中足球作为人形机器人的试金石？下面我们来连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Robo Cup 这个比赛吧。这个比赛它具体来说有什么样的特点？另外呢，就是它分成了大型组、中型组和小型组三个组别。如果说这个三个组别的机器人，我们能够一眼看出它们差别的话，主要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2: 好，我先说一下这个 Robo Cup， 它的中文一般叫做机器人世界杯。它的特点主要是概括为它用足球这个大家都能看得懂的场景来检测这个机器人这样的非常复杂的这种人工智能能力。那么在这个场景下呢，机器人不是在实验室完成一个固定动作，而是要在真实的这个球场上看球，然后找队友、判断对手、规划路线、完成射门，还要应对一些跌倒、碰撞这样的一些紧急状况。而且呢，在比赛中呢，机器人不是由人在场边遥控，而是要完全依靠自己的传感器、计算机和一些控制系统去独立的完成比赛。所以说呢，也就是场上的机器人呢，既是运动员，也是感知系统、决策系统和执行系统这样的一个集合。那么今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刚才我说的人形机器人足球比赛的项目是完全自主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目标主要是推动人形机器人在这种感知啊、行动啊、学习行为控制一些发展。那么今年的这个类人组呢，是三个组别：小型组、中型组和大型组。他们的最直接的区别，其实你看看他们的高度就能看出来了。那么小型机器人组的高度是小于110厘米，而重量呢也是小于15公斤的。那么中型组呢，它大概高度要小于125厘米，重量是小于25公斤；而大型组呢，高度是小于190厘米，重量小于80公斤。那么其实这不仅仅是机器人的大小不同呢，它后面的难度、技术难度也会有不同。我们能知道小型组的机器人它更轻更小，那么优势就是动作更灵活，而且摔倒后呢恢复的成本也比较低，对场地的冲击也比较小，因此它这种小型组呢很适合考察这种快速移动啊、基础感知和足球行为决策和多机器人协同的践行能力。那么今年武汉大学机器人搭载的就是 Booster K1 Air 就获得了小型组的冠军。而中型组呢，它机器人尺寸呢主要是接近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小型的人形机器人，它比刚才说的小型组更重，那么因此呢对于这种平衡控制啊、步态稳定性啊、它的抗干扰能力要求要更高一些。今年呢是这个德国 Be Human 组去搭载了这个 Booster K1 就获得了这个中型组的冠军，而大型组呢就是更高更重，它更接近于成人尺寸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最大挑战其实来源于它的惯性，机器人一旦跑起来惯性更大， 那么摔倒的这个风险就更高，而且它对这种关节的扭矩啊、结构的强度，包括它的这种电池啊、跌倒保护、起身动作更难一些，所以大型组它对于这方面的可靠性要求是更多一点。那么今年的清华大学火神组呢，它就成为了这个大型组的世界冠军。那么其实三个组别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小型组主要是看灵活和基础协同，而中型组呢主要是看正常尺寸下的这个稳定运动、团队配合。那么大型组其实就是要考验未来的这种成人尺寸的人力机器人，它需要同时解决力量平衡、可靠性的问题。
0: 嗯，所以三个组别其实是各有看头哈。那我们说到这个2025年，火神队曾经是拿下了中国队在 Rubber Cup 人形组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今年呢又卫冕了。那就说到火神队用的这个机器人，它究竟有什么样的长处可以连续夺冠？同时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两支中国的队伍会是在决赛当中了，一个是清华火神队，另外一个是农大山海队。这两支球队背后其实都是同一家公司来提供的一个技术支持，这公司呢叫加速进化北京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啊。最终呈现出来的那种技术差异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这个清华和农大呢，他们组背后的都是 Boost T1， 它这个好处是它适合作为人形机器人足球平台的一个底层平台。那么根据这个 Boost 的官方显示呢，它的 T1 大概是1.2米，约30公斤，然后基础版本有大概20几个自由度，然后呢它也配有很多传感器，包括深度相机啊、 IMU 和一些机载的这种计算平台。那么其实这个硬件就是决定机器人它能不能真正踢比赛的一个核心基础，就相当于有这个身体。那么你想，大型人形机器人要在球场上完成各种奔跑、急停、转向、射门，还有摔倒恢复，对一些关节扭矩啊、机身重量啊、腿部的自由度传感器和乃至这种机载的计算机的都有一些要求。那么 T1 的优势就是它给参赛队提供了一个非常稳定、可开发而且可持续迭代的一个底层的底座平台。但是呢，那清华夺冠它也不仅仅是用了 T1， 而清华这个清华这个队伍的核心呢，它是在 T1 这个基础上呢，把上层的这个决策控制做得非常好。我看到清华在2025年的这个冠军他的总结，在2025年的夺冠经验就是说了，他们取胜的关键是机器人的这种全向移动、跌倒恢复，还有本体的感知和定位，以及从人类的示范中去学习的这些运动先验。那么2026年呢，他们也进一步把这个能力呢扩展到这个足球的技能啊，还有多智能体的协同，以及强化学习和用人类示范数据来提升这个机器人的行为。也就是总结来说呢，就是 Boost T1 呢，它提供的是一个身体，而清华火神队真正的强项呢，就是在这个身体的基础上提升它的智力，让它能够更会动、会看、也会判断、更会协调动作。
0: 就是我们这么来理解，就是硬件呢是差别不大的，但是在软件上面的调教更好，就更能够获得更多的胜利了，是这样啊？
2: 是的。
0: 那其实机器人踢足球和我们看人类踢球还是挺不一样的哈，尤其是这比赛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双方是3v3啊，三个机器人的选手来和对方进行比赛。然后呢，这个 Rubber Cup 它本身有一个要求，就是全程自主决策，没有遥控。这个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是不是意味着难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机器人是怎么去看到球，然后再去做判断，我究竟是要传球啊，还是要射门的？就是机器人的这套战术它是怎么来的呢？
2: 对，你说机器人踢足球跟我们人类踢足球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其实就是在于本体的不一样。我们人类使用的是我们人类进化了几万年的这个身体和大脑，而机器人呢，就是这几十年来发展起来的这种机器人的本体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那么 RoboCup 它要求这个全程的自主决策，没有遥控，这个对于人类人工智能呢，它确实意义非常大，因为这个就是现在人工智能前沿，也是机器人智能的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它意味着 AI 不能像只是像大模型一样直接在电脑上跟人对话就行了，而是需要在真实的物理世界中能够感知场景、独立决策、根据反馈来采取行动。那么你刚才又问的第二个就是球场上的机器人是怎么行动呢？大体上可以分为四步。那么第一步就是感知，因为它身上有很多摄像头啊，像惯性测量单元呢、啊，还有很多这种深度相机啊。那么这些摄像头呢，拍到图像之后呢，里面会有一些视觉算法会在识别中去识别出来足球在哪里啊，球门在哪啊，边线啊，队友和对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定 就是定位跟建图，那么他必须要根据刚才的这些传感器的信息呢，对当前的这个球场的态势做感知，比如说他要知道自己现在站在什么位置，那么球离自己有多远，是在自己的左前方还是右前方，球门在什么地方，队友在哪里，对手在哪里，也就是他通常需要把这个相机看到的一些图像信息呢，就转变成场地坐标系的一些位置。

那么第三步就是这个决策和判断，也就是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是追求啊，还是主导对方啊，还是传球。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个机器人，现在这个他正在控球，那么他下一步就需要根据当前这个场景，比如说旁边有没有人呢、啊、有没有前面有没有队友啊，他要决定自己是要带球还是传球还是射门。那么如果是带球，他往哪个方向带，速度是多少，那么传球呢，传给谁，以多大的力度去传球。如果是射门呢，他往哪个角度去射，以多大的力气等等。这是第三步。那么第四步呢，其实就是把刚才那些决策呢转化为这个关节的运动轨迹，也就是让机器人能够动起来去执行刚才这些决策。那么有关战术呢，其实跟刚才的第三步，也就是这个决策判断有关系。那么决策算法，过去呢，它大概是由工程师写出来的规则，就是包括现在有很多这个 RoboCup 的强队呢，它主要是。

0: 个叫做有限状态机的这种方法来实现。那么有限状态机其实就是把机器人的行为写成一个状态，然后每个状态都有触发条件，
1: 嗯，
0: 也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做什么，比如说看不到球就找球，然后看到球如果足够近就进入踢球，摔倒了就爬起来，大概是这样。但这个基于规则的算法呢比较简单，但是不够灵活。那么第二类呢，就是通过这种现代的强化学习和模仿学习的方法去训练出来的策略。
1: 嗯，
0: 那么机器人通常它会在仿真环境里头去踢上成千上万场的这种比赛，然后去总结这种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此外呢，像很多团队呢，它会观察球队的一些比赛的一些录像呢，去分析哪些场景容易丢球，哪些站位更有效，去用这个去把这些经验转化为这种规则训练目标或者奖励函数去训练机器人。那么这样训练出来机器人往往具有更好的能力。那么星巴火神队呢今年就采取这些战术。
1: 刚才提到的有一个 Booster 的 T1 啊，这是机器人的一个类别。同时呢，我们注意这个中型组夺冠的德国，他们用的也是中国企业，就是这个 Booster 叫 K1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机器人。那除了德国队之外呢，这个还有哪些队伍它是选择了中国制造？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0: 我查了一下，像本届 RoboCup 它有一共有38支队伍，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清华、武汉大学，还有德国，还有美国的一些强队，它都采用我们中国的那个加速进化的这个公司的机器人。它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的人性机器人的硬件已经开始获得了国际顶尖科研队伍的认可。其实我们能知道，像我们现在国家的一些语数机器人呢，他们的本体和一些底层都做得非常好。而且这次呢 ，RoboCup 它不是一个商业这种所谓的这个商业展会，它的很多参赛队伍呢来自这种世界知名的高学科实验室，他们之所以在比赛中愿意用这个 Booster K1 和 T1， 其实就说明了我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呢这种平台呢在稳定性、可开发性，还有一些传感器配置啊、运动控制接口和比赛适配性上，已经能够满足国际高水平团队的研发需求。那么这个对于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其实是一个信号。我们就不仅仅是拿自己去拿比赛去拿冠军，而且我们也开始给全球的这种人形机器人的这种生态、科研生态去提供一个所谓的基础设施。那么如果一个中国企业机器人被众多的国际队伍去采用呢，它的角色就不是这种参赛装备供应商，而是更像巨神智能时代的一个底层的平台公司。像过去的队伍，很多队伍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自己做一些机械结构啊、电机啊、关节啊的这种稳定运行，但现在呢，我们这些队伍都可以把这种精力呢，就转向更上层的这种视觉识别啊、导航啊、运动控制啊，像这种多机器人协同和比赛策略上了。
1: 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啊，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啊，大家都在把这个足球的热度给炒到很高。然后呢，我们又看到这次的叫硅基足球赛啊，也是由把足球作为了机器人的一个比赛项目。那有那么多体育项目，为什么偏偏要选足球这个项目作为人形机器人它的一个试金石呢？
0: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吧。那么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足球啊这个项目几乎把人形机器人最难的能力都压缩到一个场景里了。要想想足球它是同时考验身体和智能的，那么机器人不仅你要会想，而且需要会跑、会转身然后爬起来。那么足球呢为这个人类机器人提供了一些研发环境，它覆盖了硬件、软件、装足行走、学习还有行为控制的能力。而且这种足球它要求天然要求多个机器人去协同，那么它不是单个机器人能力，因为它是一个团体的项目。机器人需要知道谁去抢球、谁去支援、谁防守、谁守门，然后什么时候传球、什么时候射门。其实这就是一个多机器人、多智能体协作的事。那么更难的其实是足球呢，它是一个非常真实、动态和对抗性的场景。那么过去我们很多机器人测试是在一些固定场景里完成的，比如说你走直线啊、搬箱子啊。但是足球场上，球在动，队友在动，对手也在动，而且机器人看到的信息还不完整。那么这个场景需要的就是在这个动态对抗环境和多机器人系统的这个综合能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足球的规则非常清楚，胜负也很明确，有便于长期去比较技术的进步。你想想，如果是同样是机器人比赛，如果你的任务太复杂，可能外行看不懂。那么如果任务太简单，又不能推动技术的进步。那足球这个好处是观众一眼就能看懂，看看这踢得好不好，有没有看到球，有没有摔倒，有没有爬起来。而对于这个科研人员，他也能够持续比较，那么今年机器人是比去年跑得更稳、反应更快、协同更好，而进攻更有策略，这是第二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其实 足球对于现实的应用很有很多这种所

0: 的价值啊，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第一人在球场上这个练习的能力呢，未来绝对不是仅仅是为了踢球，因为它对应的是机器人进入真实世界的这种通用能力，也就是在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中去移动啊，目标识别啊，避开障碍，与其他的智能体协同实施做决策的能力。那么其实像足球，它被学术界和产业界都设为具身这种非常严苛的一个物理的实验场，那么验证的是机器人的面对真实世界的这样一个综合能力。
1: 嗯，
0: 所以说那么总结一下，机器人之所以我们选择机器人足球作为这个场景呢，其实就是因为它把机器人的多种能力放在同一个场景里去考验了。
1: 是，今天中午的时候我们看到相关的比赛哈，机器人它在比如说在场地当中摔倒了之后爬起来的那个动作，真的和之前的几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甚至还能感觉到一种机器的帅气的那种感觉哈，就是它确实非常非常利索了。那如果说以现在这种发展速度，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这种高速的发展，实现这个 Robert Cup 它的一个目标，就是2050年战胜人类世界杯冠军队，您认为这个可能性有多大？或者说如果它是一个进程的话，现在这个进程走到什么地方了呢？
0: 我也确实看到今年的这个机器人，它不像是过去这种它像走流程一样慢慢的爬起来转一下身踢一下，就是今年确实有具备了很强的连续性，它能跑起来，能快速的翻身爬起来，甚至还能在动态环境中追球，那么它确实能力有提升。就是有关这个 Robo Cup 的这个目标呢，我认为其实是非常大胆的。那么我的看法是，至少从我从人类的世界杯上看，那么今天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大。那么就是而且差的不是一点点，就机器人在速度啊、爆发灵活性啊，还有一些临场的创造性呢，远远不如人类。但是我要话说回来，从技术路线上，那么我其实认为这个目标它不是幻想，因为 Robo Cup 的价值它不是在于我要预测2050年那场比赛能不能赢，而是用一个足够遥远、足够困难而且足够清晰的目标去倒逼机器人技术持续进步。那么早期的这个大家就之前的机器人，它连这个稳定的双足行走啊这种能力都很难，但现在我们已经完全不考虑这些基本能力，我们是要考虑更难的、更强的一些应用了。所以呢，我认为2050年的目标，我宁愿把它当做一个登月式的目标，就是它不一定说2050年一定会机器人能够跟人类世界冠军举行办比赛，而且机器人能赢，而是像一个长期的牵引目标，也就是让机器人能够研究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世界。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目标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我们这几年机器人的进步是非常非常快的，虽然我们还没有走到终点，但是已经从机器人能不能踢到球到机器人能不能像一支自主球队一样踢球这个阶段，其实这个本身的变化就很重要了。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也非常期待未来有一天呢，我们人类顶尖球员能够组成联队，跟那时候最先进的这个人性机器人展开一场比赛。而且我想说的是什么，如果某一时刻人性机器人比赛能够不以很大的比分输给人类球队，那么其实在短时间内人性机器人就能够完全超越人类，就像之前的围棋一样，所以我们能够期待有这一天。
1: 是，我们这个目标呢的确给它定的是有一定的难度，而且非常的具体，但也正因为有这样的难度和具体，才能够让我们闻到未来的即将到来的这种味道吧。我们也期待着2050年可能还会比这个时间会更早一点哈，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人类与和机器人足球赛这么一场比赛。今天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

0: 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每年的五到八月，青海湖都会上演一场盛大的生命迁徙，数十万尾的黄鱼逆流而上，沿着布哈河、沙柳河等河道洄游产卵，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生态景观。眼下正是黄鱼洄游的关键时期，作为青海湖特有的珍稀物种，黄鱼的洄游之路藏着怎样的生存密码？多年的保护工作又获得了怎样的成果？今天我们请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高级工程师罗颖来和大家聊一聊黄鱼洄游背后的故事。
3: 罗工你好。
4: 啊，你好。
3: 您所在的布哈河是黄鱼最主要的洄游河道之一。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从电视上或者是网络上曾经看到过洄游的这种盛况。那如果说真正的这个在现场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场景？一天当中什么时段这个鱼群洄游它的规模是最大的呢？
4: 像在我们布哈河，它的那个洄游时间段是从五月底到八月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有成千上万的黄鱼是沿着沙柳河、布哈河这些主要的那个入湖河道呢洄游产卵。像布哈河是黄鱼的主要产卵河道，目前也就是在河道里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奇特景观，就密密麻麻的鱼群逆流而上。关于就是一天当中洄游高峰的时间段呢，我们通过全面的一个鱼群智能监测系统发现呢，黄鱼是在下午2点到4点，晚上的7点到9点的洄游活力比较强，数量比较多，但是也要具体看环境因素，有的时候呢会因为这些环境因素的变化提前或者延后。
3: 那很多朋友都很好奇说黄鱼哈，它是常年生活在青海湖里，那为什么每年一定它要逆流到淡水里去产卵？那青海湖它的咸水环境为什么不适合黄鱼它们去繁殖后代呢？
4: 像我们的黄鱼，它平时生活在青海湖里。像我们知道的鱼类呢，它主要有三种洄游形式，一个是生殖洄游，一个是索饵洄游，一个是越冬洄游。像我们的黄鱼呢，它就主要是那个生殖洄游。像青海湖，它是一个咸水湖，湖泊的盐度呢可以达到13%， pH 值呢高达是9.4到9.6。像我们这种高盐高碱的环境，它会抑制黄鱼的性腺发育，它没有办法在湖里完成传宗接代，所以在每年的五到八月，成熟的黄鱼呢就会回到就是汇入青海河的布哈河、全集河、沙柳河这些淡水中去产卵。另外呢，它洄游还有两层重要的意义，一个是它河里的饵料生物要比湖区丰富的多，刚孵化出来的小黄鱼在这里呢就是可以得到充足的食物提供。第二是逆流而上的水流呢可以刺激黄鱼的性腺，最终让它发育成熟，如果没有这种刺激呢，雌鱼的卵子和雄鱼的精子都没有办法成熟。所以说洄游不仅是寻找产卵地，更是整个繁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生理环节。
3: 黄鱼它的洄游路被称为是生命闯关，从湖区出发到上游的产卵场，它们一路上都要克服哪些自然的障碍，面对哪些天敌的威胁？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视频上面，这个鱼群啊，它们是非常努力的向上游产卵场出发，但是很可能努力了很久又回到原来的这个环境当中了，这样对于它们来说

0: 说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坚持不懈的从湖区出发到上游的产卵场去呢？
1: 其实这个呢，也就是可以看到我们那个黄鱼就跟所有的爸爸妈妈一样，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子孙后代获得更好的一个生存环境所做的努力，为他的儿女尽可能争取到更大的一个生存空间。因为我们黄鱼呢，为了保证可以达到上游产卵的体能呢，它会可以会更健壮，然后后代呢也可以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饵料竞争的压力也更小。这个看起来比较残酷，其实呢也是大自然优胜劣汰的一个精妙设计。第二呢，就是它在路上它会碰到很多的捕食的天敌，六月份呢正好是候鸟迁徙的时候，像鸬鹚、棕头鸥、鱼鸥这些食鱼的鸟类呢，就是已经在河边摩拳擦掌了。波哈河它不仅是那个黄鱼的生命通道，也是候鸟的自主餐厅。黄鱼回游的途中呢，也就是上演着一场鱼鸟攻防战。还有呢，就是它的那个环境风险，像河道现在高原天气突变，有的时候河流会有发生断流搁浅的风险。也可以说，这里除了群鸟猎鱼，也有一些生态上的风险。
0: 是，的确是不容易啊。我们看到这个黄鱼在冬天的时候它要忍耐低温，然后呢在产卵季的时候呢要到上游产卵场要逆流而上啊，这其实对于一种生物来说呢既是一种考验，同时也是一种进化。但是我们还听说这个黄鱼啊，它是慢生长的鱼类，据说生长的速度特别特别慢，在自然环境里我们不知道一条黄鱼长到半斤左右它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要长到多大它才会第一次参与这种洄游繁殖呢？
1: 像我们本地有句话啊，就是黄鱼它十年才长一斤，一条黄鱼长到半斤左右其实平均需要6到7年，因为它生长也是分阶段的，刚开始的时候长得慢一些，尤其从小鱼苗往上长，然后等到半斤之后它会长的速度会快一些。它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它本身需要花很大的力气适应那个青海湖的盐碱水环境，青海湖是高盐高碱的咸水湖，普通的淡水鱼根本活不下来，黄鱼为了在这个水环境里生存呢，它的身体需要用大部分的能量进行排盐排碱，维持身体的一个平衡。就像一个人一边在高原上爬山，一边还要背着特别沉重的装备，剩下的力气自然就比较少了。就黄鱼就是把它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适应环境上，用来生长身体的能量就非常有限。第二呢，就是湖里面的口粮非常少，因为青海湖的海拔高水温低，在湖里面的浮游生物和藻类这些饵料就非常少，它也就是像我们青海湖也是贫营养性的湖泊，像我们黄鱼常年处于就是半饥半饱的状态，再加上高原适合生长的温暖季节又很短，所以一年到头来好好吃饭长个的时间就非常有限。所以说黄鱼它就长得很慢，而且它的那个性成熟时间也会比较晚，一般3到4岁的雄鱼和雌鱼才能进入繁殖期，像雄鱼它那个3岁就可以进入繁殖期，而雌鱼要到4到5岁，是这样。
0: 这的确哈，我们看到这个洄游的黄鱼啊，经常是密密麻麻的啊，但是其实说黄鱼它自然繁育的成功率是不高的，真实的自然繁殖的成活率大概能够达到多少？什么原因导致他们的这个成功率这么低呢？
1: 像我们的黄鱼它的平均怀卵量就比平时的里脊鱼要低很多，一条母鱼的平均怀卵量一般是在16000粒左右，在自然条件下真正能孵化出小鱼苗的成活率呢只有2%，这是我们之前就是有数据估算过的。为什么说它的成活率这么低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有很多，像河水的水位、气温、降水量这些自然因素都会影响到一个鱼卵的孵化。就比如说水位的突然浑浊，像泥沙含量大的时候，像那些泥沙会糊在它要孵化的鱼卵上，这个时候鱼卵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就是透气呼吸，会引起那个鱼卵的一个死亡。再一个呢，就算是鱼卵孵化成功了， 子鱼必须在它的卵黄囊就是吸收之前的关键窗口的时间呢，它必须完成就建立起外源性的设施，就是吃到第一口开口饭，否则就会因为没有办法获得正常的能量，而导致死亡。所以说每一条鱼能够顺利长大成为黄鱼都是万里挑一的幸存者。
0: 可以说哈，每一条能够顺利回游产卵长大成鱼的黄鱼，那都是万里挑一的幸存者了。也正是因为它的自然繁育如此艰难，才需要我们人类去保护它，去帮它一把。那从持续数十年的封湖育鱼，到人工增殖放流，再到给回游通道来拆坝修桥，我们为了保护它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又取得哪些成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罗工来聊一聊黄鱼保护的实践。罗工你好。
1: 哎，你好。
0: 我们知道青海从1982年开始就启动了封湖育鱼，到现在呢已经是第六轮了，而且从2001年起就实施了全面的零捕捞。那在这么严格的禁捕措施下，给黄鱼资源的恢复究竟带来了哪些直接的变化呢？
1: 像最直接的变化就是黄鱼资源量的那个跨越式的恢复。上世纪50年代末啊，青海湖中的黄鱼资源量，就是我们各位估算出来的资源量是达到了32万吨的，我们现在也是以这个32万吨作为一个初始资源量。但是由于过度捕捞和环境的恶化，到2002年的时候，黄鱼的资源量仅剩下不到2600吨。也就是我们经过了40多年的封湖育鱼，特别是2001年以来多年的连续零捕捞的禁捕政策，截止我们去年2025年，青海湖罗里的资源量已经恢复到了13.3万吨，相比2002年保护初期呢，是增长了超过50倍。
0: 那我们知道人工增殖放流也是黄鱼保护的核心手段之一，咱们布哈河增殖实验站日常我们都有哪些工作安排？现在人工繁育的这个鱼苗它的成活率能够达到多少？每年大概我们会向青海湖放流多少尾的黄鱼呢？
1: 像我们布哈河增殖实验站的主要工作呢，是在黄鱼回游季下面下河道采集鱼卵，进行人工受精和人工孵化，从河道采卵回来以后再放入立式孵化架进行孵化，几天之后转入孵化池，等那个鱼宝宝破卵而出，长到可以平游的时候，再放入饲养池精心培育。像我们可以平游之后的这些鱼苗呢，是要转运到西宁进行一年的培育的。工作人员在站上的时候，每隔2到3个小时就需要观察鱼卵的发育情况。像我们人工繁育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在自然繁衍的黄鱼的成活率呢，刚刚也提到只有2%，而人工孵化的成活率呢可以超过75%。同时呢，我们增殖放流的数量是逐步增加的。我们最开始增殖放流的时候，放流的鱼苗也就是水花鱼苗是只有330万尾，到了2020年之后，放流量达到了2000万尾，就是也是到我们去年2025年向青海湖增殖放流的累计数量呢，已经达到了2.6亿。同时我们这两年也有做那个增殖放流贡献率的一个估算，目前我们人工增殖放流对于青海湖渔业资源的恢复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26%。
0: 刚才您介绍的时候提到了一个水花鱼苗，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水花鱼苗就是刚孵出来的小鱼苗，只有一个指甲盖那么大。因为我们最开始建站的时候呢，放流的鱼苗就是只是刚孵出来的，但是刚孵出来的小鱼苗放到我们河道里呢，它的那个竞争力会比较弱，有的时候放进去没多久，可能就是因为水温突变等一些原因就死亡了。我们后期选用的采取的模式是，就是把它运回西宁培养一年以后，再进行放流。我们现在放流的鱼呢，都是一龄鱼种，就是培育了一年以后的鱼苗。
0: 培育一年的话应该也没有多大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鱼本身长得就非常的慢，但是比起这个水花鱼苗那种放流方式来说，已经精细化了很多，而且我们也是对它的这种成活率是有一定的预期的。那肯定我们在这种追踪放流的这些黄鱼，研究它们的回游规律的时候，也会采取一些技术，就是它们究竟在哪些地方哪些区域活动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状态，肯定是有一些方法的。我们查阅资料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叫 PIT 标记技术， 这个技术您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它是怎么来运作的？那到目前为止

0: 全省累计向青海湖放流的黄鱼总量有没有一个大体的一个估计呢？
1: 像我们的那个 PIT 标记技术啊，全称叫被动集成应答器技术，是一种无线的射频识别技术。具体来说，就是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每一条黄鱼的体内植入一个微小的 PIT 芯片，这个芯片的长度不到一厘米，宽度也只有1到2毫米，每条鱼都会获得这样一个唯一的身份证号，也就是我们这个 PIT 芯片的编号。这个技术的运作方式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被标记的 PIT 的鱼，当它回游通过河道中我们布设了电磁感应的电磁感应圈时，就像我们的车辆通过了 ETC 通道，芯片的数据就会被自动读取，这样我们就能接受到这个信号，知道这辆车也就是这条鱼到哪儿去了，从而精确的追踪我们打过标记的这条鱼是从哪儿来的，经过了哪里，最终去了哪里，这样呢就是为我们研究回游的一个规律以及种群动态提供了一个精确的一个数据支撑。截止目前呢，全省已经向青海湖放流的黄鱼的总量呢，也就是 2.6 亿尾。
0: 其实说到黄鱼洄游哈，过去蓝河坝它也是黄鱼洄游的一个拦路虎，现在我们还修了专门的这种阶梯式的过鱼通道，这种通道它是怎么来设计的，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来帮助黄鱼们顺利的闯过洄游路上的障碍呢？
1: 其实像我们现在修建的过鱼通道呢，也是逐步一步一步优化而来的。我们现在修建的是敞开式的阶梯式过鱼通道，它的设计也更加科学合理。我们最开始用的是一种叫倒闭式的过鱼通道，但是我们的鱼看到这里它不往上走，然后慢慢我们根据它的一些洄游习性或者一些就是行为学的模式，现在就是不断的那个进行改良，现在建设的这个敞开式阶梯过鱼通道呢，就是以冈察县为例吧，是将2米多高的河坝转换成了18级的台阶，每一级的台阶高15到20厘米，目的呢是减缓一个水流的冲击。台阶下面的凹槽设计有一个凹槽，这个凹槽呢能让黄鱼休息聚力，每一个过鱼台阶的高度是鱼身长度的 1.5 倍，宽度呢是鱼身长度的3倍，这是专家经过反复实验得出的，就是每 1.6 米间隔设置一个高30厘米的台阶和一个小水池，这样可以供鱼儿们休息缓冲，也可以方便它继续的洄游上树。这些通过鱼道的鱼呢，可以基本保证黄鱼的顺利洄游，大幅度提高了黄鱼洄游的一个自然繁殖能力。像我们全省呢，我们青海湖的水系啊，已经建设了有7座的过鱼通道，清理了河道是有44公里，彻底打通了黄鱼的一个洄游的生命通道。
0: 那这个洄游通道，你看我们刚才听您介绍是按照阶梯式的这样的方式来设计的，那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就想了，那我们既然要帮他，我们能不能够把他从低处捞到高处去，然后让他们就洄游的更顺利，这样的方法可行吗？
1: 从低处捞到高处，因为它是昼夜不停的往上洄游，而且人为参与的更多的话，会对这个一个是工作量太大，再一个是对他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应激反应。
0: 明白。那现在除了这种专业的执法队伍以外呢，还有很多的群众的管护员志愿者也是参与到护鱼的工作当中，咱们当地的专业执法加群众管护体系是怎么运转的？每年的洄游季在一线就是护鱼人员他们的重点工作都有哪些呢？
1: 像我举一个冈察县的例子吧，它是构建了就是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一个全民管护网络。具体来说呢，就是从组织构架上面成立了有河湖长、湖管管理员、生态管护员和护鱼员组成的巡查小分队，泉州呢构建了那个覆盖核心巡护力量，海北州组织了一支由1288名的基层管护人员和执法人员组成的队伍，在黄鱼洄游季开展百日攻坚等专项执法行动，这支队伍构成了就是千岗百哨的巡防体系的主体。然后构建了一个四级责任网络，就是依托着1288人的力量，构建起了覆盖州县乡村的四级网格化执法管理体系。然后还有一个除了核心的这些力量呢，更是广泛的发动群众参与，具体的

0: 包括形式是就是河湖管理员，就是井冈察县一地就组织了71名河湖管理员对重点的河流进行一个排查。其次呢，是基层巡防小队由河湖长、河湖管理员、生态管护员和护鱼员组成的巡查小分队，还有跨部门专班，也就是在重点的河道上设立执勤点。抽调公安、行政执法人员以及乡镇干部、生态管护员组成的工作专班。这周县乡村的四级责任网格呢，近1400名执法人员与生态管护员日夜守望。此外，还有一支由民警统筹，整合了3000余名生态管护员、村警以及牧民组成的警民生态联防队。他们主要呢是在洄游季，在沙柳河、哈尔盖河等重要的河道设立24小时的执勤点，组织管护员对重点河流进行一个常态化的巡查，开展救助搁浅黄鱼的工作，同时呢，开展清网的工作，就是打击非法捕捞。
1: 从冈察一地，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花费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来保护黄鱼，也就是青海湖萝莉。我们刚才在提数据的时候也提到说，从2002年，当时是2600吨，对吧？就是0.26万吨，恢复到了2024年年底的12.75万吨，这个增长的倍数是达到了近49倍。这个数据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说明黄鱼这个种群它已经恢复了健康，甚至说我们可以有一点高枕无忧这样的感觉了呢？
0: 其实像我们这个已经看上去恢复的倍数已经比较多了，但是说这个高枕无忧呢，还是不能这么说，因为有一些原因是这样子的。第一呢，是黄鱼生长的速度非常慢，刚刚也说它长半径差不多要那个6、7年的时间，一旦资源枯竭呢，是恢复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像我们也是经过了40年的黄鱼恢复，才达到了就资源恢复才达到了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第二呢，是自然环境并没有恢复到一个理想的状态，湖区生态还在修复，就是产卵场河道呢，它现在就有的时候是有洪水频发，或者是有突然出现干旱的这种情况。再一个呢，就是它的那个保护等级虽然从濒危降到易危啊，然后也是我们青海省的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但是它如果就是保护的力度稍微有所松懈，有可能我们这几十年的保护成果就毁于一旦了。
1: 是从濒临枯竭到种群恢复，黄鱼的数量是涨起来了。受益的其实不只是黄鱼这一个物种，更是整个青海湖的生态系统。作为青海湖水鱼鸟生态链的核心，黄鱼的兴衰牵动着整个高原湖泊的生态体系。那么接下来我们从更宏观的视角来聊一聊黄鱼背后的生态价值，以及大家所关心的公众参与以及未来保护的话题。我们继续有请罗工，罗工你好。
0: 哦，你好。
1: 咱们常说黄鱼是青海湖水鱼鸟生态系统的核心物种，那这个核心它具体体现在哪儿？黄鱼数量的恢复给青海湖的鸟类种群整个生态系统都带来哪些变化呢？
0: 我说黄鱼是核心物种呢，因为它处在青海湖整个生态系统的核心地位，也就是说，青海湖水生生物、鸟类、鱼类、草原复合生态体系中呢，黄鱼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它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因为有黄鱼，青海湖才成为了鸟类的大粮仓。如果没有黄鱼呢，青海湖的水质、鸟类的迁徙繁衍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和破坏。青海湖黄鱼它的那个数量恢复可以带来一个显著的生态杠杆效应。第一，也就是说它的鸟类种群稳定增长。作为那个鸬鹚、棕头鸥、鱼鸥等这些夏候鸟的主要食物来源，黄鱼的数量增长直接保障了候鸟的口粮安全。鱼鸟共生的生态奇观呢，就日益壮观。第二呢，就是它的生物多样性是更加丰富的。青海湖作为国际重要湿地的生态价值以及景观价值都得到了一个提升。第三呢，是整个湖泊的生态系统向更加健康、更加稳定的方向演进，生态系统的韧性和服务功能也是得到了全面的提升。
1: 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随着种群的恢复，黄鱼在 IUCN 红色名录当中已经降级了哈，是从濒危级降到了易危级，保护等

0: 级下降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我们的保护力度足够了，甚至可以稍稍放松一点了？那现在黄鱼保护还面临着哪些新的挑战呢？
1: 像我们黄鱼保护面临的新的挑战，其实也就是一个漫长的恢复期与一个保护的持久战。之前我们一直提到有黄鱼恢复，它黄鱼的生长是极其慢的，它在自然条件下长一斤就要将近10年，这个决定了它的资源恢复是非常漫长的，就任何松懈可能就会导致成果的得而复失。其次呢，就是也是提到了现在的那个高原极端天气的频次的增加，气候干旱和那个气候变化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导致有河道断流，威胁它的洄游产卵。
0: 现在有很多的游客哈、是特别喜欢和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去进行近距离的接触，就比如说在海上可能会去观鲸。现在其实提到这个黄鱼洄游呢，也有很多的游客会专门去青海湖看这样的一个景象。那普通游客我们在观鱼的时候怎么做才是对于黄鱼比较友好的？那普通人可以通过哪些方式也参与到这个黄鱼的保护当中呢？
1: 像我们看黄鱼洄游啊，主要是那个文明观鱼，不投喂，不捕捞，不惊扰。像我们黄鱼是那个青海省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它任何捕捞、收购、贩卖的行为都是违法的。然后我们可以到指定的观鱼平台，就比如说是冈察县的黄鱼家园、全集和观鱼平台等这些地方，不要随意的下到河道里面。还有一个需要额外提醒的，像我们可能看鱼的时候就喜欢去喂鱼，但是在我们看黄鱼的时候千万不要喂黄鱼，因为一些人工投喂啊会导致这些青鱼，就是洄游的这些黄鱼会停留在这个投喂点，在这里滞留，它也就洄游中断了。它一直停在这里，水流也就不会对它的性腺进行一个持续的刺激，然后它的性腺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发育成熟，可能最后都没有办法产卵，它没有产卵就直接又回到青海湖里去。像我们看到这些没有产卵的青海湖黄鱼，想的它第二年也会上来，实际上不是这样，它如果是没有正常产卵，它这个性腺被它自己的身体吸收呢，它第二年就不来了，可能等到第三年第四年才会再来。这些看似善意的投喂呢，其实是对那个黄鱼的种群繁衍是造成了一些破坏的。所以此外呢，还有不购买不食用黄鱼制品，就是现在我们是水上不捕，市场不卖，餐馆不做，群众不吃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希望能来就是看黄鱼洄游的我们的游客呢也能做到不买不吃。然后像普通的人参与黄鱼保护的路径还有很多，一个呢是参加我们的增殖放流活动，像每年都会我们在环湖各县都会举办一些关于放生，像在冈察会举办关于放生节，但是同时在天骏、共和也会有举办一些增殖放流活动，公众呢可以亲自参与，同时呢也我们也有那个设置增殖放流体验点，也是在冈察设有这个增殖放流体验点，可以去观鱼放鱼的。
0: 刚才在说到文明观赏黄鱼洄游的时候，有一个重点啊，就是很多人确实发现这个黄鱼洄游很艰辛很艰难，于是出于善心啊，我们帮他一把，给他喂一点吃的吧，就很可能是不光这一年影响他们的繁殖，甚至之后好几年都会影响他们的繁殖，这会整个打破这种生态的环境，所以这样的行为我们是要坚决避免的。如果说真的想参与到这个黄鱼保护当中呢，我们可以去参加一些官方的像这个增殖放流的一些活动来观赏一下，知道大家是怎么来做这个保护工作的就可以了。那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会好奇，就既然现在黄鱼它的数量已经大幅度的恢复了，那什么时候能够放开捕捞啊？就是按照现在的保护规划，这种零捕捞它的政策还会一直持久的持续下去，还是说它会有一个节点到此结束呢？
1: 像我们现在第六次风湖鱼的 期限呢是10年，就自2021年1月1号到2030年的12月31号，也就是说至少零捕捞的政策会持续到2030年底。至于2030年之后是否会放开捕捞呢，目前还没有明确的信息，但从保护的角度来看，主要有几个因素需要考虑。第一呢，也是黄鱼的生长速度慢，恢复起来特别不容易。

0: 第二呢，是青海湖的生态环境还在持续的恢复。第三呢，是黄鱼作为青海省的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它的种群就算是进一步恢复，开放捕捞也必须是一个非常审慎和循序渐进的过程。
1: 是，站在长期生态保护的角度，未来咱们黄鱼保护的工作重点会放在哪些方向？除了继续恢复种群数量，我们还会在哪些方面去发力，来守护好青海湖的这一条生命精灵呢？
0: 我们未来呢，还是会第一是严格执行封湖越鱼政策，同时持续推进人工增殖放流，巩固种群的一个恢复成果。第二呢，是强化科技支撑，是利用刚刚提到的 PIT 监测技术，以及我们新建的 AI 智能监测设备等先进手段，持续对研究黄鱼的洄游规律和种群动态，为科学保护提供一个数据支持。第三呢，是深化专业执法加群众管护的体系，继续发挥生态管护员、志愿者的作用，织密保护网络。第四呢，是推动生态价值转化，就通过黄鱼洄游生态 IP、观鱼节、生态研学等方式，让更多人了解黄鱼，关注青海湖的生态，让生态保护的成果惠及更多的群众。
1: 黄鱼的洄游是一场逆流而上的生命远征，而我们对于黄鱼的保护也是一场持之以恒的生态接力。从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盛景重现，到整个青海湖生态系统的持续向好，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物种的复苏，更是高原生态保护的生动实践。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让大家对于黄鱼、对青海湖的生态有更多了解，也能够加入到这片守护高原碧水的行列当中。今天再次感谢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高级工程师罗颖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也谢谢听众朋友。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临近，暑运开启，您是不是也已经做好了暑期的出行计划，想好了目的地？今天一位叫李耀德的自媒体博主可能让很多朋友羡慕不已，他拿到西藏文旅厅一次性50万元的奖励。一个月前，西藏文旅推出激励政策，对宣传西藏的原创短视频点赞破500万，形成现象热度的就可以获得50万的奖励。这可是白纸黑字的承诺，也是地方盘活流量、讲好雪域故事的诚意。于是呢，这位叫李耀德的博主在重庆街头拦下了一辆出租车，7天跨越2200多公里，全程用镜头记录沿途风光。抵达布达拉宫脚下之后，激动得落泪。司机调侃说啊，先把车费结了再哭，成了全网爆梗。一场说走就走的进藏之旅，藏着普通人最纯粹的追梦勇气。今天西藏文旅如约兑付50万元奖金，不打折扣，交出了有温度、重信用的答卷。而更让人动容的是这位博主的选择，他计划拿出2万元感谢一路相伴的司机，剩余的奖金全部捐赠。他坦言，这份热度属于每一个向往西藏的普通人。要我说呢，这件事情藏着两层珍贵的价值。地方文旅放下了刻板宣传思路，愿意为普通人真实的热爱买单，信守承诺。普通创作者怀揣远方的梦想出发，走红后不贪恋流量红利，选择回馈善意。真诚永远

0: 最有感染力，官方诚意满满，创作者内心滚烫。这场来自创作者和地方文旅的双向奔赴，温暖了无数心向远方的追梦人，也为各地文旅宣传提供了一个优质范本。我们再来分享一个故事。在江西萍乡的一条老街上，有一间不起眼的蛋糕店，店主叫周敬田。他除了做蛋糕之外，还干着一件跟做生意毫不相干的事儿，就是帮人寻亲。从无意间看到的一个寻亲节目开始，周敬田把自己卷进了几百个家庭的悲欢离合里。他发视频，分析口音，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7年间，他促成了300多场团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去认识一下这位当了7年寻亲志愿者的蛋糕店主周敬田。
1: 梅雨细细密密，好像永远不会停。老街和街上的蛋糕店都带着潮气。开蛋糕店的周敬田47岁，揉面打发的工作他已经做了8年。蛋糕店位于江西萍乡上立县赤山镇，这也是周敬田出生长大的地方。他本以为自己的生活半径跑不出附近的几条街巷，后来这里变成了他生活的圆心。
2: 我刚好也是无意之间刷到那个小视频了，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等着我那个节目。
1: 那是2019年的一个夏夜，离散半生的亲人跨越千里相见的画面撞进周敬田心底。
2: 这些人啊，都是哭得很伤心的，在他们寻亲过程中，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时间去找人，当然都不一定找得到。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够尽点力帮帮他们，我就走入了这个寻亲这个圈去了。
1: 周敬田不到30平米的小店里贴满醒目的寻人启事。成为寻亲志愿者的头2年，求助者的每一个感叹号都让周敬田觉得沉重。烘焙的特长对于一名寻亲志愿者可以说是毫无用处。周敬田边看边摸索，找人是件需要下笨功夫的事儿，他不怕麻烦。
2: 比如有一个人要寻亲，我们都会建个小的微信群，我们就会围绕这个人的各种特征去分析。比如说分析他的口音啊，有没有胎记，如果我分辨到他可能是疑似湖南人，我们就又去邀请湖南的一些志愿者或者是警官啊，让他们又来分析当地的习俗啊，各方面的环境啊，一步一步这样扩散下去。
1: 寻亲有诀窍，去走，去问，去看。这些小诀窍之上，最大的诀窍是真诚。真诚不光是点击鼠标转发消息，是为每一点希望的微光奔波而去。
2: 我找到了一个失踪40年的，因为他失踪了40年嘛，就年龄很大了，就问到了他2个关键点：记不记得你的那个接生婆的名字？他想起来了，用家乡话说的。然后因为每个村里面都有个碾米机的厂，他就想起了这个老板。然后我就通过第22个互联网视频，我就说重新发这个寻亲，我说他记得这个碾米机老板跟那个接生婆。没想到发出去没多久就被人看到了，他说这2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这里的。
1: 周敬田就这样成功了1次2次3次，100次200次300次。每次成功看起来都像是偶然，是无数次徒劳的努力加在一起，最终让偶然变成了必然。
3: 啊，你好，你好，我是小米粥帮您寻人啊，免费的，我是公益性质的啊。您是哪里啊？请问您是？
1: 2021年，参与寻亲的第3年，周敬田成为社交平台认证的寻人助力官。他将自己本打算卖母婴用品的账号改名为“小米粥帮您寻人”。这个网名也被他印在一顶棒球帽上，到哪儿都带着。
2: 我这姓周，我就随意的就取一个这样子的名字。我这帽子它是有一点扩散的影响力，曾经在路上也有人看到我这帽子，他说你是寻人的吗？他说你寻人要钱吗？很多人是可以关注到这个的。
1: 小米粥寻人不收钱，还倒贴钱。不但倒贴钱，他还在40不惑的年纪开始学习分割、转场、字幕这些视频剪辑的基础技能。

0: 个视频我做得很粗糙很简单，但是它也有技巧的，把这个人物一定要突出来，文字一定要精简。有的人他说你下半夜发，我觉得没用，因为很多乡村人啊都睡觉了。我集中一般都是在6点左右，我是再有事我都想办法发一条，这个节骨眼。
1: 那些出自周敬田之手的粗糙的寻人视频，一开始大都石沉大海，坚持了一阵，他开始收到一些私信线索。到2021年4月，他迎来第一次成功，一个河南小伙为母亲荷花找到了阔别30多年的娘家。
2: 嗯，那你现在是哪儿的？
3: 美德祥。
0: 他是宝贝家寻亲网吗？发了个信息，当时是有9个省的志愿者都在为这个荷兰的阿姨寻家，就是找不到。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经验也还不是很丰富，我就接触到了这个视频，我说感觉也是说像我们这边的口音，但是不是100%像。
1: 大海捞针，这是对寻亲志愿者工作的真实形容。重复是周敬田最大的技巧。荷花的视频资料他一遍遍细看，一次次发送。
0: 我就总不甘心，发的也没用，最后我就是说第3天嘛，刚好他的疑似的一个邻居在广东打工，他说我邻居家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人，几10年前听说过在外婆家走失的，他说你别急，我马上联系我们村支书。
1: 上世纪80年代，荷花从家乡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龙田乡湖田村出发，去贵州照顾生病的外婆，因为被老人责备而负气出走。他本想自己坐火车回江西，却因为没读过书，不会说普通话，在河南下错了站，也无法与旁人沟通，只能将错就错，留在河南生活。直到儿子赵志勇长大，接过帮母亲找家的任务，荷花终于找回自己的名字贺金娇。贺金娇的父亲在散尽家财找女儿后抱憾离世，两个哥哥等回了他们疼爱的小妹。听不明白的方言里，周敬田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局外人。
0: 认亲，我当时我也去了，我非常激动，就是非常骄傲，帮到别人找到了这个家，当时很感动很触动的。他人都60多岁了，你想想失踪这么多年，他是哭得死去活来的，你说你怎么不触动？这几10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他肯定是每天都是在想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是吧？然后他们家里人想到我这个妹妹去了哪里，是生还是死都不知道。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消息，其实也就是个好消息。
1: 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每一场重逢背后是周敬田的奔赴和无数人的援手。过去5年，小米粥帮您寻人发出了上千条寻人视频，周敬田的手机相册里存满了陌生人的面孔。寻人的志愿工作对周敬田生意的影响，不只是店里贴几张寻人启事那么简单。2022年起，他的3家奶粉店关了2家，蛋糕店的生意也做得有一搭没一搭。
0: 其实我本身是非常忙的，我本身是有3家奶粉店，后来做上这个事情了之后，把自己店里的事情放下了很多。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店里，比如说有点线索来了，我可能蛋糕我都没做了，我就退掉了。我可能有时候在路上来了个信息，寻亲信息，我可能会停到半路上，我现在就是停不下来了。
1: 许多寻亲家庭生活拮据，事实上帮助他们的周敬田过得也并不宽裕，对妻子孩子他心中有愧。
0: 讲了好多次了，我都想不干了，我力不从心了，我想自己要养家要吃饭。尤其是我关那个店的时候，说是说表面上没有影响，其实我的确也掉了眼泪。我是从那个店开始，我开了10几年，是很有感情的。那一天晚上其实我也想，我自己还骂了自己，我就是说放一放不做了。但是后来我看到又有人谈缘了，我看到别的朋友发了嘛，说谁谈缘了，我又有进来了。
1: 技术的进步一再突破寻亲工作的瓶颈，但总有人在原地等待，总有一扇门等着像周敬田这样的志愿者推开。7年里，他帮助

0: 多个家庭寻回失散的亲人，每一条颠簸的长路，每一个陌生的村镇，都是下一场团圆的伏笔。
1: 只要我人在的话，我就要做下去的，这是我一个信念的，还有很多人需要我去帮忙，就没有期限，反正只要我人在，我动得了我这手。

0: 干涩、酸胀、视线模糊。于是呢，有各种号称能够缓解视疲劳的滴眼液、护眼液也都成了网购爆款。那您有没有想过，这些买回来往我们眼睛里滴的东西靠不靠谱呢？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一些所谓的护眼神器不仅治不了眼疲劳，还可能带来不可逆的伤害。而这些不安全的滴眼液到底是怎么堂而皇之流入市场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小徐在江西上学，前不久他的眼睛不舒服，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杨地黄双甘滴眼液，又名狮图伦，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下了单，
2: 就想买这个药。然后呢，我都上网就搜吧，就跳出来原来这个还有个大瓶的，本来那种正常的处方药都是一支一支装的，心想挺方便，然后就买了。
1: 它正常的应该是一个处方药对不对？
2: 嗯，是要开单的。
1: 您这次买是没有开单是吗？
2: 是没有开单，因为它这个拿过来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1: 仔细查看包装，小徐购买的这款七叶杨地黄双甘滴眼液的甘字是口字旁的甘，而正版药品则是草字头的甘。这款产品的包装显示，其盛产商是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地址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产品执行的是所谓团体标准，由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颁发的预见团标用字2023第6119号。在商会网站上按照编号查询，这款产品的注册名为皮肤保健液外用，参考标准为THBJY002 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该商会出具的风险评估咨询意见注意事项里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记者向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投诉该产品，工作人员反馈发现相关产品已经下架。
3: 到这儿检查都他这都已经让产品都已经下架了。
1: 不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啊。
3: 我知道啊，俺们正在在这检查了啊。第一个就召回产品，第二个就是给警告改正。第一个就贴这个名称上面违规，第二个就在上面产品说明上面违规。在这个只能用到这个医疗器械或者这个药物上面。
1: 然而记者来到曲屯镇的厂家地址却没能找到工厂。再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又变成了该地址一直都是虚拟注册，并没有厂家。
3: 这个企业它没有实体，它这个网上那那个，它是委托别的企业生产。
4: 那你不是之前跟我说去检查了？
3: 还有个仓库啊，仓库在曲屯，还是在那村里面？我跟你说，具体说你也说不清。
1: 记者来到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值班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该企业的具体地点，也不了解具体处罚措施。截至发稿，这款与处方药一字之差的七叶杨地黄双甘滴眼液仍在网上销售。记者来到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工作人员介绍，只要缴纳会费，工厂通过专家评审后就能获得相关的预见团标用字号，用于宣传相关功效。
5: 比如说你这个一个登记表呀，营业执照复印件啊，反身份证复印件啊，这个生产条件的一个委托书，对，我们这边还要去厂去验收嘞。
6: 就是请专家去厂去验收。
5: 像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保健作用它写的比较简单一些，适宜人群的话它写的稍微多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眼部的，就是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适用于一些视疲劳引起的眼干眼涩这种的。
1: 商会介绍，如果宣传功效还需要做产品风险评估，要请专家评审以及提交给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做鉴定。
5: 产品的话它也是需要准备这个资料，然后参加产品的一个风险评估。
1: 比如说我们这产品有什么功效，是要
5: 需要你自己先写好以后，我们这边办公室预审的话会给你们提出来哪些不可以写。因为我们这边跟医院合作，然后需要企业提交样品，然后出具这个功能的风险评估报告。
1: 还得去做临床试验吗？还是要
5: 类似吧，但是也没有，也不算。
1: 那就是我们的功效，说白了就是我们说可以，专家说可以，然后医院试一下我们就可以说了，是吧？
5: 嗯，对。
1: 收费方面则是一年要向商会支付10000元，在做专家评估时三位专家每人1000元，再把产品给他们指定的民营医院，就能使用该商会的团体标准宣传功效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入会的企业有500多家。记者以经销商身份来到非文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的生产企业南阳市

0: 福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直接把飞蚊症印在产品上很难，他们专门使用了没有任何法定证明效力的 TM 商标，用来规避监管。
1: 飞蚊的话肯定是有点擦边的，所以他打上 TM 标了嘛。现在它就是个护眼液，又不是药品，又不是啥的，肯定不能叫飞蚊症啊，对吧？只能弄一个飞蚊灵打 TM 标。
0: 南阳奥福来公司称，他们取得了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的保健用品生产达标证，遇见用生2022第0039号。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协会有600多家会员单位，分为副会长、理事及普通会员，价格也从每年万元到1000元不等。所谓的保健用品功效，厂家提出需求后，可以通过在动物身上做实验来体现。
2: 凡是我们会员，我们都是只要有诉求，我们就去给他们帮他解决。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你想体现这块有这个解决方案，人家就是功效评价，拿着你的产品在动物上身上去做这个实验。
3: 在动物身上做，我们能直接在实验室上做。
0: 这位负责人说，获得其遇见用生号的企业和产品包装都经过了审核，如果使用也要付费。
4: 怎么宣传功效怎么的，就是我们自己印的这个是要经过你们专家的审核我们才能这么印的，还是说
2: 就是你们的包装在印刷之前我们要看要过一眼，免得你们出问题。你这个实地的生产地址，生产这个车间具备保健用品生产规范的条件，我们发生产达标证，这是一个证号。然后你的产品经济三方检测合格，发产品达标证，这是两个证号。两个证号和执行标准同时要印刷在产品的包装上，就是一个证3000，
4: 一个证3000，
2: 对，两年有效。
5: 那么记者也调查发现，仅仅在河南一地就有多家这样批发蚊号的协会商会，一些企业花钱入会使用的是协会的团标字号，希望能借此宣传产品的更多功效。除此之外，记者还把购买的3家协会批准的产品委托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它的 pH 值、渗透压摩尔浓度和菌落情况做了检测。检测之后发现，这3款产品有的渗透压摩尔浓度存在异常，有的 pH 值存在异常，虽然在细菌总数上勉强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都达不到药典对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0: 除了前文提到的遇见用生和遇见团标用字，还有河南省健康产业发展研究会颁发的遇见用准字号。这家研究会的门槛更低，只需要相关企业在河南注册办公室，产品通过所谓检测，一年交3000元会费，在全国都可以生产。此类在河南拿保健品资质外地生产全国销售的情况并不鲜见。记者查阅发现，这3家协会制定的所谓团体标准核心均参照化妆品卫生规范，却被企业直接拿来生产入眼的滴眼液。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滴眼液作为眼用制剂必须符合无菌性、渗透压、 pH 值等强制标准。除了经过3家协会并不严格的审核外，一些互联网卖家甚至宣称此类建字号花钱就能挂靠。
6: 想要建字号，相当于产品名义上是你提供技术，让我们给你加工生产一批产品，然后我们把这个产品给你，然后你来销售。到时候呢，然后我给你提供我们建字号的证书、照片，还有委托书。咱们私下里说句不好听话，就是打一个擦边球，东西还是你的，只不过说您发货的时候，这个生产厂家要填所谓的我们的生产厂家，因为我们是有资质的。
0: 随后记者花2600元从这位商家手里拿到了一份河南省善云药业有限公司许可使用遇见团标证字2021第407号的电子版批文。实际上早在2010年2月21号，原河南省卫生厅就发布了关于废纸保健用品批准文号的通告，被官方废止10多年的建字号却在协会手里死灰复燃。记者也在电商平台找到了一些遇见用准字号相关产品，其中包括贵州国联健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经检测，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的 pH 值仅为5，远低于正常眼泪，渗透压摩尔浓度高达592，而正常眼泪约为280至320，几乎高出1倍。这对眼睛到底意味着什么？北京同仁医院药

0: 学部副主任药师宋智慧解释说，这直接关系到角膜上皮细胞的存活。
1: 正规的滴眼液呢，它的 pH 值呢应该和我们的泪液是相似的，大概呢在 6.5 到 7.8 之间，接近中性。那么眼部的这个渗透压的摩尔浓度呢，大概是280到320左右，和我们这个血浆的这个渗透压是比较接近的。那如果这两个参数出现异常的，这个滴眼液用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个是偏酸 B1.6.5， 它就容易破坏角膜上皮细胞的细胞膜，导致上皮脱落呀，角膜浑浊呀。那么如果特别偏酸，可能会导致这个角膜永久性的一个瘢痕。那么如果偏碱呢，也就是说 pH 大于8，那么这个危害比酸酸还要大。那么渗透压如果偏低，就会导致眼表细胞大量的缺血水、肿胀，角膜的细胞结构遭到破坏。那么如果过高的话呢，那么会造成眼部细胞的一个脱水、萎缩。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现角膜基质的瘢痕呀，或者结膜杯状细胞的损伤啊，或者丢失啊，它这种是不可逆的。
0: 检测报告还显示，这几款产品在细菌总数上虽然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完全达不到药典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宋智慧强调，眼睛不是皮肤，绝不能把化妆品的要求放在滴眼液上。
1: 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细菌扩散到角膜，那么会引起角膜炎，甚至角膜的溃疡。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而且会导致很严重的不良的事件，一定不要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波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新闻有光。

0: 闲暇不忙，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小车。然后这边呢是我的一些冰箱贴，还有这个我的一个小盒子里面放的我的笔。然后这些呢都是一些客户来回签字啥的。
1: 各位好，欢迎来听闲聊，我是王贤。这是快递员李浩在介绍他的快递小车。前段时间客户随意拍下的一张李浩快递车的照片发到网上，几天内就获得几万点赞。
0: 物料打印纸呢，还有那个面签纸啊之类的，还有那扫码单这些东西。然后这边也是我的冰箱。
1: 李浩的快递车像一个移动工位，车门上若干整理盒一字排开，里面是签字笔、记号笔，各种用具收纳在精致的小篮子里。车里快件没有挡住的地方，甚至还挂了一幅画，是李浩喜欢的游戏里的吕布。如果你见惯了城市乡村平平无奇甚至杂乱的快递车，你也会眼前一亮。李浩火了，人们和他的快递车合影拍视频。
0: 然后最喜欢的是这个垃圾桶，经常撕一下文件的封上那个粘条嘛，然后就是撕完之后直接放进去，特别好，不会制造垃圾，自己还是很满意的。
1: 布置这样一辆快递车，每天驾驶着它送快件，李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早把李浩的快递车发到网上的网友起的标题叫世上最爱工作的快递员，感叹他布置得好整洁，好有序，好丰富，真是最亮移动工位了。驾驶快乐小车的李浩30岁，在郑州做快递员，他18岁离家打工，曾经做过包工头，在大生意里经历过跌宕起伏。他真那么爱送快递这份工作吗？他的生活什么样？今天的闲聊我请到李浩一起聊一聊。
2: 大家好，我是李浩。
3: 网友见面今天属于跟李浩，跟你说你那个视频我大概看了有少说有20次吧就是看着特别开心。你现在觉得自己算是个网红吗？
2: 可能就是别人认为吧，但是我不认为我是个网红。是我过年值班的时候嘛，我其实在旁边打包件，其实当时他拍照的时候，拍照片的时候我应该是听到了，因为他有那个快门的声音，当时没有那么在意，你知道吧。火了之后好多人去点赞，好几万人去点赞去观看，一看以后你车火了，然后就跟我说了。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感觉吧，就是车火了，但是我感觉我还是正常送件，该干啥干啥。
3: 会有人来找你送件拿件的时候觉得很惊喜要拍一下吗？
2: 有的，我负责的小区属于那种就是商业区嘛， CBD 那种，那客户他们就会下来找我拿快递，或者是送件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哦，以后你这个冰箱贴又增加了哈，去这个地方玩了。可能一些熟悉的客户聊两句不太熟悉的就是可能就会，哇，你小车整这么好看啊，拍可能会啊拍一张啊拍一张，就那样。
3: 有没有麻烦的人？就是遇到什么问题咱就解决问题，对吧？肯定也是那种生活中抱怨比较少的人。
4: 很少很少，基本上没有，可能就有时候可能就吐槽两句。
3: 我听李浩讲到你这个传送带的事情，我在想一个事儿啊。前两天我看一位电商大佬说了一个话，他说将来可能不需要快递员了，是机器人送货。但你身处其中啊，你作为一个快递员你怎么想？
4: 我们公司的一些新工具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先给我用一用。比如说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些平板车，平衡车加个板车，可以人站上面，然后前面有个板车，后面是那个平衡车，直接走的那个。
3: 其实可以就站着走，对吧？站着前面运货。
4: 哎，对对对。然后还有我们公司的这个无人车，这些我都经过实践了。我感觉吧，哈，纯机械化不可能，人机协同才是未来。末端吧，我们快递员直接面对客户的时候，如果说就是送件的话，可能说还简单一点。本来你去收件的时候呢，你怎么能机械化的去跟客户说吧，对不对？这个是大趋势，肯定是就是人和机器协同才是未来的主流。
3: 那你说这个人机协同，现在你讲这个无人车呀等等的一些，包括你的一些新装备，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啊。那未来怎么样的去做这种人机协同？可能其实快递小哥本身我们自己的工作，或者我们对这个工具的适应啊等等，对新技术的适应也得有一个过程。
4: 得
3: 跟着新技术跑，
4: 这个、肯定是，就像你说的，肯定也是要往上跟的。比如说我们公司就是无人机，公司会鼓励我们去学习这个无人机去考证，而去年还我记得去年还有

0: 一批，当时我是忙，没有去报名，是免费给我们培训，免费帮我们就是去考这个无人机驾照。
1: 未必是你们站点的，可能已经在操作了，对吧？
0: 很多，就是我们河南信阳采茶，大家以前都是人工是吧？采了之后要背回来，现在只需要一个快递员，就是操纵无人机，采好了之后往上一放，直接就运回来了。还有一些水果，比如说山区的一些水果啊、茶叶，还有一些不容易往下运的，可以全部用无人机，然后由快递员操控，就可能就是更方便、更快一点。
1: 这个就是现在肉眼可见的人机协同已经在做了。
0: 对。
1: 哎，我还知道李浩现在是在读这个继续教育的本科，对吧？我看过李浩给我展示的你们在读的这个学生证啊，你学的专业就叫大数据技术。哎，
0: 也是
1: 这个，
0: 往这方面发展。
1: 这是你自己选的专业吗？
0: 对的。
1: 这个都学些什么呀？
0: 这个东西很多，就是主题就是一些数据的一些数据，就是相当于就是比如说就是现代的机器人了，无人机的这些，他们就是经过日常的一些数据，我们就会去整理这些东西，然后去不断的去优化、完善，跟我以后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就是我想往这方面去发展去工作。
1: 是不是也有自己想提升一下学历，刷刷学历，将来有更好的职业进阶的这个意思？
0: 对呀、啊，因为它这个东西毕竟它也是一个门槛嘛，那肯定要学，肯定要有这个东西嘛，肯定要有一定知识。
1: 那你的同事、小伙伴当中，大家学这些的多吗？
0: 很多，他们有就是想学这个，就是无人车统筹管理的，想去考这个无人机驾照，然后去回头回老家，因为他老家是我们平顶山那边的，就是山区比较多，就是夏天的话，可能就是发一些水果或者之类的，他想回老家去发展嘛。
1: 李浩说的，将来可以搞点管理，这个管理可能也是既管人，也管人机协同，还可以管一些现代化的机械设备。
0: 我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接触一些新东西，丰富一下自己，
1: 学的
0: 然
1: 过
0: 后这
1: 程
0: 样
1: 觉得难吗？
0: 还行吧。有小时候可能就是不太爱学习，但是长大之后想去学，翻书，在手机上去查一些东西，可能就是有时候学的时间长了就感觉累，转一转放松一下，然后又有新的这个激情去学习了。
1: 所以，其实我理解李浩对将来还有很多你自己的想法嘛，还有很多接下来这个工作怎么干，包括自己将来这个路怎么走的预期。
0: 就未来的期待，因为现在不是在郑州嘛，就是往上走一走，有条件的话可以调回我们老家嘛。
1: 哦，你老家是在？
0: 周口，个人的一个传统情节吧。
1: 哎，其实大家对各自的发展会有自己的想法嘛？你看你之前。光是你的小车车就能引发大家好多共鸣，后来我看不少媒体采访过你嘛，其实我看了不少网友留言啊，你刚才也说之前你也看到过大家给你的留言，我挺想知道你怎么想这些事儿，有的可能稍微形而上一点，我想听听你的想法。有一个最高赞的评论说，热爱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你同意吗？
0: 就非常同意，因为啥？其实我认为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人说，就是要把生活和工作分开，但是在我这儿，我的生活和工作是一体的，我会把它们调节好，而不是把它们分开，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更好的。
1: 我愿意把它合在一起，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工作让你觉得快乐，所以你把它们。
0: 也有这个原因。
1: 那你觉得热爱工作，从你来说，从根儿上来说，主要是因为什么呀？
0: 就可能就是第一个，可能就是他能，我现在的就拿我现在工作来说，就是我认为，我的付出跟我的收入是正比的。
1: 有很多朋友挺羡慕你的，大家会说，也觉得李浩是好有能量的人，也不消耗自己，你好像确实不怎么内耗，是吧？
0: 要是有的，你不是说没有吧？这有的话就那么一点点，也会吧。但是基本上就是刹那间转瞬即过那种。
1: 那怎么才能做到这个呢？怎么才能不内耗啊？
0: 就说起来可能比较简单，但做起来可能比较难。就是跟我的性格也有关系，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乐观。平时呢就很少与人计较，因为我跟同事们的关系都非常非常好，就是为人处事这方面，然后就是比较乐观，然后也很少要与人计较，也不与人争执，多想一些开心的事，多去做一些就是自己想做的事情。
1: 想点开心的，做点想做的，其实可能就转移了你本来用在内耗上的那个注意力了。
0: 对的，就是找一个自己。 比较，或者是自己比较喜欢的运动，或者是自己的一种解压方式吧。
1: 我看人家网友还说啊，说人要有意义的活。我理解，这可能也是某位网友看到你的这个小车和你的自述之后的一种感受吧。因你而起的一种感慨。那你怎么认识你生活的意义呢？
0: 我有想过，但是后来我就不想了。每天快乐就行，快乐一点，开心一点，这就是我认为活着的意义。
1: 快乐的按照你的这个方式运行。
0: 对，就也遇到一些不舒心的事儿，或者是烦恼、不开心的事儿，就能尽量的让它尽快的去过去，然后每天尽量多开心一点。
1: 我看还有朋友有一个留言，他说看了李浩的故事之后呢，很受触动。其实生活很简单，但是过好真的挺难。但是我感觉对李浩来说，你的生活也不那么简单，可是好像对你来说过好又不那么难。
0: 就每个人都不一样嘛，在我这里，我认为是还是比较简单的。你像现在干快递员，每天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送好自己的件儿，不出客诉啊，不出，然后基本上就，然后晚上呢也可以找一两个同事，就是夏天嘛，大家一块儿吃个饭，吃个烧烤，喝个啤酒，这就是很，就看着似很普通，其实也是挺有意义的一天嘛，挺快乐，挺开心的，就按照简单的方式去做。
1: 你有什么想对，就是被你的小工位啊、小车打动的，比较喜欢欣赏你的网友说的吗？
0: 其实最想说的，其实还非常感谢的，因为一个小车就是其实平平无奇嘛，然后被大家这么喜欢，就是就可能说治愈到了。然后呢，其实我想表达也很简单，就是大家就是每天呢就是少计较一点，然后多想一些开心的事，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然后少与人争执，少与人计较，就是让自己开心，就是这样。
1: 好，那我们一起跟着李浩，让自己开心。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靖，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蓉县城南有一座华蓉山，
3: 高举旗帜，
2: 烈焰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这里是永新小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朱有生老师的家。坐在我旁边的就是朱老师，还有朱老师的徒弟，也是永新小鼓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杜小林老师。杜老师您好。
1: 你好啊。
0: 朱老师，您今年高寿了？
2: 我今年80多岁了。
0: 80多岁了。
1: 82。
0: 82岁。而且朱老师一生都是在跟永新小鼓在打交道，在传承。

0: 现在这个身体状况也是在不断的恢复过程当中啊。今天呢，其实能够来到永新县，能跟朱老师见上一面，我觉得也是一种缘分，也很不容易。朱老师现在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一开始就说能跟这个杜老师一起来聊聊永新小谷，然后后来呢，这个朱老师这边呢也想过来看一看，因为毕竟是跟永新小谷有关，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就今天呢就特别过来看望一下这个朱有生老师，也来到了咱们朱老师的家。因为平常都已经是坐轮椅了，
1: 对，
0: 然后也已经不演出了。今天确实能看出来身体状况并不是，特别理想。咱这样行不行？就是让朱老师呢，就是先休息，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和杜老师详细说说这个永新小谷。我觉得，朱老师说不说已经不重要了，就是今天我们节目能够来到这儿，来到朱老师的家，就已经是跟永新小谷结缘了。哪怕可能朱老师就说了一两句话，但我觉得这一两句话它就代表着永新小谷，也代表着永新小谷的魂。所以今天确实也不能过多的打扰老人家，因为他确实80多岁了，所以健康是第一位的。先谢谢朱老师，谢谢您。还是想送一些祝福给您，就是您传承了一辈子的永新小谷，也有这么优秀的徒弟，我觉得未来永新小谷这个根一定不会断，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不仅仅是永新县的朋友会喜欢，我相信全国的朋友都会知道喜欢永新小谷。今天我就先来尝试叩这个门，我先跟杜老师跟您先学习永新小谷，我相信未来的更多的朋友都会知道朱有生老师的永新小谷，好吗？谢谢您，谢谢，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那杜老师啊，咱接下来继续来聊，永新小谷。这个永新小谷，它前两个字是永新，就代表着永新县。
1: 对，
0: 这是永新县特有的曲艺。
1: 对，
0: 那它大概有多久历史了？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看小谷就已经在我身上了。什么是永新小谷？
1: 永新小谷来说呢，现在到目前为止应该也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它首先永新小谷，原来我们不叫永新小谷，只是叫唱号音。号子，号子的号啊。它这个就是流传于民间，这种盲人啊，它也是一种走街串巷，以小谷为基础的音，然后让它专点，修饰，就是这个唱时中的一些东西。就像我们刚刚说打一点小鼓在里面，它就增加一点伴奏，就像我们现在说美化一点，是一种这样子。而且可以利用这个小鼓唱到比较激昂的时候，它的小鼓的点子就更加肯定急迫一点。有的时候是打板的话，它也是一种节奏啊，掌握一种情绪，就我们说故事是一样的。那他当初的时候呢，这个盲人走街串巷，谁家有这种婚丧嫁娶，人家把他叫过来，唱我们自己身边的故事，说我们自己地道的方言啊。有时候呢他也可以就是鞭打一下这些不好的这些东西啊，然后就弘扬一种我们所现在所说的这种正能量一些东西。说到里面有很多故事，有些情节在里面，加上我们地方性的语言还有这个小调，那这老百姓看起来听起来的就格外的有味道，就像好像现在我们所说的这种家乡的味道。所以他们都喜欢听，因为在当时的这种条件下，原来都是很比较闭塞的，就是一些看一些这个小戏小曲儿啊，这些听一些这个东西。所以说慢慢的这样流传下来。那朱老师呢，他原来也是一种爱好。其实真正意义来说，他也是怎么在半路出家。
0: 刚才您简单的说了一下永新小谷的一个历史，那它有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流派啊？
1: 流派没有，它就是直接是这样的传下来的。因为我当时的时候，我们是从艺校，我当时学的那个东西呢，是学的是戏剧，并不是曲艺，因为戏剧跟曲艺是两个门派的，它不一样，对吧？那个我们的曲艺呢，它就讲究一些这种。比较自然一点这种东西。那个戏曲的话呢，它就要讲究这种套路。对吧？它是有这个程式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在我原来学校毕业以后，我分到

0: 剧团里参加工作，这也是慢慢的后面才接触这个，因为原来我们那个，好像分的这种东西就是说，剧团是剧团，文化馆是文化馆，剧团是这种专业性的剧团，文化馆它是这种群众的文化，所以说当时我们也没有太过多去搞，后面是由于，这种时间包括国家的政策一些东西，然后两边叫融合，啊就并在一块，作为我们来讲，单位上，都是文化部门来说呢，这演员各个方面就比较稀缺一些，然后我们作为基层工作者来讲，我们就慢慢的要担负起这种，文化传播的这种责任，所以说我们也是不断的是在努力，在进行当中，所以说呢，对于我自己自身来讲呢，对学这一块来讲，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这也是一种去尝试嘛，当时来讲是一种尝试，我也没想到说我今后会慢慢的步入到这个曲艺这方面去，就刚刚前面所说，我是学戏曲的，我们学采茶戏。
1: 哦，采茶戏。
0: 对，我们江西这边都是属于采茶戏，我们的吉安采茶戏，赣南就是赣南采茶戏，是这样。
1: 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大家还没有听到《永兴小鼓》的旋律，包括它的这个鼓板究竟怎么来演绎。您能不能先跟大家唱一小段《永兴小鼓》，包括敲鼓打板？让大家感受一下咱们永兴小鼓的一个基本形式。
0: 哦，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1: 我也拿一下这个鼓板啊，还有这个小鼓。
0: 对，我们这个主板呢，也就两寸长左右啊，这都是装饰的，一个小竹签，打到鼓上。其实这个鼓点的话呢，也是根据我们的这种乐曲当中的这种全音符啊，或者是半音啊，一拍、两拍、三拍，都是跟着这个节目的形式啊，这个去打的，在我们永兴现在传下来这种基本的开场的话，我们是以敲竹板为开始，就是一个准备的符号，就是说大大，这个乐队他就知道我开唱了啊，我一点头就是大大。当啦当啦当哒，当啦当哒当哒，当啦当滴当哒哒哒，当啦当哒，当当当当当哒哒当哒当哒，哒滴当滴滴啦当哒，哒啦当哒当。基本就是这样，我们开场。这个唱的话，我们是跟到音乐啊，因为现在有伴奏，跟到音乐边说边唱的，好，大大。当啦当啦当哒，当啦当啦当哒啦，当啦当滴哒滴哒哒，当啦当哒当哒哒，当啦当当哒。滴答噔噔噔噔答滴答滴答噔，大咚大咚，小鼓也大，噔噔噔噔的响了，噔噔，各位老表一天多的响了哈，大咚滴答噔噔滴答噔噔噔，基本是这样，
1: 非常的这，就洗脑，
0: 对，
1: 而且很俏皮，
0: 啊。
1: 接下来呢，我觉得咱们先可以看一小段朱有生老师的永兴小鼓的演绎片段
0: 啊，
1: 让大家感受一下朱老师他唱永兴小鼓是什么样。

雕。今天不把铁的雕了，瞅一瞅，我提醒你一首歌单。

0: 那是1928年了。
1: 欣赏了一段朱老师的用心小鼓片段，就是非常经典的，叫《金西岭打两羊》。
2: 对，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选对健康栏目组，来到咱们永新县的时候，也请了杜老师。
2: 对，
1: 您在直播现场给孙斌老师，包括小池老师，表演的那一段，应该也是这样。

0: 个。
1: 哎，对对，没错，
0: 是吧？
1: 这个经典的，对。
0: 您跟大家先介绍一下，这大概讲的什么故事？
1: 这个故事就是说，当时，毛主席啊，在我们井冈山，在这个地方创建革命根据地，然后呢，那时候是反围剿，那时候朱德、毛主席他们在这个地方，然后就率领我们当地的这些我们的工农起义军，跟他们展开这种生死的搏斗。那毛主席他们就利用了我们当地的这种高山峻岭，设点埋伏，然后就把他们给打垮了。就是这样。
0: 也是一个红色。

0: 一个编剧编写的。
1: 刚才呢其实也提到了朱老师的一些个人小故事啊，您也提到了他其实是半路出家，那一开始朱老师是做什么的呀？
0: 我认识他的时候啊，他是在我们这个老街那个地方啊，在修补轮胎。
1: 修轮胎啊？
0: 对，修轮胎。我当时看到了我们他一个外号叫 Happy 啊，海，大海的海啊，皮就是这个皮肤的皮啊，我们叫它 happy happy， 我们是这样叫。
1: happy 是当地方言吗？
0: 当地方言就是我们当地叫一个人的外号。对吧？
1: 为什么叫 happy 啊？那我也老开心。
0: 那我也 happy， 我也搞不清。就是我当时我认识他的，我也还小。
1: 那他多大呀？当时您认识他的时候？
0: 我当时我看看哈，我估计可能读小学的时候，可能七八岁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他就在我们老街这个旁边开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修理铺，专门跟人家修轮胎搞这个。我当时不知道他是唱这个。
1: 您今年多大？
0: 我今年叫58了。
1: 您有58了？
0: 对呀，我68年的呀。
1: 我天哪，您这个状态一点都不像了。
0: 没，
1: 就是说50年前您就认识朱老师了。
0: 对，应该是。
1: 那这么一算，朱老师那时候才30岁左右啊？
0: 应该是大概那这个岁数左右。
1: 所以然后那个时候他在修轮胎。
0: 对，修轮胎。
1: 你也不知道他唱永庆小鼓。
0: 那我不知道唱永庆小鼓，因为他修轮胎旁边呢还有开了很多那个做镜子的呀，包括那个药店啊，一些这个土杂货，这个商店。因为我们天天放学的时候，我们从那边出来以后，从南门出来，就会路过他那个店门口，我就知道这个是补轮胎的。后面我才知道他唱永庆小鼓的。
1: 您多大知道他唱永庆小鼓的呀？
0: 我到后面是从我学校毕业以后，到了我们团里以后，他可能80几年时候我才知道。
1: 那个时候就已经，您就都已经工作了，你才知道。
0: 对呀，因为我在这读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会唱这个。然后我是13岁进艺校的，然后在学校里待了4年，17岁我才出来，就参加工作了。
1: 等于说您得快10年之后才知道，哇，原来修轮胎的朱老师竟然会唱
0: 永庆小鼓。对，没错，
1: 深藏不露。
0: 对对对，
1: 啊，卧虎藏龙。
0: 对，
1: 当时就在这片吗？
0: 在我们老街。
1: 不在这儿。
0: 不在，在老街。刚刚我们过来在那边。在我们县委会那边。
1: 那我先回到您身上，就是杜老师，那您为什么会去艺校啊？
0: 艺校当时的时候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用我妈妈的话来说呢，当时我考上了艺校的时候，她很生气。他作为他来讲呢，他这种思想传统观念的就讲，我们需要一个大学生，对不对？然后呢，我考到了艺校，他觉得不可思议。他当时是跟我说，他是打死他都不让我去读艺校。他说我家祖宗三代都没出来个唱戏的，因为我家原来就祖上是做那个药材的，我们家在樟树，在清江，原来叫清江县。就封城过来，樟树现在叫樟树市。
1: 不在这
0: 儿。不在这儿。我过的这代，其实来讲，我不是地地道道的永兴人。我当时我是1岁，我就在永兴待，因为我爸爸妈妈原来是三线厂的，支援三线建设。
1: 支援这边建设。
0: 对。
1: 父母过来。
0: 对。
1: 然后您是在1岁左右的时候来到这儿。
0: 对对，没错。
1: 然后其实父母是比较反对的。
0: 对，我父亲还好，我母亲这个。
1: 那您为什么就想去考啊？
0: 我不知道，我骨子里当时好像不知道咋回事，我反正每天就是说一放学回来，我就喜欢唱歌。当时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唱那个《洪湖水浪打浪》，那个洪湖水呀，还有那时候唱的歌就是，也唱那个蒋大为老师的那个《牡丹之歌》。
1: 您唱的是？
0: 但是现在唱的话，估计肯定没他那么好了。
1: 没有没有，您唱的。
0: 我就唱两句吧，哈。

0: 胆，总想锅里最壮观。
1: 哎，真好啊！
0: 哎，当时我就是喜欢唱这些歌。
1: 哦，您凭借这首歌进的？
0: 哎，对对对，没错。当时是我，说句实话，作为我们来讲哈，就是说也是歪打正着。当时我去考的时候呢，是我姐姐去考。
1: 啊，
0: 我姐姐去考。
1: 您姐考上了吗？
0: 我姐没考上，我姐姐年纪超年纪了。她是在这里报考的，有五天时间报考
1: 啊。
0: 然后呢，她是最后一天，人家已经下班了，就是我准备捡东西收走的时候，她放学，她就过去。当时的话，她还跟了一个好朋友。

0: 一个女同学一起去，她就去想去报考这个文学，因为我姐姐也是很爱好文艺的，她就去考，到后面老师一问她的年纪多大，大了，不行，她就不行那咋办？到后面她突想，她说哎，我弟弟可以，她说我弟弟喜欢唱歌，就是这样子歪打正着，而且跟她那个女同学也是一样，她说我弟弟也喜欢唱歌。最后面我们两三百人考试，就是考到我们两个。
1: 哦，就是两个姐姐的弟弟，
0: 对，
1: 都去了艺校，
0: 都去了艺校。然后现在跟我一起考进艺校的那个同学，现在就在我们吉安市那个歌舞剧院做院长。
1: 哦，叫什么呀？
0: 叫李勇，黎明的黎，勇敢的勇。他在学校毕业以后就直接写申请，然后他说想要留在那个吉安市，因为当时他是在我们这里的三线厂叫汽修分厂，他爸爸妈妈，然后他到后面他们这边调走了，那他就人就不想落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当时是就是说定向分配，哪里来就回哪里去，然后我呢从小在永兴长大，喝永兴的水，吃永兴的饭，对吧，对这里情有独钟，对吧，所以说我当时就写的申请就是说我一定要回永兴，就这样子回来了。
1: 您当时艺校在哪儿啊？
0: 艺校在吉安，
1: 在吉安市。
0: 对，吉安市那个叫江西省文艺学校吉安地区采茶班。
1: 当时班里多少人？
0: 当时班里40个。
1: 后来干这个有多少人？
0: 就我一个人了，现在。
1: 这家你同学？
0: 对，
1: 俩人。
0: 他住院了，但是他不上舞台了。
1: 业务就只有您。
0: 业务基本上就是我。哦，还有一个同学，在吉安县的，叫李波。木子李。波涛的波，他现在好像也还在，但自己上舞台也上的比较少，不像我一样的，我是经常上舞台。
1: 哦，
0: 对，
1: 那您当时的师傅是谁啊？采茶戏里面，
0: 采茶戏是我们老师。
1: 叫
0: 我当时的老师，我们练那个腰腿功的老师叫蔡全根。练我们那个翻筋斗、练那个毯子功的老师呢，叫郭浩杰。那我们那个教我们唱腔的这些老师呢，练声乐的老师叫王慧敏，上海人。还有一个老师叫李宝元，那个老师是做戏剧工作的，那个戏剧搞得非常的漂亮，真的。
1: 所以有很多老师都教您。
0: 对，很多了，因为我们班上40位同学嘛，都有教，都有弹琴的、丝鼓的，什么都有。
1: 哦，就40个人，他的这个工作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对，里面招了5位师鼓的，那就有三个二胡的，就是基本是这样的构成。其他的就是男的就分里面的分那个小丑、小生，老生啊，我是老生。
1: 啊，我以为您是小生。
0: 没有，
1: 竟然是老生、啊。
0: 我是老生。是这样。
1: 然后您毕业之后就来到了永兴县。
0: 对对。
1: 永兴县哪儿啊？
0: 永兴县采茶剧团。
1: 采茶剧团。
0: 对。
1: 然后开始做演员。
0: 开始做演员。当时我分回来的时候，因为，剧团那时候还是比较朝气蓬勃的。招的学员也多，包括正式这些老师也是比较多的。我一回来以后呢，舞台上都被他们占据了。所以我们领导当时考虑说，好像，刚回来，好像现在你没位置给我，然后就叫我跟他们去放录像。当时不是放了一些录像比较那个跑火的，然后就跟我们的老师一起放录像，然后那里放了有几年以后，我觉得好像蛮多年以后，后面我们剧团这里慢慢的走了，慢慢的调离，退休的退休，然后有些人或者考出去了没人了的时候，那他们就肯定想到我了，把我给叫回来，还是我是演员，要我去做这样的事。
1: 那是哪一年大概？
0: 那时候应该是80几年了，我看看哈，我是89年，后面我调出剧团了。应该有几年，我85年回来，86、87，应该走了2、3年。
1: 那您是在具体哪一年知道朱老师是永兴小鼓？他唱这个的。
0: 那我回剧团我就知道了。
1: 那是
0: 85年。
1: 85年。
0: 对，
1: 哇，85年才知道。
0: 对，
1: 然后那时候您就决定跟朱老师学。
0: 那时候
1: 还没有
0: 那时候他也没说是拜他，其实我跟朱老师只是怎么说呢，没有，就是刚刚我前面所说的，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肯定要提2只鸡啊，带2瓶酒啊，这样子登门要去拜老师，我们没有，我们其实就是

0: 在平时自己的生活当中，就是不知不觉的，他感觉我这个人还不错，
1: 嗯，
0: 好像是这块料子，
1: 嗯，
0: 啊，就是这样子叫我跟他学。他每次演出我们都会去看，然后我们就教，因为我们后面还有老师，因为他原来他属于是文化系列的嘛，
1: 哦，
0: 文化馆原来还有后面还有老师，老师他们也会打小鼓，然后就是这样的慢慢慢慢传下来，都是这样的教。
1: 那朱老师是后来也去了文化馆了吗？
0: 他没有去文化馆，他不是说了他不是文化馆，
1: 哦，
0: 只是他是好像是我们，民间社会上的一种这个小鼓的艺人，
1: 哦，
0: 是这样子。
1: 哦，那他也不是以这个为生。
0: 对，他也不是以，我不知道补轮胎吗？我不知道当时。
1: 那就八五年的时候，他还在做这个吗？
0: 85年的时候好像还在。
1: 所以朱老师是真的热爱永新桥。
0: 对，没错。
1: 他是真的喜欢。
0: 对。
1: 就是用自己的本职工作，他是修补轮胎，其实这样挣的钱，然后呢，可能永新小鼓也挣不了多少钱，
0: 对对，
1: 甚至还可能会贴钱，
0: 对，
1: 但是就这样要把这门艺术传承下去
0: 啊，
1: 然后也觉得您是一块料，
0: 对
1: 啊，您跟他这个认识了那特别多年了，得50年了，
0: 没错没错，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说是拜师，
1: 啊，
0: 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像现在我觉得你不，哎，来来来，来来，或者教你一下，或者怎么回事，都是这样，因为我们这种传承其实都是言传身教，
1: 嗯，
0: 是一代慢慢带过来的，
1: 嗯，
0: 对不对？不会说是刻意的去像原来这样子，没有。你包括朱老师，他去学这个东西，原来那个我们叫唱号音，我们这个永兴话叫黑力，黑力就是瞎子，黑力冲号音，是这个意思，他也是经常看他的演出，看到，哎呀，这个比较好，哎，我也跟他学一下。其实很多都是民间的，很多都是这样子传，口口相传的。
1: 那您什么时候就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永兴小鼓上的呀？
0: 那个时候就是刚刚我跟你说，我们那个剧团跟那文化馆合并，
1: 嗯，
0: 并在一块了。那个时候他这种真的讲合并，完全合并的话，也就这么几年。
1: 嗯，
0: 就是现在文化改革、体制改革以后，现在就是三馆合一嘛，文化馆或者剧团，你像我们这边就是旅游局啊，
1: 嗯，
0: 这合并在一块，那我们就真正是叫合并了。原来这种合并呢，不是说完全合并，只是说，哎，我们在一个单位上，你这边要支持这边的工作，这边到这边，大家就是这样相互之间的。我们文化馆少了人，那就到剧团里拉几个人过来用；那剧团少了人，文化馆拉几个人过去用，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也是两边走，互走的。
1: 嗯，所以后来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合并的情况。您就慢慢的开始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永新小鼓上，
0: 对，
1: 大概就是90年代，
0: 对的
1: 啊，那您唱永新小鼓也很多年了，
0: 唱我真正讲我爆发性的应该是在后几年
1: 啊，
0: 因为前面也有还有很多很多这些老师啊，然后他们慢慢慢慢慢慢走了，有退下来了以后，那我们就慢慢就跟上去，都是像一代一代慢慢传的，就是这样说。
1: 哦，那其实您因为是唱采茶戏的，
0: 对，
1: 转唱永新小鼓对于您来说，难度应该不是很大。
0: 对，他这种就是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就是说，我刚刚你前面讲，我们戏剧的话，它是一种城市性的表演，或者他一拉到大砰，他有一些这个动作，但是你这个小鼓就不能搞这个动作了，对吧？你就要很贴切。刚我前面上小鼓也大，噔噔的响了啊，要告诉人家你是一种诉说的情况，他就不能带这种很城市性的东西去。
1: 那它和采茶戏有没有类似的感觉？
0: 嗯，
1: 比如说旋律上啊，有没有？
0: 音乐是互通的。
1: 嗯，
0: 你包括你唱歌也是，它音乐是互通，它音乐它包括它里面一些喜怒哀乐，它也是靠音乐去连贯的，对不对？
1: 嗯，
0: 等你表演的只是根据你这种情景，那你去塑造这个角色的形象，
1: 嗯，
0: 包括这个一个故事的发生是这样子的。
1: 您能不能唱两句采茶戏？
0: 采茶戏啊，我们老生呢，当时我说是说老生，我们现在这个小丑也演，就小生也演，然后老生也要演。我们
1: 您随便唱一个。
0: 我们永兴那个调就是像一个叫做什么离别呀，高堂啊，老娘亲啊耶，是这样子。
1: 就是很自然很明快，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其实我之前去到了咱们江西省萍乡啊，萍乡市专访了萍乡春锣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雍开全老师
0: 啊，对对

0: 雍老师您
1: 我认识，对、啊、我们经常演出
0: 哦一块
1: 儿、啊、对我们经常参加国家级的比赛啊干什么都去。
0: 雍老师也是采茶戏啊、哦、对吧、嗯、他也是从采茶戏转到的曲艺，
1: 对对对，
0: 转到的评香春炉，
1: 对，
0: 和您的路径是
1: 基本的相同的，
0: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1: 对，
0: 而且那个我听那个评香春炉的那个感觉其实和永清小鼓有点像、
1: 嗯、
0: 有点这个接近，
1: 对对对对啊、
0: 嗯、您能不能再唱两段这个永清小鼓长一点的让大家再感受感受。嗯、啊、有没有唱永兴的呀？
1: 唱永兴的呀，
0: 啊，
1: 唱永兴的有，但是这个永兴的我们是按照现在的这种版本去做的。
0: 哦，它不是传统的。
1: 对，不是传统的、
0: 哦、那您唱
1: 的，那我们传统的就是刚刚我唱这个七星神山八两羊，这个是传统、哦、对吧？
0: 那您就唱一小段吧。
1: 嗯，好吧，我唱一小段哈。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等等你想了，各位老表一天多你想了，哒噔噔滴哒哒哒咚，今天不把个别的表了，创业从古来前些年上过大量的用了，哒噔噔滴哒噔滴哒哒哒咚。
0: 哎呀，果然具有江西特色，对吧？您的词儿也是老表，
1: 老表，
0: 这是江西话，对吧？
1: 没错
0: 啊，包括那个您的这个表情也特别那个俏皮。那平阳春锣其实那个调也有一点那种感觉，也是和您这也有点这个，就味道是一样的，但是旋律走向是不一样的啊。群锣群鼓是长裙帽，长的天开喜洋洋，群锣群鼓在万家，在的年年喂喂发，在的年年喂喂呀发了。您会啊？
1: 我不是，我经常听他们唱，因为他们这个转来转去转到最后面还是大、啊、
0: 对，
1: 他有这样的调。
0: 菜院子
1: 大大大，哎，对，
0: 儿藏农家嘛，给闲胎，对吧？就是
1: 对对对对，
0: 就很具有江西的这种音乐的味道、嗯、啊。那您在这个永兴小鼓的过程当中啊，是不是也遇到了一些波折？
1: 就是说有困难的地方呢，就是戏剧跟他曲艺两个嗯交叉的位置、嗯、
0: 打架
1: 打架、啊，因为我们做惯了这种城市性的东西，或者每一个表演啊都是城市去的。导演就会说：“哎，这怎么不对啊？你这个曲艺的东西不能有戏剧化，戏剧就戏剧，曲艺是曲艺，它是两个门派的，它分得很清楚，对吧？你如果现在我们唱一个戏的，刚刚我那个讲那个七夕岭那个是吧？我当前些令说过大，这是诉说大娘的用了，应该是这样子，对吧？那你戏剧就不唱了，他就。”前些力送你看看到没有、嗯、这个就是戏剧来了、嗯、马上就一个动作就是有，但是我们那个曲艺它就不一样，曲艺它是很随意的一个东西、嗯、啊就是这样，
0: 嗯，
1: 所以说你有时候我们就唱着的时候就过到戏剧去了，马上就一个动作，真是习惯性的动作，就是说
0: 哦，
1: 这是很难弄，
0: 就有的时候哎我到底是在唱戏呀、啊、我还这样唱曲儿啊、
1: 对对对，
0: 就完全给混乱了，
1: 那就混乱了、啊。我这个被我们原来那个还一个导演说了我很多次，也骂了我不少。
0: 啊，
1: 就是你怎么搞的，一下又过来了。因为我们当初说句实话，嗯，前两年参加国家级的第19届群星奖，
0: 嗯，
1: 我们江西是两个节目入围。
0: 哦，
1: 我们这里有一个、
0: 啊、
1: 叫一面铜锣，
0: 嗯，
1: 一个盆，
0: 嗯，
1: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上饶的有一个叫什么鼓吧，一个大鼓的、嗯、就是我们两个节目，当时我们是本人去天津参加决赛、哦、然后那时候刚好疫情、
0: 哦、
1: 就没去成
0: 哦、
1: 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是入围了江西省的那个群星奖的
0: 哦，但是没有去参加最后的决赛、嗯、
1: 没错，大家都没去、
0: 哦、
1: 就是当面就是电视上然后就
0: 展演
1: 就展演，反正就是播了一下、哦、就这样子
0: 哦。当时您的作品是啥呀？
1: 就叫一面铜锣一个盆，
0: 是对唱还是唱？
1: 两个
0: 哦，拆唱，
1: 哎，拆唱，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我们两个唱，就是反映的是我们共产党员，
0: 嗯、哦，
1: 就在这种山洪爆发的时候，
0: 嗯，
1: 心里想的是群众老百姓、嗯，然后不顾这一切跑到山里面去叫这些老百姓，原来老百姓都住得很分散嘛，
0: 嗯、
1: 又没什么联系工具，而且当时是山洪爆发以后，肯定线路也不通了。

0: 那他也不管这么多，把自己小孩也没管，那我冲到里面去了，就打锣呀，敲锣叫这些人出来呀，赶快把他安排到那个地方去。最后面一个三红，我把爸妈一压一冲，爸爸妈妈全部牺牲了。
1: 哎呦，
0: 那就是这样，然后个小孩就留了一个根，然后群众看到这样以后，就把他的小孩，有这个村庄的这些人共同来抚养，等于他有十个爸爸，肯定是十八个妈妈，就是这样子，就是好像你为人民付出了一切，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
1: 您能唱两句吗？这个？唱两句有行吗？
0: 这个叫做我看，反正我记得一句是：夜面过藤萝，谢夜过的盆萝。
2: 中国之声。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您已经58岁了。
2: 对。
1: 但是从状态上，从您的面容当中完全看不出来，这真是把我惊着了。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杜老师，就是您现在有徒弟吗？
2: 我现在徒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跟你所说的
1: 啊，
2: 因为现在我也很郁闷。就像我们老师
1: 朱老师啊，
2: 朱老师这个心里的想法是跟我一样，因为现在这种生活快节奏的生活，对于我们现在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啊，的确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有好的节目或者有好的一些什么本子，但是你没有好的演员去塑造，主要就是没人。
1: 就是永新县年轻人知道永新小鼓的，
2: 知道永新小鼓有啊，我们现在学校里也响应国家的号召，曲艺文化进校园。但是孩子们他不会把这个东西当成他是一门主课去弄，
1: 就选修业余爱好。
2: 对，他不是选修。如果你是像这个考试一样的，这个语文纳入高考的一个什么东西，那就很好，对不对？但是我是觉得一个地方性的一种这种非遗的文化传承哈，真的来说呢，还是要取决于当地这些孩子们，因为你就是花钱去买的一些东西回来，你没有本土的东西，就像我刚才唱的我们永兴话，他唱不出啊。
1: 对，他不会永兴话，
2: 他不会永兴话，他唱出来就南腔北调，听不了。然后呢，这些孩子们叫他来学，他会学，他学了两年以后人家要读书啊，你这个不能为生啊，对不对？所以他就慢慢就淡完了。所以说你真正意义说要这种传承的话呢，还是需要，就像我们原来学校里一样的，我是读初一，13岁就招到学校里去了。这样子的话，培养出来的人，他相应就好得多。我们现在我跟你说，我们要演戏，对吧？你看要去演小鼓，你包括我身上，我还要去传承我们的盾牌舞。永新县有两个国家级的非遗
1: 盾牌舞，
2: 一个盾牌舞。
1: 就您还会盾牌舞？
2: 对啊，盾牌舞原来我是在里面是主打的，我是打刀的。然后我师父是打锣鼓的，然后我现在我师父过了，然后鼓没谁打，那我就接鼓了，那我打鼓了，那今天我还带着这帮孩童们，就这么点点子的，到我们那个3月3的那个三湾那个畲族村里面，那表演节目。
1: 哎呦，那也就是说您一人身兼数职啊？
2: 对，这很
1: 采茶戏，
2: 对，
1: 盾牌舞，永新小鼓。哇，
2: 你的小品啊，你各种什么都要做，在我们这个地方。
1: 哦，那您全能也是啊。
2: 对，你看，包括现在没有排了节目出来，剧团里面演的戏，司鼓的也没有。我有时候我还要去司鼓呢，就把它得一逛，它就是这种司鼓。
1: 连伴奏都行。
2: 伴奏，对啊，现在有一个女孩子，一个也可以说徒弟吧，因为这个也是我，他考剧团的时候也是我把他带进来考的。因为主要是我来讲呢，我原来在艺校的时候，我跟你说了，也是有很多同学在练司鼓，我们也就是在旁边听，看他们怎么打，
1: 然后你就会了。
2: 哎，哒吧哒吧哒吧，

0: 听他们打了个电话，打贼逛贼逛贼逛，我们会去听。所以我们演员来讲，我们在我们表演的当中呢，我们也一定要懂这种锣鼓经，给一个亮相给你，啪大汤你要知道，不知道发个点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没用，对不对？所以说后面慢慢慢慢的，我就是融入我的一种生活，一种爱好，也是一种喜爱的东西。其实我真的来讲，我对这种艺术，就刚刚说我跟你前面的所聊的，我妈妈讲我们家300年都肯定没三代人都没出来一个唱戏的，但是我对这种戏剧这种东西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格外钟爱。
1: 所以不是您选择了戏，而是戏选择了您。那您孩子有没有？
0: 有，
1: 学这个。
0: 我孩子现在是在海南
1: 啊，
0: 他是专业舞蹈的编导老师，他也是读我这个学校。
1: 女孩？
0: 女孩。
1: 哦，那他也会盾牌舞？
0: 他盾牌不会，但是你叫他去学他会。我女儿肯定传承了我一些基因吧。
1: 那永兴小鼓呢？
0: 永兴小鼓他不会打，因为他是学专业舞蹈老师。
1: 哦，他是舞蹈老师。
0: 他是编导老师。
1: 哦，
0: 就是给他一段音乐，他坐这里听两下以后，第二遍再来，好，可以，他就开始跳。
1: 那就是您比如说身边有没有就是专门学这个的跟您？没有。
0: 没有，
1: 就是没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您学永兴小鼓的。
0: 对，没有。现在学的话都是我们教学用的，就是现在孩子们都传承、
1: 就是、校园里面的。
0: 对，校园里。对，现在我们在我们馆里面，现在来讲国家也是希望这种文化刚才说要进校园、进社会或者进家庭都可以。还有很多孩子们看到我们的永兴小鼓也非常的喜欢，包括盾牌舞。今天我带的盾牌舞这学员都是一样，都是自己喜爱，家长们把他教过来。因为这个男孩子练这个东西就阳刚嘛，对吧？小鼓这个东西就比较一点柔情啊，或者是哈，这是我们永兴的这种传承，
1: 刚柔并济呗。
0: 对，是一种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也就是开展了一些这种免费的这种文化服务。
1: 哦，
0: 就是有戏剧的，有这种小鼓的，有盾牌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都是有开设了这种项目。
1: 哦，那是不是盾牌舞在当地比这个永兴小鼓要？
0: 盾牌舞现在来讲，它是第一批国家级非遗，
1: 哦，
0: 所以它的这个这种名号啊，就好像比较响一点。一讲到永兴盾牌舞就知道，当然一讲永兴小鼓也是，但是它是后面申报的，是这样。
1: 既然您这个徒弟学生也不多，今天呢我就做您的这个学生啊。您能不能简单教我敲一下鼓，包括鼓板怎么打，然后您简单教我唱几句永兴小鼓
0: 也可以啊。可以啊，
1: 这个平乡春锣我可是花了功夫把那个唱春王我是唱会了。啊，有的时候我还跟雍老师发微信呢，我说您看我这个怎么样。去年去那个宜春我还表演了这个平乡春锣，在我另外一个节目当中。
0: 那你也不错啊，多才多艺。
1: 这不是这个，全是业余的啊。所以永兴小鼓我也好好学一学啊。
0: 可以，
1: 有伴奏是吧？也有哈。
0: 伴奏是有，就是刚刚我前面哼的就是我们的伴奏。因为它伴奏的话，它就是曲艺三大件
1: 啊，
0: 三弦
1: 琵琶
0: 二胡
1: 啊，
0: 基本
1: 就和大鼓是差不多的啊。
0: 因为这个就是传统的，然后后面就融入了一些大提啊，它要增加一点低频的东西，好像感觉这个从我们听感来说比较厚实一点，好听一点。
1: 您加大提
0: 后面他们会加点，但是加了这个东西以后呢，但我们这些曲艺的这些专家们呢他们又会批评我们，你这个不能这样子搞，这个不是我们曲艺的东西。
1: 那您可以加四胡。
0: 四胡啊？
1: 对啊，加低音呢，四胡的低音好。
0: 就是四胡的低音，他说不需要，他就叫我们，他说你这个加的话，你要来了再来一个什么扬琴也可以。
1: 他说扬琴他要亮的啊。
0: 对啊，他说要一种这个东西，他说弹拨乐器他要多，是这样。
1: 行，您简单教教我。
0: 听一个，我刚刚前面我已经打了啊，我们起板的时候就大
1: 大
0: 大
1: 大
0: 大，对，那么同时可以下大大。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哦，这是朱老师的古典。
0: 对，没错，这是朱老师的古典。
1: 那必须得学会啊。
0: 对，等一下我可以发个视频给你看，你就知道了。
1: 他有花点吗？
0: 有花点，就在这个里面，他打到这个鼓点里去啊，他也是这样子啊，打到这里，他打到后面就大大大大大大大大，他也是收尾也是一样的收，他中间有的时候他肯定板不打，他就打这个小鼓。我们这个经典的特色就是后面那个尾音，嗯，哆哒滴哒哒当哒当，对对，他这个鼓点就。不能说像你这样的当当当当当那么响，它又很小，来一点，一点点的，哒哒滴哒哒当哒当，当哒滴哒当滴哒哒当当。
1: 哦，
0: 是这样。
1: 你这手还得很快才行，
0: 对
1: 吧？然后当哒哒，
0: 对，
1: 然后再跳一下，
0: 对，哒
1: 哒哒，
0: 对，它。当啦当啦当哒当啦当啦当哒当啦当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啦当当当当啦当当哒哒哒滴哒，他这边就不打了，看到没有？
1: 哦，
0: 你再看朱老师视频就知道，他这边就不打了，打了后面就又接下来当哒哒哒滴哒滴哒咚哒，
1: 哦，
0: 要反打一下，
1: 还咚
0: 哒，对，我们有的也可以大咚也可以，但是这个咚哒反一下肯定比这个。要好听
1: 哦，
0: 当大大大大咚，大当大咚，
1: 哦，
0: 这个曲艺就过了，这个曲艺过就开始唱了。今天告诉你们什么事，什么事，什么哒哒哒哒哒。
1: 哇，这得回去练。
0: 对啊，他这就是说，你这个跟着你自己点，你这种情绪来了，该怎么打怎么打。但是我现在打这个是打朱老师这种翻板打。
1: 哦，这还有别的打法。
0: 你也别这样，你像我们打的有那些能打的话，他就没有像朱老师这样子打，他就是按照我们正常的当啦当啦当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因为他是这样的打，
1: 那比较简单。
0: 那这也不是简单，他这种打法跟他这种打不一样，这个是朱老师他估计我猜想哈，他这种打法我看他原来他那个老师。估计可能是这么打的。
1: 哦哦哦，
0: 因为这个东西是言传身教的东西过来，它是老子，它是形成产生一个这种怎么说呢？
1: 哎，
0: 记忆感。
1: 嗯。
0: 哦，是这样的打，他就这样的打。哦，但我们来说呢，我们也可以跟他这样的打，没关系。
1: 嗯，明白了。那唱您简单教教我。
0: 嗯，我们唱呢就是咏心话唱。那天我在三台那个老师，
1: 嗯，
0: 也是我唱了一下，他这个转音话，他说：“哎呀，这个咏心话不好学，因为我们这属于是客家文化。
1: 嗯，
0: 客家文化，他这种声音唱起来咏心话，嗯，别人听起来好像不知道怎么弄。
1: 嗯，
0: 哎，所以我今天教你一下，看看你真的，你这个高手，看看
1: 我不是
0: 能学得会吗？啊，
1: 第一次啊，
0: 笑顾。”
1: 孝顾
0: 爷大，
1: 爷大
0: 不是爷大，爷
1: 爷
0: 呀，爷大
1: 爷大，
0: 哎，你要孝顾爷大，
1: 孝顾爷大，
0: 噔噔的响喽，
1: 噔噔的响喽，
0: 不要往上提
1: 啊，
0: 噔噔的向下走
1: 哦，
0: 你是噔噔的，不要往上，噔噔的响喽。
1: 噔噔的香龙，
0: 哎，对，因为我们这个要回到我们鼻音上面来，哦、香龙，
1: 香龙，
0: 不是像，像，
1: 像，
0: 哎，
1: 香龙，
0: 香龙，
1: 香龙，
0: 哎，对，各位老表，
1: 各位老表，
0: 你升高了，各位老表，
1: 各
0: 位老表，
1: 各位老表，
0: 现在叫各位老表，各位老表，咦。
1: 你
0: 不是一、啊、你
1: 你
0: 不是你
1: 啊
0: 你
1: 你
0: 哎就是讲你的意思各位老

0: 你还向后面嗲下来。哦，
1: 小
0: 小龙，哇，这个它是我们永兴话说难听一点哈，就是说怎么这个是，就是人家人过了以后，嗯，过世了以后，这个叫我们叫，有点像那个拜老天爷的这种调门。哦，你没看到吗？啊啊，有这种声音，熊。

0: 吧？
1: 我撇的表了啊！
0: 我撇的表了啊！
1: 哎，是别的表
0: 啊、
1: 哦，就是不就是说今天我不把别的表，今天我不说别的东西，就是这个意思
0: 啊。
1: 撇的表了啊，当初呢？
0: 当初呢？
1: 哎，这就说话了。前些年喽，
0: 前些年喽，
1: 哎，七夕岭上
0: 啊，
1: 前些年喽，
0: 前些
1: 年喽，
0: 年喽，
1: 哎，过大。

0: 鸟呢？
1: 鸟鸟哩
0: 鸟哩，
1: 哎，鸟哩鸟咯，
0: 鸟哩鸟，什么
1: 打打两只羊，打鸟哩鸟哩就是两只
0: 鸟哩
1: 鸟哩
0: 啊，
1: 鸟咯，
0: 鸟哩鸟。天哪，这也太难学了吧，这个音。
1: 对啊，那后面接唱就小姑爷打灯灯响了，各位老表天当响，今天不把撇地表呀，创业创谢谢你上大娘娘。
0: 大娘娘。
1: 大娘娘。
0: 大娘娘。
1: 大娘娘。
0: 大娘娘。
1: 那是野猪。
0: 哦，但是开始说了，
1: 开始说了，
0: 对的，
1: 那是1928年了，28年嘛，
0: 就是边说边唱，
1: 边说边唱。这个永清小鼓它特色就是说唱艺术
0: 啊，
1: 因为前面开了一个门以后呢，你就说话了
0: 啊，也有完整的唱，
1: 也有完整的唱，
0: 也有只有唱的。
1: 那
0: 现在
1: 现在没有，这个曲艺一般都是以说唱为主。
0: 哦，就是您这个是有说有唱的，
1: 有说有唱，
0: 没有只有唱的。
1: 对对对，有唱的就不是唱，不是小鼓了。
0: 哦、
1: 小鼓它是完整的讲一个故事，就像我刚刚说，那是一九二八年喽，那是一九二八年，二八年喽，
0: 二八年喽，
1: 举卯飞石啊，朱毛、朱德、毛委员、会师、在井安山，举卯飞石啊。再见你光荣
0: 哦，全都回到那个调儿。
1: 哎，对，没错没错。嗯，对，
0: 哇，这个方言得好好学。
1: 就是说，所以刚刚我跟你说前面说的，你说要招这些人过来，你知道外面招些人进来，他本地方言他不懂啊，他唱的不是说不懂，他肯定唱不是那么标准，所以唱起他的味道肯定就有点相差。
0: 不仅味道相差，可能也是因为很多的这个音调、音符的这个走向，它是跟当地方言走的。
1: 对对对，
0: 对吧？它你可能你方言说不好，你这个调就跑。
1: 对对对，是这样子。
0: 因为这个毕竟曲艺是以字形腔啊，
1: 对，
0: 它和这个西方音乐的理论体是不太一样的。
1: 对的。
0: 这个回头您发我一下这个音频，我也好好学习学习。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就是包括伴奏。
1: 对对对对，
0: 我也回去研究研究。这个一时半会儿，实话实说，比那个平常春锣要难。
1: 因为它怎么难？对，因为它关键难是难在什么地方？它难是难在这个地方方言
0: 啊。
1: 平乡这个它这个方言相应来讲要好说一些。
0: 对
1: 对，是的的确确是这样。
0: 就是可能我说的还不太标准，但我有那个模样。
1: 有这个模样，对。
0: 但是您这个连那个模样都没有。
1: 对，那个这个是确实是你一个字不一样，他这个是吧？你包括我们后面在唱，领导过穷人，领导过穷人，老方山嘞，你看这个味道也不一样嘛。
0: 对。
1: 所以说，他这个永兴的这个曲艺，你这种地方方言的性质。包括就是刚刚我跟你说这个调门它不一样，它是来自于民间这种本地的土长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家乡人听到这种家乡的这种音调啊，就格外觉得心里非常的舒服。
0: 哎，听到咱们永兴小鼓，如果您是永兴县人的话，就相当于回家了。
1: 对对，没错没错，
0: 这就是家乡的声音，
1: 对，
0: 家乡的音乐，家乡的味道啊。
1: 对对对，
0: 今天非常感谢，就是能够在咱们永兴小鼓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朱有生老师的家里面跟朱老师简单聊了一下，跟杜老师聊了这么多跟永兴小鼓有关的故事，包括您本人的，包括朱老师的，还有音乐呀、曲艺呀，等等等等，非常感谢杜老师，当然也要感谢朱老师，也希望咱们永兴小鼓啊能够不断的传承下去，能有更多的永兴县的年轻朋友学习它，然后呢，能够把这门曲艺、这门非遗发扬光大。我回去啊，也好好研究研究。
1: 好，
0: 有这个鼓吗？到时候也能给我一个吗？这个
1: 可以可以可以，
0: 这个我就回去好好学习学习，
1: 好学习。
0: 我当您的学生。
1: 哎，不用不用不用，
0: 真的
1: 相互学习，相互学习。
0: 这个永兴话我得先学会，
1: 永兴话学会。
0: 我学那么几句就行了，也不用太长，一分多钟。
1: 一分多钟，对对对。
0: 能评个县级吗？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回去我真好好学学。
1: 好好的好的。
0: 有机会在别的节目我演一下。
1: 好，行行行。
0: 就和平乡春锣一样。
1: 可以可以。
0: 谢谢杜老师。 老师，谢谢您。
2: 湮灭。

0: 官就缺料棉，城里人家就机械。
1: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怎么给我有啥红包发？哎呀，
1: 快快，你赶快给我什么小组打钱发啥？
0: 喂喂喂喂！哎呀，糟糕，忘了天发福糖料。

悬。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沿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省琴有好几年都没进京演出了，本世纪50年代倒是去过，那也是隔了20好几年的事儿了。因此，坐上进京火车的演出团自是高兴得不得了。单挂了一节车厢，坐了95个人，还有10几个买了票坐在其他车厢里。车一开，也都挤过来，闹腾的车顶都快要掀翻了。主演忆秦娥被安排坐在单团长和风导一排。虽然都是硬座，但却在车厢的中部，就算是一种待遇了。领导身边相对安静一些，也适合主演休息。大家都疯癫着喝酒、打牌、讲笑话，大多数人准备了充足的吃喝，有德茂宫的水晶饼、回民坊上老铁家的腊牛肉，还有便蛋、柿子饼、料花糖、水果、坚果、方便面啥的。那些啥都没带的，就带着一张嘴，吃了东家的吃西家，反正是把啥都尝了个遍。单团长和风导这边自是最丰盛了，啥都有人朝这儿拿。忆秦娥其实也带了不少东西，都是刘洪兵硬撑着身子骨去给他置办的，这阵儿反倒没地方放了。在一堆又一堆的人窝中，不时会发出爆破一样的声浪，那是有人讲笑话，把扎堆人群的兴奋神经给引爆了。忆秦娥他们这一块儿，主要是听风导谝，风导知道的多，一路都在聊秦腔进京的事儿。他说，秦腔最风光的进京，

要算魏长生了。哎，说起这个老魏呀，是清朝乾隆年间咱秦腔出的一个大人物。这个人吧，生在四川，因为在家里排行老三，就叫个魏三儿。你们知道不，这个旦角演员化妆脸上贴的那个云鬓片子，哎，就是人家老魏发明的，可以把这个脸型啊捯饬着要咋好看有咋好看。这个老魏小小的家境贫寒，靠捡破烂为生，也学过一阵子川剧。这个老魏13岁的时候啊，跟着几个小伙伴一起流浪到了咱西京，哎，就入了这个秦腔班社。这人能吃苦啊，他就暗暗地发誓要在这个戏行当里啊弄出点名堂来。果然他就练成了一个声名顶破天的秦腔男旦。你看咱们唱戏这行啊，下要民间江湖引车卖浆者认可促红，上要厅堂庙堂接纳供养。在当地唱得再红的演员，若一生不能到各地神仙汇聚的大码头，尤其是这个地京，露得一两手绝活，获得一两句赞誉，也就算是速成了半个金身，终是一块难了的心病啊。老魏也不例外，既然是秦腔界唱的最火的演员，自是想到这个北京城啊，为自己也为秦腔赢得一点响动了。这个老魏一共到北京去过3次。那个时候的北京啊，可不像现在啊，咱们坐这个火车20几个小时就到了。那时候腰着马车拉着戏箱，一路走一路唱，过了黄河，从山西唱到河北，再从河北唱到北京城。哎，去一趟少说也得半年的天气。这个老魏第一次去就没撞响，大概还是李自成的军队带着几个秦腔文工团进过一次北京，还没咋开唱就让人赶出了京城。老魏带人去唱得粗腔大嗓，声震屋瓦的，和这个昆曲他优雅绵长啊很是不搭调，那自然是被冷落嘲弄出局了。不过啊，人家老魏这个人很精明啊，他发现这个昆曲的路数也是快撞到南墙了。你看昆曲的戏词太文雅，普通人根本就听不懂嘛，能看戏的都得识文断字。哎，那个时候啊没有字幕机，看戏还得拿着灯笼蜡台翻着剧本才能看明白。这有一个书面语啊，叫个秉烛而观，你们懂不？老魏就觉得呀，这个一门艺术弄到这个份上，恐怕离死就不远了。他回来以后就有针对性的专门打理了几出生活戏，哎，他就二次进京了。这个二次进京的时候嘞，专跟昆曲打起了擂台，结果你们猜怎么着，一下子就把昆曲给打败了。哎，这个嘞就是戏曲史上有名的花雅之争。这个花就是花布，是以秦腔为代表的地方戏，雅布嘞那都是昆曲嘛。花布组合与雅布对台起来，这个雅的咬文嚼字典故叠加的昆曲，那自是没有办法跟花的家长里短俚语俗谚的地方戏对抗嘛，一下子就败落得惨的呀惨的呀。嘿嘿，当时啊有好多文人墨客都撰有笔记，哎，人家清人的笔记可是很有名的。这个魏三儿的名声啊多是靠他们的笔记传下来的。我记得这些笔记里说啊，说这个魏三儿一出

滚楼，弄得一时官者进入秦办，京城六大班从此无人过问，甚或散去。哎，还有的甚至说，一时不识魏三儿者，无以为人呐。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认得魏三儿，连做人都成问题了。你想想，哎，你们想想，那是多大的声名啊！你说说，现在咱们这个大西北流行歌坛刮的这个西北风，那个时候啊，京城刮的就叫个魏旋风嘞。哎呀，不过这个人啊，太红火了，总是要招记恨的。何况老魏的秦腔班社是远离京城的地方草台班子，人家昆曲早已经是庙堂贡品了。这个秦腔让庙堂里有权有势的人打压一下，那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儿吗？有高层人士就给这个魏三儿扣上了一个帽子，哦，叫做会吟会道。啥意思嘞？就是说他唱粉戏有伤风化。所谓的粉戏就是今天的色情戏吗？哦，自然这个老魏就被以扫黄的名义，哎，当时给逐出京城了。风导说到这儿，突然拿起一个酱猪蹄儿大啃起来，没了下文。大家就越发觉得这个故事有味儿，就都打问后来呢。风导擦了擦嘴说：“哎呀，这个后来呀，老魏就到扬州唱戏去了。”老魏这个人啊，是哪里热闹就把这个秦腔啊朝哪儿打。既然当时扬州是天下财富人脉聚会之地，他就把班社开到扬州去了。这个魏三儿啊，他扮相好，唱得好，做工好，戏也接地气，很快就在扬州把场子给踢开了，甚至还出现了京城的阵仗，弄得这个地方戏班的主角啊都纷纷钻到他的戏班讨生活来了。扬州的文人们在笔记里还记载过这个秦腔的魏三儿，称他叫野狐教主，说花不太斗魏长生在苏州扬州演戏一出赠以千金。你想想，千金呐，红火得了的不？还说几乎全国各个剧种的演员都纷纷地涌到扬州拜魏长生为师了，就连昆曲发祥地苏州的戏班也请魏三儿去传授技艺来。他创新的这个西秦腔徽灵尽袭之啊，啥意思嘞？就是徽州的戏班子都来学嘞。再后来徽班进京，哎，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徽班进京吗？有名的很吗？啊，甚至对京剧的形成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催生作用。现在这个京剧界也得认咱老魏这个秦腔的祖师爷嘞。哎，老魏被以扫黄的名义赶出京城后，他是憋着一口气呀，咋想都是要再去一次，把这个名声挽回来，让秦腔，让他自己重新站住脚。哎，这就有了第三次进京。哎，这一次啊，他进去演的是背娃进府，这个剧目和技艺都磨得说更加成熟老道了。你们想一想，结果是啥吗？自然是再一次轰动了京华。哎呀，只可惜呀，老魏当时毕竟是快六十的人了，最后啊，硬是累死在后台了。风导讲到这里，易秦娥甚至情不自禁地压了一声。风导问咋了，他说他自己的师父苟存忠就是在演杀生时活活累死在舞台上了。有人就说
快别说这不吉利的话了，咱这次进京你还要演杀生嘞。易晴娥就对着车窗呸呸呸地吐了几口晦气。凤岛喝了口水说，哎呀也没啥，将军马革裹尸，伶人

0: 只听其他的人还在划拳打牌的哄闹着。最后是单团长说了一句，也不知道咱们这一次算是秦腔第几次进京了，但愿咱们的游西湖能一炮打响。
1: 有人说，想不想全靠疫情鹅呢吗？
0: 疫情鹅一听就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
2: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41年，新四军淮南敌后根据地的一所医院里，一个浑身缠满绷带的病人刚刚从手术中苏醒，就要求出院，申请回到工作岗位。他说，我不怕残废，我怕的是再不能为党更好的工作了。1953年出版的《终身献给党的事业》分22个章节，是由一篇讲演稿整理编印的。讲演人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兵工事业的创建者和新中国兵器工业的开拓者之一吴运铎。1941年，皖南事变后，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处在日伪皖的军事夹击之中，战斗频繁，弹药物资紧缺。此时的国民党当局完全断绝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中敌后抗日武装的武器弹药补给，新四军军部当机立断，将兵工人才分配到各根据地区，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系统。吴运铎凭借过硬的枪械修理技术，被分配到淮南抗日根据地筹建步枪子弹厂，并担任厂长。1941年，兵工厂受命修复一批迫击炮哑弹，吴运铎发现这批炮弹引信里缺少起爆药雷鼓，便决定独自一人挖取旧炮弹雷管中的起爆药，不料雷管在手中爆炸。从吴运铎的自述中不难想象状况之严重，他失去了左眼和左手的四根手指，残酷的现实并没有击垮吴运铎的意志，让他心急如焚的是何时能重返工作岗位。在他看来，哪怕是早一分钟把炮送到前方去，都会和我们的胜利有直接的关系。背带伤口里的铁片碎骨完全取出，吴运铎便回到了兵工厂。腿伤未愈，他就拄着拐杖一步一步挪去车间，左眼看不见，他就忍着酸涩一直用右眼工作，用只剩大半截拇指的左手配合右手，照样可以画出精确的图纸。当时新四军的武器极为落后，吴运铎带着战友们夜以继日的工作，克服设备简陋、材料紧缺等重重困难，造出了36门平射炮和大批炮弹，极大地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减少了战士伤亡。枪炮研制注定与危险相伴。

运铎多次与死神擦肩，全身有200多处扎伤。凭着为党工作的坚定信念，他从江淮腹地转战沂蒙山区，北至渤海之滨，研制出射程达540米的枪榴弹和定时踏火等各种地雷，带领兵工厂每年为前线生产子弹60万发。1951年，吴运铎作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此后，《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相继报道了吴运铎的事迹，全国各地机关单位纷纷邀请他做报告。1952年12月，吴运铎在天津市青年讲座上做了长篇讲演。为了党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我愿牺牲一切，甚至我的生命。吴运铎在讲演中的深情剖白，感动了现场的所有听众。不久，这篇讲演稿被编印出版，题为《终身献》。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圣人的本性是善还是恶？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八篇《儒孝篇》。上一讲我们已经明晰了荀子人性本恶的核心主张，那么圣人的本性又该如何界定？如果人生来本性是恶的，那么圣人何以成为圣人？他们的本性是天生至善，还是芸芸众生，并无差别。在这个问题上，荀子给出了明确答案。圣人纵使在道德修养与智慧境界上高不可攀，他的先天的本性却和一般的人没有差别。他是通过后天日复一日积累善行，锤炼心性。我们每个人通过后天的日积月累锤炼心性，那么每个普通人都有可能达到圣人的至高境界。圣人是儒家精神世界里道德与思想的巅峰象征，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以及孔子、孟子都是儒家公认的圣人，他们代表着圆满的智慧与极致的思想境界。那么在秉持性恶论的荀子眼中，圣人的本性是否与这一思想一脉相承呢？他又是如何定义圣人的呢？接下来我们就循着荀子的认知逻辑来探寻他对圣人本性的独到见解。那关于这个思想，原文是这么记载的：古之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必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也。荀子坚持人性本恶，认为善呀，绝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要靠后天的不懈的努力才能够获得。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圣人，更是长期积累善行打磨自身的结果。这就如同长期耕耘者成为了农夫，长期钻研工艺者成为了工匠，长期奔波贩运者成为了商人，而始终潜心践行礼仪，将善念与善行积累到了极致者，也就

成为了圣人。在常人眼中，圣人的境界宛若云端，遥不可及，高不可攀。那么好像谈到了成圣成贤，觉得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由此推及圣人的本性，人们便会想当然地认为圣人的本性必然是和一般人不一样的，那是高于常人的。生来呢就是圆满至善的，他的智慧与境界啊也是与生俱来的。但是荀子在这个问题上呢却提出了颠覆性的观点。他在论及自然本性，他说无论是圣贤比如唐尧、禹舜，还是暴虐的夏桀、道直，他们的本性其实都是一样的，别无二致。无论是德行高洁的君子，还是品行卑劣的小人，先天的本性啊原本是没有差别的。在这里荀子是着重的强调圣人和普通人的自然本性其实是一样的，人人都有本能的欲望追求。那么这种对物质欲望的天然渴求正是人性本恶的根源所在。显然在圣人本性的善恶之争上，荀子呢他是坚定地站在了本性恶的一方。那么既然人的本性是恶的，那么他们为何能与普通人拉开差距呢？一般人究竟是如何修炼而成为圣人的呢？本恶的天性真的能铺就成圣之路吗？针对这些疑问，荀子直截了当地给出了充满希望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图之百姓积善而全进，谓之圣人。意思就是街头巷尾的普通民众，你只要能够坚持积累善行，做到尽善尽美，都可以成为圣人。而图之人皆可谓语的论断，更是点明了普通人成圣的核心路径，就是后天持续不断的持之以恒的积累善行。成圣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关键就在于是否有坚定向上的信念和持之以恒的决心。是荀子暗示我们，小人并非不能成为圣人，只是呢他不愿意主动修身养性，不愿意付出努力罢了。可见呢具备成圣的潜质与真正的能够成为圣人之间，它的差距就在于后天的躬身践行。对于普通人的成圣之路，荀子还给出了具体的修身方法。他说如果让大众沉下心来虚心的研习道义，始终保持内心的专注专一，认真思索其中的道理，仔细的洞察事物的前因后果，长期坚持这种状态必然会有所领悟，再加上善念善行的持续累积，让理论与实践呢相互的印证，最终便能够达到近乎神明的境界，实现与天地精神相契合的高度，这便与圣人的境界相差无几了。由此荀子呢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圣人的至高境界它源于普通人对道义的潜心追求和善行的点滴积累，积跬步可至千里，积小流能成江海，量变终将引发质变，自身气质呢也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升华，最终抵达圣人之境。在西周初年周公辅政的时候面对王朝刚刚建立，诸侯离心离德，礼坏乐崩这么一个局面，他潜心梳理前代的礼制，结合现实制定了礼乐制度，还四处的安抚诸侯，教化百姓。

0: 复一日的践行仁政和礼仪。正是这份长期的坚守和积累呢，让他成为了儒家推崇的圣人，完美的印证了圣人者人之所积。舜被儒家尊称为道德完满的圣王，但他的成长环境却是人性之恶最为集中的体现。舜自幼家庭非常的贫寒，他的继母呢又心怀嫉妒，兄弟呢又多有怨恨，家庭的环境啊可以说是非常的险恶。那么面对父亲的不理解，继母的刁难，兄弟的排挤，舜呢并没有心生怨恨，他也没有被逆境所打倒，而是日复一日的忍辱修身，勤于孝敬父母啊，恪守礼仪，即便遭遇到了非难，他还依然是处事公正，不失仁爱之心。啊，成年以后呢，舜更是身先士卒，积极的体察民生疾苦，勤政爱民，最终以德行和才智啊，得到了尧的赏识，被委以治理天下的重任。他的经历完美的印证了荀子的论断，无论我们的起点多么的卑微，环境是多么的险恶，只要执着于求，致力于为，专注于积，任何人都能够实现道德的自我超越，踏上成圣之路。在有个乡村啊，有个老师，他扎根大山啊40余载，开始的时候他也有追求成事高薪的欲望，这正是人性中啊利己的自然流入，无可厚非。但他看见了山区孩子的对知识的渴望，便收起了私欲，日复一日的教书育人，他还自掏腰包资助那些贫困的学生修缮校舍。40年的坚守和善举，让他成为了当地人心目中的圣人，他生动诠释了后天积累能让利己的本性啊转向至善。所以在本性问题上，荀子始终坚信啊，尽管人性本恶，但经过后天的学习和践行啊，能够让人的恶的本性啊转向善。圣人的境界啊也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啊，不过是我们缺少远大的志向和坚定的信心罢了。只要我们能够心怀成圣之志，加上持之以恒的践行，伴随着坚定的信念和脚踏实地的努力呢，我们终将会一步步靠近甚至抵达圣人的境界。要问灵山在哪里，荀子其实早已告诉了我们，灵山呀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脚下。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巧养生，养胃助消化该吃点啥。
4: 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通过食疗药膳进行调养是十分普及且深入人心的养生方式。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方地理环境、饮食习惯差异明显，也逐渐形成了风格迥异的食疗思路与养生特色。今天我们邀请了来自南北双方的美食达人，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食疗比拼。同时我们还特别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与广东省

0: 中医院的胡世云主任医师。他们将从食材特性、药效原理、口味搭配等多维度进行专业点评，深入挖掘南北方食疗背后独特的养生智慧。今天我们聚焦现代人常见的脾胃问题，消化不良、胃寒怕冷、食欲不振等问题都十分普遍。我们的第一轮比拼就围绕养胃助消化，究竟应该吃点什么？南北双方美食达人又会分别带来怎样的食疗方呢？
1: 那我们首先啊，第一轮派出的代表是哪两位呢？南方队，
2: 毛
1: 张谦老师啊。好，那北方队呢？哟，刘阿姨。第一轮出场的对手啊，就这么富有经验，所以这个比赛呢是非常有看头的。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张青老师的表现。
3: 我平时啊特别喜欢做药膳，特别喜欢给家人做一些健脾啊、养胃啊、滋补这些药膳。那今天呢，我就打算用灵芝和石斛炖上一个鸡来做一个药膳。
4: 大概15克的石斛，我会加一个灵芝进去。我们呢也要拿温水啊，给它浸泡一下。一般呢，在我们做这个炖盅的时候啊，我们要把这个鸡皮要把它撕掉，这个鸡上的这些油也都要把它清理掉。把鸡放进去焯一下水，我们盖上盖子就可以炖了。
5: 就是灵芝石斛炖鸡。
1: 张青老师这道药膳呢，真是有这种金枝玉叶的感觉，所以真的是要给张青老师鼓鼓掌。
5: 其实呢，就是石斛啊和灵芝，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它又是那个养精啊，能滋补啊，而且呢，关键是它很养胃。我父母啊都是90多岁的老人了，所以我经常会在家里煲这一碗汤给他们去滋补他们，增加他的免疫力啊啊，所以你们也要多喝，
6: 好，
5: 还能美颜呢。
6: 好，
1: 那我们再来看刘阿姨带来什么样精彩的表现。
3: 我经常会下厨房做一些食疗汤来调理自己的身体。一会儿呢，我做一个汤，这个汤呢主要有助消化、调理脾胃的作用，请跟我走进厨房一起去看看吧。
7: 我今天做的这道汤是排骨萝卜人参汤。我们先把焯好的排骨倒进砂锅里面，把萝卜切成大一点的块儿，一起放到汤里面去同煮。然后呢，再把人参和须子呢放进那几颗，再放进几粒大枣和枸杞，然后把盖子盖好，小火煮一个半小时，这个汤就做好了。
2: 哎呦，云儿啊，您那个就差烙张饼了。
1: 这个浓汤看上去呢就非常的养胃啊。
2: 对，
1: 刘阿姨为什么会想到呈现这样的料理呢？
6: 因为我吧平时的脾胃不太合，特别是上了年龄了哈，他吃点东西啊他就不舒服，然后胃胀，所以呢我经常就会做一些这个汤来进行养胃，这样助消化哈。我一般一个原则呢就是说，药补啊不如食补，食补嘛不如汤补。
2: 对，
6: 所以呢就经常做一些这样的汤。你像萝卜呢，它本身就是一个顺气的作用，对吧？所以呢就可以把胀气排掉。但是你光熬萝卜汤也不好喝呀，就要搁一些排骨，对吧？正好萝卜呢又吸排骨的油，
2: 对，
6: 同时呢也能够起到滋补的作用。
2: 对，
6: 另外呢还可以搁一点人参须，这样的话可以补气，上了年龄嘛气有点虚嘛，对不对啊？
2: 对，
1: 我们首先出场的二位选手呢，那都是经验丰富的，不知道在专家的眼里啊是什么样的一种点评呢？
8: 好，我们首先看一下张青煲的这个石斛灵芝鸡汤。我们知道这个很多的这老年人，特别是我们内经有一句话叫年四十阴气自半，很多上了年纪的这些老人，包括我们一些中年人，天天打拼熬夜，而且呢这种阴精会消耗，会出现这种气阴两伤的这个症状。所以我们在选药材的时候，南方队他把握的相当的有一定的水准。我们看这个石斛，它是滋阴。

0: 是圣药，听，圣药一听就是绝对是好东西。但是往往很多的这些滋阴药呢，会碍我们的脾胃，吃多了以后会不想吃东西。但石斛却不然，石斛呢，它有这种健脾养胃的效果，可让我们脾胃的功能也得到了这个运转以后，让我们更好的去吸收。同时我们的这个灵芝，灵芝更不要讲了，灵芝什么仙草啊，对不对？许仙就是白娘子拿灵芝救活的。灵芝它什么呢？它归我们的这个肺脾肾肝都归经的，所以呢它也有很好的养胃的这个效果的。灵芝补虚，补五脏之气，石斛滋阴补虚，所以它两个很好的这种结合在一起，叫什么？中医有个词叫什么？叫相虚为用。相虚为用就是说它一加一大于二，就是这种药材跟这种药材配到一块儿，它的作用呢比两个单的用加在一起的效果更好，叫相虚为用。所以更好的把这个滋阴啊补虚啊作用完全的放大了。
1: 对，看来这个张青老师的石斛灵芝炖鸡还是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的啊。刘阿姨别着急啊，到了您的这个萝卜人参炖排骨，究竟给评委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
2: 刘阿姨的这个人参萝卜排骨呀，其实我们猛一看呢，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 bug 啊。很多人呢都认为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的，我们大家都知道，
1: 对，
2: 它大补元气，而萝卜呢它是一个下气除胀消积导滞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一个补气的一个破气的，一般来说大家是不喜欢放在一起用的，
1: 就是抵消了，是吗？
2: 对，很多人会这么认为的。
1: 那干嘛还用人参呢？这么贵是不是？
2: 对，但其实呢这个人参到底和萝卜要不要在一起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其实也有很多的医家在历史上呢认为人参和萝卜未尝不可以在一起，所谓有固无损，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有脾胃不足气虚的情况啊，尤其是元气不足，同时呢你又有腹胀的话，也是可以在一起搭配的。比如说我们非常著名的一个清代的医家叫傅青主，他就特别擅长的用这个人参和萝卜在一起呢治疗这个气虚中满的这个症状。而且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啊，就是有两个研究团队呢专门做了这个人参和萝卜是否可以在一起共用的这么一个实验，然后他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结论，就是熟萝卜它对人参的补气作用呢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生萝卜对人参的补气的这个作用呢确实会有一些影响了。
1: 吓死我了，还好。
2: 对，
1: 阿姨用的是熟萝卜煮熟了。
2: 对，所以这个熟萝卜，因为我们知道吧，萝卜煮熟有它的很多的辛辣之气其实已经减轻了，已经挥发了，
1: 已经变得淡定了。
2: 对对对，所以它其实在这个汤品里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1: 也可以。那么第一轮我们的比拼，究竟我们的两位评委会给出怎样的分数呢？两位评委请亮分。北方队七分，
3: 没事儿，咱们继续努力，继续努力。
1: 这仅仅是刚刚开始。那么在第一轮当中，我们还有一个环节，那就是加分环节。我们看到我们的两位评委呢，他会有两个权利。这一个权利呢，是在品尝过这道药膳之后呢，口味的加分，以及这一道药材是否具备地域特色的加分。所以还有两分的加分空间，
4: 那我们有信心，
3: 我们更有信心了。
4: 这是什么？
5: 对呀，
1: 两位评委啊已经品尝完了，那么在这一轮是否二位会行使加分权利呢？请亮分。哇，这个厉害，这个厉害，这个厉害，全部都加上了啊。首先问一下吴主任，
0: 首先我们看张青老师这一个石斛灵芝鸡汤，首先看这个鸡汤呢就是很清亮，而且呢闻起来呢有股那种醇香味儿，喝起来呢有这个我们的石斛的这种甘甜，有灵芝的这种香味儿，它这个把控的味道相当好，所以这个口味分我给南方。
1: 那 在地域特色上呢？
0: 地域特色那还是讲到石斛了，是南方的一个很道地的这么一个药食同源的这么一个食材。我们讲什么？讲灵芝是仙草对吧？
5: 嗯。
0: 石斛呢是九大仙草之首。
5: 哦。
0: 听，更厉害了吧？说石斛它这种养阴啊、润燥的效果特别好。
1: 听您的，从此我的保温杯里多了石斛。
0: 对呀、啊。
2: 嗯，好。鲁教授这边呢，
6: 嗯，我也同意这个地域分和口味分我都给分，我主要评下这个北方队萝卜人参炖排骨，那么它呢味道就非常的浓郁，尤其是这个萝卜的味道非常的突出。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那么在这个道地药材上呢，无疑啊，这个北方队里面放的人参我是要给分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人参啊，它的道地药材它产地呢就是在东北吉林，因为这个人参呢，它从它的种植需求和它种植环境来讲，它是喜阴凉的，而且耐寒，对它土壤的要求非常的高，它需要的是腐殖土啊，就是这种落叶呀，这种常年累积下腐烂的这个土质非常的肥沃啊，因此它的条件就决定了在我们东北啊，东北的吉林这些原始的森林里面，就是人参的道地药材产地。好，本轮南方队获胜。
7: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四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陆军某旅自觉把政绩标尺卡在胜战打赢上，持续深化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快体系作战能力集成，不断提高备战打仗水平。
8: 新闻聚焦，参加中国与俄罗斯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
9: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
8: 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军旅人生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今天播出第二集，陈东森利剑拨火人。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四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文章说，伟大时代孕育伟大思想，创新理论引领创新实践。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习主席这一重要讲话，为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确立了思想指引，也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科学指南。
9: 文章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8: 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等，共同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引领百年大党进一步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特别是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主席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具有鲜明的原创性、学理性、标识性。
9: 文章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这一思想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的理论品格。
8: 文章最后说，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军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各级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悟精神实质，全面把握实践要求，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意又明其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始终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组织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要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紧密联系正在做的事情，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努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转化为聚焦备战打仗、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思路举措，转化为奋力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实际行动。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政治建军这个重要法宝，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开展思想整风，持续深化政治整训、正风肃纪反腐，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确保人民军队血脉永续、根基永固、优势永存。
10: 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9: 习主席强调，要始终坚持用打得赢的标准搞建设，坚持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全军各项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用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来衡量和检验各项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陆军某旅自觉把政绩标尺卡在胜战打赢上，将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硬杠杠，持续深化部队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快体系作战能力集成，不断提高备战打仗水平。请听特约记者王娟、何小玉、徐海燕的报道。
11: 仲夏时节，陆军某旅野外驻训场上炮声隆隆，硝烟弥漫，一场合成营攻防作战演练正在进行。面对既有野战阵地也有模拟城镇的实战化环境，官兵们打破单一野战驻训的固有思维模式，以红蓝对抗为抓手，沉浸式开展高强度攻防博弈，反复推演检验全新战法打法，在真打实抗中淬炼胜战本领。陆军某旅唐吉东：
12: 以前都是靠数据说话，战场的这种战损比啊，数据一对比就知道谁胜了谁败了，但是今年它就完全不同，主要是看的这种小组的协同、战术的这种配合意识，包括你处置情况符不符合战场实际。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陆军某旅细化查究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将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硬杠杠，

0: 立起了谋战务战的鲜明导向。这段时间，陆军某旅李嘉琛带领机关指导组卯在训练一线跟训督训。在他看来，练兵备战既要做好顶层筹划设计，更要抓实末端落地落实。机关指导绝不能局限于案头谋划，必须深耕训练场一线，贴近基层官兵，精准掌握训练实情。
1: 我们把各合成营之间好的做法、好的习惯、大家的创新点，我们综合起来，大家非常欢迎。
0: 导向立在哪里，官兵的心思就会往哪里聚。从上而下作风的转变，带来的是官兵们对实战实效的不懈追求。陆军某旅孙海军自豪地说，这次驻训从部队完成战斗转换到安营扎寨，再到全员投入训练，只用了不到24小时。
2: 不太便于实行的已经剔除了，带来的就是官兵更多的有时间来抓训练，更多的关注是在这个训练场，你们的训练计划制定合不合理，科目设置合不合规，时间运用充不充分，考核的条件设置的标不标准。
0: 习主席指出，实现强军目标，基础在基层，活力也在基层。基层官兵处在强军兴军第一线，练兵备战最前沿，是部队建设的主体力量。陆军某旅李小鹏告诉记者，当训练不再是枯燥的重复，而是一场需要动脑子、讲协同、拼实力的准实战，官兵们备战打仗的内生动力就能够被充分激发。
3: 我们作为一个组训者啊，应该重点考虑训练和实战啊，应该让战士觉得有意思，这个需要我们在训练模式方面的一些探索和创新。战争变化是很快的，我觉得我们训得越狠，练得越难，战士的底气啊就会越足，信心就会越足。
0: 在驻训场的另一片阵地上，炮兵实弹射击考核也在紧张进行。这次考核包含班科目和连科目两项内容，其中班科目考核的是班组成员是否可以根据连指挥所提供的射击诸元快速完成射击准备，实施对目标的精准打击，拼的是精度。而连科目考核的则是从前沿侦察分队捕捉目标，到计算诸元下达口令，再到炮弹出膛完成转移，全程读秒计时，拼的是先敌开火的速度。陆军某旅王浩告诉记者，
4: 他们每一门炮啊，方向机、高低机我都拧过，我都转过，而且每个炮班、每个瞄准手我都考过，练得越实，动作越扎实，越安全。
0: 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不断深入，陆军某旅从盯着纸面数据排名次，到盯着战场需求找问题，从怕出问题影响政绩，到怕不真练影响打赢，官兵们用实际行动回答了什么是军人的政绩观，那就是心里装着什么样的战场，就会干出什么样的政绩，脑子里想着要打什么样的仗，就会带着部队练什么样的兵。陆军某旅张海峰，
5: 只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牢记人民军队是干什么的，强化忧患意识和底线示威，瞄准强敌对手，真打实备，部队战斗力建设才能全面提升。
6: 在7月1号召开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有一位坐着轮椅接受表彰的老人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他就是王于昌。王于昌曾经在空军地空导弹部队服役，两次参与击落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被授予个人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转业后，王于昌深藏功与名，始终恪守对党忠诚，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请听特约记者张楚儿、林文旭、于文琪发来的报道，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7: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已经90岁高龄的王于昌认真地把自己珍藏的老军装穿好，在胸前仔细佩戴好各种荣誉勋章。
8: 我是一个老兵，对部队的话，
9: 我是一个老兵，对部队的话感情还是很深的，一看到部队穿军装戴军帽就感觉格外亲，看到现在年轻的战士还跟自己兄弟一样。
7: 1954年，18岁的王于昌参军入伍，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 他被选调到

地空导弹部队二营三连担任加注技师，负责导弹氧化剂加注、弹体冲洗作业。当时美国频繁派出最新型的 U-2 高空侦察机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对我

0: 地空导弹二营开启拖着导弹打游击的作战模式。他们白天隐蔽阵地，深夜长途行军，在荒漠戈壁、深山密林间辗转设伏。与此同时，王于昌和战友们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1963年和1964年，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二营全体官兵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这份荣光被王于昌珍藏了一辈子。
1: 我们最远到了漳州，北边到甘肃。
2: 我们最远到了漳州，北边到甘肃到西藏，没有不去的地方，去哪个地方就严格保密。我们在甘肃夜间行军，在内蒙古大沙漠里头三个月没见个人。
0: 1973年，王于昌转业返乡，成为安徽省萧县百货公司的一名营业员。此后，王于昌始终恪守对党忠诚，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在4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他深藏功与名，从来不曾和别人提起过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大家知晓。如今，王于昌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就是个老兵。”他还时常记挂着部队的发展，期待着官兵们努力训练，创造更加辉煌的成绩。
1: 我看到这年轻人战士格外勤，比我们在那唱的。
2: 我看到这些年轻人战士格外勤，比我们强多了。我祝我们新兵能在新兵连里头很好的训练，争取更好的成绩，为人民立功。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杜鹃、程家豪、张东盼报道。昨天参加中国与俄罗斯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上午10点左右，俄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靠泊完毕后，俄方编队指挥员、各舰舰长离舰登岸。据了解，这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斌报道，当地时间7月4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应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乌沙科夫称，双方讨论了乌克兰问题，特朗普再次确认愿意推动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并寻求通过和平方式克服危机。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时候到访莫斯科。普京在通话中再次强调，俄方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但必须充分考虑俄方众所周知的原则性立场。
4: 总台记者吴汉英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月4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
3: 总台记者王银报道，当地时间7月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在加沙地带实施的两次空袭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排长，以及哈马斯下属军事派别一名作战小组指挥官。以军称，两人曾参与策划针对以军的袭击行动，对以军部队构成威胁。
4: 总台记者王莹报道， 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7月5号消息，

0: 以色列交通部长米里·雷格夫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
1: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0: 在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之际，军旅人生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总台军事记者带您走进火箭军优秀官兵代表，了解他们的成长故事，探寻大国长剑呼啸苍穹背后的坚守、奉献与荣光。今天请听第2集，陈东森利剑拨火人。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陈寿富、赵敏，特约记者田亮、甄聪、王思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赵敏，欢迎收听本期军旅人生。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一位95后女军官，火箭军某旅通信连政治指导员陈东森。12年的军旅路，他扎根通信保障一线，凭着不服输的钻劲儿和韧劲儿，从一名普通女兵成长为带兵育人的基层连队主官，获评火箭军优秀政治教员标兵、全国38红旗手。2023年还当选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19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可以说他是战略导弹部队青年官兵矢志奋斗强军的一个生动缩影。陈指导员，你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东森。
2: 陈指导员，听说你的兵之初就很优秀、很出色啊！2014年刚入伍到通信团的时候，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把3000多个电话号码背得滚瓜烂熟。在同批新兵当中呢，也是第一个单飞执勤。作为一名大学生新兵，你当时是怎么做到的？
3: 我是2013年参加高考，考上了长江大学，上了1年学，就是来了部队。结果发现就是你训练啥啥都不行，就是队列队列不协调，内务吧，那被子我怎么都叠不出豆腐块。一个女班长过来给我讲了一个道理，那么你现在这个专业号码背得这么好，这就代表你最内核的这个圈是最稳定的。然后来我就新兵连的时候，我就更加努力的去背这个号码，就实现了这个连队历史上背号码最快的选手。到后来发现经过自己的努力，哎，我也可以把自己能擅长的地方干到最好，然后再通过自己后天的努力把自己不行的地方去补齐这个短板。后来慢慢的也就坚定的信心在部队扎根下去吧。
2: 凭着勤学苦练适应了这个军营生活之后，2016年你就顺利的考上了军校。毕业之后呢，分到了火箭军某旅的通信营当排长。刚上任2个月的时候，你就带着全排的官兵熟悉了这个通信保障的业务，常态的担负值班任务。那么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排长，你当时是怎么抓管理和带队伍的？
3: 当时有一个专项任务，然后连长就说啊，陈东森，你带着3-4个人架设一个基本指挥所，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几个就是加班加点，搭好之后就状态固定下来之后，我们就是保障这个状态固化，就是不中断。所以后来就是我经常给我们的女兵讲课，虽然不能去亲自去到现场去摁下发射按钮，但是有我们保障的弹道的彩虹里必定会有我们的一缕微光，也是非常光荣非常自豪的。
2: 可以说专业本领练得非常扎实啊。我们了解到后来呢，你又站上了这个政治教育比武的赛场。那一年呢，其实是作为最年轻的这个参赛选手参加了上级组织的理论授课考评，而且一路过关斩将，6个比武科目呢拿下了5个项目的第一，总评成绩呢也是拔得头筹，获评火箭军优秀政治教员标兵，还因此荣立了个人2等功。那整个备战比武的过程肯定是非常辛苦的，你当时是怎么啃下这块硬骨头的？
3: 我印象很清楚的就是每天早上拿着那个题库就蹲在我们那个饭堂后面那个马路牙的就去那儿背题背理论，背到最后就是我形成肌肉记忆，你怎么考我都能保证一个字不错，还要去积累大量的这个教案的素材，要讲故事嘛，写教

0: 特别幸运，当时抽到的选题是给新兵上一堂课，从框架设计上到这个内容的饱满丰富度上，讲的都是我想讲的，也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1: 在交谈中我也深切感受到了你对思想政治教育充满了热爱。比武在于归来，你更加刻苦地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不仅撰写了20多万字的心得体会，还跳出了传统的说教模式，打造了多彩课堂，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沉浸式教学法开展思想教育，反响也十分的热烈。那陈指导员，在你看来，这些年基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的进步就是回归到以人为本吧，就是讲官兵能接受的话，结合我们官兵的这种成长的一些特点，创新的一些形式吧，让大家参与啊，或者说获得感能更多一点，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每一环通行链路上，更要做到官兵心坎里，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组织的主业上有所作为。
1: 这几天走进咱们连队，我随处都能看到官兵的手工作品啊、书法呀、绘画等等这些才艺展示，整个氛围呢是非常的温暖，而且又充满朝气的。我还留意到呢，咱们连队呢是专门设立了一个心语信箱，里面呢都是战士们的心声。那么陈指导员，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从事政治工作的一些心得体会吗？
0: 其实我觉得它是官兵关系，你官兵关系好了，融洽了，其实政治工作已经完成了一半了。怎么能去通过自己的一些实际的一些行动去告诉我们的战士们，我们是值得被信任的，就是非常真诚的去关心大家。包括现在就是其实我一直在坚持做的一件事，就是每年到退伍季的时候，我会给我们每一名退伍的和留下来的人都写一封信，去表达我对他的一些祝福啊。我觉得带兵人和官兵之间它就是一个双向奔赴，我奔赴他们，他们就会也奔赴我。
1: 其实年轻官兵他能快速的成长成才，也离不开部队搭建的广阔的平台。那回望你从懵懂新兵到全军先进典型的蜕变之路，你觉得在咱们火箭军部队是怎样的这种培养机制托举着官兵去逐梦去成长？
0: 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就能印证出火箭军这些年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给年轻同志更多的平台，有更多的机会去参与到一些大项的比武啊，或者说一些任务啊，保持学习的持久动力，就是一个彼此成就的过程。
1: 你在当选共青团中央候补委员之后呢，说要把咱们火箭军基层官兵的奋斗故事宣讲出去，同时呢也是带着这份使命，你先后奔赴20多个旅团级单位，和一线的战友们面对面交流。陈指导员，如果让你送给年轻战友一句心里话，你最想说什么？
0: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我们火箭军部队要么就是在深山密林里面，要么就是在斗争的一线，我无名国有名，以无名著威名，能够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去扎下根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看守好我们的洞库，看守好我们的武器。那向上生长就是一定要想办法的让自己在不同的领域去挑战自己，机会来了能接得住。
1: 在你身上呢，我们也能真切地感受到战略导弹部队青年官兵那种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和正能量。今年呢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明年呢又将迎来建军100周年。那站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你为自己定下了什么新的奋斗目标吗？
0: 我觉得就是与官兵同心，与连队同在，与时代同频，做的每一件事情从小到大都要踩在同一个节拍上。
1: 听完陈东森的分享，我特别感慨，强军征程中有无数像陈东森这样的基层带兵人，在平凡的站位上脚踏实地奋力奔跑，他们有理想有担当，始终扎根基层一线，以执着坚守磨砺胜战本领，向他们致敬。感谢收听本期军旅人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0: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0: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

0: 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2: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记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
3: 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4: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5: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6: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7: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8: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

0: 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3: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4: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5: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7: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 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

0: 要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3: 吴哈斯·苏莱曼，
4: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2: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3: 社区居民于青芝，
5: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8: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9: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8: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10: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8: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1: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卷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7: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0: 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2: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3: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4: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5: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6: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7: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8: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9: 点的地方啊，
10: 点在这里。
11: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2: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1: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3: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1: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4: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氏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1: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15: 真正把时事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8: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2: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1: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0: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3: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5: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3: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3: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健与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段中辉举行工作座谈；
2: 权威媒体看承德专栏回顾近期中央及省级媒体对我市的亮点报道；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承德宇航人沙棘田里的青春蜕变；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专栏播出；丰宁坝上开启夏日文旅新序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7月3号，市委书记卢健与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段中辉一行举行工作座谈，双方就进一步深化政银合作、推动共赢发展进行深入交流。卢健向段中辉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长期以来给予承德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承德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特别是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希望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继续发挥国有大行优势，进一步加大对承德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振兴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为承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金融活水。市委市政府将持续优化金融生态和营商环境，畅通政银企对接渠道，共同谱写合作共赢新篇章。段中辉表示，承德作为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业务布局的重点地区之一，发展优势突出，潜力巨大。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将充分发挥金融机构优势，聚焦承德产业转型升级、城市更新等领域，进一步加大金融供给，创新金融产品，优化金融服务，深度融入承德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有关市领导参加座谈。
0: 权威媒体看承德。
2: 6月28号至7月2号，承德在文旅产业、全民健身、产业发展、民生就业等领域亮点频现，获得中央及省级媒体的关注与报道。本期权威媒体看承德带您回顾近期部分报道内容。
1: 6月28号，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今日环球栏目报道，河北承德坝上草原风光正好，多元业态迎暑期旅游高峰。在丰宁坝上、中国马镇等景区，暑期游客不仅能观赏各类名马，参与马术赛事，还能在古中央街区打卡拍照，在天马飞行小镇体验滑翔机。
2: 6月28号，新华社报道，河北承德骑行赛事点亮户外文旅，2026户外在河北承德好山水第二届不止骑环承德自行车认证赛火热开赛。来自全国多个省市的千余名骑行爱好者相聚承德，在竞速中享受骑行的乐趣。
1: 6月28号，央视频报道，承德宽城智能制造赋能企业降本增效。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持续聚焦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培育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6月28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河北隆化全域服务网助力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隆化县通过建成零工市场，拓宽县域群众务工渠道，在全县20余个乡镇设立零工驿站， 并联动村级就业联络点，全面搭建起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就业网络，助力全县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1: 6月29号，河北新闻联播报道，刘宝朝水上游路首出新，27载暖乡民。被誉为水上鸿雁的宽城邮递员刘宝朝扎根85平方公里库区水上游路27年，他始终风雨无阻为民送信，义务帮村民代购物资，获评多项国家级荣誉，用行动践行党员为民服务的初心。
2: 6月30号，河北新闻联播报道，第4届河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在承德举行，活动现场发布多条精品研学线路，启动跨省研学合作，承德同步推出多款特色研学路线。
1: 7月2号，新华社报道，塞罕坝精神是检视政绩观的镜子。塞罕坝三代务林人扎根高寒沙地奋斗64年，靠着久久为功的坚守，科学创新的造林举措，造就100万亩林海。承德以塞罕坝精神为镜，端正政绩观，兼顾长远发展与民生实事，依托优良生态带动群众增收，全力化解群众各类急难愁盼。
0: 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
1: 沙棘深深扎根在高寒干旱的贫瘠土壤中，却以强大的水土保持能力和营养丰富的果实，成为生态脆弱地区农民致富的希望。承德宇航人高山植物应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深耕沙棘生态治理与全产业链发展20多年，依托党员劳模传帮带机制，培育出一批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青年技术人才，成为当地乡村振兴、产业富民的龙头。请听报道。
3: 初夏时节，围场广袤山野绿意盎然，连片的沙棘苗木枝繁叶茂，缀满青果。承德宇航人技术员瞿中堂已经在公司工作了13年，刚进入公司时内心曾满是迷茫，沙棘生态管护、深加工研发是全新的领域，每日奔走在山间基地、扎根田间一线的日常工作让他一时难以适应，一度产生了离职的想法。承德宇航人高山植物应用技术有限公司青年党员技术员瞿中堂：
4: 我刚来到宇航人工作的时候，我所接触到的工作跟我所学的专业很不搭边，也不一样。我每天扎根在基地，在苗圃查看苗木的长势，查看苗木的管护，总觉得找不到自身的定位，不知道这份工作价值在哪儿。那段时间很困惑，也动过辞职的念头。
3: 池中堂在同事的带领下，依托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每天免费向周边农户提供优质沙棘种苗，开展田间管护教学，保底收购鲜果。亲眼看着昔日风沙肆虐、寸草难生的荒山坡一天天变成绿意盎然的生态林，看着周边乡亲靠着沙棘产业稳稳增收致富，慢慢的，池中堂读懂了沙棘产业背后的生态惠民的厚重意义，打消了退缩迷茫的念头，不再浮躁彷徨。他积极向企业骨干看齐，主动跟随党的20大代表、企业技术总工岳立华投入沙棘深加工科研一线，全力钻研核心技术，补齐自身短板。党的20大代表、承德宇航人高山植物应用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工岳立华：
5: 产业发展需要靠传承，更需要靠创新，我也会尽力带好我们的青年队伍，把这些年积累的经验和技术毫无保留地交给他们，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为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这样我们的沙棘产业才能薪火相传，越做越旺。
3: 科研攻坚之路枯燥且艰辛，为持续优化沙棘营养萃取工艺，提升产品品质和附加值，岳立华带着池中堂等

0: 人扎根实验室反复试验，日夜攻坚，从设备参数调试、萃取温度把控，到实验数据比对、工艺方案改良，岳绿华凭借着20多年的深厚工作经验，向池中堂手把手拆解技术难点，现场实操演示，帮他吃透核心技术。承德宇航人高山植物应用技术有限公司青年党员技术员池中堂。
1: 优化杀鸡萃取工艺的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在实验室加班至深夜，岳总把每一个细节、每一处改良思路都耐心讲解，跟着他实打实的钻研，一遍遍实操，我不仅掌握了杀鸡深加工的核心技术，更读懂了扎根乡土、实干兴农的责任与担当。
0: 依托成熟的科研技术和完整的产业链条，如今宇航人杀鸡系列产品实现稳定量产，远销全国各地，品牌影响力持续增大。企业持续扩大杀鸡鲜果的收购体量，长期执行保底收购、现款结算政策，实实在在打通鲜果销售渠道，让山间杀鸡转化为群众稳定增收的可靠来源。杀鸡繁育基地务工工人邓新平：
2: 我们常年在宇航人杀鸡地干活，天天有活，收入特别稳定，不用外出打工，日子越来越好，特别有奔头。
0: 如同顽强的杀鸡一样，20多年来，宇航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发展壮大。一代代从业者坚守初心，持续奋斗，书写了生态向好、产业兴旺、群众富足的乡村振兴新篇章。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新向往之一见倾城。
4: 伴随夏季旅游旺季来临，丰宁坝上草原整合全域文旅资源，夯实旅游承载能力，以全新风貌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诚挚迎接八方游客。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投资近1亿元，优化软硬件配套，创新打造特色文旅 IP。 全新落成的上都城主题街区，百星热歌狂欢夜，精准适配游客游玩需求。目前所有新增项目已完成调试验收，已于近日正式对外开放，为坝上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景区内各大餐饮商户、星级酒店深挖蒙元饮食文化与本土风味，推出多款地域特色新品，丰富草原文旅消费业态，让游客感受草原烟火气。同时，当地马场全面完成服务与设施升级，新建标准化游客服务中心，一站式便民服务，完善场地安防、应急保障等基础设施，优化游客草原骑行体验。如今丰宁坝上全域整装待发，以优质业态、暖心服务、有序环境，邀四海宾客共赴草原之约，邂逅丰宁坝上专属夏日风光。
5: 暑期来临，双桥区创新安全教育形式，将防溺水课堂直接搬进游泳馆，通过沉浸式教学、庄严宣誓和技能实操，为学生们筑起坚实的生命安全屏障。请听报道。
6: 我先问一下大家，知道什么是溺水吗？
7: 知道。
6: 好，那溺水有什么症状大家知道吗？
8: 在双桥区世纪城小学，一堂别开生面的安全教育课正在进行。专业教练以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为主题，结合典型事故案例，现场纠正常见认知误区，帮助大家识别野外危险水域，扎实掌握防溺水6步原则、溺水自救及科学施救等理论知识，树立牢固的安全防范意识。全体同学在现场举行了庄严的防溺水宣誓仪式。世纪城小学学生刘新叶：
9: 以前我只在课本上学习过这些知识，但是今天通过老师一些教学，然后我也自己亲自动手练习了一下救人的方法，我也明白了以后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保护好自己的情况下，然后再去营救他人。
8: 宣誓仪式过后，师生们走进专业游泳馆，开启实景沉浸式防溺水实操演练。授课教练现场完整示范心肺复苏急救流程，手把手指导学生急救实操，让学生真正熟练掌握标准化急救技能。在全程安全监护保障下，学生分组开展模拟实操，借助竹竿、救生圈等救援工具，练习科学救援方法，熟练掌握规范安全的施救方式。世纪城小学党支部副书记陶玲：
10: 今天的教学效果非常好，不仅让孩子们学有所获，老师们也深受教育，真正让防溺水安全知识入脑入心。
8: 通过防溺水课堂，不仅将安全知识传递给孩子们，更让生命至上的理念深深扎根。双桥区教育和体育局体育股股长刘东民：
7: 防溺水安全教育需要多方协同，共同发力。我区呢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实景化的防溺水课堂，依托短视频等

0: 青少年实行安全防护保健。
1: 快速多元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2: 近日，宽城县人民法院开展防范网络诈骗专题普法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向市民分发反诈宣传手册，讲解反诈知识，结合审理的网络诈骗典型案例，揭露不法分子利用群众各种心理诱导转账的作案套路，传授识骗、防骗、止损实用技巧。
3: 近日，兴隆法院走进雾灵山逸夫实验小学，开展青春不越界、法治伴我行暑期法治安全宣讲活动，为广大青少年送上暑期法治安全课。
4: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2: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关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

0: 面
1: 不再加点儿？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平泉新闻。
9: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我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大会盛况。大家聚精会神，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纷纷表示要学以致用，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交通运输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强力推进重点交通项目建设，统筹抓实学习教育、行业管理、公路运营、道路运输等各项工作，锚定争先创优目标，发扬攻坚精神，厚植敢打硬仗的底色，立足发展大局，把交通工作做到百姓最需要、群众最期盼的地方，用心用情做好各项工作。市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刘文杰：
10: 今天收看表彰大会让我备受鼓舞，作为一名党员，我要始终勇当交通运输行业先行官，成为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开路先锋，要立足本职，把建党精神转化为履职实效，坚守为民初心，优化客运出行、货运保障等民生服务，用心解决群众出行难点、物流堵点，让交通更有温度。我要冲锋在前，把党旗插在运输服务和保障前沿，以党建引领运输提质增效。
9: 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杜平：
11: 刚才我们组织交通系统党员干部集中收看收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与鞭策。全系统党员干部要以先进为标杆，见贤思齐，对标奋进，切实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转化为推动交通运输工作的强大动力。下一步，交通运输局将坚持学用结合，以学促干，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工作相结合，保持市政一流的劲头，加快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泉，贡献交通力量。
9: 本台消息，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华树社区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华树社区组织社区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大会直播，全体人员全程认真收看大会各项议程，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纷纷表示要深学细悟大会精神，以受表彰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社区基层岗位履职尽责，把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日常服务、基层治理全过程。华树社区工作人员孙硕：
12: 收看庆祝建党105周年大会，我内心倍感振奋，让我看到无数榜样扎根一线、无私奉献。作为社区党员和工作人员，我将以先进典型。

0: 行为标杆，牢记为民初心，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根小区服务群众，办好民生的小事，用基层实干践行党员使命，为建设幸福社区贡献我的力量。
1: 华树社区党支部书记黄慧。
2: 总书记的讲话饱含为民情怀，深刻阐释初心使命，让我对基层工作有了更深感悟。社区是服务群众的第一线，身为社区党支部书记，我将牢记为民初心，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立足基层一线，带领党员扎根群众，聚焦民生小事，用心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抓实社区治理，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以实干践行党员使命。
1: 本台消息，6月29号，中国知青集团平泉康养基地项目在平泉迪凯利康养中心举行揭牌仪式。该项目是以医疗为保障、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拥有各类床位300余张，并与多家医院建立医疗联合体，既可以为养老及康复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又可以让本地群众足不出市即可享受高端的优质医疗资源。此次与中国知青集团战略合作，将康养基地落户平泉，既是落实承德康养产业发展定位的重要举措，也是医养资源与知青群体深度对接的创新实践。它为知青朋友打造理想的旅居康养目的地，为中国知青集团延伸服务链条，提升品牌影响力注入新动能，影响深远。同时，知青群体的流动与传播成为宣传平泉的鲜活载体，提升城市知名度。更重要的是，医养加文旅的实践为康养产业推动乡村振兴、应对老龄化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随后，与会人员一起观看同欢庆、送党恩、建初心、敬老情、惠民文艺演出。本台消息，为丰富全市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增强职工身体素质，凝聚全市职工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近日市总工会组织开展喜迎七一乐享运动主题长跑健步走活动，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踊跃参加，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千余名参与活动的职工精神饱满，整装列队。本次活动赛程设置清晰，组别划分规范，其中竞技长跑项目全程10公里，分男子组、女子组两组别进行，吸引全市600余名职工报名参赛。休闲健步走项目以健身参与为主，近500名职工参与。随着开赛指令响起，长跑参赛选手和健步走队员依次出发，大家迈着矫健的步伐，踏着昂扬的节奏向前行进。长长的队伍穿梭在绿荫赛道上，形成一道活力满满的流动风景线。全体人员精神抖擞，步履铿锵，赛道上竞速争先，大家相互鼓励，并肩前行，充分展现了我市干部职工朝气蓬勃、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长跑参赛职工单旭阳：
3: 这次活动举办的特别有意义，既能增强我们的身体魄，又能促进同事之间的友谊。我们今后要把这种拼搏精神用在工作当中，同时祝我们平泉的各项活动越来越好。
1: 本次活动兼具竞技性、趣味性和群众性，既有比拼速度、挑战自我的10公里长跑竞技，也有全员参与乐享健康的健步走。通过分层分类、全员参与的活动形式，让广大职工走出办公室，走向户外，强健体魄，在运动中释放压力，凝聚合力，有效丰富了职工文体生活，营造了全民健身积极向上的浓厚氛围。市总工会精神委主任常永峰：
4: 值此建党105周年来临之际，平泉市总工会举办的这次长跑大赛和职工健步走活动，旨在树立职工健康理念，汇集干事力量， 动员社会各界为平原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1: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0: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2: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4: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5: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7: 被誉为天下江山第一楼的黄鹤楼因何而得名？崔颢题诗，李白搁笔的故事究竟是传说还是确有其事？敬请收看崔颢题诗在上头。

0: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从古至今，多少文人墨客，多少豪杰英雄，登楼抒怀，抒发悠悠古意，奏响时代之歌。比如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范仲淹、辛弃疾等众多士子，他们与名楼之间的故事与传奇，给后人留下了令人津津乐道的千古佳话，以及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建筑是凝固的艺术，而楼阁更是中国传统建筑中极具特色的人文精神载体。据统计，在中华大地上建有数百个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楼阁，它们架起了历史与人文、情感与哲思、人与自然的桥梁。这些楼阁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工匠的勤劳与智慧，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记录着古代先人的个人忧思与家国情怀。从今天开始，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华大地上的那些名楼，聆听先人们登楼远眺的传奇故事，触摸古典建筑蕴含的灵魂物语。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名楼第一集，崔颢题诗在上头。
1: 观众朋友好，在中华大地美丽壮观的山水之间，

0: 矗立着许多楼阁，这些楼阁有的用于远眺，有的用于藏书，有的用于供佛，还有的呢是多种功能兼而有之。他们最早的始建于汉代，最晚的始建于民国，虽饱经风雨，但是风韵依然。有的呢虽经损毁，但是不断的被修复或者重建。他们集建筑、绘画、文学各种艺术于一身，具有历史、地理、美术、民俗、宗教等多方面的功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长江流域的第一大名楼黄鹤楼。黄鹤楼啊，位于武汉市武昌区境内的蛇山黄湖矶上，这是一个钢筋混凝土的仿木结构，一共五层，高达 51.4 米，每一层都有回廊可以远眺，视野非常开阔。站在黄鹤楼上可以俯瞰武汉长江大桥，可以俯瞰京广线，可以俯瞰长江和汉水，可以俯瞰武汉三镇。黄鹤楼是与武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中外游客只要来了武汉就会去看黄鹤楼，所以黄鹤楼就成了武汉的一个文化地标。黄鹤楼被称为江南三大名楼之首，还有的称它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所以黄鹤楼的名气是很大的。黄鹤楼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名气呢？或者说是什么原因使得黄鹤楼有这么大的名气呢？可以肯定的说，不是建筑本身的原因。虽然它的建筑是如此的辉煌壮观，当然也不是政治方面的原因，也不是经济方面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文学的原因，是文学使得黄鹤楼得以名满天下。我们不妨看一看它的得名，就是黄鹤楼是因为什么而得名的。据《奇邪记》这本书讲啊，在古代有一个仙人叫子安，他曾经骑黄鹤经过这里，因此这个地方呢就叫黄湖矶。湖通鹤，三国东吴的时候，黄武二年，就是公元223年，孙权处于军事上的需要，在这里建了一座楼，就叫黄鹤楼。这就是黄鹤楼的来历。可见黄鹤楼之所以叫黄鹤楼，是因为这个地方叫黄湖矶。黄湖矶之所以叫黄湖矶，是因为先人子安曾经骑黄鹤经过这里，这是一个传说。这个传说来自哪一本书呢？来自《奇邪记》。那《奇邪记》又是一本什么书呢？庄子讲，奇邪者，志怪者也。无论是先秦时期的奇邪，还是南北朝时期的奇邪记，或者续奇邪记，他们都是志怪小说，也就是聊斋志异这一类的书，都是小说，都是文学。可见黄鹤楼的得名呢，它是源于文学。当然 关于黄鹤楼的得名还有另外一个传说，这个传说是怎么讲的呢？三国时期啊，蜀国有一个人叫费祎，他后来登仙，登仙的时候呢，也是骑着黄鹤在这个楼上小坐停留，所以后来人们就把这个楼叫黄鹤楼。这个传说来自哪一本书呢？素易记。那素易记又是一本什么书呢？仍然是志怪小说，仍然是聊斋志异这一类的书，仍然是文学。无论是哪一个传说，都是传说，不是历史。你比方说，就说费祎这个传说吧，这费祎是个什么人呢？费祎就是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面两次提到的那个费祎。诸葛亮对他是很欣赏的，诸葛亮死了之后，他就被封为后军师。这个人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做事很有条理，为官也很清廉。他唯一的毛病是什么呢？就是好喝酒。他就是有一次因为醉酒而被魏国的一个刺客叫郭循的刺杀的。那既然是被刺客刺杀的，那就不可能成仙嘛，不可能长生不死嘛。所以说关于费祎成仙这个说法就是一个传说，不是历史。传说是人类想象力的产物啊，是人类的形象思维的产物，他们是文学，不是历史。因此啊，关于黄鹤楼的得名，它是来自于文学。这就是我们说，没有文学，没有传说，就没有黄鹤楼这个名字。当然，得名还不等于扬名，得名只是说你有了一个名字，扬名就是说要让这个名字传遍天下。那么黄鹤楼是因为什么而扬名的呢？仍然是文学，只是这种文学已经不是传说那一类的文学了，而是诗词这一类的文学。我刚才讲过啊，最早的黄鹤楼是三国东吴他们建的一个军事设施，后来由于这个西晋灭吴，三国归于一统，所以黄鹤楼就失去了它的军事价值了。到了唐代的时候，黄鹤楼所在的这个城市啊，叫江夏，江夏城。随着江夏城的发展，黄鹤楼就由过去的一个军事哨所演变为一个纯粹的观赏楼。来往的官商行旅啊，游必于市，宴必于市。什么意思呢？就是来来往往的官员、商人、旅游者，他们只要是到了这个江夏城，就要选择在黄鹤楼上宴会，在黄鹤楼上游览，在黄鹤楼上看江城的景色，在黄鹤楼上发尸骨之幽情。
1: 有网友问，中华名楼主要有哪几种类型？
0: 中华名楼啊，就它的性质和功能来讲，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军事防御性质的，像城楼啊、角楼啊、敌楼啊等等。第二就是报时性质的，像钟楼啊、鼓楼啊等等。第三呢，就是藏书性质的，像藏经阁啊、藏书楼啊等等。第四呢，是礼佛性质的，像观音阁啊、佛像阁啊等等。第五是文教性质的，像这个文昌阁啊、魁星阁啊。第六呢，就是戏楼。第七就是观景楼。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讲观景楼，像黄鹤楼啊、

0: 滕王阁啊、岳阳楼啊等等，因为这种观景楼啊跟老百姓的关系是最密切的。
1: 据史料记载，黄鹤楼始建于三国，1700多年来屡建屡毁，仅明清两代就被毁7次，重建和维修了10次。在清代同治黄鹤楼烧毁100年之后，1985年5月，历时4年的黄鹤楼重修工程竣工，巍峨雄伟的黄鹤楼又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它雄踞在长江之滨，坐落在海拔61.7米的蛇山顶，楼高5层，总高度51.4米，建筑面积有3000多平方米。黄鹤楼的内部由72根圆柱支撑，外部有60个翘角向外伸展，楼面用10多万块黄色琉璃瓦覆盖构建而成，体现了中国古典建筑的风格与气质。诗仙李白也曾登上黄鹤楼，一览浩瀚的长江美景。意想不到的是，当他看到一位诗人的题诗后，这位楚狂人竟然搁笔没有写诗。那么崔颢题诗，李白搁笔，这段诗坛佳话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呢？
0: 讲到黄鹤楼，人们就会想起崔颢的这首《黄鹤楼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秦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首诗是许多人都熟悉的。另外还有一个与这首诗有关的一个故事，也是许多人都熟悉的。据北宋学者李田的一本书叫《该文录》，据这本书记载，说李白啊有一次上了黄鹤楼，满怀兴致的看了江城的景色，正要题诗的时候，突然看见了这个楼上题写的崔颢的诗，于是他就驻足观看呢，仔细的品尝，反复的沉吟，最后居然放弃了题诗的念头，不写了，本来是要写的不写了。而且据说临走的时候啊，还说了这样两句话，叫做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什么意思呢？就是眼前有很好的景色，本来是想题诗的，但是不能写。为什么呢？因为崔颢已经写了，而且崔颢写得很好，非常好，我即便要写也未必能超过崔颢，所以算了，这次就不写了，就搁笔了。这个故事啊，自从李田讲了之后，北宋还有一些学者也跟都这样讲，因为他们也这样讲，所以在诗坛上就传开了。那诗坛上传开了之后，社会上也传开了，所以一直到今天都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我们看看这个黄鹤楼过去啊，往东边大约130米左右就有一个搁笔亭，这个搁笔亭就是根据这个故事来的，就是根据崔颢题诗，李白搁笔修的这个亭子。当然也有人不以为然，你比方说同样是宋代的学者叫纪有功的，他就在《唐诗纪事》里面，在这本书里面呢，对这个故事他不以为然。我想在观众朋友当中也会有人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为什么呢？因为李白啊名气太大了，影响太大了，是唐代首屈一指的诗人。崔颢虽然有名，但怎么样也不会超过李白啊。那李白怎么会看见崔颢的题诗之后就为之搁笔呢？我个人是怎么看的呢？我认为这个是一个传说，但是这个传说呢，它也

0: 不是完全没有一点现实依据，它有的。它的依据，主要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在崔颢写过这首《黄鹤楼》之后，李白写过两首类似的作品，一首叫《鹦鹉洲》，一首呢叫《登金陵凤凰台》。这两首诗，它的写法、它的结构，完全是模仿崔颢的《黄鹤楼》的，尤其是它的前边四句。我们看看啊，崔颢的《黄鹤楼》的前边四句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还，白云千载空悠悠。”这是崔颢的。我们再看李白的《鹦鹉洲》的前边四句：“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舟船鹦鹉鸣。鹦鹉西飞陇山去，方舟之树何青青。”这是李白的《鹦鹉洲》。我们再看看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你看这三首诗，它前边的四句都是古体，它的写法是一样的，结构是一样的。所有研究唐诗的学者，没有哪一个不赞同这个观点。什么观点呢？就是李白的这两首诗是对崔颢的《黄鹤楼》的模仿。啊，那李白为什么要两次模仿崔颢的这首诗呢？那毫无疑问就说明这首诗在李白看来是写得很好的，所以李白要向他学习嘛，见贤思齐嘛，是吧？和他比一比嘛。所以就是说，正是因为李白在崔颢写作《黄鹤楼》之后连写的两首类似的作品，模仿崔颢的《黄鹤楼》诗，因此有人就编了《崔颢题诗，李白搁笔》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虽然不一定真实发生过，但是它也能够给我们一个有益的启示。什么样的启示呢？就是关于写诗的启示。我们不是很多人都喜欢登楼吗？我们登楼之后，很多人也都喜欢写诗吗？那么这个故事它就能给我们一个启示。大家琢磨一下，“眼前有景道不得”这句话，为什么眼前有景道不得呢？那就是说，眼前虽然有好的景致，想写诗，但是你不一定能够写出好诗来。为什么呢？因为诗啊，它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一个是景，一个是情。所以古人呢，经常讲这个写诗的经验和体会的时候，经常要讲借景抒情啊，是吧？触景生情啊，情景交融啊，都涉及到这两个要素，情和景。如果没有情而只有景，这是不够的。传说当中的李白呢，他就是这样子的，眼前有景，他看到的江城的景色。为什么道不得呢？因为这个时候啊，他还没有真情实感，他还没有酝酿出真情实感，所以仓促之间就写不出好诗嘛。那写不出好诗，那怎么办呢？就搁笔嘛。所以他在逻辑上他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1: 通过曾大兴教授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崔颢题诗、李白搁笔的这个诗坛佳话只是传说，并未曾发生过，但是《黄鹤楼》这首诗在李白的心目中也是一个高峰，他后来两次模仿这首诗，也算是对诗人崔颢的一种致敬。《黄鹤楼》不仅是崔颢的成名之作，也奠定了他的一世诗名。宋人言语把《黄鹤楼》誉为唐人七律第一，清人沈德潜也称赞其善千古之奇。那么这首在诗坛上具有如此崇高地位的作品，究竟抒发了怎样的真情实感？

0: 它又为黄鹤楼注入了怎样的文化内涵呢？
1: 现在我们就要回过头来再来看一看崔颢的这首诗，我们要看看他到底写了什么。先看这个前边四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个昔人呢，就是先人子安。所以在前面的这四句呢，是写什么呢？唐代它也是一个崇奉道教的时代嘛，唐代它是儒释道三教并举，道教同样也有很高的地位，所以唐代的人他们登上了黄鹤楼，都有一种寻找先人遗迹的这样一个意思。因为黄鹤楼它的得名就是因为先人骑仙鹤经过这里嘛。那么现在的崔颢他到了这个黄鹤楼上，他看见了什么呢？先人的踪迹杳无可寻，人去楼空，所以这就有一种失落感，这就是他的前边四句的意思。那么第五和第六句他就回到现实了。怎么回到现实呢？他就由对先人的想象啊，来写眼前的景物，写了两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由于天气晴好，所以江对面的那些树木啊，历历在目，看得清清楚楚。这就是晴川历历汉阳树的意思。芳草萋萋鹦鹉洲，春夏之交啊，鹦鹉洲上的芳草啊长得很茂盛啊。所以这两句是写景，但是我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这个鹦鹉洲这三个字啊，它不是一般的一个地名，它后面有个故事。它是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来自于这个东汉时候的一个名士叫祢衡。祢衡啊，他曾经写过一个作品叫鹦鹉赋啊。所以我在这里我要简单的讲讲这个祢衡啊，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东汉末期的一个名士，很有才华，为人也很正派。他的毛病是什么呢？就是有一点小脾气，有一点脾气啊。曹操啊曾经把他请到一个宴会上面去，曹操呢也是觉得祢衡这个人呢有点脾气啊，所以曹操就想治他一下。怎么治呢？就是在一个有文武官员聚会的一个很高大上的这样一个宴会上，他居然让祢衡这样一个名士啊去击鼓，而且击鼓呢还不是一般的那种，就像我们现在平时在宴会上的这种唱唱歌啊，就简单的娱乐一下，他不是的，这是很正规的结果，很正规的结果，那就是要像古诗那样的打扮，就是要把你的上身衣服要脱掉，脱掉之后换上古诗的衣服。那祢衡就不肯换，说你这不是把我当作幽灵来对待，来取悦于这些官员吗？所以祢衡呢他就很不高兴，很不高兴，他怎么做呢？他就索性就把自己的衣服全部都脱光了，他全裸了之后，然后就开始击鼓，击鼓骂曹啊，啊，历史上很有名的击鼓骂曹的故事，他就把曹操的祖宗三代都骂了，这曹操的气得咬牙切齿啊，几次动杀机要杀他，但是又想到祢衡是名士啊，是吧？那很有名的人杀不得的，要是杀了祢衡，那就落下一个什么呢？不能容人的这样一个名声。所以曹操就不想背这个名声，不想背这个名声，但是心里呢他又放不下这个人，怎么办呢？他就来个借刀杀人啊，说我这里没有职位了，我介绍你到荆州刘表那里去。荆州牧刘表啊，那也是一个名士嘛，他的幕府里面那文人也是很多的，所以他就把这个